0: 其实是一次精妙绝伦的甜蜜联动。蜜蜂是果蔬最勤快的媒人，这些小精灵的精准服务能让授粉率从原先的40%跃升至70%以上。结出的果子个个匀称饱满，口感香甜统一，而猕猴桃树就像天然的遮阳伞，为蜂箱遮蔽烈日，让蜜蜂在舒适的环境里采蜜酿蜜，增加蜂蜜产量的同时，更为蜜蜂提供优质粉源，做好后勤保障。更重要的是，蜜蜂对农药的敏感性倒逼果园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结出的果子绿色生态，卖价更高，二者互利共生，相辅相成。当果香遇上甜蜜，跨界融合的魔法在效益上得以展现。
1: 这是脆香猕猴桃，能卖7块钱一斤，这一亩地大概能产两千多斤，收入在15000左右。
2: 那个蜜蜂这个一亩能产多少？
1: 咱一亩地是放20窝蜜蜂，它一年产蜜量大概在20多斤左右，咱那割一半留一半，能卖100多块钱一斤。这样的话，蜜蜂的收入一亩地在20000左右。那总体下来，就猕猴桃和蜜蜂双向的收入，一共加起来是30000多块钱。
3: 对，
2: 那不少，
3: 那不少。嗯，
0: 高效益的根源是蜜蜂与猕猴桃之间精妙的生物协作。大自然中处处都有生存智慧，但不同物种找到彼此互补的生态位，就能形成1+1=2的协同效应。这是生态循环的底层逻辑，也是生物之间双赢的法则。张玉峰深谙此道，他的果蜂工作模式正是将这种生物协作性转化为农业实践，顺势而为，便能收获这份双重馈赠。
3: 要养蜜蜂啊，还有为果树烧粉啊，果树要长残啊，我觉得这个模式非常行。
2: 这果树不是比较麻烦嘛，像这的管理啊，但是一看这个经济效益这一块的话，感觉着累还是比较值得的。
4: 你这俩这是双赢，一亩地这都合3万多了，咱俩是一年收入才几万块钱，还不顶上两三亩地，必须得照着这思路走，出来学习都是向上走的。
0: 乡亲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让张玉峰更加确信自己的选择，多年来的反复实验在此刻都化作了丰厚硕果。而这份收获土地双倍馈赠的立体智慧，看似创新，实则源于对传统养蜂模式的精妙改良。
5: 为什么到我来这儿啊？
1: 我这果蜂共享的模式啊，跟咱传统的养蜂模式都有很大的关系。
5: 我没看到这蜂箱呀。
1: 你看这悬上都是咱们的蜂箱。
0: 陡峭的崖壁上，一个个蜂箱静静悬垂，与山岩浑然一体，这便是当地最传统的悬崖养蜂。
1: 咱悬崖养蜂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离蜜源植物更近，它来回采蜜也更方便。它从春天开始采蜜，采蜜了以后酿蜜，酿成熟以后一般6-7月份都差不多了，就明年采一次，隔半留半，然后剩下了一半叫它过冬吃。
0: 不同于现代活矿养蜂，悬崖养蜂遵循最原始的自然法则，蜂箱高悬峭壁，缩短了1/3的采蜜半径，只有蜜熟时节蜂农才会攀崖采收，其余时光这片悬崖便是蜜蜂不受打扰的天然居所。这是花果山地区延续多年的生态智慧，更是馈赠给养蜂人的甜蜜礼物。
1: 这个你看，这个蜜悬上采这个蜜多好，像琥珀一样的光泽，你看晶莹剔透。来一口，又香又甜，然后有多种植物的花香味。
0: 特殊的悬崖养蜂成就了花果山最地道的风味，然而正是这种攀崖采蜜的养殖方式，促使张玉峰寻求改变，更是日后探索果蜂工作模式的初衷。
1: 悬崖上采蜜，一个是费劲儿，另外一个怕搞上底了就有点危险。靠下边的有一少部分不用用，然后人能手脚并用，还能爬上去，80-90度了，然后都得用绳索。
0: 悬崖养蜂的平均坡度达到了65度，每次采收相当于徒

0: 手攀爬两层楼的高度，这份甜蜜的馈赠始终与危险相伴。对于日渐年迈的蜂农们来说，这样的悬崖作业越来越力不从心。
1: 也不成，一走路腿抬不起来，一走路抬不起来，上不成山。不敢说我要回家多长时间，
2: 十来岁都
1: 要，十几都按好分，要敢保持拖两岁。
3: 现在养蜂这个人群都老龄化，都是上年龄的人。
1: 你像这分这没抬一次的，都是六十以上。
3: 就是一山悬崖养蜂也不说不好，悬崖养蜂主要是它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另外它不能规模化养殖，不能标准化养殖。我上山都有时候都有这一定危险性，你特别像现在养蜂呢都是上年龄了，他们上山都更不行了。
0: 随着老一辈养蜂人的年龄增长，爬悬崖割蜂蜜已是有心无力，而这份悬崖蜜的独特风味让张玉峰看到了传统智慧的价值。他在思考能否既保留这份自然馈赠，又让养蜂变得更加高效安全。
3: 想给蜜蜂养成一个产业，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然后爬高上低，这个山上这儿养一窝那养一窝，这种有病散用，这个永远也做不起来。首先要解决这个蜜蜂养殖模式的问题。
0: 张玉峰盘算得很实在，一套高效又安全的养蜂方式，再加上过硬的蜂蜜品质，这是可持续的生财之道。而且新的养蜂方式也能让老一辈养蜂人的技艺得以延续，更为这个渐渐沉寂的村庄重新注入生机。
3: 传统的养蜂行业因为产量低，另外一个就规模也不大，养了少的话一个家庭都过不住，所以说年轻人一般都是在城里边上个班啊，打个工啊，收入相对也稳定。要想留住人，必须得有事儿干，有钱干，
0: 既能挣到钱，也能让村子热闹起来。张玉峰清楚，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有一个安全高效的养殖模式，不用再攀崖取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蜂箱搬到方便养殖操作的平地上。
3: 哎呀，这块我记忆可深了，这次才回来刚养蜜蜂的时候，咱从山上把蜜蜂搬上来都在这块养。这地上这个是盘盘花，大蜜源的话就这个荆花，现在主要是这个，因为咱这个是七零东点的玉麦，从这个乔木到灌木到乔木灌木的交汇区都有，蜜源植物丰富，能第一次开放，所以说非常适合养蜜蜂。
4: 我看你这片现在也没有蜂箱了。
3: 对，这块搬走了，因为这块记忆给谁了，当时咱俩可吃了大亏了。
0: 2015年，张玉峰把蜂箱搬到蜜源丰富的地方，第一批就饲养了120箱蜜蜂。他每天精心照料，把这些蜜蜂视为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意外却不期而至。
3: 这原来一窝都能一年都能割十来斤蜜，这后来啊割着割着一年一窝才能割6-7斤蜜，这越来越少了。
0: 好好的蜂蜜却出现了减产，这让张玉峰百思不得其解。随着观察的深入，他发现了一个更奇怪的现象：盛夏时节，蜜蜂们便不再采蜜，而是挤在箱口不停地扇动翅膀。
3: 这一到中午，蜂窝门口也不出去采蜜，都是撅着屁股扇风扇翅膀，拿手一摸，那也还风还怪大，都是朝窝里头挤了。
0: 只扇风不干活，这个奇怪现象让刚入行的养蜂新手张玉峰有点摸不着头脑。无奈之下，他只得向村里的养蜂老把式请教。原来这竟是蜜蜂自身的生存法则。宜阳县夏季炎热，烈日将地面烤得发烫，这对温度敏感的蜜蜂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当温度超过36摄氏度时，工蜂便会集体罢工，聚集在家门口扇动翅膀，降低巢内温度。
5: 它这个经常扇翅膀的话，它需要这个要补充这个蜜源，就是补充这个动力。它消耗的多，它采的少，它的蜂蜜的产量就低了。
0: 这些小家伙宁可饿着肚子乘凉，也不愿顶着烈日去采蜜。这种本能的降温行为虽然保护了蜂群，却导致蜂蜜的产量显著下降，自然生存与人工养殖的需求产生了微妙的矛盾。所以花果山地区的养蜂先辈才会将蜂箱悬挂高处，利用峡谷间的自然气流来调节蜂箱内的温度。这个延续百年的智慧却是张玉峰此前从未领悟的门道。
3: 原来他们养这么多年这么做也是非常有道理了，所以说咱们把这好的经验都给他留下来吸收掉，扬长避短才有新的发展。
0: 这次教训让张玉峰意识到，真正的创新不是推翻传统，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老办法里淘金。带着教训，他开始寻找既保留悬崖养蜂智慧，又能解决地面高温问题的新方案。通过大量查阅和试验，一款改良的蜂箱逐渐成型。
3: 这是个地窝养土蜂，然后这个地窝的构造是下边是用这个水泥底座，上边呢是用砖块做骨架，黄土泥作为这个填充材料，它也有防热隔塞的这个作用。然后另外它也有两个出风口，这样的话它这个通风会更好一点。你看在地窝在上边的看着是比较高，但下边的它里头还有19公分在地底下，再加上它壁厚的话，这个就15-16公分了，太阳不容易晒透，在夏天的话它更凉爽。
0: 这种独特的地窝蜂箱通过半埋地下的设计能有效隔绝高温，箱内温度可比地面低3到50摄氏度，完美解决了夏季过热的问题。然而这种埋地设计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麻烦，
3: 就地窝它更容易寄虫子。你看这一块不是有个蜘蛛吧，寄蜘蛛了以后它都会给蜜蜂咬死，你看这都死了蜜蜂。哦，这也是地窝不好了一点儿。
0: 半埋地下的结构虽然解决了高温，但也为蜘蛛、蚂蚁等入侵者打开了通道。它们或盗取蜂蜜储备，或捕食蜜蜂幼虫，干扰了蜂群的正常秩序。如何降低蜂巢温度的同时，又能避免虫害的侵袭呢？张玉峰再次陷入了思考。
3: 做一个事儿，如果做了半途而废的话，那就对不起自己前期的付出。我是认准一个事儿，我都要把它干到底。我爹老说我犟，我给他犟劲儿都用到养蜜蜂上。
0: 靠着这股犟劲儿，他不仅解开了困扰多时的难题，更叩响了果蜂共作模式的大门。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老师。一次偶然的机会，张玉峰注意到野生蜜蜂总会选择树荫下的洞穴筑巢，这给了他新的灵感。既然野蜂知道找树荫，为何不主动给它们造一片？张玉峰想起周边村子里有不少桃园，那些摇曳的树荫下不正藏着现成的解决方案吗？说干就干，2016年张玉峰与桃农达成合作，把100箱蜜蜂搬到了桃树下，利用树荫充当天然的遮阳伞，让蜜蜂顺利地在地上安了家。而且蜜蜂能为桃树授粉，结出的桃子每斤能卖4元，一片土地2份收成。张玉峰的果蜂工作模式有了清晰的雏形。
3: 喂替也是一个机会，没有喂替都不会去进步，也不会去改变，也不会去创新。如果没有这些喂替，也都不会有果蜂共生的这种模式。
0: 对张玉峰而言，养蜂路上的每个障碍都是向上的台阶。他相信固步自封的根源从来不是困难太多，而是安于现状。然而就在他满怀信心地推行这套全新的养蜂模式时，新的挑战悄然而至。
3: 整个蜂场里边都乱了，然后有些蜂窝门口那都死了几十只、上百只。
2: 这个蜂箱去底下一层了都是那蜜蜂，都死了，基本上都是每箱都是
5: 死。这个都是干活这个蜂死了以后呢，它那个吸蜜那个嘴是直了。
0: 那年夏天，张玉峰照例去蜂场查看，可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一紧。蜂箱周围密密麻麻散落着蜜蜂的尸体，桃树枝头已经挂满硕果，蜂箱里的蜜也酿了大半。本该是个丰收的年份，可突然出现的死蜂问题让张玉峰有些猝不及防。
3: 因为自己的劳动成果，然后突然然后哎都碎尸掉，然后心里头肯定会心疼的。你这出现这问题，就想着咋给他解决了。
0: 冷静下来后，张玉峰开始追查原因，他走访专家，请教老陶农，最终锁定了问题源头，正是那些承载着双重希望的桃树。
5: 桃园呢，管理员的话，要经常喷这个防治蚜虫的药，一般是用这个新烟碱性的杀虫剂。新烟碱的杀虫剂的话，往往对蜜蜂是高毒的，所以虫子蜜蜂把这个带毒的花蜜花粉采回去，一方面它自己会中毒，另外给它的宝宝吃，它宝宝也会中毒，这个是毁灭性的。
0: 原来桃树天生易招虫害，春季的虫害防治虽然保护了桃树，可杀虫药对蜜蜂同样致命。
3: 我知道蜜蜂是怕农药的，我打这个果树的时候，打这个桃树的时候，专门还是避开蜜蜂的，光打桃树，但是没有想到蜜蜂这么敏感，它飞过去闻一下那个味儿，它都死了。
0: 打药保桃树，群蜂遭殃；不打药，桃树受损。桃树与蜜蜂似乎陷入了一场无解的生存博弈。张玉峰明白，矛盾背后是两种生物特性的冲突，而蜜蜂才是共生体系的基石。他当机立断，从根源解决问题，把桃树换成高抗虫性的果树品种，经过筛选，猕猴桃进入了他的视野。
3: 猕猴桃的优势都是猕猴桃，它的树干它不会生虫，它的果子也几乎不生虫，所以说咱都用猕猴桃、蜜蜂作为共生的模式。
0: 猕猴桃与生俱来的抗虫特性，免去了防虫工作，避免了药物对蜂群的损害，而且猕猴桃的藤叶茂密，遮阳更好。2018年，张玉峰做出了关键转型，他流转了5亩地，种上了猕猴桃树，每亩树下配置25箱蜜蜂。这套全新的果蜂共作模式，还让他有了意外收获。
3: 这个猕猴桃，它是因为是雌雄异株，人工授肥特别这个费人工，然后另外它授肥还不均匀。这个蜜蜂授肥了以后，这个结果率能高个30%-40%。另外，蜜蜂授完肥了以后，它的果形会更周正，口感还会更好。
0: 蜜蜂和猕猴桃就像天生的搭档，蜜蜂的每一次造访都精准地完成了花粉传递。这种自然协作使得授粉更加均匀，结出的果实圆润饱满，个大匀称，平均每亩比人工授粉多产600斤。更关键的是，在绿色生态模式下种出的猕猴桃每斤能卖到7元，比桃子的价格高出一大截。
5: 蜜蜂授粉的话，第一个是比较均匀，第二个的话就是花粉活力非常强，你像这个着色均匀度啦，果品那个大小啦，果肉里边那个酸甜度啦，都有很大的提升。这个
0: 蜜蜂毛茸茸的身体就像一把活刷子，能将花粉均匀涂抹在柱头上，而且它们飞行速度快，能在短时间内传递大量活性花粉，结出的果实自然个大饱满，品质上乘。猕猴桃的加入巧妙化解了遮阳、增收与护蜂之间的矛盾，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点，张玉峰的果蜂共作模式由此应运而生。这一创新模式让养蜂人告别了悬崖采蜜的危险，更让山区有限的土地实现了双重产出。成功的背后其实暗藏着运用自然规律的智慧。
3: 做这个共生模式啊，它必须它这两个作物它得合适，都相当于两个人一样，拿对脾气才中了。
0: 共作模式的精髓在于读懂自然的共生密码，这种模式并非简单的将作物与蜂群凑在一起，而是遵循生物协调的底层逻辑，深谙物种间的互利法则，才能实现1+1=2的收益。张玉峰的选择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他预计猕猴桃每斤卖7元，亩产2500斤，收入17500元。而蜜蜂的馈赠更加丰厚，每斤蜂蜜售价100元，一亩地可采收200斤，收入2万元。 总体算下来，在果蜂工作模式下，每亩地效益达到37500元，比传统养殖蜜

0: 峰整整翻了一倍。张玉峰难掩喜悦，眼前仿佛已经浮现出丰收的景象。然而就在这喜悦弥漫之际，猕猴桃下的几箱蜜蜂却突然出现了异常的躁动。
1: 就看蜜蜂的时候，查看蜜蜂的时候，都发现蜜蜂就猕猴无一对它打架的现象。
0: 他发现猕猴桃下的100箱蜜蜂中竟有30多箱出现了打架的情况，本该协同工作的工蜂此刻却将毒针扎向了自己的同类。持续下去，蜂群损耗必将影响蜂蜜产量。此时的张玉峰早已不是当年的养蜂新手，他一眼便揪出了问题症结。
1: 检查蜜蜂，有些蜂窝它都会强一点，有些蜂窝会弱一点，后来都发现好多都是蜜巢的蜜蜂。
0: 在蜜蜂的世界里，每个蜂箱都是一个家庭，气味是识别家人的第一要素。当蜜蜂走错家门时，守卫蜂会立即组织人手发动攻击，集体驱逐外来者。这种严苛的安保系统保护着蜂群大家族的安全，可好好的蜜蜂为什么会出现迷巢的现象呢？
2: 它要是找到它的巢穴的话，一个是一个导航自蛋白通过这个太阳或者其他的参照物去导航，第二个是利用这个视觉它各种参照物，所以这样的话它对周边比较熟悉才能回来。
0: 原来蜜蜂有一套独特的导航系统，自身的生物罗盘能指引它们到达蜂巢附近区域，而要准确找到巢门则必须依靠复眼的视觉定位功能，这便是无形的空中走廊蜂路。一旦这蜂路被遮挡，即使飞到蜂箱跟前，蜜蜂也像找不到钥匙的住户，在门口团团转。弄明白了蜜蜂的导航机制，张玉峰恍然大悟，原来最关键的干扰源恰恰就是他视为希望的猕猴桃。
1: 就蜜蜂它试飞的时候它走了这条路，它以后它还会走这条路。因为猕猴桃它的这个是蓬状，这个整个植物太郁闭了话，它没有封路了话，它也容易蜜巢。
0: 原来每箱蜜蜂都有专属的封路，有些蜜蜂习惯从蜂箱上方出发，穿过猕猴桃藤叶外出采蜜，再沿原路返回。在猕猴桃刚种下时，藤叶稀疏，蜂路畅通无阻，可随着生长，猕猴桃藤叶日渐茂密，遮天蔽日的叶片恰似一道绿色屏障，很容易让蜜蜂找不到来时的路。当初为蜜蜂遮阳的树荫，如今却成了他们回家的绊脚石。那该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1: 咱正常的标准是它的行距是3米，然后它的主距是1.5米，咱现在给它稍微变了细一点，然后行距不变还3米，主距呢给它变成了2米，这个上边有空间有风路，它不太郁闭，然后蜜蜂不容易觅巢。这一亩地大概就摆20窝左右，摆放的时候也不争气，就随便摆，这窝蜜蜂咱都给它放到这个猕猴桃树根去，你看那窝蜜蜂咱都放到柱子根去，然后还要扩大它的每个蜂窝的这个间距，这样的话它的参照物它的参照环境都变化了，所以说它都不容易觅巢了。
0: 蜂箱的摆放看似随意，实则暗藏玄机，每个蜂箱周围都有独特的视觉标记。猕猴桃的种植密度也从每亩150株减至100株，扩大的株距为蜜蜂开辟出一条条清晰的飞行走廊。这些看似微小的调整都是为了让每一只外出采蜜的蜜蜂都能准确找到回家的路。
1: 猕猴桃产量低了，但是得飞禽逐雌，你不能既要又要，以蜜蜂为主了，就猕猴桃产量稍微少一点牺牲一点也是正常的，共生模式都是一个株一个雌。
0: 这次教训让张玉峰明白，果蜂共作的模式没有绝对的双赢，而是需要精细的平衡与取舍，若盲目追求双重效益，反而可能顾此失彼，眼下的舍弃恰恰赢得了更长远的未来。经过反复实践与调整，张玉峰逐渐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猕猴桃蜜蜂立体共生种养模式。 猕猴桃每亩种植80到130株，株距1.8米以上，蜂箱按每亩15到20箱布置，每箱间隔不少于6米。进入丰产期后，猕猴桃亩产可达2000斤，每斤7元，能卖15000元。蜜蜂每亩采收150斤，每斤100元，能卖15000元。二者叠加，果蜂共生的模式，亩效益达30000元。成功转型后的张玉峰并未止步于此，他继续在这片山区土地上探索着更多可能。石榴、梨树、樱桃都能在果蜂共作的模式下与蜜蜂搭配，在土地上创造出更高的价值。与此同时，他敏锐捕捉市场脉搏，将蜂蜜卖出了新花样。
1: 这为了蜂蜜变成快消品，然后咱们做了这个蜂蜜水，下边是水，上边是蜂蜜，然后这样一拧，这个蜂蜜都流下来了，这样的话都变成便携装了。还有出门带水不方便，然后咱还有更便携的摇摇米，瓶盖吃蜜头，然后随便买一瓶水晶水，拧上瓶盖，倒着一拧，然后这个蜂蜜都流下来了。就咱作为一个快消品，然后增加销量，就扩大了它的销售面，扩大它的销售宽度。
0: 张玉峰始终认为，现代农业的竞争力既在土壤里，更在市场嗅觉上。要跳出传统农产品的思维圈，以消费需求为导向，不断拓展销售半径和产品形态，才能取得更高的效益。
1: 蜜蜂养好了，你蜂蜜卖不出去，你没有收入的话，那你也养不下去。这个都像一个人字一样，少了那边那一批，那都成不了事儿。
0: 从一个人的探索到整个区域的产业升级，张玉峰用10年光阴证明，当农业遇见立体智慧，每一寸土地都能焕发惊人的能量。如今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已有80余户蜂农采用这种果蜂共作模式。在花果山的层峦叠翠间，共2700余群蜜蜂在200多亩的猕猴桃园中翩翩起舞，酿就着大自然的黄金蜜。枝头上饱满的猕猴桃也悄然蜕变为蜂农的致富果。
2: 果蜂这个工作这个模式啊，需要有一定的技术门槛，但是这个技术门槛都是零碎的，很容易实现，很容易解决的，不需要我们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所以这个很多这个蜂农果农都可以实现的。
0: 这场蜂与果的甜蜜邂逅，利用物种协同原理，将空间垂直利用，在3维空间内实现一地双收的效果。蜜蜂的翅膀丈量着空间高度，猕猴桃的根系深扎着产业厚度，这幅立体生产的生动图景，谱写出乡村生态和产业双振兴的新篇章。

0: 安镇的糍粑。那么这一道美味可口的美食，它又是如何制作的？它在当地又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1: 打糍粑是我们的传统民族风俗之一，是我们客家人的特殊传统。千百年来，我们客家人在庆祝丰收或者在传统民俗节日的时候，都会通过打糍粑和做米棒这些风俗习惯来庆祝丰收和款待远方来的朋友。
0: 万安镇位于武平县中南部，距离县城3.5公里。万安镇历史悠久，山清水秀，特别是当地的客家文化更是闻名海内外。打糍粑就是万安人当地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文化传统习俗。
2: 逢年过节就是一般来讲每家每户都要做，这逢年过节好像是等，好像大家的那个等那个稻子收割好了丰收的时候啊，那个是不是新稻子啊，新米啊，大家都要去这把这个稻子今年了大米来做这个糍粑，那平常就是吃一下，就这样子。
0: 打糍粑是万安镇的一种客家旧俗，也是当地人逢喜事过节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一道甜品。它不仅象征着团圆幸福，而且预示着五谷丰登的好景象。
2: 我们客家的风俗也是一种我们客家这个传统，这个好像是大家都有记忆，吃下糍粑。
0: 糍粑讲究糯米纯正，不掺杂谷，打出来的糍粑才会细腻柔软有弹性，所以选米的时候谢启安非常考究。
2: 像这个选这个材料哦，要我们本地当地这种自己这边当地种的这种糯米质量要比较好，做起板子来这个口感还有这个米一个一颗比较饱满比较软糯，这个糍粑吃起来口感也比较好。步骤就是这样子，这饭桶拿下去，拿锅里面，锅里面米倒下去，倒下去要大火，不能小火，要大火蒸，比较快熟。因为什么呢？它要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这个时间。
0: 蒸米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掌握火候，而且还要时刻注意锅里的水。
2: 你蒸的过程当中，这个时间你要不能离这边太远，你要随时注意。要观察这个锅里面有没有水，没水又会烧焦啊，没有边加水，

0: 烧焦了也不行，这个火乱了糊了，锅也会烧。在蒸的过程当中，就是中厨也要，为什么呢？就是用这个筷子哦，拿米，这个大米里面去捅一下，为什么呢？它这个米下去的时候是不是很多啊？一直捅下去，它是没有空气的，这个捅一下，使这个大米糯米比较快熟，这个原因就是这样子。
1: 一边等待糯米蒸熟，另外一边可以开始着手辅料的制作。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米还没蒸熟，这个先做辅料，花生进行爆香，后面拿来拌料辅料。花生已经炒好了就还要再加工一点芝麻再一起混过去炒香，这口感比较好，再配料。这个芝麻已经可以了，有香度了，可以起锅了，倒到盘里面放啊，倒到盘里面放，放好了，等一下跟花生再拌料一起配料。
1: 芝麻炒好的同时，花生也冷却好了。
0: 这个花生这个皮先拿错掉。花生这个皮错掉以后就拿来碾碎，拿来碾到做那个粉末，拿来沾那个糍粑，还有芝麻。
1: 制作花生辅料也是非常考究，手工碾成粉末状，既不能过细，还得保留花生的颗粒感。
0: 也碾差不多了哦，差不多这个全部白糖还有芝麻，这搅拌过去，半斤打起来，这个花生差不多1斤半吧，
2: 1斤半
0: 左右。
2: 白糖，
0: 白糖，这个差不多就有2斤多一点，哎，这个半斤一拿就可以打起来，这个配料就可以了。
1: 糍粑的辅料做好之后，接下去就是准备好打糍粑的工具。

0: 这个水是不是自来水，也不是冷水，是经过高温的冷开水。这个水干嘛的呢？就是拿来这个粘这个做这个糯米打糍粑的这个用的，不会粘手的哦。这个呢，这个是板锤打板用的板锤，这个叫板臼哦。这个糯米放下去，这个就是装糯米打糍粑用的这个板臼。这个脸盆呢是拿来，这个过程就是这样子，这个打好了，这个板放到这边脸盆里面，等一下就可以加工成这个糍粑，就是这样子。这个粘好了它不会散开，这个糯米它会散开，会散掉，这个先粘，还可以吧。
1: 工具准备好之后，接下去就是打糍粑最重要的环节。
0: 很粘，要沾，
2: 是不是因为要
0: 沾点水，不然这个板锤很粘的。
1: 谢启安说，打糍粑很有讲究，力度和技巧是任何时候必须掌握的。
0: 主办，快的话要15分钟。打印的过程当中，这个板锤要沾水，不沾水它拔不出来呀，很粘啊。
1: 两人对战，身体前倾，需要配合默契，快、准、稳。手中的木锤下去要快，收起来也要快。糯米粘性太强，免得木锤和米粘在一起。准头要足，两根木锤此起彼伏，都要打在同一个地方，这样糯米才能打得均匀，打得瓷实。稳即是握棍的手要紧，用力均匀，手腕臂膀的力气要绷得足，散得畅。
0: 技巧要两个人配合啊，配合好。我们这个打这个板要有力度，力度还要相当力度，还要这个抓这个板锤，这要抓紧了。你没抓紧，它东倒西歪，它怎么有力度下去啊？这个下去主要是靠这个力度，这跟这个一起下去，才有这个是这个板锤这个声音发出来的声音很响。没听到啊？这个声音。
1: 石臼里的糯米被打成了黏糊糊的一个团，这时候糯米团差不多完成了。接下去就是要把糯米团手工制作成小圆团。
0: 对啊，把这个打好的糍粑拿去一个一个盛到盆里面，盆里面去蘸料，蘸这个花生啊、花生末啊，还有这个白糖啊，这个蘸过去。这个蘸的时候，这个撒一点这个香料，才不会粘这个簸箕。这个过程。
1: 一个个滑溜溜的糯米团子在喷香的花生芝麻粉当中滴溜一圈，裹上一层香甜的配料粉，华丽丽转身成为一道待客的精品甜食。
0: 已经完工了，现在就可以开吃了。做完了，现在也可以做完了。这个糍粑这个上面可以撒一些配料蘸料，这个芝麻、花生还有白糖，再撒上去就可以现吃，就可以开始吃了。
1: 这样一道既可入大雅之堂又低调接地气儿的糍粑便大功告成了。
3: 我们客家人的习俗千百年来都是以农林产业为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祖先的智慧，千百年来的积累，形成了自己农事产业。我们旨在通过这种民俗的传承和文化的展现，让我们寻找到古老的味道，寻找到儿时的记忆和我们浓浓的乡愁。

0: 好久没回来了，村头的变化还真大呀。康叔，我回来了，你在哪儿吗？
1: 小赵，你回来了，好得很，好得很。我这儿在水库边商量个事情。
0: 哦，那我正好过来找你，我过来看下水库边样没有。
2: 回来当村党组织，我的事情。
3: 回来就好，先不要提。我们先下村去看看村里的变化，看了之后我们再说这个事情。
0: 要得要得，
3: 好的，走。
2: 你在水库上面去
3: 商量。商量，因为那个水库准备搞一批水产养殖，你有啥子建议没有啊？
2: 我觉得我就不是那样子。新的生态说是很欢迎，除了四大家鱼，我们可以养一些鞘壳、青鱼这些特色的鱼类，到时候对外开放，收回垂钓。
1: 对外开放垂钓，没人来钓鱼怎么办嘛？
0: 我们到时候可以拍些钓鱼视频，上传到抖音、快手这种短视频上面。现在的卖菜的大妈都在刷抖音了，到时候确实没人钓的话，反正鱼始终在水库里头，我们到时候把大钱卖了就是了。
1: 这个有道理，小子，你脑壳转得快。走，我们下队去看几户留守老人。
0: 来，
1: 走吧，走。
4: 又说这段时间天气炎热，少出门，有什么事给我们村上打电话。哦，我们来跑，免得你们中暑。
5: 要得要得要得，感谢康书记，你们大热天气都来看我们，经常来看我们。你看嘛，现在我们村上发展得那么好啊，都是科学了，尽是些留守老人队伍的，今年军都进都出去了。
4: 就说那是我们村上走出去的大学生，我们准备把当村上支部书记的后备力量培养，今后的工作你们一定要支持。
5: 对，可以了，我们肯定大力支持，全力支持。我们都是希望有更多的有文化的青年回乡创业，带领我们共同致富，共同的发展我们乡村。如果我们村上发展好了，也许我的儿子儿媳还有孙子他们也就肯定愿意回来了。
4: 小赵，我晓得你是不想的，你回来了后面我要退，怕我有什么想法。
0: 这确实是一方面，主要是我怕自己能力不够，担不起这个重任。
4: 小子啊，现在乡村振兴战略正在实施中，村干部仅仅干好群众工作已经不够了，还要有发展眼光、经济头脑、开拓意识。我今年已经51岁了，喊我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做群众工作，这些我没得问题。但是要推动经济发展，我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乡村的发展还是要看你们年轻人，你回来学习一段时间，工作上手了，我就退下来当一般干部，群众工作就交给我，你就安心一心一意地搞发展，把黄平村建设得更美丽，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家。小子，
0: 康叔，我决定了一件终身大事。
4: 啥子大事哦？你小子不是结个婚了吗？
0: 康叔，我决定不走了。
4: 好样的，好小子。

0: 我就不信还抓不着你。
1: 还想能跑？
2: 哎呀，不行，别抓到他！哎呀，
0: 终于抓着你了。
3: 这场关于流浪猫的治理行动已经持续了3年多，通过组建队伍、抓捕、绝育、领养爱心猫舍的方式，成功打造了人宠友好社区的新样板。
4: 原来这样的场景我们想都不敢想，曾经一度因为流浪猫叫声扰民还有不规则投喂产生的脏乱差，居民意见很大，邻里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5: 请辅导家人检查一下您的这个工作作品，他也

0: 社区治理关键在人，于是孙帅把组建队伍作为流浪猫治理行动的第一步，积极吸纳社区爱宠人士、居民骨干、党员等参与其中，将投喂者变成治理者，凝聚居民力量，激发自治活力。
1: 书记，你干嘛去？
2: 叔叔好，我去北门看看。
1: 哎，我刚从那边回来，墙上画的绘画特别好，
3: 那个小猫咪我一看就认识。
2: 是吗？那我过去看看。
1: 啊，
2: 再见，叔叔。
4: 每个社区都有流浪猫，但像我们社区这样流浪猫能够和居民和谐相处的肯定不多，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份美好的感情以强会的形式展现出来。
0: 高大姐是流浪猫治理队伍中的一员，今天她和孩子一起参与墙体彩绘，在墙体彩绘主题征集之初，她便主动找到孙帅，提议以猫为主要元素打造一面特色墙绘。
4: 不光是我，只要是在家的大家都带着孩子过来了，这面墙从选材设计到上墙绘画，每一个环节都有大家在参与，可以说是汇聚了整个我们社区的智慧。
0: 居民的事居民说了算，在社区治理中，孙帅实行幸福当家人工作法，鼓励居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发挥自身优势，从旁观者转为参与者，融入社区，参与治理，不断激活社区自治活力。
2: 我们社区呢属于混合型商品房社区，居民来自于五湖四海，一开始大家彼此之间都很陌生，但是随着流浪猫治理的过程，我发现彼此之间呢现在越来越熟悉，有的甚至是亲如一家。
0: 流浪猫成为居民与居民之间的情感纽带，拉近邻里关系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大家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
2: 金慧阿姨，忙着呢。
0: 刘金慧是七彩编织队的队长，三年来他和成员通过营爱，将所筹资金纳入流浪猫治理基金，用于流浪猫的绝育、救助和安置。
5: 我们这些老姐妹为了一个共同的爱好，为了共同的目标呢，我们走到一起，所以说呢我们特别的开心满足。关键是大家呢都勾出的产品，然后都有满满的成就感。
0: 七彩编织队以志愿服务助力社区治理，从业余爱好到通过义卖实现公益价值，最终实现爱心循环，这种力量在社区不容小觑，也意义非凡。
2: 社区治理其实就是做人的工作，让社区就是我的家，每个人都是当家人的理念深入人心，很多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就是我在社区治理当中的一个小妙计。
6: 你好，您这个是其他垃圾，应该扔这个黑色的桶里。
0: 从一束光到满天星，如今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参与到家园建设当中，先后组建格林童话剧组、红歌合唱队、志愿宣讲团等十余支队伍，大家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助力社区治理。
7: 我们社区在孙帅书记的带领下，环境越来越好，邻里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和睦了，非常开心。
8: 在我们社区，每一位居民都是当家人，平时只要关系到社区发展的事，无论大小，孙帅书记都会和大家商量。

0: 14亩，种好啊。
1: 同步完成是吧？
0: 那个现在这可以三斤啊，
1: 开直播。
2: 大家好，我是张庆，这是我回到马岗村工作的第732天。因为地处江淮分水岭，所以老乡们也叫这里小岭南。早上对接盐学油，接着沟通电商直播，下午还要巡查防溺水，最后走访老乡听取意见。有时候一天的工作排得满满当当，恨不得自己伸出三头六臂。
0: 14亩，明天不也行吗？今天又不得空，明天也过来也行。

0: 我是2012年毕业的，从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到离开城市拥抱乡村，我一共用了10年的时间。从2018年开始，家乡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场景。所以2年前，我决定辞掉工作，回到故乡马岗村，成为一名乡村干部，用自己的双手来建设我的家乡。
1: 你要是今天有空，你把他户口本带过来啊。
0: 从前这里有很多废弃的房屋，环境也很杂乱。后来区政府在这里整体规划，修旧如旧，留住乡愁，从此脱胎换骨，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可以说是既带动了本地人发展致富，也吸引了很多外地人来这里投资创业。2023年6月，我们小岭南妇女小组正式成立，现在有小组成员23名，主要是由本地就业妇女和外来创业妇女组成。小组成立以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一方面呢，陆续选出了不同领域的妇女先进典型，评选出38红旗手、最美庭院、最美家庭等，同时还举办了金牌管家培训、农产品包装设计大赛和电商直播技能培训，组织各类公益主题宣讲。平时主要负责各类活动的组织，比如说组织姐妹们参加岭南夜话，你一言我一语，讲一讲妇女新政策，谈一谈村庄新变化，学一学致富新技术，感觉就像是回到了自己娘家一样。在这里不仅能够做生意自给自足，还能够参与到小岭南的建设中去，带着大家一起在传播新思想、学习新技能、开展新服务、倡导新风尚等方面发挥优势和作用。看着小岭南一天天的变好，这是一项非常有价值感的事业。徐大姐是我们妇女小组的另外一位副组长，她是本地就业妇女的代表，也是我们小岭南培训上岗的第一批女管家。和她一样的还有50位女村民，都是通过村委和我们组织的培训变成民宿管理员、餐厅服务员，实现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挣钱。现在我们还成立了马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盘活闲置农房，开设小岭南咖啡店，进行了很多项投资，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收到房租、工资和分红。如今像我一样的一抹红色力量每天都穿梭在小岭南，我们是文化的传播者，是建设的参与者，是历史的记录者。我们青年人选择扎根乡村，是使命，是情怀，是坚守，更是力量。
2: 烟火续千年滋味，满城新风化古今交流。这城打从立在这儿，就自带一股不慌不忙的踏实劲儿。城墙是风雨不动的硬气。城里人呢，硬是在这方天地里琢磨出了万象姿态、千姿百味的活法。老味道咱守得牢，新风味咱接得巧。这多像咱宣化人，心里装着老城的厚实，日子过得却是新鲜热乎。而在宣化，家的味道就从一桌团圆饭开始。老话说，过年过的是人，可宣化人觉得，过年过的也是那口穿越四季、等待了一整年的味儿。如今的宣化，这张为团圆而设的饭桌，可是越摆越宽，越摆越精彩了。它早就不只是一家老小守着灶台，而是一幅铺满整个古城的活色生香的画卷。团圆啊，得有根，有那让人心安的底色。这底色便是咱宣化人把苦揉成劲道，把日子包出甜来的底气。您瞧，此刻在明瑞楼后厨的这口老锅里，一道招牌老味道稻香羊肉正在文火慢炖里渐渐酥烂入味。精选羊后腿肉切块，再用

0: 秘制酱料腌制48小时，然后用咱宣化本地的当季稻草捆扎紧楼，小火慢炖1个钟头。出锅的一瞬间，羊肉的醇香混合着稻草的清香扑鼻而来，不愧是央视都盖过章的宣化味道。开了34年的祥和包子铺里，老师傅手里一捏一折都是功夫，来的时刻吃的是一份习惯，更是一份不必言说的信任。还有那烤了20多年的史记报烤鸭，油亮亮的鸭子出炉的刹那，焦香能飘满半条街。爆肚园的后厨里，老源头正16年如一日的处理着生牛肚，一丝不苟。待到饭点儿，沸腾的锅子里尽是7上8下窜出的爆肚，再蘸上浓稠的麻酱，这就是老友们最默契的集结号。这些老店啊，像家里头最德高望重的长辈，不用多说，往那儿一坐，团圆的饭桌就稳了。可您若以为宣化的年味只有这一副古朴的面孔，那可就错了。如今的宣化城活脱脱一个舌尖上的万花筒，旋转出令人目不暇接的万象心。这心是风味的无界融合，您想吃口鲜灵清爽的，云贵深山来的菜香园竹荪鹅，一锅奶白的汤翻滚着，仙气直往鼻子里钻。您好那口热辣酸爽的，一碗江西拌粉端上来，能让人吃得额头冒汗，大呼过瘾。这心更是团圆方式的千姿百态，年轻人的聚会可以约在新派餐厅，就着欢歌，吃个轻松时尚的氛围。一家老小想过个趣味年，喜宴主题火锅，沉浸式的互动，能让年夜饭变成一场奇幻之旅。讲究食材本味，则钟情于两个渔夫的蒸汽海鲜，看着蒸腾的热气逼出贝壳大虾的瞬间极鲜。烤肉店的烟熏火燎里，翻来覆去的是本地人真诚的地主之意。光大新天地的美食广场档口前总是人头攒动，还有那沸腾的红油串串，那叫一个热火朝天。来自湖北的黑鸭包，广西的螺蛳粉，山西的刀削面，西式快餐、零食铺子、咖啡馆，各色美味自然也不能少。那些曾经遥远的地名，如今都在宣化的街巷里活成了日常，每一碗陌生的味道都在这座城里找到了新家，成了宣化人自家餐桌上的新鲜景。更不用说那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传递的是味道，留住的是温情。宣化的包容与活力就在于此，人间至味是团圆。这团圆不仅是咱宣化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这千姿百味里最暖的烟火，最深的牵挂。夜幕低垂，灯火满城，现代霓虹与千年城墙交相辉映，团圆的味道穿越时光依旧滚烫。这味道是老友相聚的一杯酒，藏进岁月悲欢。是家人围坐的一桌饭，盛满人间温暖。是给予的一份情，裹着最深的牵挂与期盼。一砖一瓦是传承，一餐一饭是心安。有坚守，有创新，有包容，有踏实，更有咱宣化人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幸福年。
1: 年快乐，
2: 来到直播，
0: 辞旧迎新。万般滋味与张张笑脸，终将汇聚成古城夜空下一片温暖璀璨的光。这光里氤氲着人间烟火的千姿百味，更承载着岁月更迭的生生不息。

一炉烟火续千年滋味，满城新风化古今交流。这城打从立在这儿，就自带一股不慌不忙的踏实劲儿。

0: 在宣化的寿宴上，寿星眼前总得摆上这么一件，一个面团捏的寿桃，点上胭脂红，衬着绿叶儿，这花馍啊往桌上一摆，满屋的吉祥话仿佛就有了着落。这带着祝福的花馍就出自咱宣化人熟悉的地方，在这儿面团被赋予了百般模样，也见证了千家万户最值得庆祝的日子。
1: 哇塞，真的惊艳到我了，你看它的色彩多漂亮，多逼真，你瞧它的粉是渐变色的，而且它上面的这个花，我真的天哪，手工也太巧了，巧夺天工。
0: 一切从洗净这些天然的调色盘开始，菠菜的青，甜菜的紫，南瓜的黄，它们不光染了色，还悄悄带进了田野的甜与植物的香，给那满眼的喜庆垫了一层实实在在的滋味。面要醒三次，手要揉三回，为的是蒸出来那口绵软与嚼劲，揉到面光如脂，上了色，便不再是寻常面团，而成了能捏出吉祥，能塑出如意的五彩画泥。工具简单，心思可不简单，先分面塑身，取模具压出爪子，这便有了立地的踏实。再揪一小团面，揉圆按扁，加耳朵，点眼睛，搓围巾，三下五下，虎头便有了神。手艺人心里得先装着活灵活现的样儿，手上才能捏龙像龙，捏虎像虎。这一捏一塑之间，传的不只是手艺，更是老辈人对日子那一份热气腾腾的祝福。塑好形只是半成，关键还得看蒸工，火候要旺，气要足，更要稳。时辰一到，开笼一看，呵，个个饱满精神，颜色鲜亮，仿佛被这热气一催，真就活了过来。
2: 你想不想吃它啊？你怎么咬它呀？你怎么咬的啊？
0: 能把孩子哄得眉开眼笑，直竖大拇指的，也就是这活灵活现的花馍了。您瞧这一屋子热闹，醒狮威猛，福袋饱满，锦鲤摆尾，这哪还是吃食，分明是摆在桌上能看能品能讨吉祥的一出好戏。花馍是锦上添花的好意头，而撑起日常的还是这实实在在的大馒头大丝糕。您别看馒头样朴实，里头的讲究可一点不少，老肥是面魂，得用上了年头的引子慢慢养。
3: 我们一直遵循着古板发面工艺，面粉通过了面发酵，使我们的馒头麦香浓郁，吃出了儿时的味道。
0: 揉面醒面，为的就是把那骨子筋性和活气都融到面骨子里去，这样蒸出来的馒头才有着一层层撕着吃的韧劲儿和入口蓬松的暄软。火要旺，气要匀，时辰一到，蒸箱一开，嚯，一屋子白茫茫的热气裹着麦香扑出来，馒头个个挺立饱满，皮子光洁，暄软中带着弹韧，掰开一看，里头竟藏着千重万叠，一层压着一层，像翻不完的雪浪，这才是真功夫。
4: 我们祖师工坊不光有馒头花卷，还有各类丝糕、全麦馒头、荞麦馒头，可以满足大家不同口味的需求。
0: 再说这丝糕更是粗粮细做的典范，入口是粗粮的朴实香气，又带着红枣的甜润，扎实却不糙口，顶饱又落胃。
1: 老人就喜欢吃玉米丝糕或者紫米丝糕，它是粗粮，小孩

0: 喜欢那吃那红枣丝糕，因为它甜甜的、淡淡的啊。
1: 比街上卖的面条好吃，比卫生也好，首先我们讲究的是干净卫生嘛。私人小店那才行。
2: 对，他们店这个你干净也好吃。
3: 尤其这手工馒头，就和了过去的那个馒头那味儿是一模一样。
0: 这儿的那个馒头主要是我们吃起来吧，啥特别的有嚼劲儿，吃起来那个也有那种麦香味儿，老得排队排长队，而且还是。
4: 这一笼笼馒头，一板板丝糕，出的不只是一个店的门。进的更是宣化千家万户的厨房，他们不争那席面上的风光，却是过日子最离不开的那层暖和底色。他们不说话，却陪着人度过每一个寻常早晨。花馍装点了喜，他们则安稳了日子。

团面能变换出千百种模样，也能回归最本真的香甜。从巧思夺人的花馍到朴实饱腹的馒头，这一蒸一焙之间藏着的是手艺人的匠心，更是寻常人家向上向好的那股心气啊。日子就在这蒸腾不息的热气里步步扎实，蒸蒸日上。

0: 位于湖南省龙山县的捞车河村，这里终年烟雾缭绕，天气变化的速度如小孩的心情一样快，但是在这里生活了几千年的土家人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崇拜。像往常一样，捞车河村村民刘代娥吃过早饭后就坐在自己的织机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她的丈夫向光武也拉着牛出去干农活了。织锦是刘代娥从事半辈子的职业了。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土家族妇女，却在土家织锦的保护和发展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收集并整理了土家织锦的上百种传统纹样，还原了失传已久的针寿图的技法，并复制成功。土家织锦是土家妇女在劳动之余创造出来的一种手工织物，它是以丝线、棉线和毛绒线为经纬线，用原始的斜织腰机织成，在技法上采用通经暗纬、挖花挑织的手法，把经线全拴在腰上，眼观背面织出正面，这必须对样式花纹及色彩勾勒有纯熟的技艺才能织好。通经暗纬是指经线是通的，色纬随着纹样的变化改变，并且中间有一道暗纬从开口穿过。这种织法织出来的织物美观整齐，结实耐用。土家织锦在土家语里面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西兰卡普。
1: 西兰卡普是一个土家语，西兰就是背面，卡普是花，西兰卡普合起来就叫花背面，现在呢成为了土家织锦的代称。这中间还有个传说，
0: 相传西兰是土家山寨最漂亮最聪明的姑娘，她能用各种丝线棉线织出绚丽多彩的花布。她把天上的云霞、地上的百兽、山里的百花都织遍了，就是没见到半夜开花半夜谢的白果花。为了织出白果花，她独自半夜爬上高高的白果树与白果花织。西兰被土家人尊称为织锦仙子，而她所织的锦也被称为西兰卡普。所以在土家人心中，只有心地善良、心灵手巧的姑娘才能织出美丽的织锦。人们往往在花铺盖前冠以土字，以显示出这项民间工艺所包含的土家族特点。土家织锦受到土家族人民的喜爱，是土家人智慧和技艺的结晶，被誉为土家之花。按照土家族习惯，土家姑娘出嫁时都要在织机上织出美丽的西兰卡普作为自己的嫁妆。西兰卡普有着悠久的历史，它随着土家人从古走到今。
1: 土家织锦呢，最远的历史啊，我们认为是源于秦汉时那个早期的簇布，后来发展到穿布，它穿布了也是用腰机，和现在一样，而且呢也是五彩斑斓的，所以它成型就在两晋时期，它的成熟呢是在唐宋时代。
0: 关于西兰卡普的起源，《后汉书·西南蛮夷传》记载的兰干细布，其实就是土花铺盖的前身。还记载武陵蛮有着织系木皮、燃以草石、好五色衣服的习尚。 武陵蛮就是历史上对土家族使用过的一种称呼。从古到今，土家人擅长织造的悠久传统一直保留下来，可以说土家织锦是由最早的栏杆细布演变而来的。为了拍摄方便，能够感受最真实的土家人生活，摄制组两个人住到了刘代娥的家中，和他们一起生活。在这几天里，刘代娥给我们演示了最为原始的土家织锦之法，我们也从这位普通的土家族妇女身上看到了锡兰卡普的魅力所在。锡兰卡普的织造凝聚着土家人的智慧经验，同时也是他们表达感情的载体和依托物。操作时，人坐在织机前系紧绷带，脚踏踩棍，一手扯竹扣，一手穿梭。织造时，三层经线加梭罗暗尾织平纹布，再用色尾挑花，整个流程都是以花纹的顺序来挑织，否则花的正面就会出错。同样的花纹图案，因不同的人操作，所织出来的织物效果也不一样。这主要是因为锡兰卡普的织造全凭制作者对图案纹样的记忆来完成，色彩上的变化都是靠着织造者对生活的理解感悟而得出来的。但是不论什么样的效果，他们织造方法都是一样的。锡兰卡普所用的是一种古老的纯木质斜织腰机，它是在古代水平式锯织腰机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锡兰卡普织机结构比较简单，没有提花装置，也不需要花本。这种织机与记载中的汉代斜织机在机构上几乎一模一样，挑花手段也几乎相同。整个斜织腰机长约1.5米，宽约0.7米，高约1米，主要由机架、滚板、棕杆、踏棍、竹扣、梭罗、高筒、挑子等

0: 其中滚板的作用是缠绕经线。综杆作用是在织造过程中提拉经线，形成开口。竹扣主要是控制经线的密度，并在过尾后打紧经面。梭罗的主要作用是按尾和打紧色尾。高筒又称花筒，主要作用是控制织造平纹和斜纹。挑子是挑起经线进行编织花纹。
1: 锡兰卡普正是延续了这种古老的手工挑花技艺，它不仅简单，而且机动性和随意性都很大，适合土家人讲求自然和谐理念，在挑花中给制造者留下更多自由创作的余地。土家织锦能够从普通的布发展成为精美的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在这个进化过程中，除了受到生产力发展及周边文化影响外，织机对工艺技术的不断进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千百年来，土家妇女就是利用这种织机不断织就着她们对生活的热爱、自然的追求。在工艺美术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工艺美术的发展历史其实就是工艺原材料的发展过程。土家织锦原材料的使用经历了从原始的葛麻、苎麻到近代的蚕丝、棉花。明清以前，土家地区基本上没有棉花织物，材料大部分为麻纤维和蚕丝。明清以后，棉花的传入和推广为土家织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他们把棉花先除去棉籽，然后用手摇纺车纺成棉纱，再用三根棉纱捻成一股，染上颜色后运用到织锦上，从而打开了土家织锦在原材料上的限制，把土家织锦带进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用斜织腰机织造锡兰卡普时用到的线有经线和纬线。经线常用合成两股或三股的棉线，一般用原色，也有一部分染成红色或黑色。纬线分为色纬和暗纬，色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纬线，色纬常用染成五颜六色的棉线或者蚕丝线。暗纬是指用来打紧纬线的梭罗线，主要是用白色或者黑色棉线。
0: 随着现代纺织技术的不断发展，现在也有用机制棉线来制造的，
1: 因为它价格低廉，不需要炼制染色就能直接使用，并且色系丰富，所以很受广大老百姓的喜欢。土家织锦属于熟色线织物，也就是织成后不需要染色印花，织出来就能够直接使用，所以民间自己生产的棉线和蚕丝线在制造前都需要经过炼制染色。土家族民间传统织物染色的染料都是使用当地出产的矿物和植物。为了让我们看到最原始的染色方法，向光武带着徒弟冒雨来到山中寻找染色用的材料。我们很快便找到了染红色用的椿树皮，染黄色用的黄柏。染色前要先把纺好的棉线放在清水里面漂白清洗，拿出来用木棍不断拍打，再放入水中反复冲洗，直到洗干净为止，晾干后已被染色使用。染红色时，先把准备好的椿树皮放入热水中煮10分钟左右，椿树皮的多少

可根据染色的深浅来决定。把煮好的汤水倒入缸中，再把晾好的棉线慢慢地放入缸中，来回翻动几次，尽量使棉线吃足水分。最后把染好的线拧干，放到架上晾干就可以了。同样的方法，用黄柏皮把线染成黄色。向光武告诉我们，其实染色有很多种方法，一种颜色可以有很多种植物供选择，但也不是每种带色的植物都可以作为染料。有毒的、对人体有伤害的植物是不能用的。就是在这古老的武陵山区，这普通土家吊脚楼里，看着刘黛娥染色，时光仿佛穿越了千年，回到了远古，一切都那么自然真实。一根根丝线仿佛跳跃着古人智慧的灵光，这一刻我们与古人的距离是那么的近，与自然是那么的和谐。锡兰卡普的织造工艺比较复杂，工序也很繁多，全部都是手工操作，特别是织造前的装机是最费时间和精力的，因为装机的好坏直接影响织物的质量。同时在装机中，如果一根线出现错误的话，整台机子都要重装。装机前首先需要导线，导线又称为导筒，它是利用纺车将棉线套入导线绷架上，一手搅动纺车，一手引线，把线导在落线筒上。导线的目的就是制作梭罗里面的纬线，把制作好的落线筒放入梭罗里面，织造时用来打纬。千经线是整个装机程序中最为重要的一步，千经在土家织锦里俗称地桩千经，它是以三根以上的木桩插入地下，然后再与垂直的方向将导在落线筒上的经线放在经线架上，落线筒数量在15到30个之间。首先牵出每个线筒上的线头，再按照顺序打成花叉叉，即八字套。打花叉叉是为了在装机时分清经面。土家织锦的千经与其他织锦千经有一个很大区别，其他织锦都是两层经面，而土家织锦是三层经面，所以就要求绕两个花叉叉，这样才能在装机后有三层经面。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经线的顺序不能乱。牵经线的目的是为了确定经线的长度、宽度，并设计经纬线的开口。一般1厘米的经面需要30根左右的经线，经线长度一般牵到10米左右。把牵好的经线按照顺序用钩针依次穿入竹扣中，每一个扣眼里面穿入2根经线，即一个花叉叉穿一个扣眼，穿扣一定要注意不能有漏扣，顺序一根都不能错，因为在织的过程中竹扣起的作用是控制织物经线的密度，使锦面与花色一致，并打紧锦面。如果一根经线出现错误的话，那么整幅作品就会作废。穿好竹扣后梳理经面，用准备好的滚棒把经线卷起来，卷的时候要求经面的张力一定要均匀，经面要平整，不能偏斜。然后选一根与棕杆相似的竹竿，将一端破开，用一个小竹条撑开竹竿，把所有的经线用八字形的套结在竹竿上，循环缠住棕杆和经线，

简宗要求按照穿扣时经线的顺序进行，目的是在织机上形成上下开口，便于织造。简宗完成后，再在原有的经面上每隔一根经线再挑出一层经面，这样就形成了三层经面，最后把经线用分经杆分组，再用绳索捆扎住联动机构，调整宗杆与杠杆及踏杆的位置，调试一下平衡度。庄家族是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土家族妇女将民族的历史和自己对自然的感悟诉求通过织锦纹样化为图案符号，代代相传，因而土家织锦被称为织在锦面上的土家历史。通过纹样，我们可以看到土家族的发展历史。同样，在纹样上很少有人物出现，基本上都是自然物象图案，因为在土家人眼里，万物有灵，花草树木、日月星辰及万事万物都因神秘而受到崇拜，所以在土家织锦200多种纹样中，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他们崇拜自然的理念。

0: 楚家族是一个能歌善舞并且爱美的民族。清光绪时期龙山县志中记载，有祭五色县为主，文采斑斓可观。五色在楚家妇女口中主要是指赤、黑、黄、青、白五种，这与我国传统的五色观是一脉相承的，也与传统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说相联系。在配色时，土家妇女善于把对大自然的感受表达出来，她们借鉴艳丽的山花、锦鸡的羽毛、天空的晚霞和雨后彩虹等大自然中的颜色，信手拈来，对比强烈，有很大随意性和主观性。可以说，土家妇女是在用五彩的自然颜色来表现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崇拜。
1: 你自画自信呢，就是首先选好颜色，开始的就是讲你整个画里面呢，就不能少缺少红的、灰的、黑的、黄的，这四种颜色必须要。要漂亮呢，你不能想到近视的颜色。
0: 心要灵，手要巧，眼要快，脚要活，弯腰不驼背，全身协调，人机一体，拉紧经线。心中默默想着要制造的图案和纹样，配好颜色，选色尾用挑子挑起要起花的经线，把色尾穿过去，人身体微微后靠，脚踏分筋感，一手提鬃，另一只手头梭插梭罗，梭罗穿过开口打尾，并穿过暗尾，等一排需要显花的部分全部完成后，再踩动分筋杆挑起另一层要显花的经线，反复操作。因为土家织锦有三层经面，所以就需要循环三次才能织出一个单位的花纹。因为三层经面，这就决定了土家织锦可以织平纹和斜纹两种组织结构。
2: 平纹是这样制造的：脚踩踏子棍，高筒放在联动杆的下方或者中间，只用在中间和下面两层经面过尾。制造斜纹的时候，脚踩踏子棍，分别用上中下三层经面。在土家织锦的制造过程中，平纹是斜纹的基础，斜纹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织造者水平的高低。
0: 在织造的时候，色尾全都是在织物的背面完成的，俗称反织法，按挑三压一的顺序织入，背面的线

头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其实所有的纹样颜色都记在制造者的心中。如果说需要换线的时候，拿出一根新线接上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颜色织完了，就要把线头藏在织物里面，不能露出来。这种通经暗纬的挖花工艺，实际上在制造过程中有一根藏在梭罗里的暗纬。这根暗纬由于比较细，隐藏在色纬之下，不被人发现。它来回贯穿于整幅织锦之中，起到了支撑和加固锦面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锡兰卡普会那么结实耐用的原因。有的一床锡兰卡普被子可以用上百年，传几代人。因为这种特有的手法，使土家织锦的纹样和色彩都不再受到限制。它可以在制造的过程中临时改变锦面的用色和纹样。正是这种灵活的制造方法和用色技法，给了土家人追求理想、追求自然的翅膀，使锡兰卡普这朵美丽的民族之花越开越美。

0: 按照土家族的风俗，女孩子要从小学习织锦，等出嫁前一定要自己亲手织一床最美丽的锡兰卡普作为嫁妆。姑娘的父母和亲戚也要送锡兰卡普，祝愿姑娘嫁过去能够幸福长久。可以说，在土家人的一生中，锡兰卡普一直是他们最珍贵的物品。土家织锦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已经超越了它的工艺价值，成为了土家族精神的象征，是民族思想、审美情趣、制造记忆的共同结晶。五月的龙山已经到了梅雨季节，雨说下就下，但是这丝毫影响不了淳朴、善良、勤劳的土家人。刘代娥也依然在重复着几十年的老动作。
1: 因为我是生到这地方、长到这地方的，如果是我那时候没学这个泥，也传承不了这么多人。我如果是没到这地方住，也收集不到这么多东西，就也可能也就是像土家织锦这一块了，可能也是失传。我就想到我想到这些地方呢，就是讲更多的发展，带动这个就是讲村里的人啊，把这个土家织锦呢继续发扬下去。
0: 这一刻，我觉得刘代娥仿佛化身为锡兰卡普。在这片世外桃源里，沉默的大山，静静的河水，仿佛隔断了这里与外界的联系。站在这片土地上，清凉的雨水打在身上，一丝感动，一丝惆怅油然而生。几天的拍摄，几天的与世隔绝，仿佛感受到了锡兰卡普的力量，我的心灵上也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礼。

木工常用划线工具有直尺、折尺、划线笔、墨斗、勒子、角尺、画规、墨珠等。划线的技术要求，下料划线时必须留出加工余量和干缩量，锯口余量一般留2至4毫米，单面曝光余量为3毫米，双面曝光余量为5毫米。对木材的含水率要求，用于建筑制品的含水率不大于15%，用于家具加工的木料含水率不大于12%，否则应先经干燥处理后再使用。如果先下料而后才干燥处理，则毛料尺寸应增加4%的干缩量。画对象料的线时，必须把料合起来，相对的画线。制品的结合处必须避开结子和裂纹，并把允许存在的缺陷放在隐蔽处或不易看到的地方。榫头和榫眼的纵向线要用线勒子紧靠正面画线。画线时必须注意尺寸的精确度，一般画线后要经过校核才能进行加工。画线符号，为避免加工中出现差错，必须有统一的符号，以便识别使用。这是几种常用的符号。下料线、中心线、作废线、大面、全眼、半眼、榫头、长头线。木工的常用砍削工具是斧头，分单刃斧和双刃斧两种。单刃斧的刃在一侧，适合砍而不适合劈；双刃斧刃在中间，砍劈均可。平砍适用于砍较长板材的边棱，将木料固放在工作台上，背砍面朝上，两手握斧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斧刃向侧下，顺木纹方向砍削。立砍适用于砍短料，将料垂立，左手握木料左上部，右手握斧把，由上向下沿画好的线顺茬砍削。注意事项：以墨线为准，留出曝光余量，不得砍到墨线以内。若被砍削的部分较厚，则必须隔约10厘米左右斜砍一斧，以便砍到切口时木片容易脱落掉。砍料遇到结子，若为短料应掉头再砍，若为长料应双面砍。若结子在板材中心时，应从结子中心向两边砍削。结子较大时，可将结子砍碎在左右砍削。如果结子坚硬，应锯掉而不宜硬砍。砍削软材，不要用力过猛，要轻砍细削，以免将木料顺纹撕裂。在地面砍削时，木料底部应垫木块，以防砍地而损坏斧刃。砍圆木料时，应将料稳固在木马架或枕槽上。木工具有矿锯、刀锯、手锯、侧锯、钢丝锯等多种。常用的矿锯使用方法如下：首先把锯条方向调整好，使整个锯条调到一个平面上，然后绷紧即可使用。锯割前把木料放在

工作台上，用脚踏牢，下锯时右手紧握锯管，锯齿向下，左手大拇指靠住墨线的端头处，右手把锯齿挨住左手大拇指甲，轻轻推拉几下。当木料棱角处出现锯口，左手离开，可加大锯割速度，可两手握锯，也可右手握锯，左手扶料进行锯割。锯割时推锯用力要重，提锯回拉时用力要轻，锯路沿木线走，不要跑偏，锯割速度要均匀有节奏，尽量加大推拉距离，锯的上部向后倾斜，使锯条与料面的夹角约成70度左右。当锯到料的末端时，要放慢锯速，并用左手拿住将要锯掉的部分，以防木料撕裂。刨子的种类，刨子的种类很多，按用途可分为平刨、槽刨、线刨、圆刨、弯刨等。平刨是木工使用最多的一种刨，主要用以刨削木料的平面。按用途，平刨可分为荒刨、长刨、大平刨、径刨，它们构造相同，差异主要在长度上。刨子使用方法，木工用刨子最注意三法，即步法、手法、眼法，这三法是推刨的基本功。步法，原地推刨时，身子一般站在工作台的左边，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左腿呈弓步，右腿呈箭步，两手握刨，用力向前推，身体向前压。若木料较长时，就需要走动，走动的基本步伐为提步法、垫步法、跨步法和行走法四种。手法，推刨时两食指分别压在刨膛的两边，两拇指同压在刨背上，其余手指握刨柄，也可根据具体情况掌握。开刨时两食指要紧压刨背的前身，推刨到中间时两拇指和食指要同时用力，推刨到末端头时两拇指紧压刨背的后身，刨腹要始终平贴台面运动，两手腕尽量向下压，手腕、肘、臂和身体的力要全部集中于刨床上，手腕不可高掉，以防遇到结子逆伤手指。刨削时手是掌握刨削方向、位置及平稳的，刨推的力量主要靠身体运动，特别是腰力，在刨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刨推应拉长推锯，不要碎刨短推，最好将刨子拉到身后向前长推。推刨时要养成直推习惯，以防斜推木料翘曲。眼法，木料刨削后要用肉眼检查是否方正平直，木工用眼力测定木料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站在料旁，以所看平面的纵长线为标准，看对面边线是否与其同合，若合则表示裁面平直，否则表示不平直。二是站在料的端部，以所看平面的横端线和身边的两角为标准，
看另一头的两角和端部是否平直，来判断和测定裁面是否平直。凿子的种类，凿子可分为平凿、圆凿和斜凿，一般最常用的是平凿。平凿有窄刃和宽刃两种。窄刃凿是凿眼的专用工具，刃口角度为30度左右。由于窄凿很厚，所以凿深眼翘泄时不易折弯折断。宽刃凿也称薄凿，主要用以铲削，如铲棱角、修表面等。凿身较薄，故不宜凿削使用。凿子的使用方法：凿眼前，先将已换好榫眼墨线的木料放置于工作台上。凿孔时，左手握凿，刃口向内，右手握斧敲击，从榫口的近端逐渐向远端凿削。先从榫口后部下凿，使凿刃切入木料内，然后拔出凿子，依次向前移动凿削，一直凿到孔的前边墨线，最后再将凿面反转过来凿削孔的后边。凿完一面之后，将木料翻过来，按以上的方式凿削另一面。钻是木工钻孔的工具，常用的有螺旋钻、铅钻。螺旋钻的使用：先在木料正面画出孔的中心，然后将钻头对准孔中心，两手紧握把手，稍加压力向前扭拧。当钻到孔的一半时，再从反面钻通为止。钻孔时，要使钻杆与木料面垂直，斜向钻孔要把握钻杆的角度。铅钻的使用：左手握握把，钻头对准孔中心，右手握住拉杆，水平推拉，使钻杆旋转，钻头即钻入木料内。钻孔时要保持钻杆与木料面的垂直，不得倾斜。锯削时，由锯料手抬起木材一端，眼望锯口，脚步走正，将木材水平地稳推入锯，然后适当加快步伐。当木材锯出台面后，出料手开始接拉，接拉要随着上手推进，步调一致地向后推拉。上手推料接近锯条至50厘米时就可放手，由下手放慢速度，将木材锯削完毕。操作时，上下手要紧密配合，步调一致，锯削中不要左右摆动，以免造成成材边线弯曲。手动锯料木工圆锯机需两人操作，上手要双手拿料，使木材紧靠靠山直推，推料离锯片30厘米以外就要松手，人站在锯片的侧面，下手接料要与上手步调一致，用力均匀。回送木料时要离开锯片，防止木料碰撞锯片，弹射伤人。圆锯片旋转时，切勿用手清除台面上的木渣杂物等，应用长木杆拔除。锯小料时应使用推杆推料，需调整时应待锯完全停止后进行，切忌以木棒强制停转。发现锯旋转声音不正常，立即关闭电源停锯检查，
操作方法。爆箱木料时，人应站在屏报前工作台左侧，两侧一前一后，目视爆口站稳，将木料的加工面朝下放在前台面上，两手一前一后，左手主要按住木料防止震动，右手偏重于推动木料，使之与台面平稳接触，并匀速向爆口进行顺木纹进料爆削。当木料剩100毫米时，即应抬起右手靠左手进料，爆完一次将木料拿离台面，观察加工面是否达到质量要求。一般经一钻透孔时，如一次钻透，则需在弓箭下面加点木块。如弓箭厚度大于钻头长度时，应从弓箭两面钻。钻半孔时，应将工作台升降到所需高度，再进行钻削。钻长孔时，转动台面纵向进给手轮，使工作台左右移动至所需位置即可。钻斜孔时，利用带斜度的模具固定弓箭进行加工。多孔钻削时，对于孔距小的弓箭，每钻完一个孔后，可转动工作台纵向进给手轮，使工作台向左或向右移动一个孔距再钻削，不必松开压紧气后移动弓箭。对孔距大的弓箭，可松开压紧气，将弓箭移动到钻孔位置，将弓箭夹紧再钻削。钻削和洗削的榫眼要整齐，不得倾斜，孔眼四周要平整，无错台、木屑，眼口无崩插现象。

欧阳区，地处乌蒙山腹地，全年无霜期长，海拔高，纬度低，日照强，温差大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全国苹果生长最适宜地区之一，是中国南方最大的优质苹果生产基地。自1940年，吴敬一博士将160株苹果树苗引入朝阳区种植。今天，苹果种植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苹果新植主要归纳为园地选择、果园规划、苗木和品种选择、果苗栽植、幼树管理5个步骤。园地优选土层深厚的肥沃地块，活土层60厘米以上，有机质1%以上，地下水位1米以下，土壤 pH 值6.5左右，海拔选择1900至2200米最佳，坡度宜缓，6至20度的缓坡丘陵最好。园地选定后，要按照侨化基植、侨化密植、矮化密植3种主要种植方式，提前对果园进行规划。果园多采用南北向。坡地果园沿等高线种植，同步需要配套有配套运输道路、节水灌溉设施等，推荐采用压力补偿式水肥一体化滴灌。在树苗的选择上，尽量选用针穗亲和力好、接口愈合好、枝芽充实饱满、根系发达、无检疫性病虫害的优质健康苗。果苗栽植共分为园地整理、苗木处理、果苗定植、幼苗定杆和嗑芽5大步骤。栽植时应

重点注意：一、栽植堂按种植株行距划线打点，开挖深宽各0.4米的栽植沟，深宽长各0.4米。二、栽种前对苗木根系进行不少于10小时的净水处理，并用3至5度石硫合剂或300倍多菌灵和5000倍比虫灵浸泡15至20分钟，以提高成活率。三、苗木栽植后要及时浇透水，覆盖地膜保伤。定植后，从树苗最高绑架第一个饱满芽上0.5厘米处定杆。3月下旬，在主干80厘米以上需要抽生枝条部位，在芽上方0.5厘米处刻芽，深度达木质部，以促进抽枝。果苗成长的各个阶段均需要及时补肥浇水，同时在果园未封行时合理间作矮棵作物，针对不同的种植方式进行不同的整形修剪，根据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喷药治虫防病，通过精心管护确保一次成园。针对果园育碧光照较差、授粉不良、果形不正、氮肥施用过多、土壤酸化板结、病虫害严重、防治成本高等问题，总结提出3改3减1加强的技术路线，开展苹果园提质增效改造技术集成应用。3改3减1加强，即改土壤、改树形、改品种、减密度、减化肥、减农药，加强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改土壤主要通过施肥管理、果园种草、果园覆草、调节土壤酸碱度进行。一、增施有机肥和微生物菌肥，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在每年苹果采收后1周内，采用开沟施肥法，每亩增施0.5吨有机肥加0.5吨微生物有机肥，有条件可以换用农家肥，每亩增施农家肥2至3吨。通过增施有机肥培肥地粒。二、果园种草选择红白三叶草、黑麦草、鸭毛草等低矮草，种播种于树根周围0.4米以外的苹果树行间，亩播种量2至2.5公斤，春夏皆可播种。草生长到20厘米以上，及时用割草机割除，覆盖于垄上，腐烂后增加土壤有机质。三、果园覆草，沿果树行向垄两边，距树干0.7左右开沟，将稻草、玉米杆、杂草等覆于沟内，回土填埋，待其腐烂，增加土壤有机质。四、调节土壤酸碱度，在土壤偏酸的果园中撒施生石灰，每亩每年施入30至50公斤，连施3年，以调节土壤酸碱度。改树形需要通过落头、开心、疏大枝，提高主干，降低树高，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强化拉枝、拿枝技术应用，培养下垂结果枝组，使果树树行间留出50到100厘米宽的通道，株间枝条基本不交接。一、落头开心，对于树干过高影响光照和管理操作的苹果树，要适时落头，疏除3层以上中心干，

中小型结果之组。四、拉枝开角，梳大枝后留下的枝条，骨干枝拉到70度到90度，结果枝拉到100度至120度，要求全树上下都拉枝到位，有利于树势平衡，树形稳定。五、缩小树冠，对超长的主枝采用转主换头进行回缩，使之达到冠幅要求。六、夏季修剪，夏季修剪以拉枝、拿枝、扭梢为主，摘茎为辅，做到背上无土长枝，90%以上枝条呈斜生枝、下垂枝。夏秋季适时拉枝，多年生骨干枝以春夏季拉枝较好，当年生新梢以秋季拉较好。拉枝时用绳子将枝条拉到一定角度，手法是一推、二摆、三压、四定位。拉枝角度一般骨干枝70度到90度，结果枝100度至120度为宜。改品种主要分为改换品种和嫁接授粉品种两种方式。一、改换品种，结合市场需求和果园实际，选择优质高产、熟期配套、市销对路的优良品种进行高阶换头，合理调节品种结构。二、嫁接授粉品种，对缺乏授粉品种的果园，于每年3月在果树上部进行高阶换头，提高授粉效果，每亩可增加授粉品种数15%。其中红富士果园的授粉品种适宜以新红星、金帅为主。减密度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针对密度过大的玉璧果园，通过剑伐、去大枝、疏密枝等技术措施，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提高果园光合效能。二、在花果管理方面，重点解决合理负载问题，科学进行疏花疏果、移产定果，合理负载，单果率维持在80%以上，达到提质增效的目的。碱化肥是指通过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增施有机肥和微生物菌肥，减少化肥施用量，以丰产稳产为核心，达到优质试产高效的目标。一、施好基肥，在每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以农家肥为主，增施微生物菌肥，每生产100公斤苹果，施100到150公斤优质有机肥，一般每亩地施农家肥3000至4000公斤和微生物菌肥30到40公斤。二、及时追肥，根据树势、树龄、土壤肥力，合理确定施肥量，一般全年追肥3次，即萌芽肥、壮果肥和采果肥。施肥比例氮磷钾为1:0.5:1，施肥以有机无机复混肥为主，结合施肥进行灌水。三、结合打药叶面施肥，常用肥料浓度为尿素0.2%至0.3%，磷酸二氢钾0.2%至0.3%，硼砂0.1%至0.2%。减农药主要指增强果农病虫害绿色防控意识，推广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综合防控技术，使用高效低毒农药，减少化学农药次数和数量，预防控制病虫发生，提高防治效率，即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按照经济阈值要求，综合应用物理、生物、生态、化学防控技术，实现对农作物有害生物的绿色防控。预防为主，就是在病虫害发生之前采取措施，把病虫害消灭在未发、初发阶段，降低病虫危害。综合防治就是从农业生产的全局和农业生态系统的总体观点出发，以预防为主，充分利用自然界抑制病虫害的因素，创造不利于病虫害发生及危害的条件，有机地使用各种必要的防治措施。朝阳区围绕打造1000亿元级高原特色农业产

深入实施农业现代化三年行动，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品牌农业、现代农业，全面推进高原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发展，让苹果真正成为朝阳区广大果农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池塘养鱼技术是指利用人工开挖或天然池塘从事商业性鱼类饲养的养殖方式。池塘养鱼是我国淡水养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量占淡水养殖总产量的70%以上。养殖的品种较多，面积大，产量高，技术精，效益好。目前我国池塘养殖的常规鱼类已达10多种，主要包括青、草、鲢、鳙、鲤、鲫、罗非鱼等鱼种。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详细介绍池塘养鱼丰产技术。要想利用池塘养好鱼，首先就涉及到池塘场址的选择。水源是修建养殖池塘最重要的因素，水质的好坏关系到鱼的健康生长和食品安全。所以在修建养殖池前，先要对准备使用的养殖用水进行取样化验，以保证安全。养殖用水的使用标准参照国家颁布的渔业水域水质标准，比如重金属含量中汞要求小于等于每升0.0005毫克，铜小于等于每升0.1毫克，铅小于等于每升0.05毫克，砷小于等于每升0.05毫克，甲基对硫磷小于等于每升0.0005毫克等。水源按照水产养殖方式分为封闭性养殖水源和开放性养殖水源。封闭性养殖就是指封闭的池塘养殖，一般主要养殖温水性鱼类和热带鱼类，如罗非鱼。池水是不流动的封闭性水体，水源主要来自地下水井。开放性养殖水源就是指流水池塘养殖，池水是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的。由于它的水温较低，一般主要养殖冷水鱼类，如龟鳟鱼，最好使用饮用水系的水，尽可能少用生活污染水与工业污水，或有以上两种污染严重的水。对于修建养殖池来说，粘土、壤土、沙壤土都可以建池，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土质对鱼类没有污染。最常见的有害土壤主要是重金属污染或矿物质含量过高，其中以含铁过高最为常见。另外，含腐殖质过高的土壤因其保水性差，容易渗水，堤坝也易坍塌，而且有机质含量过高，所以也不易用来修建水产养殖池。地形选择方面，总的原则是要远离污染源，如工厂、主要公路等，在大环境中形成自己的小气候，应考虑利用地形防风、防旱、防洪，充分利用太阳光和风能，增加鱼的产量。最好能建成排灌自流的养殖池，

以节省养殖生产中的能源消耗。另外，在修建池塘时，要考虑养殖场经营的便利，要求交通与通讯便捷通畅。生产用电总的原则是，养殖场必须配备380伏的动力电源，必须有充分的供电量，以保证养殖场的排灌机械、饲料机械以及增氧机和投饵机等设备的正常运转。池塘的选址定位完成后，下面就是具体的养殖池设计了。养殖池大小要适中，面积一般在40至50平米范围内。养殖池可以砌成圆形或长方形，以长方形最为普遍。如果是长方形的养殖池，长与宽的比例是2:1或3:2，深度应该在2米以上，因为池塘养殖一般都是高密度养鱼，水的溶氧量是决定存活率的关键因素，所以养殖池一定要有足够的深度。养殖池最好是采用坚固耐用、质地紧密、保水功能强的建筑材料搭砌而成，因为用坚固耐用的材料来搭砌鱼池，可以有效地避免水生植物的生长，防止鱼类自行采食水草，有利于控制养殖期间的饲喂量。除了池塘养殖池作为主体部分外，还需要一些附加设备。对鱼类进行养殖，保持水质的新鲜非常重要，这就要求水中的溶氧量要高，水中排泄物及微生物等指标不能超标。因此，养殖池必须配备成熟有效的进水与排水系统，使养殖池的进水排水工作便利有效，方便水体的随时更新。池塘养殖的密度比较高，在高密度饲养的情况下，水中含氧量的高低就直接影响到鱼的成活率。增氧的主要手段除了经常更换水体，就是打开增氧机，人工提高水中的溶氧量。增氧机一般有1.5千瓦与3千瓦两种功率，功率越高，增氧效果越强。池塘养殖一般设有2台增氧机，一台使用，一台备用。如果一台出现问题时，另一台可以马上启动，从而降低了养殖风险。为了增加增氧机的稳固性能，可以将绳索的一端系在增氧机的浮筒上，另一端固定在池塘的边沿上，这样增氧机的固定性能大大加强了。您看，当增氧机接通电源时，增氧机两端的绳索马上绷紧，从而起到了良好的固定作用。池塘的选址和设计建造工作结束后，养殖户就要开始养殖生产了。其中，鱼苗放养是最为关键的。为了提高鱼类养殖的经济效益，大多数养殖户一般选择春放秋收的方法进行养殖。这种方法当年就能有所收益，受到了广大养殖户的青睐，所以春季的鱼苗放养工作一定要做好。下面我们就按照放养的步骤详细地为大家讲解。首先要创造良好的水质，给鱼苗带来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鱼塘水体的消毒一般安排在鱼种养放前10到15天进行，常用的消毒药主要是漂白粉，
漂白粉用药量。

为一立方米水体一克。进行消毒杀菌工作前，应当先根据池塘水体的体积确定药剂的使用量，然后将计算好的漂白粉溶于水中，搅拌均匀，再进行全池泼洒。要特别注意水温，尤其是放养小规格鱼种时，为了避免产生应激反应，在鱼苗下塘前应该先测量水温。装鱼容器的水温与池塘水温相差不要过大，一般不要超过5摄氏度。实行放养前，为了确保鱼种的成活率，首先要对鱼种进行选择。选择的标准是体表要色泽鲜明、活泼、无病态，因为鱼类很容易感染细菌，尤其是在离开原来的生存环境后，免疫力会下降。如果有病鱼入池，那很有可能导致全池的鱼群被传染。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损失，首先要尽量切断传染病源。另外，还应该选择经济价值高的鱼种进行放养。根据供需关系，人们喜食的鱼在市场上往往售价较高，养殖经济价值高的鱼可以取得理想的经济效益。鱼种的选择工作完成以后，紧接着就是为鱼群进行药浴消毒了。药浴消毒的目的是防止带病鱼进入鱼池。早春温度较低，鱼种在起运装卸中难免有创伤，如果不及时进行消毒，很容易发生霉病。在生产实践中，即使看着健壮无恙的鱼种，也难免会携带一些病原体。如果不经消毒处理直接放养，一旦条件适宜，这些病原体就会大量繁殖，引发疾病，从而给养殖户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鱼种消毒首先要配置消毒剂，可以使用浓度为0.2%到0.5%高锰酸钾来配置。将高锰酸钾倒入准备好的药浴桶中，搅拌均匀，静置3到5分钟后，消毒剂配置完毕。配置好消毒剂后，就可以将鱼种放入消毒剂中进行药浴了。为了方便操作，鱼种最好装在带有漏缝的容器中，药液通过缝隙进入容器中，对鱼体进行消毒。药浴15到30分钟后，消毒工作结束。放养鱼群时，需要注意的就是放养密度的问题。合理的放养量不仅可减少自相残食，提高养成率，而且能降低养殖生产的成本。放养量的计算公式为：放养量等于鱼池面积乘以放养密度乘以100%。生产实践中，鱼苗放养的个体大小、密度以及搭配品种，与鱼塘状况、管理水平、饲喂方式、出池时间以及商品鱼的要求规格有着直接的关系。就上市规格和上市时间来讲，50克一尾的鱼种在春天投放后，到7月底8月初上市，这是鱼种的主体，要占投放量的65%。鱼种放养的时间应尽量选择晴天的中午或下午，此时水温高，溶氧充足，有利于鱼苗下塘后迅速恢

复正常。应避免阴雨、大风天气或夜间入池。鱼苗并不是直接倒进水里，而是要借助钓架来完成。钓架位于鱼池的一角，钓架的表面是一块一平方米左右的铁丝架。铁丝架通过在池底安装支柱，或者依附近水管来固定。具体做法是，用铁丝将钓架的四角绑紧，并且与鱼池的大棚顶部连接。放养的操作过程，操作人员穿上防水鞋，站到钓架上，然后将装鱼的器皿缓缓放置水中。当器皿没入水后，鱼群自动游入鱼池。借助钓架来放养鱼苗，可以避免鱼体受到水的冲击，遭到伤害，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鱼体表面受到刮伤的几率，从而避免了细菌感染，防止了一些细菌类疾病。鱼苗安全入塘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通过养殖户的精心呵护，鱼种苗就能长成健康优质的成品鱼。所以做好春季鱼苗的放养工作，为今后经济效益的实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鱼苗放养工作结束后，养殖户按部就班地进入了日常养殖环节中。鱼类饵料可以分成植物性饵料、动物性饵料和饲料添加剂这三种。植物性饵料指的是以植物为原料做成的饵料，包括谷类、豆类和糠麸类精饲料、饼粕类、糟渣类、粗饲料等。动物性饵料蛋白质含量高，养鱼常用的动物性饵料有鱼粉、肉骨粉、蚕蛹及其他禽畜、水产品下脚料等。饲料添加剂是指配置饲料时添加的无机盐、维生素、氨基酸、粘合剂、防霉剂、抗氧化剂、油脂和药剂等，一般是少量甚至微量添加，各种添加剂的含量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10%。首先清除原料中的杂物，然后将各种原料分别放进粉碎机进行粉碎，然后按照配方的配比准确称量，称好后都放进搅拌机里进行搅拌，就成了粉状配合饲料。粉状饲料可以直接饲喂，不过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将饲料制成颗粒状饲喂鱼类。只要将混合均匀的粉状饲料根据需要投放入相应的制粒机，就可以制成颗粒饲料了。硬饲料的颗粒直径以6毫米为宜。最后让压制的硬饲料通过冷却系统经过风冷进行干燥冷却，然后再过一次筛，筛下的粉料可以放入制粒机进行再造粒。制成后的配合饲料一般会尽快投喂，不过每次制作饲料既花费人工，开动饲料机等设备也会消耗电力，所以有时候为了节约制作饲料的成本，也会一次性制成过量的饲料，以后慢慢使用，这就涉及到饲料的贮存问题。饲料适宜保存在干燥、避光、通风的场所。
饲料含水量应该保证在13%以下，每袋装量和堆积都不能过大，以免在保藏期间因为温度升高而变质。饲料的贮存时间不能超过3个月。如果是粉状饲料，因为空隙度小，更容易发热变质，不能久藏，应尽快使用或是制成颗粒状饲料。饲喂要求上，一是保证饲料质量要好，就是饵料的质量要过关，不能过期或变质；二是饲喂量要足，就是饲喂量适当，在规定时间内至少能保证鱼的正常生活，不会让鱼因为饥饿致病致死；三是饲喂要匀，要连续不断地投以固定数量的饵料，一天中前后两次的饲喂量也相差不大。这三个饲喂技术的原则，既是为了保证有效饲喂不浪费，同时也是有利于水质的饲喂方法，使鱼类不易得病，为保持水质良好打下坚实的基础。饲喂技术上主要掌握好定时、定量、定位三项技术。定时，在养殖期间每天饲喂3次，上午、中午和晚上各1次。饲喂还应该参照水温的情况，水温高于10摄氏度时才能开始，所以上午的饲喂可以确定在早9点进行，而下午的时间以2点为宜。定量，投饲量根据天气、水质、鱼的活动等情况灵活掌握。精饲料一般投鱼类重量的4%-6%，草料投鱼类重量的30%-40%。各类鱼混养的鱼塘要先投草料，后投精料。每日饲喂量要按照确定好的量进行，不能忽多忽少，两次投喂量也不要相差太大，可以把计算好的每天的饲喂量平均分成2份，上下午各喂1半。定位，鱼类对特定的刺激容易形成条件反射，因此固定饲喂地点可以防止鱼群摄食不均匀，有的鱼吃得过饱，而有些鱼过度饥饿，同时还便于了解鱼类吃食情况和食场消毒，便于清除剩饵，保证池鱼吃饵卫生。饲喂时应事先给予某些特定的刺激，如音响等，使鱼集中在附近，然后再饲喂，提高了饵料利用率，既避免了浪费，又减少水质污染。另外还有一些需要灵活掌握的部分，要通过观察环境条件来确定，比如要看水色，池塘水色以黄褐色或油绿色为好，可以正常饲喂，如果水色过浓甚至转黑，表示水质变坏，应该减少饲喂或者停止饲喂。另外还要看天气，天气晴朗，池水溶氧条件好，可以正常投喂，而阴雨天溶氧条件差，就应该少投。如果天气闷热无风，有要下雷阵雨的征兆时，应该停止饲喂。池塘养鱼进入正常的饲喂程序后，日常管理也要积极跟上，主要包括水质管理以及浮投现象的防止和补救。水质管理的总体要求是肥、活、爽。一、
水质要保持肥，也就是水中

浮游生物量多，有机质和营养盐类丰富。二，水质要保持活，水质活也就是水质新鲜，活性强。水质活的主要表现是水色和透明度经常在变化，这是由于水中生物的变化所致。因此，通过经常观看水色，可以确定水质是否鲜活。如果水色长时间不变，就应该进行换水。三，水质要保持爽，池水透明度适中，透明度在25到40厘米，就表示水质比较干净，水中溶氧条件好。水质管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做好池水筑排工作，保持适当的水位和防旱防涝；二是正确适用鱼饵机械，主要指增氧机的使用，搞好鱼机设备的维修保养和用电安全；三是做好鱼池清洁工作，及时消毒杀菌。池水筑排主要包括加注新水和排水。一、加注新水，经常及时的加注新水是培育和控制优良水质必不可少的措施。加水有四个作用：一是增加水深，增加了鱼类的活动空间，相对降低了鱼类的密度，池塘蓄水量增大，也稳定了水质；二是增加了池水的透明度，加水后使池塘水色变淡，透明度增大，使光透入水的深度增加，浮游植物光合作用水层增大，使整个池水溶氧增加；三是降低某些藻类如蓝藻、绿藻分泌的抗生素，这种抗生素可能抑制其他藻类的生长，而加水稀释就能促进一些容易消化的藻类生长繁殖。四是直接增加水中溶解氧，使池水垂直水平流转，解救或减轻鱼类浮投情况。在常开增氧机的情况下，也应该经常及时换水。新水注到池中时，池中鱼喜欢群集在注入水的附近争夺新鲜水体，这样很容易损伤吻部和皮肤，所以注水时要特别小心，尽量让水从靠近池底的地方注入。二、排水，正确的换水做法是先将池中的水排出。首先打开排水闸，将水排到只剩1/3的深度，然后再进行注水，加水到原来的深度。在养殖期间，一般是3到5天换一次水，而有条件的地方最好能每2至3天就换一次，一般在下午2-3点之前进行，也不要刚投完饵料就换水，避免饲料浪费。傍晚不要加水，以免上下水层提前对流，造成鱼类浮投。增氧机是一种通过电动机或柴油机等动力源驱动工作部件，使空气中的氧迅速转移到养殖水体中的设备。增氧机产品类型也比较多，普及性比较好的是叶轮式增氧机。增氧机的作用首先是增氧，比如说叶轮式增氧机每耗一度电能向水里增氧1.0到1.5千克。除此之外，增氧机还有搅水作用和爆气作用。叶轮式增氧机的搅水性能良好，水面更新快，可以让池水的水温和溶氧都在短期内均匀分布。

爆气作用，指的是增氧机在运转时可以令水中的一些溶解气体溢出水面。一种气体在水中的浓度越高，在机器的作用下就越容易溢出到空气中去。所以硫化氢、氨等易溶于水的有害气体在机器作用下会更快地溢出水面。可见增氧机对保持水的活性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在增氧机的使用方面，很多养殖户心目中认为增氧机就是救鱼机，只有当鱼类出现浮头现象，有了缺氧的表现时才会打开增氧机。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如果鱼已经出现浮头才打开增氧机，很可能因为增氧不及时而导致鱼类缺氧生病。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只在饲喂时将增氧机关闭一段时间，一天里的其他时间增氧机应常开。而且要安装两台增氧机，一台使用，一台备用。当一台出现问题或者不能满足猎物和吐出的污物，以及鱼类没有及时吃掉的剩余饵料等，一旦在鱼池表面发现，都应该及时捞出来，以保证水体的干净。二，消毒杀菌。鱼类因为停饵也会吐出污物，再加上一些排泄物，都容易引起鱼类本身的发病或者死亡。通常使用消毒药来杀虫灭菌。常用的消毒杀菌药有漂白粉、涤百虫以及硫酸铜和硫酸亚铁合剂。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消毒杀菌剂本身都有一定的毒性，所以使用前一定要准确计算好池水体积和药剂的用量，药剂过少起不到杀菌消毒的作用，药剂过多又会导致鱼类中毒死亡。漂白粉适合的浓度是1 ppm，也就是1立方米水体用药1克。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清塘时的用量是每立方米水体用药20克，现在的用量是清塘时的1/20。降低浓度就是为了保证鱼的安全。涤百虫有晶体和粉状两种，如果是90%的晶体与大苏打按照5:3的比例合用，浓度只需0.1 ppm。如果用的是粉剂，浓度为4 ppm。硫酸铜、硫酸亚铁合剂中，硫酸铜与硫酸亚铁的比例是5:2。这种合剂适合的使用浓度是0.7 ppm。使用消毒杀菌药时，应当根据浓度确定药剂的使用量，然后全池泼洒。遍洒药液时，力求洒均匀，使全池达到同一个浓度。三，生物处理。另外还有生物处理法，即通过活性污泥的微生物和水中的有机物进行反应，来达到水体净化的作用。活性污泥是一种人工培育的生物絮凝体，呈现为褐色，它是由耗氧微生物及其代谢和吸附物质所组成，可以吸附分解有机物，同时还有沉降功能，所以改善水质的作用很强。将活性污泥直接投入池中，活性污泥会首先与水中的一些有机物发生反应，将它们分解。这些有机物包括排泄物、剩余饵料以及一些细菌、病菌之类的微生物。反应的同时，活性污泥也会吸附一部分污物，沉降到池底，这样池子的水质就得到净化，起到改善水质的作用。此后还可以使用稀泥机，

将污泥从池底吸出来，再循环利用。四，测定 pH 值。每天测定水中 pH 值，如果 pH 值降低到了6.4以下，就是水质呈现了酸性，需要及时泼洒生石灰浆来中和。每月生石灰的使用为20千克到30千克，使池水 pH 值达到6.8到7.0。池水筑排工作，使用鱼用机械，清洁鱼池，这三项工作就是水质管理的主要内容。做好这三项工作是确保水质肥、活、爽的必要条件。当水中溶氧降低到每升水1毫克左右的时候，鱼类就会因为水中缺氧浮到水面上，将空气和水一起吞进嘴里，这种现象就叫做浮头。一旦出现这种现象，就说明水中缺氧相当严重。如果不能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鱼类可能就会因为缺氧而死去。所以，浮头现象必须尽力防止。一旦发现，一定要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浮头现象的防止。如果发现鱼类浮头，才采取补救措施，补救的效果可能不太理想。所以，能及早发现浮头的一些征兆，尽早采取补救措施，才能起到较好的效果。鱼浮头的预兆有：一、水色变浓。当池塘水色浓、透明度小，或者在水面上形成蓝、绿、褐色的云彩状或者丝状条纹时，就是水滑现象。其形成原因是浮游植物大量繁殖，这种情况很容易引起鱼类浮头。二、饲料剩余。如果在鱼都健康的情况下出现了饲料剩余，极有可能是因缺氧导致鱼的食欲下降，第二天就可能浮头。防止的具体措施有三种：增设增氧机、化学增氧法、换水。一、增设增氧机。增氧机是最简便的增氧方法，如果有增氧机此时未开，一定要马上打开进行增氧。有条件的地方最好鱼池增氧机全天常开。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出现浮头，只能利用增设的方法来补救。可以换一台大功率增氧机，比如将1.5千瓦的换成3千瓦，或者再加设一台。二、化学增氧法。浮头比较严重时，也可以用化学增氧法，增氧救鱼的效果迅速。具体药物可以采用复方增氧剂，主要成分是过碳酸钠和沸石粉，有效氧含量是12%到13%。将药粉直接撒在鱼类浮头最严重的水面就可以了。施用浓度是30至40 ppm，也就是每立方米水体用药30克。这种方法一般半小时后就能平息浮头，有效时间可以保持6个小时。但这种药物一定要注意保存，防止因为潮解而失效。三、换水。水中溶氧量不足，换水也是一种解决方法。和平时换水一样，先排水到池中剩下1/3的水，然后再入新水即可。

观察鱼类是否已经浮头的办法有两个，一是看。首先，观察水面是否有浮头造成的水花。其次，看看池壁是否有螺蛳等水生动物，因为这些小动物对水中的溶氧量非常敏感，如果它们浮出水面，就表示水中缺氧。最后，如果是在比较黑的环境下，可以在上风处用手电照射水面，观察鱼是否受惊，因为池塘上风处的溶氧量比下风处高。鱼类如果浮头，一定会聚集在上风处。如果手电照射水面，发现鱼群受惊，表示鱼已经开始浮头。如果只发现下风处的鱼受惊，表示鱼在下风处聚集，不会浮头。二是听。在环境比较安静的情况下，侧耳细听，听是否有鱼类吞入水和空气造成的声音。如果发现咕咚咕咚的声音，就是浮头的现象。同样，也可以采取增设增氧机和化学增氧法。补救时，也可以采用换水的方法，但是换水必须先排水，剩下三分之一的水后再注新水。这个过程中会导致鱼的缺氧更严重，所以换水不能在发现浮头现象时立即采用，应当先用增氧机和化学增氧法增氧，等鱼的浮头现象停止之后再进行换水。除此之外，因为在发生浮头后才采取补救措施，情况相对比较危急，所以可以采用更为直接的换池降密度法来补救。如果浮头现象非常严重，很可能是因为鱼池养殖密度过高，导致水中氧气不够用，这时将其中部分鱼换到其他池子里。这种方法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浮头。需要注意的是，在将鱼打捞出来时，一定不能弄伤鱼的身体，否则可能造成感染。养殖户还应该加强平时对池塘的例行管理，勤观察，勤记录，保证池塘里鱼类出现问题或异动时，能够及时发现。勤观察就是指经常巡视池塘，一般要求每天早、午、晚各巡视一次，观察鱼类动态。黎明是一天中溶氧量最低的时候，要检查鱼类有没有浮头现象，如果有，一定要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中午两三点时水温偏高，要观察鱼类活动和吃食情况。傍晚巡塘主要是检查有没有残剩的饵料和污物，有没有浮头征兆等。勤记录就是要做好池塘管理记录和统计分析，每口鱼池都设立养鱼日记，对各种鱼类的放养密度、捕捞数量、水质管理和病害防治等情况，都应该有相应的表格记录在案，以便进行统计分析，及时调整养殖措施，并为以后改进养殖方法打下扎实的基础。鱼类养殖过程中，水质条件难免下降，一旦有一条鱼生病，其他的就更容易传染，所以必须重视鱼病的防治工作，做到防在前，早发现，早治疗。一般来说，细菌性鱼病和真菌性鱼病两种比较常见。这种病是由于鱼体表面出现机械损伤，

继而被细菌侵入造成的。代表性病症是树鳞病，明显症状是鳞片竖起。在发病季节，每月全池泼洒生石灰1到2次，全池泼洒池塘消毒剂，含有效率56%，浓度0.5到0.6 ppm 的幽滤镜，含有效率83%，浓度0.3到0.4 ppm 的余氨，含有效率60%，浓度为0.5到0.6 ppm 的漂白精。如果用内服方法，可以在每1000克饵料中加入氟南唑酮2到3克，连喂3到6天。真菌性鱼病是鱼体受伤后真菌寄生造成的病症，主要是水霉病，多由于机械损伤、冻伤或过度密养所造成。有效的预防方法是在下塘前用高锰酸钾溶液浸洗鱼体，如果鱼已经下塘，就没法再预防，只能在发病后及时治疗。可以用0.15至0.2 ppm 的孔雀石氯，或2至3 ppm 的亚钾基苯蓝全池泼洒，隔2天再泼一次。也可以用400 ppm 的食盐和400 ppm 小苏打合剂全池泼洒。如果配合内服疗法，可以用磺胺类、麸喃类、抗菌素药等抗微生物药混入饲料，疗效更好。除了对症治疗，还有一些措施也可帮助防治鱼病。网具类使用后要暴晒，还可用药物消毒，如莱苏尔、菌毒灭、75%酒精溶液等都可用作鱼具消毒。渔具最好做到专地专用。如发现池塘鱼类患病时，应立即将病鱼捞起，将其隔离，进行观察，防止传染别的鱼体。再确诊鱼病后，对症下药，及时治疗。病鱼死尸不可乱丢，要及时烧毁或做深埋处理，防止对环境的污染。以上为您系统地介绍了池塘养鱼相关技术。养殖户在具体的养殖过程中，只要掌握了池塘养鱼的特点和规律，严格地遵循科学有效的方法，并结合自身实际条件，相信您的鱼塘一定会高产稳产，最终取得良好的经济回报。

0: 回望沧桑岁月，感悟发展变迁，一代代的筑路者，筚路蓝缕，架桥通路的光辉历史，既是几代交通人几十年艰苦创业建设家园的生动写照，也是他们弘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精神的历史缩影。
1: 1968年，王建国从部队转业，分配到交通局工程队任队长一职。他带领着党员干部们一起开山修路，修路初期没钱又没人，他们翻山越岭，走沟穿岔，跑遍沿线20多个自然村，挨家挨户发动村民加入到筑路队伍中。能出工的出工，能出力的出力，修建了我们第一条砂石路。
2: 小伙子们，
3: 哎，
2: 你们这是干啥呢？
3: 大姐啊，我们要在这里修公路。
2: 修路呀？
3: 是啊。
2: 哎呀，那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我这老太婆一辈子也没出过这大山，我这孙女儿啊也没上过学堂，你看。那山连着山，石喇子呼呼的，这要是修起来可是不容易啊！你要是把路修通了，我这老太婆可得好好感谢感谢你们呀！
3: 放心吧，大娘，会修好的。
4: 叔叔，那这路得什么时候才能修完啊？
5: 小朋友，很快的，同志们，把信有着殷切的希望，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测量。尽早的修通这条路，让他们早日走出去。
3: 好，
5: 虽然地形复杂，我们没有机械，但是我们像愚公一样，一点一点的凿山开路，总有修好的一天。这难啃的骨头，我要啃下来。
6: 对，
5: 啃下来。
0: 是呀，任务再艰巨，我们也必将完成，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但在那个年代。他们仅靠着一双手和仅有的锄头、柴刀、铁锹、铁凿等工具，喊着号子，肩挑背扛，凿山碎石，像愚公移山那样展开了和大山的抗争。
3: 这个没有办法的结果。

0: 驱逐一槽间，经过了多少日日夜夜，终于建成干线公路62.86公里，县级公路94.12公里，乡级公路322.3公里，村级公路122公里，基本解决了百姓出行难的问题。
1: 1992年，那个从小见证了父亲修路、养路、护路的王宏源，长大后毅然决然地从父亲手里接过这根接力棒，延续和开始了看似普通却颠覆道路保障主任的筑路事业。

0: 高高飘扬在奋斗的第一线。即使居住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同志们依然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有的队员甚至为了保护好测量工具，把唯一取暖的被子用来包裹仪器。当刺骨的寒风毫无情分地钻入他们的身体时，除了那一声声唏嘘，更加坚定的却是一定要把路修通修好的决心。照亮了那一盏微微泛光的马灯，此时却照亮了那面党旗，照亮了队员们心里的那条路。
1: 如果把大地比喻成一把琴，那么路就是琴弦，路路人则是弦上跳动着的音符。他们迎着朝霞上路，伴着夕阳归。筑路人的精神是一首诗，但他们的生活却没有诗那么优美。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他们工作最真实的写照。为人民把路修好，是他们唯一不变的信念。寒来暑往，历经了前期的勘测设计，终于在万物生长的季节开始了工程的建设。伴随着工程车辆的轰鸣声，一条崭新的道路正在诞生。喂，
2: 爸爸，我想你了。
1: 孩子，我也想你了。
0: 三年了，孩子的生日你一次都没陪过，他总念叨着爸爸，就渴望你能陪他过个生日。闺女时常问我，爸爸什么时候才能把路修完呢？
1: 快了，快了。
0: 咱爸的病也越来越严重了，你哪怕回来看一眼也行啊。
3: 王大爷，别等他来了。
1: 好，我别等来。
0: 保护好自己。
2: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0: 好孩子，爸爸说了，等你期末考了满分呀，他就回来了。爸爸还说了，在遥远的大山深处住着许多像你一样的孩子，因为没有路，他们生活艰苦，上学也十分困难。为了能够让那些在山里的孩子早点看到外面的世界，爸爸和叔叔们才一直坚守在山里，为他们修出一条通往外界的路。爸爸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要一起理解他，等待他，好吗？
1: 同志们，雨季就要来临，大伙加把劲儿，争取早日竣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干就干了30多个春秋，不知道爬过多少峻岭，穿过多少丛林，战胜多少严寒酷暑饥饿危食等重重困难，把一道道天堑变成了冲突。回想起这些，我最对不住的就是没有给家人太多的陪伴，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是筑路人。是啊，像王公远这样无怨无悔的筑路人只是我们身边一个小小缩影，还有很多很多感人至深的事迹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继续前行。
4: 在我的印象里，我的童年似乎一直在路上，也许是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述自己。

0: 在2022年，我彻底投入了
1: 平泉市交通运输局，成为了一名交通人，也成为了和爷爷父亲一样的筑路人。
2: 奠基立业，老一辈交通建设者有改天换地的豪迈气势，金堂青山，新时代交通人肩负起跨越发展的使命担当。我们紧紧围绕全市1365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坚持开路先锋，战略定位，力图打造3环5横4纵5连原基路网结构战略目标，承压前行，砥砺奋进，为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交通支撑。
3: 如今交通运输事业正在有力脉动，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铁飞驰，公交进村，天线变公路，而这一切都一代又一代的筑路人如期所愿。
0: 喂姐，你到了吗？姐在这儿呢。哎姐，你看，公路两旁的鲜花争奇斗艳，远处的青山和蓝天白云交相辉映，我们的家乡多美啊！
4: 是啊，一会儿你一定帮我拍2张照片，我要发个朋友圈。
0: 好，
5: 大家跟我来，后面的游客跟紧一点。来，
2: 透过了地方，小山村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好生态还吸引了投资100万元的大型养殖场、食用菌种植基地等陆续落户，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奔赴之路啊是越走越踏实啊！
5: 来，各位游客，来这里集合。各位游客，大家好，咱们现在来到的是党旗领航示范基地，在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波罗树战役就发生在这里，同时省级美丽农村路也修建在这里，大家可以参观一下，拍照留念。
3: 如今我们站在2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了交通运输开路先锋的历史使命。
2: 新时代平泉交通人将继承发扬先辈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奋击扬帆，更续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边疆贡献平泉力量。

0: 欢迎大家来到东川聚义川中重镇遂宁，这里是成都平原片区沉浸式党员教育红色矩阵交流推介活动的现场。我们首先在此欢迎各位，谢谢谢谢各位的掌声。我是今天的活动主持人中共党员王浩天。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中共党员唐维。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6次全会精神，围绕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用好用活成都平原片区红色资源，构建串点呈现、区域成环、联通共享的党员教育阵地集群，今天来自成都、德阳、绵阳、眉山、资阳、遂宁6个市的600余名党员齐聚遂宁，开展红色矩阵交流推介活动，以高质量党员教育助力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凝聚奋进力量。
0: 是的，那么本次活动由省委组织部牵头，遂宁、成都、德阳、绵阳、眉山、资阳市委组织部共同举办。首先，我们将荣幸地向大家介绍莅临本次活动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省党建研究会主任陶玲同志，欢迎您。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省党建研究会副主任杨希同志，欢迎您。遂宁市委副书记、遂同园区党委书记景林同志，欢迎您。遂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宋良勇同志，欢迎您。
1: 欢迎成都市委党建办专职副主任谢祥志同志，欢迎您。德阳市委组织部部委员刘红同志，欢迎您。绵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罗华同志，欢迎您。眉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王娟同志，欢迎您。资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滕样帆同志，欢迎您。遂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刘武阳同志，欢迎您。
0: 欢迎您，欢迎各位。同时，我们还要欢迎来自成都平原片区6市市县党员教育中心负责同志、遂宁市直部门单位分管负责同志、遂宁市各县市区市直园区有关负责同志，欢迎各位。
1: 同时还有成都平原片区6市2优1先代表、党员教育师资库师资代表、优秀讲解员、基层一线党员骨干、入党积极分子，欢迎各位的到来。
0: 欢迎各位。
1: 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遂宁市委副书记、遂同园区党委书记景林致辞。
0: 有请。

0: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同志们，大家好。在这硕果累累的美好时节，非常荣幸与大家相约遂宁，共同举办成都平原片区沉浸式党员教育红色矩阵交流推介活动。这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重要指示精神的务实之举，也是推动党员教育向党群教育拓展、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生动实践，必将不断扩大红色矩阵党员教育品牌的美誉度和影响力。在此，受魏东书记委托，我谨代表遂宁市委、市政府，向莅临指导的省委组织部领导一行，以及兄弟市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和最衷心的感谢。去年以来，省委组织部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主线，创新党员经常性教育机制，以基础规范抓实教育，以鲜活载体拓面提质，以片区组团整合资源，深受基层欢迎，深受党员喜欢，全力推动四川党员教育工作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尤其是省委组织部领导多次力穗调研指导，支持我们将红色矩阵品牌推向全省，走向川渝。今天又再次力穗出席交流推介活动，令我们倍感温暖，更添动力。遂宁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孕育了海内文宗陈子昂、天下廉吏张鹏和等名人巨匠，涌现了竖起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大旗的邝继勋、红衣将领贺成等英雄人物。这都是遂宁党员教育的宝贵资源。近年来，在省委组织部的倾心指导下，在各兄弟市的鼎力支持之下，我们铆定建设成渝中部现代化建设示范市和锂电之都这个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对标行动，持续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党员教育工作经验被《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我们深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遂宁印记，追寻习近平总书记1974年来川学习沼气的足迹，在全省创新推出遂宁红色矩阵研学品牌，倾情打造家在拼经济搞建设的主战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涌现出党的二十大代表陈海燕、全国劳模徐川等党员先锋。党的组织优势、组织力量在遂州大地充分彰显，实现 GDP 增速等多项重要指标居全省第一方阵的佳绩，立足新起点，开启新征程。遂宁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省委组织部的大力指导下，联动成都平原片区各兄弟市以及川渝各地，在携手构建阵地共通、师资共用、党员共育、活动共办、机制共建的红色矩阵共同体中，凝聚力量，增进共识， 在协同开发巴蜀文化走廊、红色教育研学、美丽休闲乡村的新业态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最顶力量。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我们诚挚地邀请大家常来遂宁调研指导，为遂宁的发展传经送宝，把脉支招。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衷心祝愿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遂兴康宁。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景书记的致辞。下面我们正式开始推介环节。九天开出以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成都是历史文化名城，自古就是中外交流的枢纽，是西南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川视察，并亲临成都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新时代成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式参与成都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党支部的主题党日活动，重走习近平总书记成都足迹，红色矩阵，让我们掌声有请。
2: 各位党员同志，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参加今天我们的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3: 哎，雪珂啊，哎，我们本次主题党日活动准备去到哪儿呢？
4: 对呀，雪珂，天气一下子变得如此秋高气爽，我们这次的主题党日活动能否安排在户外进行呢？
3: 哎，其实我也有这个想法。近期咱们省委组织部不是刚出台了规范主题党日的九条措施吗？我们之前都是通过理论学习，那么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可以创新一下开展形式了呢？
2: 好嘞，

0: 这次呢，咱们就换一种方式，以红色研学为主题，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来重走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都足迹，感受新思想的伟力。但是在正式连线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成都现在有一张新的名片，叫《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奋进中的创新之城。那有谁知道成都为什么会被称作公园城市呢？
1: 我知道，公园城市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2月来川视察并亲临成都，在天府新区首次提出的。
2: 是的。在兴隆湖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天府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0: 大家说的都很好。是的，近年来我们成都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大以及20届2中3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加快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统领，于是一系列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新实践在成都徐徐展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连线今天的第一个研学点位，四川天府新区规划厅。
3: 雪珂，你们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天府新区的规划厅。规划厅位于全球最长城市中轴线天府大道旁，处于成都科学城核心区兴隆湖南岸，建筑面积为4642平方米，包含天府新区规划厅、室外观景平台、配套会议功能区三个部分，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展示窗口。整个规划厅结合天府新区打造公园城市发展理念，综合运用沙盘模型、电子展板、背景幕墙、视频播放等多元形式，以国际化、生态化定位设计空间，展示天府新区生态格局、城镇空间结构、国内外交通体系、功能定位、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等。在我身旁的这块展板展示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来时的场景，右侧是国务院批复四川天府新区的全域规划图。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新区的生态控制线是72.1%，因此也有了三分山水四分田、三分城市嵌其间的城市发展布局。接下来第2至7块展板展示的是天府新区在规划、建设、发展、开放、民生和城市治理上的经验做法与发展成效。通过展厅中央的沙盘，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天府新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传统的沿路建设到拥绿清水、组团嵌套式发展，将好山好水好风光引入城市内部，建起了大开大合、显山露水、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的城市形态。通过树牢以生态价值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取向，以生态投入吸引高水平的产业投资，又以公园城市品牌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自总书记视察以来，规划厅接待各地党政机关党员干部观摩学习考察2.1万批次，参观群众46万余人次，已打造成为公园城市特色现场教学标准体系策源地与经验范式输出地。特别是在2023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期间，接待党政代表团2212批次，覆盖党员干部4.2万余人次，已成为党员干部重走总书记足迹的一条重要研学路线。 在这里，党员同志不仅可以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还能沉浸式感受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在天府新区的落地实践。

0: 为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好的，显科，因为时间关系，
1: 布置的实验室灯火通明，无不向我们讲述着成都超大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故事。
2: 是的，建圈强链，做强产业支撑，科技创新策源正积极蓄势，创新俨然已经成为成都这座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3: 哎，雪克啊，那我们下一个研学点位也是和这个有关吗？
2: 是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连线今天的第二个红色研学点位——四川双流经济开发区。
4: 四川双流经开区是中国西部成都科学城、国家级天府新区、中国四川自贸试验区、国家凌空经济示范区重要承载地。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园区企业视察时，做出了三个转变的重要指示。落实总书记指示，园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形成了以航空制造、电子信息、绿色低碳三大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聚集世界500强企业10家，中国500强企业9家，上市公司38家。
3: 雪科，你们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中国商飞四川公司。航空是双流落实省委关于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服务成都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资源，目前集聚了航空产业重点企业100余家。大飞机事业是总书记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国之大者。总书记强调，让中国大飞机翱翔蓝天，承载着国家意志、民族梦想、人民期盼，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一以贯之，善始善终，久久为功，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更大突破，加快规模化和系列化发展，扎实推进制造强国建设。今后我们将持之以恒落实总书记大飞机事业一定要办好的重要指示，努力为大飞机产业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商飞力量。
5: Hello， 雪科，你们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电子科大科技园天府园，园区聚焦于集成电路与芯片、通信与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高新技术产业，孕育了电子信息相关企业196家，其中上市公司18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3家，专精特新企业34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必须瞄准国家战略需求，系统布局关键创新资源，发挥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势，不断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新突破。未来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不断凝聚创新要素，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0: 雪科，你们好，这里是通威太阳能自动化无人车间。通威太阳能作为全球领先的晶硅电池生产企业，已经连续7年电池出货量全球第一。我们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锚定双碳目标，重点布局光伏、锂电和节能环保装备等赛道，形成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集群。未来我们将继续勇担使命，落实总书记要深化新能源科技创新、国际合作，有序推进新能源产业链合作，构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共赢新模式的指示要求，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全球绿色综合治理贡献通威力量。
3: 刚才我们通过连线了解到啊，一个园区三条产业，让我们看到了这座超大城市所展现出的创新活力和巨大潜力，也让我们党员干部学到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发展的含锌量、含金量、含绿量，
6: 更好激发高质量

0: 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1: 哎，雪科，刚才这两个研学点位都是城市中的展现，那我们成都的乡村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2: 别急别急，第三站我们就会连线到郫都区的战旗村，来听一听高德敏书记讲一讲他们关于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故事。
3: 大家好，欢迎来到战旗村，我是村党委书记高德敏。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战旗村，由我向总书记汇报了战旗村这些年党建引领下的村庄发展情况。总书记听了后，肯定战旗村战旗飘飘，名副其实，并嘱托我们要把乡村振兴这件事做好，继续走在前列，起好示范。今年来，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战旗出行馆，主要展示了总书记视察战旗村时的情景。战旗村党建引领农村改革、村庄发展治理的成效，和郫都区乡村振兴及战旗村未来发展的规划等内容。这面 LED 墙展示的就是战旗村的村用村貌，以及这些年如何通过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经验出发。这张照片就是我和总书记在村民社区的一个情景。总书记指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非常重要，任何地方搞得好都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讲话已成为我们出行馆的精神堡垒，时刻提醒我们村党委要更加奋发有为，全面发挥好党员的示范作用，努力为村庄谋发展，为村民谋幸福。有位村民叫冯家祥，是抗美援朝的老党员。总书记视察时，他当时非常激动，对总书记说：“你是中国人民的大复兴，人民的好领袖。”总书记亲切地说：“我是人民的勤务员，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共产党员的初心宗旨。”这句话已宣布在了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责任这本书中。农村嘛，总书记肯定要关心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这些年我们通过对低效估摸的团队，新增了近800亩的粮食种植面积，主要种水稻和小麦，用实际行动保障我们的粮食生产安全。这个板块主要讲述了战旗村从60年代以来至今的发展脉络，以及在党建、治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出发，主要是通过建立党员的三文三连六带头、三农三办两平移，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形成党组织和群众协同治理的感觉，走上了产业陆上发展、融合发展的道路。这就是我们村最重要的赚钱机。你们说战旗村巴不巴适吗？
4: 巴适得很。
3: 那欢迎大家来打卡。
1: 走出战旗村，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近年来成都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乡村的建设、乡村的治理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勾勒出一幅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图景。
2: 是的呢，成都的乡村可美了，也诚挚地邀请在座的各位抽空都来走走看看。其实呢，不仅如此，近期我们成都市委组织部还全面梳理了全市800余个党员教育现场点位，其中市级党员教育现场点位275个，区县级现场教育点位600余个。此外，我们还从200余个市级教学点位中精选出了26个能够生动展现成都高质量发展的精品点位，分专题打造了习近平总书记成都足迹、乡村振兴、红色教育、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科技创新、公园城市建设等6条研学线路。今天我们选择的

0: 便是习近平总书记成都足迹这一条线路。你们听，总书记还这样说道：
1: 成都啊，是历史文化名城，如今成都是中国最具活力和幸福感的城市之一，欢迎大家呀、抽空到成都街头走一走，看一看，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2: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奋进中的创新之城，欢迎您的到来。
0: 两馆一园铸就矩阵之基，古蜀大地焕发时代新韵。三星堆博物馆承载厚重文化历史，黄继光纪念馆铭记光辉革命历程，大学科技园展现崭新时代希望。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传统与创新共绘新风。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红润德阳，共睹红色矩阵的时代风貌。下面有请德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陈亮为我们开展推介。
3: 这里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三星堆青铜之光荣耀古今。这里是中国装备科技城，一大批国之重器从这里诞生。德阳这座古蜀之源、重装之都，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已建成七大红色矩阵，融汇红色历史、文化创新、红色制度等特色元素。今天我们用两馆一园中的代表性历史物件，引领大家穿越时空隧道，开启红色矩阵沉浸之旅。
4: 现在聚光灯下静静躺着的，是来自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青铜神树。这件沉睡了3000余年的文物，如同一位穿越时空的使者，向我们述说着远古的辉煌与沧桑。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我们联系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而这座桥梁的起点，正是我们的三星堆博物馆。大家好，我是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协会理事邹春霞。三星堆博物馆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四川德阳广汉的城西鸭子河畔，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现代化专题性遗址博物馆。走进这里，就是走进了几千年的历史深处，触摸到了中华文明的脉搏。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会到古蜀文明穿越千年的震撼人心。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这些荣誉都是三星堆博物馆坚守文化自信、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有力证明。而更让我们自豪的是，三星堆博物馆还入选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3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三星堆博物馆视察，代表党中央对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落成使用表示热烈祝贺。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们未来工作的期待和鞭策。然而，看得见的是三星堆的荣誉和成就，看不见的则是建设者们默默无闻的奉献。 在这里，你会沉浸式体会到党员考古工作者作为古蜀文化的守业者和中华文明传心人的动人事迹。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故事，也是中国文博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1986年三星堆遗址的初次重大发掘，到1992年博物馆的顺利奠基，从1999年党员突击队进驻以来，到2018年进一步成立了临时支部，再到如今的辉煌成就，每一次突破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智慧。面对资金缺口，他们毅然承担风险，决定向银行贷款。面对运营困境，他们主动辞去原本职务，走出舒适圈，全身心投入到博物馆的管理和运营中。他们带领团队创新展陈方式，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科普性和艺术性的融合，为观众打造了一个神秘而悠远的历史博览圣地。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青铜器、金器、玉器等各类珍贵文物的独特构思与光影显示，可以感悟古蜀文明在3000多年前所呈现的惊艳绝伦，可以经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原文明与古蜀文明相互影响的浩荡交融。作为德阳红色矩阵的璀璨明珠，三星堆博物馆不仅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圣地，更是我们培育文化自信、传承文化薪火的摇篮。每一次参观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人由衷地为中华文明骄傲自豪。三星堆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一部活着的历史，一曲激昂的文明赞歌。让我们一同遨游在三星堆神秘而辉煌的文化海洋中，在探寻中感悟，在感悟中奋进。

总有一些文字可以镌刻山河，总有一种精神可以雕琢人心。一封封兼具时代印记、以个人情感的家书，将波澜壮阔的党史和心中我史娓娓道来，或长或短，或真挚朴素，或满怀激情，无不体现出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让我们跟随黄继光家书的笔记，去感悟唱不绝的革命史诗。大家好，我是黄继光纪念馆副馆长黄继光烈士侄子黄拥军，在庄严而神圣的黄继光纪念馆内，尘封着一个永在史册的英雄故事。它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是一种对国家、对人民最深沉的爱的诠释。1952年10月20日，上甘岭战役硝烟弥漫，战火连天，在那场敌我力量悬殊的战斗中，一个年轻的生灵以决绝的姿态，用胸膛堵住了敌人喷火的机枪口，壮烈牺牲了。他的名字叫黄继光，是我的三爸，一个年仅21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他的生命虽短暂，却如流星划过夜空，留下了永恒的坐标。在他牺牲前6个月，他曾给家中的奶奶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信中的字序透露出他对国家的忠诚、对家人的牵挂或对未来的憧憬。然而他没能等到那一天，却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上甘岭5979高地，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今天的盛世中国。母亲大难，兰于阳历10月26日接到来信，知道家中人都很安康。目前虽有少些困难，请母亲不要忧愁。想咱在前封建地主压迫下，过着牛马独立的生活。现在虽有少些困难，是能够渡过去的。要知道，咱们英明共产党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幸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嘞。当三爸牺牲的消息传回家乡的时候，已经是3个月以后。奶奶悲痛欲绝，但这位坚强的母亲没有沉溺于悲痛之中，相反却在三爸牺牲的第2年依然将我的父亲黄继树送上了朝鲜战场。一个母亲啊，先后将自己2个孩子送上了朝鲜战场，这也充分了体现奶奶的家国情怀，对英雄精神的传承和坚守。父亲在战斗中英勇顽强战斗，最终带着三爸牺牲地的一捧泥土回到了祖国，泥土中还残留着数块弹片和机枪子弹壳。那天奶奶在老家的院子里默默地摘下了一棵梨树，奶奶不舍得将这捧浸染着三爸鲜血的泥土埋在了梨树的旁边。奶奶随即叫集了家中所有的人，站在梨树旁立下了一条家规，皇家的孩子不管男孩女孩，长大后都要去参军保家卫国。奶奶的誓言有在耳旁回响，如今黄继光纪念馆已成为德阳红色矩阵枢纽之一，承载着历史的斑斑血泪，见证着英雄的爱国情怀。我们希望通过这座纪念馆，让更多的人们了解黄继光的故事，传承勇于奉献、舍己为国的精神。为建设红润德阳党员教育品牌，黄继光纪念馆为广大的党员准备了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珍贵文物小故事、生动的讲解以及丰富的展陈内容，激发
每一名党员的爱国情怀，引导党员将个人的梦想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走进黄继光纪念馆，就是走进一段历史，就是接受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让我们共同缅怀英雄，学习和传承英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近年来，德阳向新而行，奋起勇进，科技创新，风正劲足，创新动能澎湃激昂。现在舞台上展示的80,000吨模段压力机，正是诞生在德阳大学科技园，打造承德10,000级高端能源装备集群核心区背景下的大国重器。它不仅凝聚了科技人员的智慧与汗水，更代表了德阳在清洁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新突破。让我们共同走进德阳红色矩阵点位——德阳大学科技园。大家好，我是德阳大学科技园青年之家负责人、党建促进会理事严若飞。我身旁的设备是德阳大学科技园重要组成企业国际重装自主研制的大国重器，实体重2.2万吨，高42米，相当于15层楼房高度。它不仅打破了德中国重工受制于人、被国外卡脖子的尴尬难题，更是吹响了德阳向世界高端制造。

0: 夜进军的号角，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到历史所赋予的使命感。1958年，小平同志在西南地区画了一个圈，那就是建设国家的重装基地。从此德阳这个西部小城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小平同志指出，德阳的工业是国家的大工业，是机械之母，母机工业。1965年，德阳掀起三线建设浪潮，随着中国二重、东电、东汽等企业的陆续投产，为德阳打下了夯实的产业基础，也奠定了德阳在国家大工业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到科技工作者的奋斗英姿。2007年，为了解决制约我国航空航天和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难题，国务院批准8万吨立项。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工程，成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国家实力象征。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二中的科研人员绘就了上千张图纸，每一笔都承载着他们对共和国科技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在工艺迭代与优化实验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与重建，面对挫折，他们愈挫愈勇，坚信唯有不懈探索，方能铸就国之重器。从三线建设到制造之都，德阳加快科技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在德阳无数科研人员努力下，8万吨模锻压力机、白鹤滩1000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华龙一号核电汽轮机、国内首台国产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等等一大批大国重器诞生了。他们的问世无疑是我国科技领域的一大重要里程碑，但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所代表的那种不怕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将成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的强大动力。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到大国重器如此真切的未来可期。如今，德阳已成为世界级重大装备制造基地和全国三大动力设备制造基地之一。全国30%的火电机组、40%的水电机组、50%的大型轧钢设备和电站铸锻件、60%的核电机组均由德阳制造。发电设备产量世界第一，直油转机出口全国第一。先后为 C919 搭飞机、歼20、国产航母等提供关键零部件，创造了多个世界之最、中国之首，以实际行动践行科技兴国的伟大使命。作为德阳红色矩阵的重要组成部分，德阳大学科技园不仅是一个汇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高端平台，更是红润德阳党员教育品牌下的优质教育基地。在这里，广大党员可以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了解产业发展的前沿动态，还可以倾听科技工作者的感人故事，从中汲取力量，从而激励广大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艰苦奋斗，勇立潮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未来，在德阳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和发展中，将以金湖实验室为核心组成部分，以国际重装为重要依托，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进一步弘扬和传承三线精神，激励广大党员和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勇立潮头、积极探索、敢于创新，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四川高质量发展贡献德阳力量。
1: 岷山千里雪，涪江万古流。绵阳是一座已有2200多年建成史的城市，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

0: 城。这里拥有两弹一星、三线建设、抗震救灾等宝贵红色资源和精神财富。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有请绵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副主任刘习武做交流推介，让我们掌声有请。
1: 刚才大家沉浸于成都的红色魅力，感动于德阳的亲情讲述，那么我们绵阳有什么好菜硬菜呢？当然有，绵阳党员教育资源富集，色香味俱全，形与神兼备。这里红色文化色彩斑斓，王淦昌、邓稼先、于敏等两弹元勋曾扎根于此，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红军先辈们也曾将此作为重要革命根据地。党的光荣传统和不朽红色文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这里文脉绵长，历久弥香，孕育了李白、欧阳修、文同、沙汀等杰出烈士人物，杜甫、李商隐也曾到此游历。古圣先贤的爱国为民情怀，千百年来感召着我们爱祖国、爱人民。这里科技创新有料够味儿，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要承载地，获评全国十大最具科技创新潜力城市，一项项前沿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一批批绵阳造实现国产替代，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这里乡村振兴形神兼备，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十里村干部群众时的殷殷嘱托言犹在耳，振奋人心，激励着绵阳在推进乡村五个振兴上全面发力，一居一业和美乡村的新画卷在绵州大地徐徐展开。近年来在省委组织部指导下，绵阳深度挖掘红色资源，精心打造六条主题研学线路，串联起红色文化、历史传统、科技创新等57个精品点位，党员教育红色矩阵星光璀璨。在巴蜀大地行走，请到绵阳停留。今天我们将采用穿越时空、古今对话等新颖灵动的方式，沿着觉醒、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脉络，邀请大家一起领略成都平原片区红色矩阵的绵阳篇章。
2: 1919年

0: 革命的火种在巴蜀大地悄然点亮。为了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王佑穆拿出大部分工资，甚至变卖田产、机房、典当家中首饰、衣物、玩展等，自筹经费创办《人生报》。红色巨流滚滚涌动。1923年，王佑穆按照党中央工作指示，正式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最早组织——中共成都独立小组，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王佑穆出任党组织书记。至此，四川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可惜的是，1924年，年仅37岁的王佑穆，在广州参加完党的重要会议后，步行返川途中失联遇难。虽然他壮志未酬身先死，但他的精神永放光芒，革命事业薪火永继。在那个黑暗至深的年代，王佑穆等无数革命先驱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化作点点燎原星火，燃烧出一片光明的未来。
1: 证明人生报社本心得以主张，期于直切地向人类均等幸福之坦道上呼唱前去。
2: 是哪里呀？啊，人生报，你是王佑穆先生？
3: 对，我是王佑穆。你是？
2: 啊，我穿越了吗？那个，佑穆先生你好，我是您的绵阳小老乡，不过是100年以后的绵阳。
3: 100年以后？100年？那现在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2: 佑穆先生，当年您在《人生报》里提出的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您所期盼的新社会已经实现了。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发愤图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如今，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于世界东方，走进国际舞台正中央，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嘞。哦，对了，这个呀，是未来的科技产品，叫做 AR 眼镜。要不您戴上它，我带您一起去看看您家乡将来的样子。
3: 戴上这个就能看到？
2: 没错。那第一站，我们就去中国两弹城看看吧。
3: 好。
2: 前辈，我们走。
4: 中国两弹城，这是什么地方？
2: 前辈，这里曾有一群传承革命精神、为国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他们隐姓埋名为国铸剑。这位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先生。50-60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百废待兴，内外交困。特别是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千方百计阻挠我们发展，甚至进行核威胁和讹诈，扬言要对我们使用原子弹。您知道原子弹的威力多大吗？一颗原子弹就可以摧毁一座城市，所过之处寸草不生，落后就要挨打。没有原子弹，没有核武器，国家就没有地位，没有和平就要被欺负。为了造出核武器，稼先先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28年隐姓埋名的岁月。在飞沙走石的金银滩、偏僻潮湿的掌青山，都留下了他蓄身国威壮河山的一幕幕身影。

0: 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为了国家和民族，贾贤同志好样的，像他一样的中华儿女都是好样的。
1: 是呀，正是有邓稼先、王淦昌、郭永怀等成千上万的爱国科学家，前赴后继的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才有了原子弹、氢弹、导弹，中华民族才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硬气和底气。
0: 这就是你说的原子弹。
1: 是的，您看。
2: 什么？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0: 这真是我们造的？
3: 是啊，前辈，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让中国人民真正的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0: 好，好，真是太好了！有了这样的武器，我们才会有底气，才会有公平。我泱泱中华，正是需要像稼先同志这样有识有志之士。
3: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星天。正是像前辈您一样，一代代仁人志士艰辛奋斗、砥砺前行，才换得了今天的美好生活。前辈，请您戴上眼镜，我们再一起去看看如今老百姓们的幸福模样呗。
0: 好。
3: 前辈，这边您看到的是这个美丽的寨子，叫做石椅村。
4: 最近几年，我们村依托强文化，搞起了乡村旅游，生意越来越好，游客越来越多，日子越过越红火。
5: 嘿，我们越南枇杷岛，味道又好，水分又重又甜。
6: 这个枇杷是我们十一村的特色农产品之一。现在我们全村种植的有1000多亩，年销售额达到300多万，户均增收3万多元。我们除了这个而外，我们还种植的有我们的桐子李、台子茶、赤松茸，多渠道的增加了群众的收入。这就是我们十一乡寨的大门。以前我们十一乡寨的交通闭塞，环境恶劣，发展条件差。在国家持续推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时，我们对村内周边的这些道路进行了改造提升，打造了旅游环线。如今我们的十一乡寨已打造成集观光、体验、康养为一体的农旅融合发展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23年1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慰问我们十一村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并点赞，新时代乡村振兴要把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你们是一个很好的样子。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大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2023年，我们旅游综合收入突破了5000多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万多元。我们村现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十一村在党国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百姓安居乐业，羌族文化传承有序，农业产业蓬勃发展。如今我们的产业大起来了，我们的旅游火起来了，我们的百姓富起来了，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0: 这个村寨真美呀，不仅山美树美，人更美，老百姓们的生活真幸福啊。
3: 是的，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辛奋斗，在建党百年之际，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眼前这个美丽的石椅村只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现在的老乡们不仅吃得饱，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了呢。
0: 老百姓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这真是太好了。
1: 是啊，前辈，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还要过得安稳踏实，这就离不开强大的科学技术实力来保障。现在您的家乡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科技城，我们也去看看吧。
0: 好。
1: 前辈，你现在看到的是绵阳的科技馆。
2: 欢迎来到中国绵阳科技城创新馆。科技创新是这座城市的基因。一九五零年，决定了绵阳建设国家无线电工业基地。
3: 1985年，绵阳率先在全国探索军工企业军转民试点。2000年，绵阳成为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2022年，国务院批准在绵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先行区。习近平总书记对绵阳科技城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对科技城发展寄予殷切期望。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承载地，现如今绵阳拥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国家级科研院所18家，国家级创新平台25家，拥有一批已经建成和正在规划建设的国之重器，亚洲唯一运行的高平均功率太赫兹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标志我国跻身世界高能激光领域最前沿的星光三激光装置，综合能力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型低速风洞，目前世界上尺寸最大、性能最优的结冰风洞，亚洲第一台、中国唯一的模拟发动机在空中飞行条件的地面实验设备——高空模拟试车台，人工智能。核技术应用，激光应用技术，先进材料，航空航天等领域，绵阳全面发力，坚决扛起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
0: 真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啊！开启明智科学兴国，这是我们那时的梦想。没想到这百年之后在你们这一代实现了。科学已经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
1: 是的，前辈，您们的梦想实现了，我们的梦想也快要实现了。
0: 你们的梦想？
1: 我们的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通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新质生产力？
1: 新质生产力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您还记得您当年组建的马克思读书会吗？我们今天呀，还在认真地读这个书呢。
0: 今次一行啊，我恍如梦游太虚，我常常幻想自己化作一团火焰，去刺破那无尽的黑夜。可怎奈出师未捷抱憾而终，但幸得我一代代共产党人，一茬茬中华儿女英勇无畏，勇往向前，这才拼出了国家，拼出了民族的一片光明和灿烂。
1: 历史照见现实，梦想引领未来。优木先生，请您放心，9900多万共产党人，14亿中华儿女都将踔厉奋发，奋楫前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

0: 锤，把20万年的沉寂敲响；
1: 铜鼓山的铜鼎，把商文化的璀璨扛过长江；
0: 黄盖湖的奔放，被赤壁的大火映亮；
1: 雅兰基的涛声唤醒李白的自肆汪洋。
0: 啊，临湘锦绣潇湘的封面，三湘汇流的交响；
1: 海丝露丝的节点，黄茶黑茶的故乡；
0: 头枕万里长江，浩浩荡荡，怀抱千里罗霄的莽莽苍苍；
1: 守护一江碧水的清清爽爽，铺展红色征程的

0: 北洋军阀的炮火灼伤了药孤山的清朗，
1: 长弓佃户的血汗化为了土豪杯中的琼浆，
0: 做牛马吃米糠卖儿女逃饥荒，
1: 路南路北满目疮痍，山上山下遍地创伤，
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3: 桃林河卷起悲愤万丈，五剑山举起诉状千张，
0: 铁锤砸碎旧世界，镰刀劈出新林乡，
1: 跟着救星共产党，工友农友拿起枪，
4: 红军挺进湘鄂赣，巍巍碧山点井冈，
3: 红军为我砸锁链，苏区日月换新天，
0: 红军主力赴前线，留守军民护家园，
1: 产共队保安团杀气腾腾进碧山，
4: 建房就烧，建屋就抢，建桥就拆，建人就砍，
3: 区委书记陈文衡笑迎刺刀护火种，
5: 不好，陈文衡快走快走啊，
3: 敌人对他重金利诱，严刑拷打，
6: 刽子手问他为何死到临头还是在笑，他厉声呵斥道，
0: 你们记住，共产党人杀不尽，革命人马杀不绝，总有一天劳苦大众是要找你们算账的。好姐姐，擦干眼泪回去吧，红军会回来的，
2: 红军会回来的。
3: 七年的沦陷，七年浴血奋斗，五万冤魂，五万同胞骨肉，
0: 保卫长沙，保卫南国疆土，奋起抗战，靠我抵住中流。
1: 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路南路北杀声吼，
3: 最后一声米。

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块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碗盐送去洗枪伤，最后一个儿送他上战场。

0: 九旅军威壮，铁流滚滚到临湘，一寸山河一寸血，血债要用血来偿，拥军抗日气高潮，军民奋起杀豺狼。摧枯拉朽迎解放，百万雄师过大江。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回首过去，临湘县的党组织和党员屡遭毁灭性的迫害，特别是璧山苏区书记陈文衡在英勇就义前响彻璧山的呐喊，红军会回来的，我们没有忘记他们，党组织没有忘记他们，人民也没有忘记他们。今天我们大会主题报告是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1: 三湘解放第一线，书记的报告荡气回肠，
0: 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天翻地覆慨而慷，
2: 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1: 欢呼声声震长响。

0: 带着红五军的足迹来到毕山苏区的腹地，满山的青松挺起根据地独特的坚毅，遍野的映山红铺成苏维埃鲜红的战旗，
1: 翠竹扬起冲天的浩气，藤蔓延续绿色的希冀，站在区委书记的墓前，耳边响起烈士的呼喊：
2: 红军会回来的，红军会回来的，红军会回来的。
3: 您用鲜血染红了苏区沃土，才有百里碧山四季红花灿烂。您用生命书写了钢铁的信念，才有今日老区的大梅画卷。
0: 正是因为红军回到了故乡，为新的长征输入巨大的能量。
3: 当年冲锋号响起的地方，就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
1: 当年十室九空的无人村，如今新楼林立，鸟语花香。
3: 我们用弓箭拔寨的

强，胜利不

0: 这里是哪里啊？
1: 这里是凌霄。
0: 我好想喝一口碧山的酒，看一看碧山的映山红。对了，我们凌霄的乡亲们都安全了吗？
1: 乡亲们都非常安全。
0: 那我们的红军回来了吗？
1: 回来了，红军都回来了。
0: 那我们胜利了吗？
1: 我们胜利了，我们建立了新中国。
0: 太好了，我们的愿望实现了。
1: 你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我们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
0: 人民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

0: 快的暑假已经结束，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校园，升入了新的年级。那么，就让我们开启新学期的第一课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家乡辽宁始终与党的伟大事业同频共振，与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紧相连，积淀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六地文化，重温革命历史故事，再燃青春报国之志。
1: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永和湖附近的一段铁轨，反攻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9·18事变。
2: 当天夜间，日军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包围了北大营。当独立地区旅参谋长赵振藩向各团传达不准抵抗的命令时，官兵们愤怒一难，士兵持枪实弹，嫩服欲裂，狂呼于雷，群起一战。是有抱枪痛哭者，挥拳击墙者。午夜1点30分左右，第621团各营被日军占领，北大营西侧全部沦陷。当620团团长王铁汉收到东北边防军司令长荣臻打来的不抵抗的电话指示时，他是这样回答的：敌人侵无国土，攻无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却无法维持，而且现有官兵奉台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轰本团营房，本团官兵是不能持枪待毙。荣臻当即命令将枪弹缴库，而王铁汉回答，在敌人炮轰之下是无法遵命，我也不愿这样执行命令。荣臻又说，那你就撤出营房，否则

0: 一切责任。而此时新一轮的进攻已经开始，眼看敌人已经逼近，王铁汉果断命令第六二零团北路军队进入掩体，并指挥六门迫击炮、孤门平射炮所有机枪一起射向敌人。一直战斗到凌晨4:30，进攻北大营的日军遭受到了猛烈的炮火抵抗。日军进攻第六二零团时的经历是这样描述的：最苦战处。
1: 北大营之战之日军25伤的战绩不算辉煌，却足以证明北大营的中国守军冲破了不抵抗的束缚，并对敌人实施了有效的反击，展现了爱国军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怀。他们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中华民族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的精神。
2: 是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与其忍辱生勿宁报国死。9/18实战之夜，时任沈阳市警察局长黄显生表示，我所指挥的12个警察总队和所有的警察队伍将全部投入对敌一方，非到不能敌时绝不放弃阵地。这也是当时沈阳城唯一未执行不抵抗命令的武装队伍。在如今沈阳市的二经街南市一带，黄显生率领所有的警察队伍与日军交战多时，但警察们的轻武器终难抵过日军坦克的攻击，因伤亡太大被迫撤离。
1: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占领沈阳全城，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制炮厂和大批的物资、器械、弹药等全部沦陷敌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激发18亿元之多。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不到半年时间，东北3省全部沦陷敌手，东北3000万同胞在日军的铁蹄下受尽了欺压凌辱。

0: 日军的侵略暴行，给中华民族带来深刻灾难的同时，也掀起了抗战的怒潮。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各地相继兴起了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锦州一战后世界上第一个遭到无差别轰炸的城市，不仅仅是日本侵略的受害城市，更是抗日义勇军的发祥地，是打响东北民众武装抗日斗争第一枪的城市。东北国民救国军是由锦州飞山地区的绿林首领，绰号老梯子的高鹏镇，于1931年9月在黑山组建，开始仅为200余人，到10月便发展到2000余人，活动在新民、黑山、张武等地。义县的马子丹等在刘台组织了义勇军，吕山老围岭的道士王子仁、田心斋也组织穷党抗日武装。到1931年底，辽西一带已有义勇军10余支。
1: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九一八事变之夜，中共满洲省委发表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时间发出的抗战动员令，成为中国14年抗战开始的理论依据。国难当头，辽宁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以多点多线之势构建起中国14年抗战的开端。辽宁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历史性的成为中国14年抗战的起始地。

0: 却一味的历史教会我们，勿忘国耻，尽忠成民。
1: 勿忘国耻，无畏自强。
0: 勿忘国耻。

0: 抗日战争胜利了，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期盼和平，如同历经严寒的鸟儿渴望春天。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不顾广大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一心搞独裁，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抵抗，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1: 1947年夏，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不断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国民党重兵集团被牵制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进行以大歼灭战为主的战略决战。战略决战的首要目标选在了条件最为有利的东北。

0: 历经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到1948年秋，东北野战军已发展拥有70余万人，控制了东北97%的土地。此时滞留东北的国民党军55万人被分割包围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地区。
1: 在全国各战略区当中，兵力、解放区面积等对比，唯一超过国民党军力量的战场就是东北战场，已经具备了同东北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同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胜利后，解放军总兵力增加到310万人，国民党军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中国人民革命的军事形势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从而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作为一个锦州人，我多次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更是听着英雄的事迹长大。在硝烟弥漫的岁月，人如草芥飘萍，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无论是苟且偷生、天安一隅，还是投身革命、参军报国，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有人说，若是男儿，定扛枪上战场；但若是女子呢？
2: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306班红色讲解员戴佳莹，我把英雄的事迹讲给您听。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这样一位英雄的照片，他面带微笑，胸前挂满了荣誉奖章，他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与战友们一起并肩作战，屡建战功，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青春爱情，他就是现代花木兰郭俊卿。1930年6月，郭俊卿出生在辽宁省平原县一个小村庄，小小年纪便遭受家庭巨变，父亲惨死，妹妹早夭，逃荒流浪，挨饿受冻。此时的郭俊卿眼中充满了仇恨，他恨这个穷人没有活路的世界。1945年8月的一天，苏联红军开启了阎锡镇，郭俊卿发现对

0: 扮男装，以姑父的名字报名参军。看着眼前这个弱不禁风的少年，部队首长拒绝了他的请求。郭俊卿没有放弃，硬是尾随部队走了400多里地。这坚韧的性格打动了首长的心，破格批准并安排他到通讯班当通讯人。此时的部队正在开展诉苦运动，郭俊卿听着战友们诉说着入伍之前所受的苦难，他的觉悟提高得很快，心中仇恨的种子已然萌发，成为了救国救民的幼苗。郭俊卿认清了自己的敌人是旧社会，是剥削阶级，参军不到一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当好骑兵通讯员，郭俊卿不知摔过多少跤，有时摔得头破血流也咬牙坚持。他脱次骑马，通过敌人火力封锁网传送紧急公文，圆满完成任务，受到首长的多次称赞，但也因此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为了配合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切断华北国民党军队增援东北的重要通道，1948年5月，解放热西的战斗打响。在战斗中，郭俊卿所在的四班是突击班，承担夺取平泉县城索尔道山梁的重要任务。敌我装备差距悬殊，但身为班长的郭俊卿不畏枪林弹雨，带头冲上山梁，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在刀光剑影下，他丝毫不退缩，终于和战友们将鲜艳的红旗插上山头阵地，战火硝烟将郭俊卿淬炼为一名钢铁战士。辽沈战役开始之际，他被提升为机炮连副指导员。1945年到1950年，先后荣立特等功一次、大功三次、小功四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获得特等战功的女英雄。神奇的是，她与战友们朝夕相处，却无一人发现她的真实身份。有时战友和她开玩笑，说她睡觉从不脱衣服，像个大姑娘，她也多半是婉言告饶。首长曾批评她封建意识太浓，她也从不辩解。由于长期的趴冰卧雪、风餐露宿，她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1950年5月，无奈住进医院。至此，她向组织表明了自己是女性的真相。当这位战功赫赫、第四野战军中人尽皆知的英雄原来是女性的消息在战友中传开后，引起轰动，她的事迹被迅速传开，一下子成为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此后也出现了许多以她的英雄事迹为原型的影视作品，其中《战火中的青春》中高山的原型便是郭俊卿。1950年9月，中央军委授予郭俊卿现代花木兰光荣称号。1983年9月，郭俊卿于南京病逝，享年53岁。他一生未婚，始终追随着中国共产党，这不仅承载着他对于人生意义的追寻，更是为了实现祖国和平、人民安康的梦想。站在信仰的旗帜下，郭俊卿对自己的人生选择始终坚定无悔。
1: 郭俊卿曾说过，我们应该给后代留下什么？要留下正气，如果没有正气，就会把我们打下的江山、创下的美好基业一脚踢光。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锦州考察，当天下午习总书记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回顾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和辽沈战役胜利进程。总书记指出，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要讲好党的故事，

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红色基因不仅仅是纪念馆里的文物，历史书上的记载，英雄们的事迹，更是我们继往开来不懈奋斗的精神内核。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路上，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份力量，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0: 千惠，新学期第一周的升旗仪式讲话由我们班进行，这次的主题是国歌，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1: 老师，我觉得大家对国歌都很了解，几乎没人不会唱吧。
2: 是啊，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名字叫《义勇军进行曲》。
0: 但是国歌背后的故事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不如这周的小组研学，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好不好？
1: 好。
0: 在一个雨后的清晨，我们走进了锦州市腰沟村的小山村国歌讲习所。当脚步踏入这片充满历史沉淀的土地，心中涌起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庄重与敬畏。在这个看似平凡的小山村中，国歌的意义被赋予了更加深刻和生动的内涵。这里是新中国国歌的素材地，聂耳和田汉是根据《义勇军誓词歌》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誓词歌的作词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锦州人高鹏振。
3: 高鹏振，原名高青山，字云祥，1898年出生在黑山县英长子乡朝北营子村一个富裕的农家。他原是辽西一带的绿地盟主，报号老皮子。918事变当天，高鹏振正在沈阳圣经医院养病，亲眼目睹了日军杀人放火暴行，并未痊愈就决定回家乡组织民众武装抗日。9月27日，也就是918事变后的第9天，他以旧部为基础，联合其他绿林取消匪号，在家乡朝北营组建了全国第一支民众抗日义勇军，起名镇北军。1932年1月11日，日军机路部队2骑兵中队120人，在队长不破直至大卫率领下攻打虎牌子村。全村自卫队员60多人，一面投入战，一面向高鹏振求援。高鹏振和王立川得报后，立即率领2个骑兵团300多名将士，分头奔向虎牌子村，将日军骑兵中队包围。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打死打伤日军73人，不破直至大卫和广濑中尉当场毙命。日军的这支骑兵中队被辽西义勇军一举歼灭，这就是震惊日本朝野五台子大计。
0: 那些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尊严而英勇奋斗的身影，透过时光的帷幕，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如今《义勇军进行曲》早已成为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国歌。每个周一的清晨，我们都

0: 1934年，田汉决定写一篇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他根据《义勇军誓词歌》创造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随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入狱。
1: 聂耳主动要求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涌。

0: 生，一首展示革命的战歌就这样诞生了。
1: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代国歌。
0: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义勇军进行曲》正式成为国歌，并被记入宪法。
1: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体现了自立自救的无神论思想。
0: 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体现了不畏牺牲、国难兴邦的团结思想。
1: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体现了怀有忧患意识、保持警惕，但依然爱好和平的思想。
0: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反映出人民大众的力量和决心，体现不屈不挠的思想。
1: 起来，起来，起来！三次重复的呼喊，表现了勇往直前、不懈奋斗的思想。
0: 最后的前进进，节奏紧凑，给人坚定不移、开拓进取的思想。
1: 我们万众一心，团结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基因，凝聚在国歌之中。在新时代，辽宁人民更要把个人力量融入到新时代建设当中去，
0: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辽宁人民必将接过红色火炬，为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奉献自身。
1: 今天

0: 全体请坐。84个字，46秒，慷慨激昂的旋律让人热血沸腾。
1: 这首歌是民族存亡之际的呐喊。
0: 这首歌是中华儿女心底的奋进之歌。
1: 从战歌到国歌，激励一代代人奋勇前进。
0: 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国歌响起，那就是祖国的坐标。
1: 红旗飘扬，精神不朽，
0: 国歌奏响，
1: 回声永存。

0: 箱子要转，就到。
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首激昂雄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鼓舞着千万志愿军战士奔赴朝鲜战场。经此一战，中国人民彻底扫除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在历时33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不仅打出了国威、军威，更凝聚了建设新中国的无穷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那段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2: 奔流的鸭绿江水，把时间带回到1950年10月19日的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从辽宁丹东出发，跨过鸭绿江大桥，秘密进入朝鲜战场。这都起因于美帝国主义利用朝鲜内战爆发之机，悍然发动了侵略我国的战争，并且把战火烧向我国，妄图把我们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
3: 当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在我国与美国综合国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深谋远虑的毛主席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从此开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2: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的志愿军战士首战凉水洞，会战青川江，鏖战长津湖，激战云山城，血战上甘岭，在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中纵横驰骋，前赴后继。
4: 1950年11月27日，长津湖战役打响。在坚守长津湖畔小沟岭战役中，击退美军8次猛烈进攻。在敌人发动第9次进攻时，连长杨根思毅然抱起一个5公斤的炸药包向敌群冲去，与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年仅28岁，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战斗英雄。
2: 长津湖地区的海拔接近2000米，最低气温-40度，志愿军战士们手指脚趾冻掉的数不胜数，甚至有100位战士保持着作战前的警惕姿态，活活冻死在了雪地里，成为了震撼世界的冰雕连。
5: 战士都全力向中国报道。
3: 这位老爷爷是冰雕连的幸存者周全弟，他在采访时提到了他的战友宋阿毛的这封绝笔信，上面写着：“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被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2: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抗美援朝胜利结束。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歼敌71万，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者共36万余人，辽宁旗帜战员多人荣立战斗英雄称号。
4: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辽宁地区即成为了抗美援朝大后方，同时也是全国支援的最前线。在这场轰轰烈烈战争中，辽宁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以极大的

0: 汉沟，硝烟已逝，精神永存。无论是战争年代的血雨腥风，还是和平时期的攻坚克难，辽宁人民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精神，绘就了一幅幅激越沉雄的历史画卷。新时代的辽宁将继续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雄赳赳，气昂昂，推动辽宁向着全面振兴新突破继续奋勇前进。
1: 一座断桥的记忆，
2: 一座场馆的荣光，
1: 一枚枚勋章的厚重，一位位老兵的传承，
3: 无不体现着辽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做出的英勇贡献。今天我们想为革命先辈们说一声：山河已无恙，吾辈当自强，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4: 战鼓二次，齐鼓二次。
5: 新中国成立之初，英雄的辽宁人民用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铮铮誓言和不懈奋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撑起了全国工业的半壁江山，成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共创造了新中国工业史上的1000多个第一。第一枚金属国徽，第一炉钢水，第一台自主研发的通用型普通车床，第一代喷气式歼击机，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我们锦州也创造出新中国第一支半导体晶体管，第一台便捷式半导体收音机，第一支塑料花等数十项第一，很多很多的标志性第一，都镌刻着辽宁共和国工业长子的荣光。在这些第一中，第一枚金属国徽的诞生意义非凡。重温昔日辉煌，品味青春火焰，让我们一起穿越到那个火红年代，一起来看一看第一枚金属国徽诞生的故事。
6: 1950年10月1日，也就是新中国成立1周年纪念日，刚刚确认图案的国徽高悬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央，但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枚国徽是木质的，长时间风吹日晒很有可能变形褪色，因此必须抓紧时间制作一枚金属国徽。
1: 1950年9月，沈阳第一机床厂接到了这一任务，要完成直径2米多的高精度铸件，还得表面平整光滑，纹理清晰。这对于当时的沈阳第一机床厂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6: 大家马上组成了国徽铸造团队，经过一次又一次实验，克服一个又一个难题，经过抛光、加工、烤漆、贴金等数道工序后，沈阳第一机床厂提前20天圆满完成了这一任务。
7: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劳动节，在全国人民欢度节庆的喜庆气氛中，凝集着所有铸造者心血的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1: 第一枚金属国徽是新中国的象征和标志，也是我国当时铸造技术的体现。这枚国徽见证了辽宁工人的奋斗历程，彰显了大国工匠精神与硬核实力，

0: 这段艰苦奋斗的岁月中，我被他们的精神深深感染着，就用画笔描绘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奋斗岁月，展现了辽宁作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的光辉历程。
1: 在绘画的过程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当时工人们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但他们有着精益求精、自强不息的精神。那些看似不可能解决的困难都被他们逐一克服了，那些在今天看来很简单的事情，在当时却比登天还难。
0: 在绘画的过程中，国徽的美丽、庄严辉煌，每一位工人的神态和奋斗的激情，一种不畏于不畏力，只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精神，都深深感染震撼着我。因此，这不仅是一次自身能力的锻炼，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这里画的是第一炉钢水的炼出，它结束了新中国有铁无钢的历史。
1: 这里画的是第一枚金属国徽的铸造，标注着一段奋斗征程，凝结着催人奋进的感人精神，融铸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
0: 这里展示的是阅兵彩车，主体是一个带有翅膀的机器人，代表着辽宁将在高科技产业的推动下腾飞。机器人站在一艘大船上，代表着辽宁将乘风破浪，启航远洋。
1: 这里展示的是辽宁舰，我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是中国海军崛起强大的象征，开启了人民海军波澜壮阔的航母时代。
2: 辽宁工业变迁，变的是工作职责、任务使命，不变的是历史担当、为国情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辽宁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工业奇迹的同时，也孕育了长子情怀、忠诚担当、创新时代、奋斗自强的新时代辽宁精神，作为一种独有的文化基因，流淌在辽宁人民的血脉里。回望百年征程，不负时代使命，辽宁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工业奠基地。我们作为辽宁人，无比骄傲，无比自豪。我们将在“十四五”的新征程上，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而不断奋斗，
3: 再创共和国工业长子的新。

0: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而以一心一意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雷锋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1: 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一个贫穷农民家庭。1958年11月15日，还未成年的雷锋来到鞍山。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抚顺因公殉职。
0: 1963年，毛泽东同志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并把3月5日定为学习雷锋。

0: 纪念日。
1: 雷锋在他生命中有1370天是在辽宁度过的，辽宁早已成为雷锋精神的发祥地。雷锋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共产主义战士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助人无数。
2: 习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雷锋也用一生守住了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
0: 一位年仅22岁的战士，在他最灿烂的人生华年猝然牺牲，而他生命的光彩却永远闪耀在历史的长空，绘就了壮丽的民族精神图景。重温雷锋日记，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温暖社会的道德力量，那种矢志不移的信念坚持，那种动人的赤诚真情与敬业奉献的高尚情怀。
2: 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当祖国和人民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我就挺身而出，不怕牺牲。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1961年10月3日。
1: 我觉得一个革命者就应该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1962年2月10日。
2: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1961年10月20日。
1: 我觉得要使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1961年11月26日。
2: 要记住，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1960年6月5日。
1: 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不可能不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这些困难的实质是纸老虎而已，问题是我们见虎而逃呢，还是遇虎而打。1961年2月2日。
0: 雷锋同志用生命谱写着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新时代更加呼唤雷锋精神。
3: 雷锋啊，他就是一个时代的，
4: 雷锋精神就是用。

0: 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
1: 这就是我们当前所谓的准命情缘，
0: 这个它就是一脉相承，
1: 那个为公心情，永远是。
2: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一滴水，一颗冰，一束光，雷锋的事迹一件件汇集，一代代传承，铸就了永恒的精神丰碑。
3: 习总书记同时强调，让学雷锋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蔚然成风，让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年年用力，久久为功，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雷锋从未远去，一直都在，因为

辽沈大地逐梦全面振兴。在百年党史和新中国建设中，辽宁人民留下奋斗的血汗，扛起长子的担当，淬炼了红色六地的不朽荣光。从历史到未来，从开创到开拓，新时代六地延续了辽宁人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精神血脉，充分彰显了以辽宁之为服务国之大者的使命担当，锚定了坚定不移推动全面振兴、努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怪兽。

0: 老大夫你快来啊，孩子发烧了，孩子好快烧40度啊，就我自己在家了，不让老爸来，老大夫你能快来不？
1: 好嘞，慢点慢点。
2: 电话里的求救声还在耳边，薄增亮已经抓起听诊器冲进寒风。作为东张孟村卫生室负责人、志愿服务队队员，30多年来，暴雨冲垮道路，暴雪封锁村庄，都挡不住他奔赴病患的脚步。对他而言，每一次出诊都是与病魔的竞速。晨曦还未穿透薄雾，翟大龙的医药箱已撞开村庄的寂静。今年是他扎根乡村的第22年，此刻他正快步走向三户空巢老人家中。82岁的杨大爷有高血压史，独居的李奶奶糖尿病缠身，这些老人的血压血糖是他每天雷打不动的必答题，更是不能有丝毫差错的生命监测仪。身兼院长与疼痛科医生，吴宝志的日程表永远排满，但亲自问诊是雷打不动的铁律。在他眼里，病床前的每一分钟都可能改写患者的命运。

这是一个被颈肩疼痛折磨了5年的患者，辗转多家医院都没有根治。此刻，一根浮针精准刺入穴位，衢州县中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张金燕的手指稳如磐石。细针是他对抗病痛、给无数家庭带来希望的利刃。白衣执甲，党员先行，他们既是守护健康的医者，更是冲锋在前的党员。

0: 这双重身份在急诊电话响起时是毫不犹豫的奔赴，在疑难病症面前是绝不放弃的坚持，在乡土之间是矢志不渝的守护。亲眼见过八九十年代农村缺医少药的绝望，翟大龙从小就立下誓言，让乡亲们在家门口看好病。2003年，他毅然放弃市区医院的优厚待遇，建起覆盖三个村的日夜应诊联合卫生室。这里没有先进的设备，却有24小时不关机的手机，有只开管用价廉药物的坚持。22年风雨，他跋涉乡间几十万公里，接诊30余万人次，摩托车换了3辆，医药箱用坏了5个。村民们说，大龙的电话比120还管用。
1: 大龙天天扶着看我量血糖，那个长血压，那个咋，那是挺扶着的，那关心我。
0: 博士中医第12代传人博增亮，手里攥着祖传的医术，更揣着党员的担当。上级医院多次抛来橄榄枝，他都婉言谢绝。从疑难杂症到急症抢救，他治愈了无数患者。有位村民顽固性湿疹，四处求医无果，博增亮翻阅祖传医书，反复调配药方，坚持为患者免费治疗3个月，终于让患者痊愈。博增亮的诊室墙上挂满了村民送来的锦旗，每一面都承载着沉甸甸的信任。
2: 作为医生，弄多的表示有时是质疑，常常是安慰，总是一帮助，治病救人，助人为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一直使命。我会一直驻守在农村，守护乡亲们的家园。
0: 咋能让乡亲看好病少花钱？这是吴宝志从医28年来的执念。为了掌握前沿技术，他跑遍大半个中国求学，熟练掌握射频靶点随和消融术等微创技术，邱县首例脊柱外科手术，第一台椎间孔径手术，他一站就是4个小时，汗水浸透手术服，拧出来能浇湿地面。当看到患者第二天就能下地行走，他笑着说，值了。长江人病如己病，救得他生似我生，这是吴宝志工作手册扉页上的话，这两句话早已刻进他的骨子里。2009年，河北医科大学毕业的张金燕走进曲周县中医院，为掌握扶针技术，他在自己腿上扎了无数针眼，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无数个深夜，门诊楼的孤灯伴他钻研医籍。当被眼疾困扰多年，眼皮无法抬起的患者，经他中药加扶针治疗后，颤抖着睁开双眼看见光明时，张金燕所有的辛苦都化作热泪。10多年磨砺，他日均接诊10小时以上，医治患者50000余人次，开展针灸治疗2.3万例，正骨推拿1.7万例，他也获得了曲周第一针的称号。
3: 共产党员的宗旨是服务群众，医生的核心是医者仁心，患者来我们医院盼的不只是精准治疗，更是托底的安全感。我们多一份坚持，患者就多一份希望。再难的技术我们也要攻克，再远的路我们也要去走。
4: 去年组织找我谈话，问我要不要调去市级医院，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曲周的老百姓看着我成长，我也熟悉他们的情况，他们需要我，我也舍不得他们。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医生，能守在乡亲们身边，用我的医术守护他们的健康，

0: 这就是我最大的价值。
1: 2015年冬夜，凌晨2点的电话让翟大龙瞬间惊醒。中卫城村村民慌张的声音传来：“翟大夫，杨大爷老两口出事了，你快来！”他抓起医药箱就往外冲。
2: 晚上打电话的大多数都是急症，早一分到就早一份康复的希望。
1: 翟大龙使劲敲门，却没有回应。他预感不好，使出浑身力气，艰难翻过3米多高的院墙，跳进院里。
2: 两位老人因煤气中毒诱发基础病发作，一个满嘴是血，一个口吐白沫，都趴在了地上，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我抓紧时间开窗通风，用上了急救药品，同时也把电话打给了我的妻子，让她抓紧时间过来参与急救。
1: 2个多小时与死神的较量后，老两口终于恢复意识，转危为安。凌晨5点，疲惫不堪的夫妻俩回到家，才发现高烧醒来的儿子正蜷缩在被子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2: 当看到孩子的时候，既愧疚又心疼，但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天职。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守护好群众的健康，是我不变的初心。
1: 当授予翟大龙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医药卫生界生命英雄、基层之星、美丽河北最美医生等荣誉称号时，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朴实初心的礼赞。这样的生死竞速在薄增亮的村医生涯中也屡见不鲜。也是深冬的一天，薄增亮接到了电话。
3: 你的家的孩子发烧了，才5岁，体温40度，高烧的非常严重，没啥事，1分钟不能耽搁。
1: 孩子揪着心，薄增亮赶路磕到了腿，也顾不上看，到了立即物理降温用药，寸步不离，直到天蒙蒙亮，孩子的体温终于降了下来，他也才松了口气。
3: 后来可他腿上青了好几块，都不着疼，治病救人是最大的事。
1: 朴实的话语背后是薄增亮多次获评优秀乡村医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的厚重注脚。白大褂胸前的党徽永远擦得锃亮，它不是装饰，而是冲锋的号角，是责任的提醒，更是对初心的践行。2007年，吴宝志接手古城营卫生院时，只有几间小平房，设备陈旧，人才匮乏，乡亲们看病都要跑到几十公里外的大医院。17年来，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跑项目、引人才、添设备，把昔日的小诊所建成了15000平方米的全国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如今，医院年接诊4-5万人次，住院5000余人，为患者垫付住院费，为康复患者挑选防滑桌椅，开设爱心小厨，满足多样化饮食需求。医院的每一处细节都围着患者转。现在卫生院不仅能年开展微创手术300例，还组建了家庭医生团队，定期上门为老人慢性病患者服务，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全国优秀乡镇卫生院院长、河北好人、邯郸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是对吴宝志的责任和担当精神最鲜明的褒奖。张金燕的患者大多来自农村，家境并不宽裕。16年来，他累计为3000多名患者免费推拿正骨，减免费用达90余万元，

0: 他牵头成立经验公益助康站，带领近百名中医志愿者，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农家小院。如今，白衣上的党徽与用了16年的银针交相辉映，那间简朴的诊室早已成为守护群众健康的红色驿站。而张金叶也被授予河北省最美医护，入选时代新人、河北好人等。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有生死瞬间的挺身而出；没有豪言壮语的誓言，却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不渝。在邯郸这片热土上，还有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基层医务工作者，扎根乡村，默默奉献。
1: 这算是作品。
2: 尖尖的刀锋把书法中笔走龙蛇的气势和立体美感还原在寿山石上，所以要投入12分的专注方能成事。他的眼神追随着手中的刻刀，往左一厘，往右一寸，无论是多么微小的变动，尽在樊小华的掌控之中。这个在旁人看来复杂且乏味的过程，樊小华却乐在其中。他喜欢极了刻刀利落地扎进寿山石里，在寿山石上划过时发出的细微而干脆的声响。他始终觉得这个过程十分美好，手腕起落之间，像是理清了脑子里所有的繁琐与芜杂。樊小华说，书法的美虚实相应，沁人心脾，是书法家对美的诠释。而微雕的美细腻精粹，似神来之笔，是微雕家精细的抚摸。要将书法的大气与微雕的精细恰到好处地融于一体，需要心手合一地去感受、去雕刻。
1: 这个我们刻寿山石这样子，它是一种意念，一种意念。你的这个诗词已经在你的心中，通过你的刀反映到石头上。这个实际上你是不一定都能够看到，因为它在刻的时候有很多粉尘，因为太微了、太细了，你看不到。那你只有用你的心去刻。
2: 我们现在桌上这几块石头，我就只看到这个哈，稍微自大一点，这个应该是春江花月夜，是不是？
1: 对对，张老虚的。
2: 这个是这个上面刻的是春江花月夜的，这个还能看得到，上面这个大的能看到，小的就完全看不到了。那这一块石头，这上面有字吗？
1: 有啊，肯定有啊。
2: 没有、啊。
1: 你感觉不到，但是呢，
2: 手摸过去也没感觉。
1: 对对对，你仔细看一下。
2: 哦，要这样，您看，
1: 对对，
2: 啊，透光就可以看到。天哪，这个字太小了。如今，樊小华的目标是让自己的微雕技艺精益求精。他面对的对手不是别人，只有自己。为此，他在书桌前待着时间越来越长，不厌其烦地与打磨与刻字之间。他觉得自己生来有这么股劲儿，挫败他，鼓励他，迷惑他，指引他，跌跌撞撞伴着这股劲儿走了许久，相濡以沫过，两败俱伤过，就这样到了不惑之年。恍然抬头，发现自己走出了好远，现在所处之地，
3: 那去吧。
4: 说了多少天了，到底什么时候能给个准信儿啊？漏雨，
5: 各个社区进行推广。
3: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大家一起配合好，把我们的社区搞得越来越好。谢谢大家啊，谢谢。
5: 滕大姐家的问题，李毛会一直惦记在心里。眼看着年轻人工作有些吃力，傍晚她决定找滕大姐单独谈。
3: 有的事儿咱们觉得挺小的小事儿，但是对于居民来说都是大事儿。有的事儿呢，居民觉得挺简单的事儿，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呢，协调起来挺难的。这社区工作咱就是靠的就是刷脸抹嘴皮的。居民有困难找咱们呢，咱们也是拿出12分的精力来帮助他们解决，将心比心嘛，是吧？
6: 我明白了，书记。在您跟前儿能学着不少东西。
4: 社区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是一所充满智慧的学校。在书记的悉心

0: 教诲下，我们不断成长，努力奋进，和居民一起创造美好的社区家园。
1: 书记教会我们如何面对工作上的困难，如何用智慧化解各种矛盾，如何真诚对待每一位居民，赢得居民的信任。

0: 好，你想怎么样？
1: 谁叫你告诉老师没收我要打屁虫？
0: 这么臭的虫子，你放在我的文具盒里，你这个小毒虫，你赔我的打屁虫。
2: 让你尝尝打屁虫的威力。
3: 干什么？别打了，起开。
4: 多大个人了，还玩打屁虫啊？
0: 你懂个屁啊，这是药材。
3: 你爸爸呢？
0: 我爸爸在这里工作。哦，
3: 那平时洗衣服啊、做饭呀、啊，就你自己啊？
0: 我可以照顾我自己。
3: 有你妈妈消息了？

0: 管一下你家小娃娃。
1: 哦哟，那么调皮都不管一下嗦，真的是。
2: 杨哥，怎么了？这么生气啊？
1: 他们家个小娃太调皮了，哎呦，跑到我家院子里，把我家一些药材全部都翻烂完、干烂完。哎呦，没得办法了，真的是个有底生没得底样呀！以后长大这个样子肯定是要做坐牢的。
2: 叔，这是怎么了？
3: 我家个小孙孙又犯事了，一下我来收拾他。
2: 哎，可别，这教育小孩啊，可不能靠打骂呀。

0: 平时收入就是药材。
1: 是的，赚点零花钱。现在的药材不好查，也不好卖。
0: 啊？为什么？
1: 山上药材越来越少，我们药厨师中留下的土方，用的人有点少，不好卖。

0: 爸爸妈妈，我现在已经会找药挖药，可以帮着爷爷苦钱了。爷爷身体不太好，我想多帮帮他，我很想你们。
1: 乖啊，爸爸呢现在工作忙，下个月就回去了啊。回去呢给你买艾莎公主好不好？别调皮哦。

0: 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啊。好了，爸爸要工作喽，拜拜，和爸爸再见。
1: 想你的小公主了吧？看来你女儿也要成留守儿童了。
0: 哎呦，我看也差不多喽。书记啊，我觉得就村里的老小问题，光靠我们单方面的行动啊，不太行。应该让老百姓都参与进来，让他们都有所作为，都能实现自我价值。最近啊，我就了解到了一个小男孩，对药材特别的感兴趣。

黄小璐，你给我站住！

怎么回事啊？蹦跶两下，我看看你腿，扭伤了，坐着休息会儿。

0: 也不是，我没有朋友。
1: 哎，那你赶紧想想我这个手机你怎么赔我吧。
0: 你不是说我们是朋友吗？那为什么还要我赔？
1: 哎呦，你这个小孩哪来那么多歪理啊。还好医生说没事啊，只是扭伤，喷药啊。
2: 小洛，你爷爷呢？
0: 我爷爷去山上采药了。
1: 你怎么不一起去？
0: 我爷爷说山里面太危险了，让我在家里面等我爸的电话。
1: 哦，那你怎么不和你爸妈约好个时间呀？
0: 嗯，走，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1: 哎呀，我这个腰啊！啊！你在看什么呢？
0: 我爸妈就在那个方向。等我长大以后，我也可以到处跑了。
1: 那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0: 嗯，我也不知道。我喜欢抓虫子挖药材。
1: 叔叔觉得既然喜欢就去做，行动起来才更有乐趣嘛，你说是不是？
3: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发展我们乡镇企业，让我们村民尽快富裕起来，以把我们的药药推广出去。我们这边是长寿之乡，100多岁的老人都有几十个的。
4: 城门举到白丢白白丢白到苦丁哦哟。
5: 驻村护苗，一路同行。
1: 书记，要不咱们就用驻村小爸妈守护我成长的标语吧。
6: 哎，不错哎，虽然我还没对象，但是我可以提前体验当父母的感觉哦。
2: 干嘛来了？
0: 我爷爷说用这个药泡澡可以治你的腰痛。
2: 哎，
7: 现在的药材不好采不好卖，我们药厨之中留下的土方用的有点少。何书记，非常感谢你帮了我大忙。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咱们呀对小孩不要太溺爱了，要让他们理解生活的艰辛，家长的不容易啊。不过呢，这小孩合理的兴趣爱好咱们还是得支持啊。
0: 谢谢，等我以后赚够钱买手机赔给你。
1: 我有，不着急啊不着急，这毒虫啊是很危险的，不过呢也是珍贵的药材呀，是吧？别人都说你调皮啊，不过你做正确的事情也会是大家的宝啊。啊，
7: 小罗，这是猴子白带，是舒筋化瘀，是舒筋活血的药。我们药厨泡澡的药是最为就是比较用的。
0: 师傅，下次去昆明可以带上我呗？
7: 可以带你去啊，不过呢，你先把这个药材认识了。我们这药材可是有100多味药的。
1: 刘医生，这小洛表现得怎么样？
7: 感谢何书记，你帮我介绍这么好一个徒弟。我们这个行业的嘛，招师傅难，招徒弟更难。
1: 嗯。
7: 小伙这个孩子的嘛，很有天赋。
1: 嗯。
7: 我们这个药药这个非遗传承，后继有人。
1: 小洛，听到没有？你师傅夸你呢。
8: 小罗在这个节假日啊、周末啊，都来我这里学习草原。嗯，现在他父母。

0: 打电话找他都打到我这边来了。
1: 那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
0: 客气了客气了。
2: 小洛，记着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好好和你师傅学啊。
3: 你也是我的小爸妈，我才不用那么多爸爸呢。
2: 好好。
4: 请你分享一下辖区农村小孩留守的情况。
1: 是，我们是没办法替代别人的儿女和父母，但是多少能让村里的老人家老有所乐，教会孩子们自立自强，相互理解，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吗？只有让孩子得到更多的爱，孩子们才更懂得怎么爱别人。

好，我是曼曼，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如何开展好谈心谈话。谈心谈话是党内同志之间相互交流思想、交换意见的一种形式，也是党内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经常性的、高质量的谈心谈话，有助于了解干部思想和工作状况，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志。基层党组织要用好谈心谈话这一制度，推动形成良好的党风政风。下面我们通过几个案例一起学习如何开展谈心谈话吧。小张是单位刚任命为中层的年轻干部，岗位变动是干部职业生涯中的重要节点，往往伴随着职责变化、工作环境调整以及新的挑战与机遇。此时进行谈心谈话，有助于帮助干部正确理解岗位变动的意义，减轻因变动带来的心理压力，增强适应新岗位的能力和信心。小王最近因为家庭琐事刚和妻子大吵一架，干部在工作中可能因各种原因出现思想波动，如工作压力大、个人困惑、家庭问题等，这些都会影响其工作状态和效率。及时开展谈心谈话，可以及时疏导干部的思想问题，帮助其调整心态，保持积极向上的工作状态。单位年度考核结果出来了，小张考核成绩不理想。考核反馈是评价干部工作表现、促进个人成长的重要手段。通过谈心谈话进行反馈，不仅能传达考核结果，更重要的是帮助干部认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明确改进方向，激发工作动力和潜能。小王最近在工作中出现了重大失误，及时与出现重大失误的干部开展谈心谈话，可以帮助干部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深刻反思原因，避免重蹈覆辙，同时体现组织的关怀与帮助，增强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议事决策过程中，某班子意见分歧非常大，领导班子的团结是事业发展的基石，一旦发现领导班子存在不团结现象，必须及时介入，通过谈心谈话化解矛盾，增进理解，促进班子成员之间的团结协作，确保组织工作的顺利开展。最近支部收到了多名党员谈心谈话的请求，当干部有需求或困惑主动提出谈话请求时，及时回应有助于增强干部的归属感和忠诚度，有助于提升满意度。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吧。

0: 要是天天能吃的这么好吃的粽子就好了。
1: 桂芳挺能干的，但一个女人自己带着个孩子，这是很不容易的。我把她的情况也跟黄大贵和她母亲说了，粽子我也给他们送了一袋。老人家盯着粽子一动也不动。黄大贵从墙角浮出来，喘了口气，又沉回去了。
2: 黄大贵是失忆者，退守也是颓守。
3: 男人千万不能颓，男人一颓，女人肯定跑。
1: 乡村的环境符合失忆者的退守，乡村的氛围符合失忆者内心的寂静。搬运匠山上的老屋，黄大贵卷缩的墙角，都符合他们失忆的心境，所以他们是最难走出来的贫困户。
0: 是改变黄大贵还不行，关键是桂芳，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外面生活，都不肯回来，也真是心死了。
1: 我看到了桂芳的手机屏保，用的是黄大贵从前给她画的画像，这说明桂芳心没死。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黄大贵活过来？明天我们再去找黄大贵。
4: 好。

0: 可以酿成酒，也可以入成菜。
1: 话说当年刘景大人镇守宣化，恰逢葡萄丰收，便命厨下研制葡萄宴。其中一道红烧肉以葡萄汁调和，肉烂果香，一时传为佳话。这滋味便一代代传到了今朝。这其中的门道得先从这道葡萄红烧肉说起。这葡萄轻轻一退，盈盈如玉，但它不能直接下锅，须先裹上一层轻薄面粉，再沾匀蛋液，最后往面包糠里这么一滚，下油锅。您听，这是果子头身热浪的金石之音。转眼间披上一身金黄甲胄，外酥脆，内里仍锁着一汪蜜甜。取上好的五花三层切作见方的肉块，这叫方正有形，冷水下锅徐徐焯之。这下一步便是合味的关键，肉块一入深锅，加以葱姜桂皮八角。点睛之笔是咱本地的葡萄原汁与数味酱料同烹。文火慢微，您听这锅里咕嘟咕嘟，那是光阴在说话，不急不躁，让那葡萄的酸甜酱料的醇厚渗进肉的每一丝肌里。时候一到，卤肉红亮酥烂，颤巍巍而不散，亮晶晶而不腻。您看这盘中风云，两相邂逅，浓而不腻，汁浓味厚，浑然天成。再看这道里口全石锅豆腐，底子是咱本地的老味道，可您瞧，他偏偏琢磨出了新脾气。这自己磨出来的里口全豆腐，徒手一掰，边角粗粒，就为更好的挂汁吸味。热锅爆香肉酱，浇一瓢同源的山泉水，汤与豆腐便算认了亲。小火咕嘟透了，起锅前撒一把

0: 青红双椒，您品，这一口全的清甜，豆的本香，肉的点缀，在锅里团圆，吃出的是风土里长出来的新活法。您闻着香气，这一道道端上桌的菜，都是师傅们在灶台前一遍遍琢磨，一次次试手才调教出来的新花样。说白了，创新就是让老味道焕发新吃法，让这老手艺吃出新感觉。
1: 哎呦，我来一块这豆腐，这豆腐特别好吃。
2: 慢慢的，
1: 他们家这豆腐特别好吃，听说是用李口泉的泉水做的，还有他们家的葡萄红烧肉，堪称是宣化的名菜。
3: 这道李口泉豆腐啊，很 Q 弹，做的味道也很棒。
4: 这个李口泉豆腐有非常浓郁的豆香味，非常有小时候的味道。
5: 我感觉啊，它挺甜的，但是不是特别甜，而且这肉啊，吃到嘴里一点都不肥，这个猪皮啊还很弹，
6: 还可好吃了，还有股葡萄味，好吃，非常好吃。
7: 空烧肉下到好吃，做的色香俱全。
0: 列位，这就叫活着的船的风土，味却鲜活在今朝的舌尖。只要这人间烟火不断，只要这琢磨的劲头不息，咱宣化古城的滋味传奇便永远在这炉火灶台间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玉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是粮食、饲料、工业原料和出口商品的多用途作物。为更好地满足需求，提高玉米的质量与产量是十分必要的。按照地理环境划分，我国江淮海地区是种植夏玉米的主要产区。那么，要想使我们的夏玉米有个好的收成，获得更多经济效益，就要根据夏玉米苗期、穗期、花粒期的阶段性生长特性和外界环境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下面我们就以石家庄地区栽植的夏玉米为例，看看夏玉米在花粒期这个阶段都有哪些生长特性，需要做好哪些管理工作。夏玉米花粒期是指玉米从抽雄到成熟这一阶段，一般要经历50天左右。8月10日至15日进入抽雄期，这时营养生长基本结束，由穗期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转为以开花散粉、受精、灌浆及成熟为中心的生殖生长时期。夏玉米播种后60天左右，雌穗开始抽丝，经散粉受精便开始了籽粒发育。按玉米籽粒的形态、含水率、干物质积累的需求，大致可分成4个阶段。籽粒形成期一般为15至20天，这时干物质停止积累，籽粒脱水加快。经过分析不难看出，花粒期是玉米形成产量、决定穗粒数和粒重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管理的主攻目标是为玉米顺利抽穗、正常开花、充分受精结实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提高结实率，延长根叶功能期，防止植株早衰，增加粒重。其主要措施就是做好追肥、浇水、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技术。夏玉米花粒期植株叶面积大，光合效率高，叶片功能期长。

0: 是实现高产的基本保证，而夏玉米绿叶活杆成熟的重要保障之一就是花粒期有充足的营养，因此应根据植株长相追施一定数量的公粒肥。公粒肥一般在雌穗开花期前后追施，以速效氮肥为主，一般每亩追施15千克尿素。追施公粒肥可使籽粒灌浆强度明显增快，铅粒重也会有所增加。夏玉米花粒期是需水临界期，耗水量占总耗水量的50%左右，这个时期一般要浇两次水，第一次是在施公粒肥后，也就是开花至籽粒形成期，要适时浇水，这次浇水是促粒数的关键水。由于这时气温高，叶面蒸腾量大，是玉米一生中需水量最多、对水分最敏感的时期，所以这时要保证土壤含水量为田间最大持水量的70%至80%。如果这时缺水，会使花丝抽出推迟，降低花粉花丝活力，影响授粉授精，导致败玉粒数增加，造成空杆、突尖、比粒、缺粒，严重影响产量。
1: 玉米呢是一花授粉作物，通过风力进行花粉传播，所以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人工辅助，以提高结实率，进而提高产量。比如有些玉米品种呢，玉米分枝少，花粉量小，需要人工辅助进而增产。如生产上现在推广的鲜玉335，还有灯盒系列的品种，人工辅助授粉效果很好。时期是玉米的盛花期，也就是全天植株80%以上开始散粉为最佳时期。方法是通过人工摇晃玉米植株，使花粉均匀下落，进行人工辅助授粉。
0: 人工辅助授粉可减少秃顶、缺粒，增加穗粒数，尤其对那些抽丝偏晚的植株以及群体偏大、弱株较多的地块效果更为明显。试验证明，采用人工辅助授粉可增产4.5%以上。在实际生产中，玉米地里总有少量形成不结果穗的空杆或低矮小株，它们不但白白地消耗养分，而且还影响其他植株的光合作用，因此在授粉结束后，对空杆和低矮小株要及早拔掉，把有限的养分和水分集中供应给正常的植株，使其穗大粒多、籽粒饱满。玉米花粒期土壤水分状况是影响根系活力、叶片功能和决定粒数粒重的重要因素之一。夏玉米开花后经散粉授精，便开始了籽粒发育，也就是玉米的乳熟期，这时要浇好花粒期的第二次水，这次浇水是增加粒重的关键水，因此要做到因伤而异，灵活浇水。对那些沙壤土应增加浇水次数，对粘土可适时适量进行浇水，对群体大的应增加浇水次数及浇水量。乳熟期过后就进入了玉米灌浆期，也称蜡熟期。在籽粒灌浆过程中，如果田间出现积水，应及时排涝，以防涝害减产。另外，夏玉米生育后期需肥量较大，对灌浆期表现缺肥的地块，可采用叶面追肥的方法快速补充，可用0.5%至1%的尿素溶液，0.1%至0.2%磷酸二氢钾溶液叶面喷施，可延长叶片功能期，提高光合效率，增加玉米铅粒重。在夏玉米灌浆后期要进行一次中耕，中耕有破除土壤板结、松土通气、除草保伤的作用。中耕时最好结合培土一起进行，培土高。

度以7至8厘米为宜，有保根、防止植株从根部倒伏的作用。下玉米抽雄后，玉米明就开始钻住植株茎杆和穗柄，到了玉米灌浆期就开始住果穗、籽粒，造成减产。防治玉米明的方法有很多，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省力、环保、简单、防治效果好的方法——赤眼蜂防治玉米明。我们这里所说的赤眼蜂是一种体长仅有0.5毫米的寄生性天敌，它的复眼是红色的，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咦，这么小的赤眼蜂怎么防治比它大好多倍的玉米明呢？别看它小，但它的本领大。一般在玉米明成虫产卵初期，向田间人工释放赤眼蜂，可根据虫情预报确定准确的放蜂时间。释放在田间的赤眼蜂，经过10至12天后，就会羽化出下一代赤眼蜂。赤眼蜂会将卵产在玉米明的卵内，被赤眼蜂寄生的卵孵化成赤眼蜂幼虫，从而继续寻找新的玉米明卵寄生，这样就起到了防治玉米明的目的。一般赤眼蜂在田间控制玉米明的作用能到9月份，这样一来就大大的减少了玉米明对玉米茎杆、果穗和籽粒的危害，从而提高产量和质量。在玉米抽雄前后，容易发生玉米大斑病和小斑病，所以要注意查看植株中下部叶片是否发生了大斑病和小斑病。玉米大小斑病主要危害植株叶片，影响叶片光合作用。发生大斑病时，受害叶片初期表现为水渍状斑点，后期逐渐沿叶脉扩展，不受叶脉限制，形成黄褐色或灰褐色梭形病斑。严重发生时，多个病斑连片，导致叶片枯死。发生小斑病时，受害叶片初期表现为水渍状半透明小斑点，后期发展为受叶脉限制的边缘深褐色至紫褐色的圆形病斑。有时病斑上有2至3个同心轮纹。防治大斑病和小斑病时，可在发病初期用20%三唑酮乳油1000至1500倍液，或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同时加入0.2%云台素内酯可溶性粉剂1500至2000倍液。0.05%核苷酸水剂600倍液和0.5%至1%的尿素溶液，提高植株抗病能力。每隔7至10天喷药一次，连喷2至3次。玉米硫黑粉病，俗称灰包乌霉，是夏玉米花粒期容易产生的病害之一。玉米植株染病部位常形成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硫状物。硫状物组织初为浅绿色或白色，肉质多汁，后逐渐变为灰黑色，外部薄膜破裂后散出粉末状黑粉。玉米感病后不能正常授粉结实，影响产量。防治硫黑粉病重点要放在前期，常用的方法是在播种时采用药剂拌种进行预防，一般用12.5%西唑醇可湿性粉剂30至40克，加水500毫升，拌种10千克。也可在玉米出苗后和拔节期用12.5%西唑醇可湿性粉剂1000至1500倍液，各防治一次。在田间如发现玉米硫黑粉病时，最好在硫状物未成熟破裂前尽早摘除植株感病部分，并深埋销毁。夏玉米灌浆结束后，籽粒脱水加快，表明夏玉米进入晚熟期。农民朋友习惯在果穗包叶发黄时收获，此时玉米刚进入完。

熟中后期，籽粒还没有完全成熟。如果强行采收，一般可减产10%左右。专家提醒我们，最合适的采收时间是在玉米苞叶发黄后推迟8至10天，也就是籽粒黄色部分与白色部分之间的籽粒乳腺消失时为最好。听着玉米收割机隆隆的响声，看着它在地里来回转上几圈，肚子里装的就是满满的玉米了。再把这些玉米装进早已等待运回家的车斗里，好似一座小山，您是不是也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0: 回望沧桑岁月，感悟发展变迁，一代代的筑路者，筚路蓝缕、架桥铺路的光辉历史，既是几代交通人几十年艰苦创业建设家园的生动写照，也是他们弘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精神的历史缩影。
1: 1968年，王建国从部队转业，分配到交通局工程队任队长一职。他带领着党员干部们一起开山修路。修路初期没钱又没人，他们翻山越岭、走沟穿岔，跑遍沿线20多个自然村，挨家挨户发动村民加入到筑路队伍中。能出工的出工，能出力的出力，修建了我们第一条砂石路。
2: 小伙子们，
3: 哎，
2: 你们这是干啥呢？
3: 大娘，我们要在这里修公路。
2: 修路呀？
3: 是啊。
2: 哎呀，那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我这老太婆一辈子也没出过这大山，我这孙女儿啊也没上过学堂。你看那山连着山，石喇子红红的，这要是修起来可是不容易呀、啊！你要是把路修通了，我这老太婆可得好好感谢感谢你们呀！
3: 放心吧，大娘，会修好的。
4: 师傅，那这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修完啊？
5: 小朋友，很快的。同志们，百姓有着殷切的希望，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测量，尽早的修通这条路，让他们早日走出去。
3: 好，
5: 虽然地形复杂，我们没有机械，但是我们像愚公一样，一点一点的凿山开路，总有修好的一天。这南屯的骨头，我要砍下来！
3: 对，
5: 砍下来！
0: 是呀，任务再艰巨，我们也必将完成，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但在那个年代，他们仅靠着一双手和仅有的锄头、柴刀、铁锹、铁凿等工具，喊着号子，肩挑背扛，凿山碎石，像愚公移山那样展开了和大山的抗争。
6: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驱逐一草间经过了多少日日夜夜，终于建成干线公路62.86公里，县级公路94.12公里，乡级公路322.3公里，村级公路122公里，基本解决了百姓出行难的问题。
1: 1992年，那个从小见证了父亲修路、养路、护路的王宏源，长大后毅然决然地从父亲手里接过这根接力棒，延续和开始了看似普通却肩负道路保障重任的筑路事业。

0: 爸爸还说了，在遥远的大山深处，住着许多像你一样的孩子，因为没有路，他们生活艰苦，上学也十分困难。为了能够让那些在山里的孩子早点看到外面的世界，爸爸和叔叔们才一直坚守在山里，为他们修出一条通往外界的路。爸爸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要一起理解他，等待他，好吗？
1: 同志们，与君

0: 干就干了30个春秋，不知道爬过多少峻岭，穿过多少丛林，战胜多少严寒酷暑饥饿危势的重重困难，把一道道天堑变成了通途。回想起这些，我最对不住的就是没有给家人以太多的陪伴，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是陆路人。是啊，像王宏远这样无怨无悔的筑路人只是我们身边一个小小缩影，还有很多很多感人至深的事迹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继续前行。
1: 在我的印象里，我的童年叫路人肩负起跨越发展的使命担当，我们紧紧围绕全市1365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坚持开路先锋，战略定位，力图打造三稳五横四纵五连远期路网结构战略目标，承压前行，砥砺奋进，为经济强势美丽精神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交通支撑。
0: 如今交通运输事业正在有力脉动，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铁飞驰，公交进村，天堑变公路，而这一切都如一代又一代的公路人如其所愿。
2: 喂姐，你到了吗？姐在这儿呢。
3: 高速发展呀，昨晚坐飞机，今早坐高铁，不到一小时就到铜泉了。
2: 太好了姐，我们一起坐公交车回家。哎姐你看，公路两旁的鲜花争奇斗艳，远处的青山和蓝天白云交相辉映，我们的家乡多美呀、啊！
3: 是啊，一会儿你一定帮我拍两张照片，我要发个朋友圈。
2: 好，
4: 大家跟我来，后面的游客跟紧一点。
5: 来，
1: 后面的游客，小山村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大山深处的农特产品卖出了好价钱，好生态。还吸引了投资100万元的大型养殖场、食用菌种植基地等陆续落户，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奔赴之路啊是越走越踏实啊！
4: 来，各位游客，来这里集合。各位游客，大家好。

0: 示范基地，在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霍多夫战役就发生在这里。同时，省级美丽农村路也修建在这里，大家可以参观一下，拍照留念。
1: 如今，我们站在2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了交通运输开路先锋的历史使命。
2: 新时代主权交付人将继承发扬先辈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奋击扬帆，赓续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边疆贡献平权力量。

0: 欢迎大家来到东川聚义川中重镇遂宁，这里是成都平原片区沉浸式党员教育红色矩阵交流推介活动的现场。我们首先在此欢迎各位，谢谢，谢谢各位的掌声。我是今天的活动主持人中共党员王浩天。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中共党员唐维。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6次全会精神，围绕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用好用活成都平原片区红色资源，构建串点呈现、区域成环、联通共享的党员教育阵地集群，今天来自成都、德阳、绵阳、眉山、资阳、遂宁6个市的600余名党员齐聚遂宁，开展红色矩阵交流推介活动，以高质量党员教育助力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凝聚奋进力量。
0: 是的，那么本次活动由省委组织部牵头，遂宁、成都、德阳、绵阳、眉山、资阳市委组织部共同举办。首先，我们将荣幸地向大家介绍莅临本次活动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省党建研究会主任陶玲同志，欢迎您。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省党建研究会副主任杨希同志，欢迎您。遂宁市委副书记、遂同园区党委书记景林同志，欢迎您。遂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宋良勇同志，欢迎您。
1: 欢迎成都市委党建办专职副主任谢祥志同志，欢迎您。德阳市委组织部部委员刘红同志，欢迎您。绵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罗华同志，欢迎您。眉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王娟同志，欢迎您。资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滕样帆同志，欢迎您。遂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刘武阳同志，欢迎您。
0: 欢迎您，欢迎各位。同时，我们还要欢迎来自成都平原片区6市市县党员教育中心负责同志、遂宁市直部门单位分管负责同志、遂宁市各县市区市直园区有关负责同志，欢迎各位。
1: 同时还有成都平原片区6市2优1先代表、党员教育师资库师资代表、优秀讲解员、基层一线党员骨干、入党积极分子，欢迎各位的到来。
0: 欢迎各位。
1: 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遂宁市委副书记、遂同园区党委书记景林致辞。
0: 有请。

0: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同志们，大家好。在这硕果累累的美好时节，非常荣幸与大家相约遂宁，共同举办成都平原片区沉浸式党员教育红色矩阵交流推介活动。这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重要指示精神的务实之举，也是推动党员教育向党群教育拓展、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生动实践，必将不断扩大红色矩阵党员教育品牌的美誉度和影响力。在此，受魏东书记委托，我谨代表遂宁市委、市政府，向莅临指导的省委组织部领导一行，以及兄弟市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和最衷心的感谢。去年以来，省委组织部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主线，创新党员经常性教育机制，以基础规范抓实教育，以鲜活载体拓面提质，以片区组团整合资源，深受基层欢迎，深受党员喜欢，全力推动四川党员教育工作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尤其是省委组织部领导多次力穗调研指导，支持我们将红色矩阵品牌推向全省，走向川渝。今天又再次力穗出席交流推介活动，令我们倍感温暖，更添动力。遂宁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孕育了海内文宗陈子昂、天下廉吏张鹏和等名人巨匠，涌现了竖起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大旗的邝继勋、红衣将领贺成等英雄人物。这都是遂宁党员教育的宝贵资源。近年来，在省委组织部的倾心指导下，在各兄弟市的鼎力支持之下，我们铆定建设成渝中部现代化建设示范市和理念之都这个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对标行动，持续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党员教育工作经验被《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我们深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遂宁印记，追寻习近平总书记1974年来川学习沼气的足迹，在全省创新推出遂宁红色矩阵研学品牌，倾情打造家门口、遂州卫现代化党员教育阵地集群，星级阵地海龙村、巩氏村等成功创建首批5A 省级先进村党组织。我们全域开展党员亮身份、定岗位、建承诺活动，组织动员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拼经济搞建设的主战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涌现出党的二十大代表陈海燕、全国劳模徐川等党员先锋。党的组织优势、组织力量在遂州大地充分彰显，实现 GDP 增速等多项重要指标居全省第一方阵的佳绩，立足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遂宁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省委组织部的大力指导下，联动成都平原片区各兄弟市以及川渝各地，在携手构建阵地共通、师资共用、党员共育、活动共办、机制共建的红色矩阵共同体中凝聚力量，增进共识，在协同开发巴蜀文化走廊、红色教育研学、美丽休闲乡村的新业态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遂宁力量。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我们诚挚地邀请大家常来遂宁调研指导，为遂宁的发展传经送宝，把脉支招。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衷心祝愿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遂兴康宁。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景书记的致辞。下面我们正式开始推介环节。九天开出以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成都是历史文化名城，自古就是中外交流的枢纽，是西南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川视察，并亲临成都做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新时代成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式参与成都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党支部的主题党日活动，重走习近平总书记成都足迹红色矩阵，让我们掌声有请。
2: 各位党员同志，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参加今天我们的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3: 哎，雪珂啊，哎，我们本次主题党日活动准备去到哪儿呢？
4: 对呀，雪珂，天气一下子变得如此秋高气爽，我们这次的主题党日活动能否安排在户外进行呢？
3: 哎，其实我也有这个想法。近期咱们省委组织部不是刚出台了规范主题党日的九条措施吗？我们之前都是通过理论学习，那么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可以创新一下开展形式了呢？
2: 好嘞，这次呢，咱们就换一种方式，以红色研学为主题，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来重走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都足迹，感受新思想的伟力。但是在正式连线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成都现在有一张新的名片，叫《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奋进中的创新之城。那有谁知道成都为什么会被称作公园城市呢？
5: 我知道，公园城市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2月来川视察并亲临成都，在天府新区首次提出的。
4: 是的，在兴隆湖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天府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2: 大家说的都很好。是的，近年来我们成都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以及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加快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统领，于是一系列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新实践在成都徐徐展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连线今天的第一个研学点位，四川天府新区规划厅。
6: 雪珂，你们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天府新区的规划厅。规划厅位于全球最长城市中轴线天府大道旁，处于成都科学城核心区兴隆湖南岸，建筑面积为4642平方米，包含天府新区规划厅、室外观景平台、配套会议功能区三个部分，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展示窗口，整个规划。

0: 厅，结合天府新区打造公园城市发展理念，综合运用沙盘模型、电子展板、背景幕墙、视频播放等多元形式，以国际化、生态化定位设计空间，展示天府新区生态格局、城镇空间结构、国内外交通体系、功能定位、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等。在我身旁的这块展板展示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来时的场景，右侧是国务院批复四川天府新区的全域规划图。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新区的生态控制线是72.1%，因此也有了三分山水四分田三分城市嵌其间的城市发展布局。接下来第2至7块展板展示的是天府新区在规划、建设、发展、开放、民生和城市治理上的经验做法与发展成效。通过展厅中央的沙盘，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天府新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传统的沿路建设到拥绿清水、组团嵌套式发展，将好山好水好风光引入城市内部，建起了大开大合、显山露水、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的城市形态。通过树牢以生态价值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取向，以生态投入吸引高水平的产业投资，又以公园城市品牌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自总书记视察以来，规划厅接待各地党政机关党员干部观摩学习考察2.1万批次，参观群众46万余人次，已打造成为公园城市特色现场教学标准体系策源地与经验范式输出地。特别是在2023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期间，接待党政代表团2212批次，覆盖党员干部4.2万余人次，已成为党员干部重走总书记足迹的一条重要研学路线。在这里，党员同志不仅可以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还能沉浸式感受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在天府新区的落地实践，为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好的，雪珂，因为时间关系，我的介绍就到这里。欢迎现场及更多的党员干部抽空到天府新区走走看看，实地感受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幸福家园。
1: 听完青莲老师的介绍，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在我脑海当中更加具象化了。你们看，一碧万顷的兴隆湖涟漪荡开，鳞次栉比的建筑群轮廓舒展，错落有致的实验室灯火通明，无不向我们讲述着成都超大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故事。
2: 是的，建圈强链做强产业支撑，科技创新策源正积极蓄势，创新俨然已经成为成都这座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3: 哎，雪珂啊，那我们下一个研学点位也是和这个有关吗？
2: 是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连线今天的第二个红色研学点位，四川双流经济开发区。
4: 四川双流经开区是中国西部成都科学城、国家级天府新区、中国四川自贸试验区、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重要承载地。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园区企业视察时，做出了三个转变的重要指示。落实总书记指示，园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形成了以航空制造、电子信息、绿色低碳三大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聚集世界500强企业10家，中国500强企业9家，上市公司38家。
3: 雪珂，你们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中国商飞四川公司。航空是双流落实省委关于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和服务成都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资源，目前集聚了航空产业重点企业100余家。大飞机事业是总书记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国之大者。总书记强调，让中国大飞机翱翔蓝天，承载着国家意志、民族梦想、人民期盼，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一以贯之、善始善终、久久为功，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更大突破，加快规模化和系列化发展，扎实推进制造强国建设。今后我们将持之以恒落实总书记大飞机事业一定要办好的重要指示，努力为大飞机产业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商飞力量。
5: Hello， 雪科，你们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电子科大科技园天府园，园区聚焦于集成电路与芯片、通信与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高新技术产业，引入了电子信息相关企业196家，其中上市公司18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3家，专精特新企业34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必须瞄准国家战略需求，系统布局关键创新资源，发挥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势，不断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新突破。未来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不断凝聚创新要素，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0: 雪科你们好，这里是通威太阳能自动化无人车间。通威太阳能作为全球领先的晶硅电池生产企业，已经连续7年电池出货量全球第一。我们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锚定双碳目标，重点布局光伏、锂电和节能环保装备等赛道，形成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集群。未来我们将继续勇担使命，落实总书记要深化新能源科技创新、国际合作，有序推进新能源产业链合作，构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共赢新模式的指示要求，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全球绿色综合治理贡献通威力量。
6: 刚才我们通过连线了解到啊，一个园区三条产业让我们看到了这座超大城市所展现出的创新活力和巨大潜力，也让我们党员干部学到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发展的含锌量、含金量、含绿量，更好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7: 哎，雪科，刚才这两个研学点位都是城市中的展现，那我们成都的乡村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2: 别急别急，第三站我们就会连线到郫都区的战旗村，来听一听高德敏书记讲一讲他们关于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故事。
8: 大家好，欢迎来到战旗村，我是村党委书记高德敏。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战旗村，由我向总书记汇报了战旗村这些年党建引领下的村庄发展情况。总书记听了后肯定战旗村战旗飘飘、名副其实，并嘱托我们要把乡村振兴这件事做好，继续走在前列，起好示范。近年来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战旗出行馆，主要展成了总书记视察战旗村时的情景。战旗村党建引领农村改革、村庄发展治理的成效，和郫都区乡村振兴及战旗村未来发展的规划等内容。这面 LED 墙展示的就是战旗村的村容村貌，以及这些年如何通过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经验出发。这张照片就是我和 总书记

0: 在村民社区的一个情景。总书记指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非常重要，任何地方搞得好都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讲话已成为我们出行馆的精神堡垒，时刻提醒我们村党委要更加奋发有为，全面发挥好党员的示范作用，努力为村庄谋发展，为村民谋幸福。有位村民叫冯家祥，是抗美援朝的老党员。总书记视察时，他当时非常激动，对总书记说：“你是中国人民的大复兴，人民的好领袖。”总书记亲切地说：“我是人民的勤务员，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共产党员的初心宗旨。”这句话已宣告在了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责任这本书中。农村嘛，总书记肯定要关心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这些年，我们通过对低效估摸的团队，新增了近800亩的粮食种植面积，主要种水稻和小麦，用实际行动保障我们的粮食生产安全。这个板块主要讲述了站起村从60年代以来至今的发展脉络，以及在党建、治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主要是通过建立党员的三稳三连六带头、三农三办两平移，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形成党组织和群众协同治理的格局，走上了产业农村发展、融合发展的道路。这就是我们村最重要的赚钱机。你们说站起村巴不巴适吗？
1: 巴适得很。
0: 那欢迎大家来打卡。
2: 走出站起村，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近年来成都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乡村的建设、乡村的治理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勾勒出一幅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图景。
3: 是的呢，成都的乡村可美了，也诚挚地邀请在座的各位抽空都来走走看看。其实呢，不仅如此，近期我们成都市委组织部还全面梳理了全市800余个党员教育现场点位，其中市级党员教育现场点位275个，区县级现场教育点位600余个。此外，我们还从200余个市级教学点位中精选出了26个能够生动展现成都高质量发展的精品点位，分专题打造了习近平总书记成都足迹、乡村振兴、红色教育、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科技创新、公园城市建设等6条研学线路。今天我们选择的便是习近平总书记成都足迹这一条线路。我们听总书记还这样说道：“
4: 成都啊，是历史文化名城。如今，成都是中国最具活力和幸福感的城市之一。欢迎大家呀，抽空到成都街头走一走、看一看，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1: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奋进中的创新之城，欢迎您的到来。
5: 两馆一园铸就矩阵之基，古蜀大地焕发时代新韵。三星堆博物馆承载厚重文化历史，黄继光纪念馆铭记光辉革命历程，大学科技园展现崭新时代希望，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传统与创新共绘新风。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红润德阳，共睹红色矩阵的时代风貌。下面有请德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陈亮为我们开展推介。
6: 这里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 三星堆青铜之光，荣耀古今。这里是中国装备科技城，一大批国之重器从这里诞生。德阳这座古蜀之源、重装之都，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以建成七大红色矩阵、融汇红色历史、文化创新、红色制度等特色元素。今天我们用两馆一园中的代表性历史物件，引领大家穿越时空隧道，开启红色矩阵沉浸之旅。
7: 现在聚光灯下静静躺着的是来自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青铜神树。这件沉睡了3000余年的文物，如同一位穿越时空的使者，向我们述说着远古的辉煌与沧桑。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我们联系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而这座桥梁的起点，正是我们的三星堆博物馆。大家好，我是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协会理事邹春霞。三星堆博物馆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四川德阳广汉的城西鸭子河畔，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现代化专题性遗址博物馆。走进这里，就是走进了几千年的历史深处，触摸到了中华文明的脉搏。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会到古蜀文明穿越千年的震撼人心。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这些荣誉都是三星堆博物馆坚守文化自信、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有力证明。而更让我们自豪的是，三星堆博物馆还入选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3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三星堆博物馆视察，代表党中央对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落成使用表示热烈祝贺。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们未来工作的期待和鞭策。然而看得见的是三星堆的荣誉和成就，看不见的则是建设者们默默无闻的奉献。在这里，你会沉浸式体会到党员考古工作者作为古蜀文化的守夜者和中华文明传心人的动人事迹。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故事，也是中国文博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1986年三星堆遗址的初次重大发掘，到1992年博物馆的顺利奠基，从1999年党员全身心投入到博物馆的管理和运营中，他们带领团队创新展陈方式，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科普性和艺术性的融合，为观众打造了一个神秘而悠远的历史博览圣地。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青铜器、金器、玉器等各类珍贵文物的独特构思与光影显示，可以感悟古蜀文明在3000多年前所呈现的惊艳绝伦，可以经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原文明与古蜀文明相互影响的浩荡交融。作为德阳红色矩阵的璀璨明珠，三星堆博物馆不仅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圣地，更是我们培育文化自信、传承文化薪火的摇篮。每一次参观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人由衷地为中华文明骄傲自豪。三星堆 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一部

活着的历史，一曲激昂的文明赞歌，让我们一同遨游在三星堆神秘而辉煌的文化海洋中，在探寻中感悟，在感悟中奋进。

总有一些文字可以镌刻山河，总有一种精神可以凋零人心。一封封兼具时代印记以个人情感的家书，将波澜壮阔的党史和新中国史娓娓道来，或长或短，或真挚朴素，或满怀激情，无不体现出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让我们跟随黄继光家书的笔记，去感悟唱不绝的革命史诗。大家好，我是黄继光纪念馆副馆长黄继光烈士侄子黄庸军，在庄严而神圣的黄继光纪念馆内，尘封着一个永在史册的英雄故事。它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是一种对国家、对人民最深沉的爱的诠释。1952年10月20日，上甘岭战役硝烟弥漫，战火连天，在那场敌我力量悬殊的战斗中，一个年轻的生灵以决绝的姿态，用胸膛堵住了敌人喷火的机枪口，壮烈牺牲。他的名字叫黄继光，是我的三爸，一个年仅21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他的生命虽短暂，却如流星划过夜空，留下了永恒的坐标。在他牺牲前6个月，他曾给家中的奶奶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信中的字句透露出他对国家的忠诚，对家人的牵挂，或对未来的憧憬。然而他没能等到那一天，却把自己永远的留在了上甘岭597.9高地，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今天的盛世中国。母亲大难临头，兰于阳历10月26日接到来信，知道家中人都很安康，目前虽有少些困难，请母亲不要忧愁。想砸在前锋间谍组压迫下过着牛马独立的生活，现在虽有少些困难是能够渡过去的。要知道咱们英明共产党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幸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嘞。当三爸牺牲的消息传回家乡的时候，已经是3个月以后。奶奶悲痛欲绝，但这位坚强的母亲没有沉溺于悲痛之中，相反却在三爸牺牲的第2年依然将我的父亲黄继树送上了朝鲜战场。一个母亲啊，先后将自己2个孩子送上了朝鲜战场，这也充分了体现奶奶的家国情怀，对英雄精神的传承和坚守。父亲在战斗中英勇顽强战斗，最终带着三爸牺牲地的一捧泥土回到了祖国，泥土中还残留着数块弹片和机枪子弹壳。那天奶奶在老家的院子里默默地摘下了一棵梨树，奶奶不舍得将这捧浸染着三爸鲜血的泥土埋在了梨树的旁边。奶奶随即叫集了家中所有的人，站在梨树旁立下了一条家规，黄家的孩子不管男孩女孩，长大后都要去参军保家卫国。奶奶的誓言有在耳旁回响，如今黄继光纪念馆已成为德阳红色矩阵枢纽之一，承载着历史的斑斑血泪，见证着英雄的爱国情怀。我们希望通过这座纪念馆，让更多的人们了解黄继光的故事，传承勇于奉献、舍己为国的精神。为建设红润德阳党员教育品牌，黄继光纪念馆为广大的党员准备了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珍贵文物小故事、生动的讲解以及丰富的展陈内容，激发
每一名党员的爱国情怀，引导党员将个人的梦想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走进黄继光纪念馆，就是走进一段历史，就是接受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让我们共同缅怀英雄，学习和传承英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0: 近年来，德阳向新而行，奋起勇进，科技创新，风正劲足，创新动能澎湃激昂。现在舞台上展示的八万吨模段压力机，正是诞生在德阳大学科技园，打造承德亿万级高端能源装备集群核心区背景下的大国重器。它不仅凝聚了科技人员的智慧与汗水，更代表了德阳在清洁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新突破。让我们共同走进德阳红色矩阵点位——德阳大学科技园。大家好，我是德阳大学科技园青年之家负责人、党建促进会理事严若飞。我身旁的设备是德阳大学科技园重要主城企业国际重装自主研制的大国重器，实体重2.2万吨，高42米，相当于15层楼房高度。它不仅打破了德中国重工受制于人、被国外卡脖子的尴尬难题，更是吹响了德阳向世界高端制造业进军的号角。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到历史所赋予的使命感。1958年，小平同志在西南地区画了一个圈，那就是建设国家的重装基地。从此，德阳这个西部小城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小平同志指出，德阳的工业是国家的大工业，是机械之母，母机工业。1965年，德阳掀起三线建设浪潮，随着中国二重、东电、东汽等企业的陆续投产，为德阳打下了夯实的产业基础，也奠定了德阳在国家大工业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到科技工作者的奋斗英姿。2007年，为了解决制约我国航空航天和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难题，国务院批准8万吨立项。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工程，成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国家实力象征。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二中的科研人员绘就了上千张图纸，每一笔都承载着他们对共和国科技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在工艺迭代与优化实验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与重建，面对挫折，他们愈挫愈勇，坚信唯有不懈探索，方能铸就国之重器。从三线建设到制造之都，德阳加快科技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在德阳无数科研人员努力下，8万吨模段压力机、白鹤滩1000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华龙一号核电汽轮机、国内首台国产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等等一大批大国重器诞生了。他们的问世无疑是我国科技领域的一大重要里程碑，但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所代表的那种不怕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将成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的强大动力。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到大国重器如此真切的未来可期。如今，德阳已成为世界级重大装备制造基地和全国三大动力设备制造基地之一。全国30%的火电机组、40%的水电机组、50%的大型轧钢设备和电站铸锻件、60%的核电机组均由德阳制造。发电设备产量世界第一，石油转机出口全国第一。先后为 C919 搭飞机、歼20、国产航母等提供关键零部件，创造了多个世界之最、中国之首，以实际行动践行科技兴国的伟大使命。作为德阳红色矩阵的重要组成部分，德阳大学科技园不仅是一个汇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高端平台，更是红润德阳党员教育品牌下的优质教育基地。 在这里，广大党员可以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了解产业发展的前沿动态，还可以听听科技工作者的感人故事，从中汲取力量，从而激励广大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艰苦奋斗，勇立潮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未来，在德阳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和发展中，将以金湖实验室为核心组成部分，以国际重装为重要依托，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进一步弘扬和传承三线精神，激励广大党员和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勇立潮头、积极探索、敢于创新，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四川高质量发展贡献德阳力量。
1: 岷山千里雪，涪江万古流。绵阳是一座已有2200多年建城史的城市，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这里拥有两弹一星、三线建设、抗震救灾等宝贵红色资源和精神财富。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有请绵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副主任刘习武做交流推介，让我们掌声有请。
2: 大家沉浸于成都的红色魅力，感动于德阳的亲情讲述，那么我们绵阳有什么好菜硬菜呢？当然有，绵阳党员教育资源富集，色香味俱全，形与神兼备。这里红色文化色彩斑斓，王淦昌、邓稼先、于敏等两代元勋曾扎根于此，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红军先辈们也曾将此作为重要革命根据地。党的光荣传统和不朽红色文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这里文脉绵长，历久弥香，孕育了李白、欧阳修、文同、沙汀等杰出烈士人物，杜甫、李商隐也曾到此游历。古圣先贤的爱国为民情怀，千百年来感召着我们爱祖国、爱人民。这里科技创新有料、够味儿，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要承载地，获评全国十大最具科技创新潜力城市，一项项前沿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一批批绵阳造实现国产替代，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这里乡村振兴形神兼备，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十里村干部群众时的殷殷嘱托言犹在耳，振奋人心，激励着绵阳在推进乡村五个振兴上全面发力，一居一业和美乡村的新画卷在绵州大地徐徐展开。近年来在省委组织部指导下，绵阳深度挖掘红色资源，精心打造6条主题研学线路，串联起红色文化、历史传统、科技创新等57个精品点位，党员教育红色矩阵星光璀璨。在巴蜀大地行走，请到绵阳停留。今天我们将采用穿越时空、古今对话等新颖灵动的方式，沿着觉醒、站起来、 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脉络。邀请大家一起领略成都平原片区红色矩阵的绵阳篇章。
1: 1919年，浩浩荡荡的五四爱国运动激荡华夏大地，无数青年发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呐喊，唤醒了沉睡的东方雄狮，点燃了民族觉醒的革命火种。1920年，时年33岁的江油青年王佑墨组建马克思读书会，革命的火种在巴蜀大地悄然点亮。为了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王佑墨拿出大部分工资，甚至变卖田产、期房，典当家中首饰、衣物、玩盏等，自筹经费创办《人生报》。红色巨流滚滚涌动。1923年，王佑墨按照党中央工作指示，正式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最早组织——中共成都独立小组，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王佑墨出任党组织书记。至此，四川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可惜的是，1924年，年仅37岁的王佑墨，在广州参加完党的重要会议后，步行返川途中失联遇难。虽然他壮志未酬身先死，但他的精神永放光芒，革命事业薪火永继。在那个黑暗至深的年代，王佑墨等无数革命先驱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化作点点燎原星火，燃烧出一片光明的未来。
0: 正名人生报社本心得以主张，期于直切地向人类均等幸福之坦道上呼唱前去。

0: 羊老乡，不过是100年以后的绵羊。
1: 100年以后？100年？那现在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0: 用我们先生，当年您在《人生报》里提出的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您所期盼的新社会已经实现了。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发愤图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如今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于世界东方，走进国际舞台正中央，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嘞。哦，对了，这个呀是未来的科技产品，叫做 AR 眼镜，要不您戴上它，我带您一起去看看您家乡将来的样子。
1: 戴上这个就能看到？
0: 没错，那第一站我们就去中国两弹城看看吧。
1: 好，
0: 前辈，我们走。
2: 中国两弹城，这是什么地方？
0: 前辈，这里曾有一群传承革命精神、为国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他们隐姓埋名为国铸剑。这位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先生，50-60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百废待兴，内外交困，特别是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千方百计阻挠我们发展，甚至进行核威胁和讹诈，扬言要对我们使用原子弹。您知道原子弹的威力多大吗？一颗原子弹就可以摧毁一座城市，所过之处寸草不生，落后就要挨打。没有原子弹，没有核武器，国家就没有地位，没有和平就要被欺负。为了造出核武器，稼先先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28年隐姓埋名的岁月。在飞沙走石的金银滩，偏僻潮湿的掌青山，都留下了他蓄身国威壮河山的一幕幕身影。
2: 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为了国家和民族，稼先同志好样的，像他一样的中华儿女都是好样的。
0: 是呀，正是有邓稼先、王淦昌、郭永怀等成千上万的爱国科学家，前赴后继地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才有了原子弹、氢弹、导弹，中华民族才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硬气和底气。
2: 这就是你说的原子弹？
0: 是的，您看。
3: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1: 这真是我们造的？
0: 是啊，前辈，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让中国人民真正的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1: 好，好，真是太好了！有了这样的武器，我们才会有底气，才会有公平。我泱泱中华，正是需要像稼先同志这样有识有志之士。
0: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星天。正是像前辈您一样，一代代仁人志士接续奋斗，砥砺前行，才换得了今天的美好生活。前辈，请您戴上眼镜，我们再一起去看看如今老百姓们的幸福模样呗。
1: 好。
0: 前辈，这边您看到的是这个美丽的寨子，叫做石椅村。

0: 最近一年我们村依托强文化搞起了乡村旅游，生意越来越好，游客越来越多，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嘿，我们越南枇杷大哦，味道又好，水分又重又甜。
2: 这个枇杷是我们十一村的特色农产品之一，现在我们全村种植的有1000多亩，年销售额达到300多万，户均增收3万多元。我们除了这个而外，我们还种植的有我们的桐子李、台子茶、赤松茸，多渠道的增加了群众的收入。这就是我们十一乡寨的大门。以前我们十一乡寨的交通闭塞，环境恶劣，发展条件差，在国家持续推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时，我们对村内周边的这些道路进行了改造提升，打造了旅游环线。如今我们的十一乡寨已打造成集观光、纪念、康养为一体的农旅融合发展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23年1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慰问我们十一村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并点赞，新时代乡村振兴要把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你们是一个很好的样子。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大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2023年，我们旅游综合收入突破了5000多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万多元。我们村现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十一村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百姓安居乐业，羌族文化传承有序，农业产业蓬勃发展。如今我们的产业大起来了，我们的旅游火起来了，我们的百姓富起来了，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3: 这个村寨真美呀，不仅山美树美，人更美，老百姓们的生活真幸福啊。
4: 是的，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辛奋斗，在建党百年之际，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眼前这个美丽的十一村只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现在的老乡们不仅吃得饱，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了呢。
3: 老百姓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真是太好了。
4: 是啊，前辈，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还要过得安稳踏实，这就离不开强大的科学技术实力来保障。现在您的家乡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科技城，我们也去看看吧。
3: 好。
4: 前辈，你现在看到的是绵阳的科技馆。
5: 欢迎来到中国绵阳科技城创新馆。科技创新是中国城市的基因。你的我平安，是整个绵阳建设国家无线电工业基地。
6: 1985年，绵阳率先在全国探索军工企业军转民试点。2000年，绵阳成为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2022年，国务院批准在绵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先行区。习近平总书记对绵阳科技城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对科技城发展寄予殷切期望。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承载地，现如今绵阳拥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国家级科研院所18家，国家级创新平台25家，拥有一批已经建成和正在规划建设的国之重器，亚洲唯一运行的高平均功率太赫兹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标志我国跻身世界高能激光领域最前沿的星光三激光装置，综合能力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型低速风洞，目前世界上尺寸最大、性能最优的结冰风洞，亚洲第一台、中国唯一的模拟发动机在空中飞行条件的地面实验设备——高空模拟试车台，人工智能。核技术应用

0: 激光应用技术，先进材料，航空航天等领域绵阳全面发力，坚决扛起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
1: 真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啊！开启明智科学兴国，这是我们那时的梦想。没想到这百年之后在你们这一代实现了。科学已经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
2: 是的，前辈，您们的梦想实现了，我们的梦想也快要实现了。
1: 你们的梦想？
2: 我们的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通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新质生产力？
2: 新质生产力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您还记得您当年组建的马克思读书会吗？我们今天呀，还在认真地读这个书呢。
1: 今次一行啊，我恍如梦游太虚。我常常幻想自己化作一团火焰，去刺破那无尽的黑夜，可怎奈出师未捷抱憾而终。但幸得我一代代共产党人，一茬茬中华儿女英勇无畏，勇往向前，这才拼出了国家，拼出了民族的一片光明和灿烂。
2: 历史照进现实，梦想引领未来。刘牧先生，请您放心，9900多万共产党人，14亿中华儿女，都将踔厉奋发，奋楫前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

0: 锤，把20万年的沉寂敲响；
1: 铜鼓山的铜鼎，把商文化的璀璨扛过长江；
0: 黄盖湖的奔放，被赤壁的大火映亮；
1: 雅兰基的涛声唤醒李白的自肆汪洋。
0: 啊，临湘锦绣潇湘的封面，三湘汇流的交响；
1: 海丝露丝的节点，黄茶黑茶的故乡；
0: 头枕万里长江，浩浩荡荡；怀抱千里罗霄的莽莽苍苍；
1: 守护一江碧水的清清爽爽；铺展红色征程的

0: 北洋军阀的炮火灼伤了药孤山的清朗，
1: 长弓佃户的血汗化为了土豪杯中的琼浆，
0: 做牛马吃米糠卖儿女逃饥荒，
1: 路南路北满

0: 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 桃林河卷起悲愤万丈，武剑山举起诉状千张。
2: 铁锤砸碎旧世界，镰刀劈出新林乡。
3: 跟着救星共产党，工友农友拿起枪。
4: 红军挺进湘鄂赣，巍巍碧山连井冈。
1: 红军为我砸锁链，苏区日月换新天。
2: 红军主力赴前线，留守军民护家园。
3: 产共队、保安团，杀气腾腾进碧山。
4: 建房就烧，建屋就抢，建桥就拆，建人就砍。
1: 区委书记陈文衡，笑迎刺刀护火种。
5: 不好，陈文衡，快走，快走啊！
1: 敌人对他重金利诱，严刑拷打。
6: 刽子手问他为何死到临头还是在笑，他厉声呵斥道：“
7: 你们记住，共产党人杀不尽，革命人马杀不绝，总有一天，劳苦大众是要找你们算账的。”
8: 好姐姐，擦干眼泪回去吧，红军会回来的。
0: 红军会回来的。
1: 七年的沦陷，七年浴血奋斗，五万冤魂，五万同胞骨肉。
2: 保卫长沙，保卫南国疆土，奋起抗战，靠我抵住中流。
1: 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路南路北杀声吼，最后一升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块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碗盐送去洗枪伤，最后一个儿送他上战场。

望，铁流滚滚到临湘，一寸山河一寸血，血债要用血来偿，拥军抗日气高潮，军民奋起杀豺狼，摧枯拉朽迎解放，百万雄师过大江。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回首过去，临湘县的党组织和党员屡遭毁灭性的迫害，特别是璧山苏区书记陈文衡在英勇就义前响彻璧山的呐喊，红军会回来的，我们没有忘记他们，党组织没有忘记他们，人民也没有忘记他们。今天我们大会主题报告是

0: 现，书记的报告荡气回肠，
1: 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天翻地覆，开而叩。

0: 着红五军的足迹，来到费山苏区的腹地，满山的青松，挺起根据地独特的坚毅，遍野的映山红，铺成苏维埃鲜红的战旗，翠竹扬起冲天的浩气，藤蔓延续绿色的希冀。站在区委书记的墓前，耳边响起烈士的呼喊：
1: 红军会回来的，红军会回来的。

0: 是因为红军回到了故乡，为新的长征输入巨大的能量。
1: 当年冲锋号响起的地方，就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
0: 当年十室九空的无人村，如今新楼林立，鸟语花香。
1: 我们用攻坚拔寨的顽强，胜利破解化攻为枪，打造最美绿色长江岸线，
0: 扛起红军后代时代担当。
2: 革命初心永不忘，红军精神。

0: 这里是哪里啊？
1: 这里是临湘。
0: 我好想喝一口碧山的酒，看一看碧山的映山红。对了，我们临湘的乡亲们都安全了吗？
1: 乡亲们都非常安全。
0: 那我们的红军回来了吗？
1: 回来了，红军都回来了。
0: 那我们胜利了吗？
1: 我们胜利了，我们建立了新中国。
0: 太好了，我们的愿望实现了。
1: 你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我们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
0: 人民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家乡辽宁始终与党的伟大事业同频共振，与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紧相连，积淀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六地文化，重温革命历史故事，再燃青春报国之志。
1: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轨，反扑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9·18事变。
2: 当天夜间，日军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包围北大营。当独立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向各团传达不准抵抗的命令时，官兵们愤怒易燃，士兵持枪实弹，嫩服雨烈，狂呼于雷，群起一战。只有抱枪痛哭者，挥拳击墙者。午夜1点30分左右，第621团各营被日军占领，北大营西侧全部沦陷。当620团团长王铁汉收到东北边防军司令长荣臻打来的不抵抗的电话指示时，他是这样回答的：敌人侵无国土，攻无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有官兵奉台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轰本团营房，本团官兵是不能持枪待毙。荣臻发起命令，将枪弹缴库，而王铁汉回答，在敌人炮轰之下是无法遵命，我也不敢这样执行命令。荣臻又说，那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将承担一切责任。而此时新一轮的进攻已经开始，眼看敌人已经逼近，王铁汉果断命令第620团北路军队进入掩体，地指挥6轮迫击炮、多门平射炮，所有机枪一起射向敌人，一直战斗到凌晨4时30分，进攻北大营的日军遭受到了猛烈的炮火抵抗。日军进攻第620团时的经历是这样描述的：最苦战处，
3: 北大营之战之日军25伤的战绩不算辉煌，却足以证明北大营的中国守军冲破了不抵抗的束缚，并对敌人实施了有效的反击，展现了爱国军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怀。他们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中华民族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的精神。
1: 是的，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与其忍辱生不宁，报国死。9·18事变之夜，时任沈阳市警察局长黄显生表示，我所指挥的12个警察总队和所有的警察队伍将全部投入对立营盘，非到不能抵御时绝不放弃阵营。这也是当时沈阳城唯一未执行不抵抗命令的武装队伍。在如今沈阳市的2经街南市一带，黄显生率领所有的警察队伍与日军交战多时，但警察们的轻武器终难抵过日军坦克的攻击，因伤亡太大，被迫撤离。
3: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占领沈阳全城，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制炮厂和大批的物资、器械、弹药等全部沦陷敌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激发18亿元之多。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不到半年时间，东北3省全部沦陷敌手。东北3000万同胞在 军的铁蹄下，受尽了欺压凌辱。

0: 日军的侵略暴行，给中华民族带来深刻灾难的同时，也掀起了抗战的怒潮。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各地相继兴起了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锦州，一战后世界上第一个遭到无差别轰炸的城市，不仅仅是日本侵略的受害城市，更是抗日义勇军的发祥地，是打响东北民众武装抗日斗争第一枪的城市。
1: 东北国民救国军是由锦州黑山地区的陆林首领，绰号老梯子的高鹏镇，于1931年9月在黑山组建，开始仅为200余人，到10月便发展到2000余人，活动在新民、黑山、张武等地。义县的马子丹等在刘台组织了义勇军，吕山老围岭的道士王子仁、田心斋也组织穷党抗日武装。到1931年底，辽西一带已有义勇军10余支。
2: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9.18事变之夜，中共满洲省委发表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时间发出的抗战动员令，成为中国14年抗战开始的理论依据。国难当头，辽宁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以多点多线之势构建起中国14年抗战的开端。辽宁作为9.18事变的发生地，历史性的成为中国14年抗战的起始地。

0: 究上凛然，3500万。在这里不仅是一个数字，那是一个又一个倒下去的同胞，直至血染山河。血已为你的历史教会我们，勿忘国耻，尽忠长鸣。
1: 勿忘国耻，不畏自强。
0: 勿忘国耻，

0: 抗日战争胜利了，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期盼和平，如同历经严寒的鸟儿渴望春天。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不顾广大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一心搞独裁，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抵抗，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1: 1947年夏，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不断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国民党重兵集团被牵制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进行以大歼灭战为主的战略决战。战略决战的首要目标选在了条件最。

0: 三十九十七的土地。此时滞留东北的国民党军55万人被分割包围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地区。
1: 在全国各战略区当中，兵力、解放区面积等对比，唯一超过国民党军力量的战场就是东北战场，已经具备了同东北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同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胜利后，解放军总兵力增加到310万人，国民党军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中国人民革命的军事形势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从而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作为一个锦州人，我多次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更是听着英雄的事迹长大。在硝烟弥漫的岁月，人如草芥飘萍，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无论是苟且偷生天安一隅，还是投身革命参军报国，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有人说，若是男儿定扛枪上战场，但若是女子呢？
2: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306班红色讲解员戴佳莹，我把英雄的事迹讲给您听。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这样一位英雄的照片，他面带微笑，胸前挂满了荣誉奖章，他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与战友们一起并肩作战，屡建战功，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青春、爱情，他就是现代花木兰郭俊卿。1930年6月，郭俊卿出生在辽宁省凌源县一个小村庄，小小年纪便遭受家庭巨变，父亲惨死，妹妹早夭，逃荒流浪，挨饿受冻。此时的郭俊卿眼中充满了仇恨，他恨这个穷人没有活路的世界。1945年8月的一天，苏联红军开进临溪镇，郭俊卿发现队伍当中有女兵，为了给被地主逼死的父亲报仇，他在心中萌发了当兵的念头。他女扮男装，以姑父的名字报名参军。看着眼前这个弱不禁风的少年，部队首长拒绝了他的请求，郭俊卿没有放弃，硬是尾随部队走了400多里地。这坚韧的性格打动了首长的心，破格批准并安排他到通讯班当通讯员。此时的部队正在开展诉苦运动，郭俊卿听着战友们诉说着入伍之前所受的苦难，他的觉悟提高得很快，心中仇恨的种子已然萌发，成为了救国救民的幼苗。郭俊卿认清了自己的敌人是旧社会，是剥削阶级，参军不到一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当好骑兵通讯员，郭俊卿不知摔过多少跤，有时摔着头破血流也咬牙坚持。他多次骑马通过敌人火力封锁网传送紧急公文，圆满完成任务，受到首长的多次称赞，但也因此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为了配合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切断华北国民党军队增援东北的重要通道，1948年5月，解放热心的战斗打响。在战斗中，郭俊卿所在的4班是突击班，承担夺取平泉县城索二道山梁的重要任务。敌我装备差距悬殊，但身为班长的郭俊卿不畏枪林弹雨，带头冲上山梁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在刀光剑影下，他丝毫不退缩，终于和战友们将鲜艳的红旗插上山头阵地，战火硝烟将郭俊卿摧

0: 辽沈战役开始之际，他被提升为机炮连副指导员。1945年到1950年，先后荣立特等功一次、大功三次、小功四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获得特等战功的女英雄。神奇的是，她与战友们朝夕相处，却无一人发现她的真实身份。有时战友和她开玩笑，说她睡觉从不脱衣服，像个大姑娘。她也多半是婉言告饶。首长曾批评她封建意识太浓，她也从不辩解。由于长期的趴冰卧雪、风餐露宿，他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1950年5月，无奈住进医院。至此，他向组织表明了自己是女性的真相。当这位战功赫赫、第四野战军中人尽皆知的英雄原来是女性的消息在战友中传开后，引起轰动，他的事迹被迅速传开，一下子成为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此后也出现了许多以他的英雄事迹为原型的影视作品，其中《战火中的青春》中高山的原型便是郭俊卿。1950年9月，中央军委授予郭俊卿现代花木兰光荣称号。1983年9月，郭俊卿于南京病逝，享年53岁。他一生未婚，始终追随着中国共产党，这不仅承载着他对于人生意义的追寻，更是为了实现祖国和平、人民安康的梦想。站在信仰的旗帜下，郭俊卿对自己的人生选择始终坚定无悔。
1: 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锦州考察。当天下午，习总书记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回顾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和辽沈战役胜利进程。总书记指出，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红色基因不仅仅是纪念馆里的文物、历史书上的记载、英雄们的事迹，更是我们继往开来不懈奋斗的精神内核。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路上，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份力量，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0: 千惠，新学期第一周的升旗仪式讲话由我们班进行，这次的主题是国歌，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1: 老师，我觉得大家对国歌都很了解，几乎没人不会唱吧。
2: 是啊，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名字叫《义勇军进行曲》。
0: 但是国歌背后的故事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不如这周的小组研学，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好不好？
1: 好。
0: 在一个雨后的清晨，我们走进了锦州市腰沟村的小山村国歌讲习所。当脚步踏入这片充满历史沉淀的土地，心中涌起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庄重与敬畏。在这个看似平凡的小山村中，国歌的意义被赋予了更加深刻和生动的内涵。这里是新中国国歌的素材地，聂耳和田汉是根据《义勇军誓词歌》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誓词歌的作词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锦州人高鹏振。

0: 青山，字云晓，1898年出生在黑山县英长子乡朝北营子村一个富裕农家。他原是辽西一带的绿林盟主，报号老提子。918事变当天，高鹏振正在沈阳盛京医院养病，亲眼目睹了日军杀人放火暴行，并未痊愈就决定回家乡组织民众武装抗日。9月27日，也就是918事变后的第9天，他以旧部为基础，联合其他绿林取消匪号，在家乡朝北营组建了全国第一支民众抗日义勇军，起名镇北军。1932年1月11日，日军机路部队第二骑兵中队120人，在队长不破直至大卫率领下攻打五台子村，全村自卫队员60多人，一面投入战，一面向高鹏振求援。高鹏振和王立川得报后，立即率领2个骑兵团300多名将士分头分向五台子村，将日军骑兵中队包围。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打死打伤日军73人，不破直至大卫和广濑中尉当场毙命。日军的这支骑兵工队被辽西义勇军一举歼灭，这就是震惊日本朝野五台子大捷。
1: 那些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尊严而英勇奋斗的身影，透过时光的帷幕，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如今，《义勇军进行曲》早已成为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国歌。每个周一的清晨，我们都会大声唱着国歌。

0: 不注意，聂耳主动要求回忆影军进行曲谱曲，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一首展示革命的战歌就这样诞生了。
1: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代国歌。
0: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义勇军进行曲》正式成为国歌，并被记入宪法。
1: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体现了自立自救的无神论思想。
0: 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体现了不畏牺牲、国难兴邦的团结思想。
1: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体现了怀有忧患意识、保持警惕，但依然爱好和平的思想。
0: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反映出人民大众的力量和决心，体现不屈不挠的思想。
1: 起来，起来，起来！三次重复的呼喊，表现了勇往直前、不懈奋斗的思想。
0: 最后的前进进，节奏紧凑，给人坚定不移、开拓进取的思想。
1: 我们万众一心，团结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基因，凝聚在国歌之中。在新时代，辽宁人民更要把个人力量融入到新时代建设当中去，
0: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辽宁人民必将接过红色火炬，为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奉献自身。

0: 全体请坐。84个字，46秒，慷慨激昂的旋律让人热血沸腾。
1: 这首歌是民族存亡之际的呐喊。
0: 这首歌是中华儿女心底的奋进之歌。
1: 从战歌到国歌，激励一代代人奋勇前进。
0: 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国歌响起，那就是祖国的坐标。
1: 红旗飘扬，精神不朽，
0: 国歌奏响，
1: 回声永存。

0: 九正。
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首激昂雄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鼓舞着千万志愿军战士奔赴朝鲜战场。经此一战，中国人民彻底扫除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在历时33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不仅打出了国威、军威，更凝聚了建设新中国的无穷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那段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2: 奔流的鸭绿江水，把时间带回到1950年10月19日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从辽宁丹东出发，跨过鸭绿江大桥，秘密进入朝鲜战场。这都起因于美帝国主义利用朝鲜内战爆发之机，悍然发动了侵略我国的战争，并且把战火烧向我国，妄图把我们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
3: 当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在我国与美国综合国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深谋远虑的毛主席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从此开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2: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的志愿军战士首战凉水洞，会战青川江，鏖战长津湖，激战云山城，血战上甘岭，在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中纵横驰骋，前赴后继。
4: 1950年11月27日，长津湖战役打响。在坚守长津湖畔小沟岭战役中，击退美军8次猛烈进攻。在敌人发动第9次进攻时，连长杨根思毅然抱起一个5公斤的炸药包向敌群冲去，与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年仅28岁，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战斗英雄。
2: 长津湖地区的海拔接近2000米，最低气温-40度，志愿军战士们手指脚趾冻掉的数不胜数，甚至有上100位战士保持着作战前的警惕姿态，活活冻死在了雪地里，成为了震撼世界的冰雕连。
5: 战士首先的向中国保养。
3: 这位老爷爷是冰雕连的幸存者周全弟，他在采访时提到了他的战友宋阿毛的这封绝笔信，上面写着：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被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2: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抗美援朝胜利结束。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歼敌71万，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者共36万余人，辽宁七十战员多人荣立战斗英雄称号。
4: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辽宁地区即成为了抗美援朝大后方，同时也是全国支援的最前线。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中，辽宁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以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
2: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电影《英雄赞歌》的主人公王成的原型，就是在锦州抗美援朝的老兵蒋庆泉。 他那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力量，为英雄的锦州唱响赞歌，为了
0: 祖国和人民的幸福和安宁，为了后代不再打仗，革命先烈们用血肉之躯铸就了永远的丰碑。
1: 回望74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从辽宁出发，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正是这些最可爱的人，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硝烟已逝，精神永存。不论是战争年代的血雨腥风，还是和平时期的攻坚克难，辽宁人民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精神，绘就了一幅幅激越沉雄的历史画卷。新时代的辽宁将继续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雄赳赳，气昂昂，推动辽宁向着全面振兴新突破继续奋勇前进。
2: 桥的记忆，
3: 一座场馆的荣光，
2: 一枚枚勋章的厚重，
4: 一位位老兵的传承，
0: 无不体现着辽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做出的英勇贡献。今天我们想为革命先烈们说一声：山河已无恙，吾辈当自强，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2: 强国壮，强国壮。
6: 新中国成立之初，英雄的辽宁人民用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铮铮誓言和不懈奋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撑起了全国工业的半壁江山，成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共创造了新中国工业史

0: 的荣光，在这些第一中，第一枚金属国徽的诞生意义非凡。重温昔日辉煌，品味青春火焰，让我们一起穿越到那个火红年代，一起来看一看第一枚金属国徽诞生的故事。
1: 1950年10月1日，也就是新中国成立1周年纪念日，刚刚确认图案的国徽高悬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央。但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枚国徽是木制的，长时间风吹日晒，很有可能变形褪色，因此必须抓紧时间制作一枚金属国徽。
2: 1950年9月，沈阳第一机床厂接到了这一任务，要完成直径2米多的高精度铸件，还得表面平整光滑，纹理清晰。这对于当时的沈阳第一机床厂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大家马上组成了国徽铸造团队，经过一次又一次实验，克服一个又一个难题，经过抛光、加工、烤漆、贴金等数道工序后，沈阳第一机床厂提前20天圆满完成了这一任务。
3: 1951年5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劳动节，在全国人民欢度节庆的喜庆气氛中，凝结着所有铸造者心血的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2: 第一枚金属国徽是新中国的象征和标志，也是我国当时铸造技术的体现。这枚国徽见证了辽宁工人的奋斗历程，彰显了大国工匠精神与硬核实力。
1: 在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岁月中，我被他们的精神深深感染着，就用画笔描绘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奋斗岁月，展现了辽宁作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的光辉历程。
2: 在绘画的过程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当时工人们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但他们有着精益求精、自强不息的精神。那些看似不可能解决的困难都被他们逐一克服了，那些在今天看来很简单的事情，在当时却比登天还难。
1: 在绘画的过程中，国徽的美丽、庄严、辉煌，每一位工人的神态和奋斗的激情，一种不畏名、不畏利，只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精神，都深深感染、震撼着我。因此，这不仅是一次自身能力的锻炼，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这里画的是第一炉钢水的炼出，它结束了新中国有铁无钢的历史。
2: 这里画的是第一枚金属国徽的铸造，标注着一段奋斗征程，凝结着催人奋进的感人精神，融铸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
1: 这里展示的是阅兵彩车，主体是一个带有翅膀的机器人，代表着辽宁将在高科技产业的推动下腾飞。机器人站在一艘大船上，代表着辽宁将乘风破浪，启航远洋。
2: 这里展示的是辽宁舰，我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是中国海军崛起强大的象征，开启了人民海军波澜壮阔的航母时代。
0: 辽宁工业变迁，变的是工作职责、任务使命，不变的是历史担当、为国情怀。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

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辽宁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工业奇迹的同时，也孕育了长子情怀、忠诚担当、创新实干、奋斗自强的新时代辽宁精神，作为一种独有的文化基因，流淌在辽宁人民的血脉里。回望百年征程，不负时代使命，辽宁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工业奠基地。我们作为辽宁人，无比骄傲，无比自豪。我们将在“十四五”的新征程上，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新

0: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而以一心一意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雷锋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1: 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一个贫穷农民家庭。1958年11月15日，还未成年的雷锋来到鞍山。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抚顺因公殉职。
0: 1963年，毛泽东同志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并把3月5日定为学习雷锋纪念日。
2: 雷锋在他生命中有1370天是在辽宁度过的，辽宁早已成为雷锋精神的发祥地。雷锋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共产主义战士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助人无数。
1: 习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雷锋也用一生守住了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
0: 一位年仅22岁的战士，在他最灿烂的人生华年猝然牺牲，而他生命的光彩却永远闪耀在历史的长空，绘就了壮丽的民族精神图景。重温雷锋日记，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温暖社会的道德力量，那种矢志不移的信念坚持，那种动人的赤诚真情与敬业奉献的高尚情怀。
1: 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当祖国和人民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我就挺身而出，不怕牺牲。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1961年10月3日。
2: 我觉得一个革命者就应该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1962年2月10日。
1: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1961年10月20日。
2: 我觉得要使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1961年11月26日。
1: 要记住，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1960年6月5日。

0: 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可能不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这些困难的实质是纸老虎而已。问题是我们见虎而逃呢，还是遇虎而打？1961年2月2日，
1: 雷锋同志用生命谱写着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新时代更加呼唤雷锋精神。
2: 雷锋啊，他就是一个失败的人。
3: 雷锋精神又是什么？

0: 三个男人呢？
1: 这就是我们当前所谓的就是命情缘，
0: 这个它就是一脉相承，
1: 那个雷公精神，永远是。
2: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一滴水，一颗钉，一束光，雷锋的事迹一件件汇集，一代代传承，铸就了永恒的精神丰碑。
3: 习总书记同时强调，让学雷锋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蔚然成风，让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年年用力，久久为功，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雷锋从未远去，一直都在，因为
5: 雷锋就是我们。

解时代新篇，辽沈大地逐梦全面振兴。在百年党史和新中国建设中，辽宁人民留下奋斗的血汗，扛起长子的担当，淬炼了红色六地的不朽荣光。从历史到未来，从开创到开拓，新时代六地延续了辽宁人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精神血脉，充分彰显了以辽宁之为服务国之大者的使命担当，锚定了坚定不移推动全面振兴、努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辽宁的

爱忠诚。

0: 喂，
1: 王大夫，你快来啊！孩子发烧了，这个孩子好快烧40多啊！就我自己在家了，不让老爸来。王大夫，你能快来不？
0: 好嘞，慢点，慢点，好嘞。
2: 电话里的求救声还在耳边，薄增亮已经抓起听诊器，冲进寒风。

0: 作为东张孟村卫生室负责人、志愿服务队队员，30多年来，暴雨冲垮道路，暴雪封锁村庄，都挡不住他奔赴病患的脚步。对他而言，每一次出诊都是与病魔的竞速。晨曦还未穿透薄雾，翟大龙的医药箱已撞开村庄的寂静。今年是他扎根乡村的第22年，此刻他正快步走向3户空巢老人家中。82岁的杨大爷有高血压史，独居的李奶奶糖尿病缠身，这些老人的血压血糖是他每天雷打不动的必答题，更是不能有丝毫差错的生命监测仪。
1: 现在回顾怎么样？
2: 现在回顾就是我带过传染病，
1: 带过传染病，一共几天了？
2: 有四天。
1: 住几天了是？
3: 住了4、5天。
1: 好点了没有？
3: 有好点了。
1: 好点了。
3: 请
1: 点假是吧？
0: 身兼院长与疼痛科医生，吴宝志的日程表永远排满，但亲自问诊是雷打不动的铁律。在他眼里，病床前的每一分钟都可能改写患者的命运。这是一个被颈肩疼痛折磨了5年的患者，辗转多家医院都没有根治。此刻，一根浮针精准刺入穴位，衢州县中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张金燕的手指稳如磐石。细针是他对抗病痛、给无数家庭带来希望的利刃。白衣执甲，党员先行。他们既是守护健康的医者，更是冲锋在前的党员。这双重身份，在急诊电话响起时是毫不犹豫的奔赴，在疑难病症面前是绝不放弃的坚持，在乡土之间是矢志不渝的守护。亲眼见过80、90年代农村缺医少药的绝望，翟大龙从小就立下誓言，让乡亲们在家门口看好病。2003年，他毅然放弃市区医院的优厚待遇，建起覆盖3个村的日夜应诊联合卫生室。这里没有先进的设备，却有24小时不关机的手机。有只开管用价廉药物的坚持。22年风雨，他跋涉乡间几十万公里，接诊30余万人次，摩托车换了3辆，医药箱用坏了5个。村民们说，大龙的电话比120还管用。
4: 大龙天天扶着看我量血糖，那个长血压。那个咋老人扶挺扶着你，那关心我关心。
0: 博士中医第12代传人博增亮，手里攥着祖传的医术，更揣着党员的担当。上级医院多次抛来橄榄枝，他都婉言谢绝。从疑难杂症到急症抢救，他治愈了无数患者。有位村民顽固性湿疹，四处求医无果，博增亮翻阅祖传医书，反复调配药方，坚持为患者免费治疗3个月，终于让患者痊愈。博增亮的诊室墙上挂满了村民送来的锦旗，每一面都承载着沉甸甸的信任。
5: 作为医生，弄多的表示有时是质疑，常常是安慰，总是与帮助，治病救人，助人为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一直使命。我会一直坚守在农村，守护乡亲们的家园。
0: 咋能让乡亲看好病少花钱？这是吴宝志从医28年来的执念。为了掌握前沿技术，

0: 他跑遍大半个中国求学，熟练掌握射频靶点随和消融术等微创技术，邱宪首例脊柱外科手术，第一台椎间孔径手术，他一站就是四个小时，汗水浸透手术服，拧出来能浇湿地面。当看到患者第二天就能下地行走，他笑着说：“值了。”长江人病如己病，救得他生似我生，这是吴宝志工作手册扉页上的话，这两句话早已刻进他的骨子里。2009年，河北医科大学毕业的张金燕走进曲周县中医院，为掌握扶针技术，她在自己腿上扎了无数针眼，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无数个深夜，门诊楼的孤灯伴他钻研医籍。当被眼疾困扰多年，眼皮无法抬起的患者，经他中药加扶针治疗后，颤抖着睁开双眼看见光明时，张金燕所有的辛苦都化作热泪。十多年磨砺，他日均接诊十小时以上，医治患者50000余人次，开展针灸治疗2.3万例，正骨推拿1.7万例，他也获得了曲周第一针的称号。
1: 共产党员的宗旨是服务群众，医生的核心是医者仁心，患者来我们医院盼的不只是精准治疗，更是托底的安全感，我们多一份坚持，患者就多一份希望。再难的技术我们也要攻克，再远的路我们也要去走。
2: 去年组织找我谈话，问我要不要调去市级医院，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曲周的老百姓看着我成长，我也熟悉他们的情况，他们需要我，我也舍不得他们。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医生，能守在乡亲们身边，用我的医术守护他们的健康，这就是我最大的价值。
0: 2015年冬夜，凌晨2点的电话让翟大龙瞬间惊醒。中卫城村村民慌张的声音传来：“翟大夫，杨大爷老两口出事了，你快来！”他抓起医药箱就往外冲。
3: 晚上打电话的大多数都是急症，早一分到就早一份康复的希望。
0: 翟大龙使劲敲门，却没有回应。他预感不好，使出浑身力气，艰难翻过3米多高的院墙，跳进院里。
3: 两位老人因煤气中毒诱发基础病发作，一个满嘴是血，一个口吐白沫，都趴在了地上，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我抓紧时间开窗通风，用上了急救药品，同时也把电话打给了我的妻子，让她抓紧时间过来参与急救。
0: 2个多小时与死神的较量后，老两口终于恢复意识，转危为安。凌晨5点，疲惫不堪的夫妻俩回到家，才发现高烧醒来的儿子正蜷缩在被子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3: 当看到孩子的时候，既愧疚又心疼，但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天职。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守护好群众的健康，是我不变的初心。
0: 当授予翟大龙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医药卫生界生命英雄、基层之星、美丽河北最美医生等荣誉称号时，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朴实初心的礼赞。这样的生到天蒙蒙亮，孩子的体温终于降了下来，他也才松了口气。
4: 后来可他腿上轻了好几块，都不着当，治病救人是最大的事。
0: 朴实的话语背后，是薄增亮多次获评优秀乡村医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的厚重注脚。白大褂胸前的党徽 永远擦得锃亮。

亮，它不是装饰，而是冲锋的号角，是责任的提醒，更是对初心的践行。2007年，吴宝志接手古城营卫生院时，只有几间小平房，设备陈旧，人才匮乏，乡亲们看病都要跑到几十公里外的大医院。17年来，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跑项目，引人才，添设备，把昔日的小诊所建成了15000平方米的全国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如今，医院年接诊4-5万人次，住院5000余人，为患者垫付住院费，为康复患者挑选防滑桌椅，开设爱心小厨，满足多样化饮食需求。医院的每一处细节都围着患者转。现在，卫生院不仅能年开展微创手术300例，还组建了家庭医生团队，定期上门为老人慢性病患者服务，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全国优秀乡镇卫生院院长、河北好人、邯郸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是对吴宝志的责任和担当精神最鲜明的褒奖。张金燕的患者大多来自农村，家境并不宽裕。16年来，他累计为3000多名患者免费推拿正骨，减免费用达90余万元。他牵头成立金燕公益助康站，带领近100名中医志愿者，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农家小院。如今，白衣上的党徽与用了16年的银针交相辉映，那间简朴的诊室早已成为守护群众健康的红色驿站。而张金燕也被授予河北省最美医护，入选时代新人、河北好人等。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有生死瞬间的挺身而出；没有豪言壮语的誓言，却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不渝。在邯郸这片热土上，还有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基层医务工作者，扎根乡村，默默奉献，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用实际行动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0: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位于广东省茂名市露天矿生态公园里的好心湖，我们都喜欢称它为城市边的九寨沟，城市边的马尔代夫。在6.8平方公里的广阔水面，它的东边像一个蓝宝石，西边像一个绿翡翠，湖边更是五光十色，鱼翔浅底。
1: 露天矿变得越来越好看，越来越漂亮了，然后绿植也种起来了，湖水也很清澈，然后每逢假期我们来到这边玩耍，我们也玩得很开心。
2: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时间回到上个世纪60年代，在全国原油资源紧缺的背景下，人们在露天矿原址发现了丰富的油页岩矿藏，自此一座南方油城诞生的序幕渐渐拉开。
0: 随着油页岩的发现，1958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部署下，来自全国的几万大军就汇集到了这里，和当地人们开启了这段挖矿、取宝、炼石油的大会战。
2: 数十年的开采，露天矿为国家摘掉贫油国的帽子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给周边的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3: 白天我哋呢度烟尘滚滚，晚上开采机油槽，加上有一股油臭味，令到我哋无法居住，所以好多人都搬出去啦。
2: 18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逐渐丰富完善，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为露天矿的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最终决定把上千亿矿藏留给子孙后代，将露天矿改造成生态公园，并提出了饮水、种树、建馆、修路的生态修复思路。2014年春，露天矿开始了从大矿坑向好心湖的蝶变之路。饮水，通过高州水库灌取饮水，注入矿坑湖，并与小东江连通，形成一套活水系统，彻底改善矿坑湖水质，同时改善周边近10000亩农田灌溉，并为茂名增添了一个面积6.8平方公里的美丽湖泊。种树，自2014年起，每年举办植树活动，市民群众积极参与。经过几年的努力，种植了9000多亩树木，为整个公园披上了绿色外衣。建馆，露天矿博物馆利用遗留的洗矿车间改建而成，集展览、科普、藏品收集等多功能于一体，是广东首家矿产遗址博物馆。修路，外围40多公里的环湖公路，内部15公里的环湖壁道，贯通公园内外，全民徒步、环湖马拉松等体育赛事活动成为了常态，游客数量逐年攀升。近年来春节期间，露天矿生态公园累计接待游客均达80万人次以上，成为茂名市热门景区之一。
0: 我们在壁道打造了许多生态节点，在环湖附近不同区域种植了不同的植物，让游客亲切地感觉到好心湖，既闻鸟语花香，又见白鹭成行的独特魅力。
2: 随着露天矿生态公园的日益完善，空气质量和绿化不断提升，也给周边村庄带来了不小变化。硬底化村道、统一岭南风格的白墙黛瓦建筑、一栋栋小别墅、一批乡村旅游项目的建成，吸引不少旅客前来体验，带动了观光农业、民宿旅游、农家乐等的发展。
4: 这里的大环境好了，我们也通过政府集约了几百亩我们村里的土地，我们通过建造庭院、开垦的荒地，就建设了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农庄，给到周边的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收入高了，生活也越来越美好了。
3: 而家我哋家乡变靓咗，日子越来越好，年轻嘅人都愿意翻来的。
0: 还老百姓绿水青山，还老百姓幸福生活，这就是我们建设露天矿好心湖的初心使命。
2: 未来， 茂名市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质量推进陆天矿好星湖周边区域发展，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陆天矿好星湖成为造福人民的

从16、17岁参加工作。我们在基层工作，在派出所工作的话，需要做笔录，做笔录要抄写文字，这个所以的话就一定要有扎实的这个写字基本功，是吧？要把字钢笔字首先要练好，后面逐步延伸到

0: 喜欢写毛笔字。
1: 樊小华，光泽县公安局宣传员，十七岁参加工作，下过基层，干过片警，做过宣传，获过嘉奖。忙忙碌碌三十余年，弹指一挥间，世间万物斗转星移，他却有着很多老习惯不曾改变。譬如在春日的午后写字，练端庄秀丽的隶书，临狂放不羁的草书，写诗仙李白的诗，抄东坡先生的词。
0: 书法是我们中国五千年的传统瑰宝，是吧？那么需要我们去传承它，需要我们这个在书法教育方面去提高它，去深入它，是吧？那只有我们的小孩子都会写字，那才能够让我们中国的文字，中国汉字走得更远。
1: 在樊小华眼中，每一个汉字都积淀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睿智与精髓，更凝聚着一种民族精神。怀揣着对书法的执着与热爱，樊小华从容地奔走于笔墨世界，情意如浓墨，意音淡如水。遥想当年自己第一次拿起毛笔的青涩，樊小华并不会想到，他拿起毛笔的时候也牵出了一段师徒情。
0: 我大概空不了几天的话，一段时间会过来看看我的老师，来拜访他。李老师，李老师啊，哎，那个记者过来了，哎，这位老师。我们传承里面哇，就是有呢，也就是几个人，味道都在这里了。啊，我在这里，哎，这个就是我的。福建人为的有这个材料，啊，哎，所以就是这个石头，这里面都是字啊，
2: 对，
0: 八九百个字在这里啊。这个呢，布局就更重要了。所以说呢，我都跟哎他们讲，你看这里面多少个字，多个平方，你要刻多少个字。
1: 李一鸣，福建省寿山市微雕艺术研究会研究员，在微雕界，李老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地位。他的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先后被聘为世界书画家协会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书画师、中国书画家联谊会理事等。三十年前，樊小华对书法的执着与痴迷打动了当时就名声显赫的李老，他收他为徒，他敬他如父。在樊小华结婚的时候，李老把自己的微雕作品《孙子兵法》送给樊小华做结婚贺礼。那是1993年获日本东京第54回国际文化交流展金牌的寿山石微雕作品，至今被樊小华珍藏于家中。也就在那个时候，樊小华对微雕的喜爱一发不可收拾。
0: 在跟他学习书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接触到很多他从事的一个门类，就是寿山石微雕。去外面搞交流、搞展览的时候，他都带上我，让我感受到一位书家、一位微雕家他的气魄，他这种对书法艺术的追求。我慢慢的让我感受到这个微雕的这种艺术的崇高，是吧？进来一步的话，那我就跟着我老师学习识别寿山石，然后再跟他一直进行微雕的学习和创作，到现在为止。
1: 微雕顾名思义是一种以微小精细见长的雕刻技法，分立体雕和平面书画雕。 这种雕刻技法最难在于微，体积一小难度倍增。在十分微小的空间里做到游刃有余的形比于寿山石，对人体是极大的消耗。
0: 这是我的原来的练习的石头，那原来练习的石头是算粗石，比方说这寿山石老李，那么你就要拿粗的石头来做来练，一直练一直练，反反复复练。因为我现在是搬了家，在老家那边呢，在老房子那边是几盆几箱的那个石头，这叫什么？叫原石，原石要慢慢打磨，一直抛光打磨。
2: 就练完之后磨掉，
0: 对，再练，再锤练，一直在锤练自己手艺。
1: 拥有石中之王头衔的寿山石是中国传统四大印章石之一，在宝石和彩石学中属于彩石大类的岩石亚类。经过1500年的采掘，寿山石涌现的品种达数百种之多。由于寿山石石质晶莹湿润，色彩斑斓，色泽浑然天成，色界分明，一直受到雕刻家们的追捧。而在寿山石雕刻的流程里，第一步的镶石远比之后的雕刻更加重要，因此在雕刻前，每个寿山石雕艺人都是慎之又慎，樊小华也不例外。
0: 首先我们的话，比方从买来之前，这个它是原石的话，我们要进行加工、进行打磨、抛光之后的话，再形成这个给它做定型，定型完以后，它已经是作品。那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微雕，再上石的话，再进行创作，使它让它成为这个一幅完整的寿山石作品。
1: 尖尖的刀锋把书法中笔走龙蛇的气势和立体美感还原在寿山石上，所以要投入12分的专注方能成事。他的眼神追随着手中的刻刀，往左一厘，往右一寸，无论是多么微小的变动，尽在樊小华的掌控之中。这个在旁人看来复杂且乏味的过程，樊小华却乐在其中。他喜欢极了刻刀利落地扎进寿山石里，在寿山石上划过时发出的细微而干脆的声响。他始终觉得这个过程十分美好，手腕起落之间像是理清了脑子里所有的繁琐与芜杂。樊小华说，书法的美虚实相应，沁人心脾，是书法家对美的诠释。而微雕的美细腻精粹，似神来之笔，是微雕家精细的抚摸。要将书法的大气与微雕的精细恰到好处地融于一体，需要心手合一地去感受，去雕刻。
0: 这个我们刻寿山石这样子，它是一种意念，一种意念，你的这个诗词已经在你的心中，通过你的刀反映到石头上。这个实际上你是不一定都能够看得到，因为它在刻的时候一个很多粉尘，因为太微了、太细了，你看不到。那你只有用你的心去刻。
3: 我们现在桌上这几块石头，我就只看到这个哈，稍微自大一点。这个应该是春江花月夜，是不是？
0: 对，张道虚的。
3: 这个是这个上面刻的是春江花月夜的，这个还能看得到，上面这个大的能看到，小的就完全看不到了。那这一块石头，这上面有字吗？
0: 有啊，肯定有啊。
3: 没有、啊。
0: 你感觉不到，但是呢，
3: 手摸过去也没感觉。
0: 对，你仔细看一下。
3: 哦，要这样，您看，
0: 对，
3: 透光就可以看到。天哪，这个字太小了。
1: 如今樊小华的目标是让自己的微雕技艺精益求精，他面对的对手不是别人，只有自己。为此，他在书桌前待着时间越来越长，不厌其烦的与打磨与刻字之间，他觉得自己生来有这么股劲儿，挫败他，鼓励他，迷惑他，指引他，跌跌撞撞伴着这股劲儿走了许久，相濡以沫过，两败俱伤过，就这样到了不惑之年。恍然抬头发现自己走出了好远， 现在所处之地风景很好，可樊小华仍想低下头慢慢走，走到他的深处去。

0: 就这个小事儿，你想想办法吧。我先去吧，我就不去了。这事儿啊，就让你们主管、副主任跟着你们，
1: 没问题的，
0: 去吧。
2: 说了多少天了？到底什么时候能给个准信儿啊？漏雨，你给修。
3: 处理那个佟大姐她家那事儿，我不想管了。
0: 怎么又遇到难题了？
3: 他现在每天找我，我也每次解决不了，我现在都挺发愁的，有点害怕。
0: 哎，你们这个我都理解，咱们得慢慢来呀。那39号那还施工呢，我一会儿得过去看看，先调整调整自己，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嗯，
3: 行，那我再想想办法。嗯，你先忙。
0: 我知道这事儿他干不成，就是想多锻炼锻炼他。
4: 他是李茂辉，今年是他从事社区工作的21个年头。
5: 干嘛去啊？
0: 我去转转去，遛弯去了您。
4: 有人总说他会省力，可他却说：“
0: 您说我们把活都干了，年轻人还干什么呀？怎么去锻炼他们呀？”郭姐，
6: 哎，主任你好，
0: 没事了，就是没出去玩。
6: 哎呀，您那小董可好了，净帮我们办事儿，解决问题。
0: 没事，您有事您还找他。
6: 哎，行，下次我们还找他。
0: 还找他。
4: 力行、发掘、培育、孵化，让年轻人从人尽其才到真正成才，在李茂辉的工作法中，为年轻人提供成长平台很重要。
0: 今天咱们召集大家在这儿呢，开一下咱们的周例会啊。参会的有物业、业委会，还有咱们几位居民代表。
4: 日走访、周例会、月总结，每个月居民、物业、居委和三方代表们都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而居民提出的问题则会被细分为极难筹判，逐步推进，拉加长协商不同类型，形成3级台账。
0: 行，咱们这个问题呢也摆出来了，咱们看看这个居委会的年轻人。谁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7: 那我先说两句啊。自从咱们坚持这个周例会以来啊，然后业委会这
4: 多听少说中引导，同样的方法结合李茂辉创新拉加长六步工作法，目前已在清源街道24个社区进行推广。
0: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大家一起配合好，把我们的社区搞得越来越好。谢谢大家啊，谢谢。
4: 滕大姐家的问题，李茂辉一直惦记在心里。眼看着年轻人工作有些吃力，傍晚，他决定找滕大姐单独谈谈。
0: 打球打球呢，滕姐。
2: 主任，
0: 给你来两片。
2: 可以啊。
0: 有问题就跟我说啊。
2: 谈怎么说？都说了多少遍了？
0: 合理的诉求我们会解决的。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带着李静去您家啊。
2: 好。
0: 社区工作哪有不操心的，有时候年轻人也更需要我们来送一程，让他们对社区对未来有信心，除掉志气，逐渐的成熟起来。
2: 您慢走啊。
0: 好嘞，行，以后有什么事儿找我啊。
2: 好，哎，再见。
0: 再见。有的事儿咱们觉得挺小的小事儿，但是对于居民来说都是大事儿。有的事儿呢，居民觉得挺简单的事儿，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呢，协调起来挺难的。这社区工作咱们就是靠的就是刷脸磨嘴皮的，居民有困难找咱们呢，咱们也是拿出12分的精力来帮助他们解决，将心比心嘛，是吧？
3: 我明白了，书记。在您跟前儿能学着不少东西。
8: 社区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是一所充满智慧的学校。在书记的悉心教诲下，我们不断成长，努力奋进，和居民一起创造美好的社区家园。
9: 书记教会我们如何面对工作上的困难，如何用智慧化解各种矛盾，如何真诚对待每一位居民，赢得居民的信任。

0: 你想怎么样？谁叫你告诉老师没收我要打屁虫？这么臭的虫子，你放在我的文具盒里，你这个小毒虫，你赔我的打屁虫。
1: 让你尝尝抓屁虫的威力。
2: 干什么？别打了，起开。
3: 多大个人了，还玩打屁虫啊？
0: 你懂个屁啊，这是药材。
3: 你爸爸呢？
0: 我爸爸在那里工作。哦，
3: 那平时洗衣服啊、做饭呀，就你自己啊？
0: 我可以照顾我自己。
3: 有你妈妈孝敬了。

0: 管一下你家小娃娃。
1: 哦哟，那么调皮都不管一下嗦，真的是。
2: 杨哥，怎么了？这么生气啊？
1: 他们家个小娃太调皮了，哎呦，跑到我家院子里，把我家那些油菜全部都翻烂完、干烂完。哦。哎呦，没得办法了，真的是个有底生没得底样呀！哎呦，以后长大这个样子肯定是要做坐牢的。
2: 叔，这是怎么了？
3: 我家个小孙孙又犯事嗦，一下我来收拾他。
2: 哎，可别，这教育小孩啊，可不能靠打骂呀。

0: 平时收入就是药材啊？
1: 是的，赚点零花钱。现在的药材不好查也不好卖。
0: 啊？为什么？
1: 山上药材越来越少，我们药厨子中留下的土方用的人有点少，不好卖。

0: 爸爸妈妈，我现在已经会找药挖药，可以帮着爷爷苦钱了。爷爷身体不太好，我想多帮帮他，我很想你们。
1: 乖啊，爸爸呢现在工作忙，下个月就回去了啊。回去呢给你买艾莎公主好不好？别调皮哦，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啊。好了，爸爸要工作喽，拜拜，和爸爸再见。
2: 想你的小公主了吧？看来你女儿也要成留守儿童了。
3: 哎呦，我看也差不多喽。书记啊，我觉得就村里的老小问题，光靠我们单方面的行动啊，不太行。应该让老百姓都参与进来，让他们都有所作为，都能实现自我价值。最近啊，我就了解到了一个小男孩，对药材特别的感兴趣。

庞小璐，你给我站住！

哪两下？我看看你腿。 扭伤了，坐着休息会儿。

0: 你看，你看你干的好事情。
1: 你不追，我不跑，就不会摔倒了。
0: 哎呦，哎呦，你脑回路挺清奇啊，强词夺理啊你。
1: 本来就是嘛。
0: 我要不是腰间盘突出，你跑不过我。咱们算是难兄难弟了吧？
1: 还不是哦。
0: 那算是朋友？
1: 也不是，我没有朋友。
0: 哎呀，那你赶紧想想我这个手机你怎么赔我吧。
1: 你不是说我们是朋友吗？那为什么还要我赔？
0: 哎呦，你这个小孩哪来那么多歪理啊。还好医生说没事啊，只是扭伤，喷药啊。
2: 小洛，你爷爷呢？
1: 我爷爷去山上采药了。
0: 你怎么不一起去？
1: 我爷爷说山里面太危险了，让我在家里面等我爸的电话。
0: 哦，那你怎么不和你爸妈约好个时间呀？
1: 嗯，走，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0: 哎呀，我这个腰啊！
1: 爸妈就在那个方向，等我长大以后我也可以到处跑啊。
0: 那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1: 嗯，我也不知道，我喜欢抓虫子挖药材。
0: 叔叔觉得既然喜欢就去做，行动起来才更有乐趣嘛，你说是不是？
3: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0: 一路同行，
1: 。
2: 哎。
3: 现在的药材不好产也不好卖，我们药村之中留下的土方用的人有点少。郭书记，非常感谢你帮了我大忙。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咱们呀对小孩不要太溺爱了，要让他们理解生活的艰辛，家长的不容易啊。不过呢，这小孩合理的兴趣爱好咱们还是得支持啊。
1: 谢谢，等我以后赚够钱买手机赔给你。
0: 我有，不着急啊不着急，这毒虫啊是很危险的，不过呢也是珍贵的药材呀，是吧？别人都说你调皮啊，不过你做正确的事情也会是大家的宝啊。啊，
3: 晓得，主要是猴子摆带是疏筋化，是疏筋活血的药。我们药做泡状的药是只有药是比较用的。
1: 如果下次去昆明，可以带上我呗。
3: 可以带你看啊，不过呢，你先把这个药材认识了。我们这药材可是有一百多味药呢。
0: 刘医生，这小洛表现得怎么样？
3: 感谢柯书记，你帮我介绍这么好一个徒弟。我们这个行业的嘛，招师傅难，招徒弟更难。小柯这个孩子的嘛，很有天赋啊。我们这个药药这个非遗传承，后继有人。
0: 小洛，听到没有？你师傅夸你呢。
3: 小罗在这个几假日啊、周末啊，都来我这里学习操演。现在他父母打电话找他，都打到我这里来了。
0: 那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
3: 客气了，客气。
0: 小罗，记着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好好和你师傅学啊。
1: 你也是我的小爸妈，我才不要那么多爸爸呢。
0: 好。
4: 请你分享一下辖区农村小孩留守的情况。
0: 是，我们是没办法替代别人的儿女和父母，但是多少能让村里的老人家老有所乐，教会孩子们自立自强，相互理解，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吗？只有让孩子得到更多的爱，孩子们才更懂得怎么爱别人。

谈话。谈心谈话是党内同志之间相互交流思想、交换意见的一种形式，也是党内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经常性的、高质量的谈心谈话，有助于了解干部思想和工作状况，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基层党组织要用好谈心谈话这一制度，推动形成良好的党风政风。下面我们通过几个案例一起学习如何开展谈心谈话吧。小张是单位刚任命为中层的年轻干部，岗位变动是干部职业生涯中的重要节点，往往伴随着职责变化、工作环境调整以及新的挑战与机遇。此时进行谈心谈话，有助于帮助干部正确理解岗位变动的意义，减轻因变动带来的心理压力，增强适应新岗位的能力和信心。小王最近因为家庭琐事刚和妻子大吵一架，干部在工作中可能因各种原因出现思想波动，如工作压力大、个人困惑、家庭问题等，这些都会影响其工作状态和效率。及时开展谈心谈话，可以及时疏导干部的思想问题，帮助其调整心态，保持积极向上的工作状态。单位年度考核结果出来了，小张考核成绩不理想。考核反馈是评价干部工作表现、促进个人成长的重要手段。通过谈心谈话进行反馈，不仅能传达考核结果，更重要的是帮助干部认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明确改进方向，激发工作动力和潜能。小王最近在工作中出现了重大失误，及时与出现重大失误的干部开展谈心谈话，可以帮助干部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深刻反思原因，避免重蹈覆辙，同时体现组织的关怀与帮助，增强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议事决策过程中，某班子意见分歧非常大，领导班子的团结是事业发展的基石，一旦发现领导班子存在不团结现象，必须及时介入，通过谈心谈话化解矛盾，增进理解，促进班子成员之间的团结协作，确保组织工作的顺利开展。最近支部收到了多名党员谈心谈话的请求，当干部有需求或困惑主动提出谈话请求时，及时回应有助于增强干部的归属感和忠诚度，有助于提升满意度。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吧。

0: 要是天天能吃得这么好吃的粽子就好了。桂芳挺能干的，但一个女人自己带着个孩子，这事很不容易。我把她的情况也跟黄大贵和他母亲说了，粽子我也给他们送了一袋。
1: 老人家盯着粽子一动也不动，黄大贵从墙角浮出来，喘了口气，又沉回去了。
2: 黄大贵是失忆者，退守也是颓守。男人千万不能退，男人一退，女人肯定跑。
0: 乡村的环境符合失忆者的退守，乡村的氛围符合失忆者内心的寂静。白银匠山上的老屋，黄大贵卷缩的墙角，都符合他们失忆的心境，所以他们是最难走出来的贫困户。
3: 是改变黄大贵还不行，关键是桂芳，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外面生活，都不肯回来，也真是心死了。
0: 我看到了桂芳的手机屏保，用的是黄大贵从前给她画的画像，这说明桂芳心没死。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黄大贵活过来？明天我们再去找黄大贵。
4: 好。

你不是黑在墙角里，你就是躺在河里，你现在又跑到了山上，你还会去哪儿？你告诉我们，你好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啊！

0: 黄大贵，我试想过无数种你从墙角站起来走出去的方式，但是唯独没有想到你会到山上来。你真的太让我意外了，我真的太期待看到你改变了。我知道过去百尼村地少人多，各屯的人包括你父亲都要从这片石头缝里找土种苞谷。现在你既然来到了这儿，你有什么想法你告诉我们，让我们来帮助你，得不得？
1: 农民还可以做什么？种地咯。
2: 你这话说的还是太丧了，你之前就是因为没有想法你才在墙角闷了那么久，你现在都走出来了，要是没有好的想法你还得回去。
0: 李贺说的对，现在要是想做一个好农民必须要有好想法好创意，土地也能种出比金子还有价值的产业来，你信不信？
3: 你要是不想再外出打工了，那我给你提个建议，把你们家在这里的地耕出来种中药材吧，种中药材还有政策补助，邮储银行现在有扶贫小额贷款，村里很多人现在都在种中药三叶青。你要是现在开始耕地然后赶紧育苗，到年底就能有收益了。三叶青的亩产收益在8000到10000元，现在市场收购价也越来越高，你要是能种上10亩，年收入就能在10万元以上，不仅能脱贫还能致富，到时候你就把桂芳和女儿都给接回来。对，桂芳离开你的时候已经怀上了你们的女儿，她一个人生下孩子，独自把女儿抚养长大，生活很不容易。你有责任让桂芳和女儿都过上好日子。

0: 阿鬼，啊！哎呀，王大鬼，你终于没当烂菜了啊！哎，晚上回去到我家去喝酒啊，斟酌一下才得。
1: 嗯，这个酒一定要喝。

0: 先前看远一点。
1: 脱水加快。经过分析，不难看出，花粒期是玉米形成产量决定穗粒数和粒重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管理的主攻目标是为玉米顺利抽穗、正常开花、充分受精结实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提高结实率，延长根叶功能期，防止植株早衰，增加粒重。其主要措施就是做好追肥、浇水、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理技术。夏玉米花粒期植株叶面积大、光合效率高、叶片功能期长，是实现高产的基本保证。而夏玉米绿叶活杆成熟的重要保障之一，就是花粒期有充足的营养，因此应根据植株长相追施一定数量的功粒肥。功粒肥一般在雌穗开花期前后追施，以速效氮肥为主，一般每亩追施15千克尿素。追施功粒肥可使籽粒灌浆强度明显增快，铅粒重也会有所增加。夏玉米花粒期是需水临界期，耗水量占总耗水量的50%左右。这个时期一般要浇2次水，第一次是在施功粒肥后，也就是开花至籽粒形成期，要适时浇水。这次浇水是促粒数的关键水。

0: 由于这时气温高，叶面蒸腾量大，是玉米一生中需水量最多、对水分最敏感的时期，所以这时要保证土壤含水量为田间最大池水量的70%至80%。如果这时缺水，会使花丝抽出推迟，降低花粉花丝活力，影响授粉授精，导致败玉粒数增加，造成空杆、突尖、比粒、缺粒，严重影响产量。
1: 玉米呢是一花授粉作物，通过风力进行花粉传播，所以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人工辅助，以提高结实率，进而提高产量。比如有些玉米品种呢，玉米分枝少，花粉量小，需要人工辅助进而增产。如生产上现在推广的鲜玉335，还有灯盒系列的品种，人工辅助授粉效果很好。时期是玉米的盛花期，也就是全天植株80%以上开始散粉为最佳时期。方法是通过人工摇晃玉米植株，使花粉均匀下落，进行人工辅助授粉。也可以用株根绑住绳索进行拉拽，进行人工辅助授粉。
0: 我们在这里采用的就是竹竿绑住绳索进行拉拽的方法，人们把它称为人工拉绳法。采用这种方法一般是在晴天的9至11点进行，通常需要2至3次人工辅助授粉。人工辅助授粉可减少秃顶、缺粒，增加穗粒数，尤其对那些抽丝偏晚的植株以及群体偏大、弱株较多的地块效果更为明显。试验证明，采用人工辅助授粉可增产4.5%以上。在实际生产中，玉米地里总有少量形成不结果穗的空杆或低矮小株，它们不但白白地消耗养分，而且还影响其他植株的光合作用，因此在授粉结束后，对空杆和低矮小株要及早拔掉，把有限的养分和水分集中供应给正常的植株，使其穗大粒多、籽粒饱满。玉米花粒期土壤水分状况是影响根系活力、叶片功能和决定粒数粒重的重要因素之一。夏玉米开花后经散粉授精，便开始了籽粒发育，也就是玉米的乳熟期，这时要浇好花粒期的第二次水。这次浇水是增加粒重的关键水，因此要做到因伤而异，灵活浇水。对那些沙壤土应增加浇水次数，对粘土可适时适量进行浇水，对群体大的应增加浇水次数及浇水量。乳熟期过后就进入了玉米灌浆期，也称蜡熟期。在籽粒灌浆过程中，如果田间出现积水，应及时排涝，以防涝害减产。另外，夏玉米生育后期需肥量较大，对灌浆期表现缺肥的地块，可采用叶面追肥的方法快速补充，可用0.5%至1%的尿素溶液，0.1%至0.2%磷酸二氢钾溶液叶面喷施，可延长叶片功能期，提高光合效率，增加玉米千粒重。在夏玉米灌浆后期要进行一次中耕，中耕有破除土壤板结、松土通气、除草保伤的作用。中耕时最好结合培土一起进行，培土高度以7至8厘米为宜，有保根、防止植株从根部倒伏的作用。夏玉米抽雄后，玉米苗就开始钻住植株茎杆和穗柄，到了玉米灌浆期就开始住果穗、籽粒，造成减产。防治玉米苗的方法有很多，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省力、环保、简单、防治效果好的方法——赤眼蜂。

防治玉米蝇。我们这里所说的赤眼蜂是一种体长仅有0.5毫米的寄生性天敌，它的复眼是红色的，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咦，这么小的赤眼蜂怎么防治比它大好多倍的玉米蝇呢？别看它小，但它的本领大。一般在玉米蝇成虫产卵初期，向田间人工释放赤眼蜂，可根据虫情预先控制玉米蝇的作用，能到9月份。这样一来，就大大的减少了玉米蝇对玉米茎杆、果穗和籽粒的危害，从而提高产量和质量。在玉米抽雄前后，容易发生玉米大斑病和小斑病，所以要注意查看植株中下部叶片是否发生了大斑病和小斑病。玉米大小斑病主要危害植株叶片，影响叶片光合作用。发生大斑病时，受害叶片初期表现为水渍状斑点，后期逐渐沿叶脉扩展，不受叶脉限制，形成黄褐色或灰褐色梭形病斑。严重发生时，多个病斑连片，导致叶片枯死。发生小斑病时，受害叶片初期表现为水渍状半透明小斑点，后期发展为受叶脉限制的边缘深褐色至紫褐色的圆形病斑，有时病斑上有2至3个同心轮纹。防治大斑病和小斑病时，可在发病初期用20%三唑酮乳油1000至1500倍液，或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同时加入0.2%云台素内酯可溶性粉剂1500至2000倍液，0.05%核苷酸水剂600倍液和0.5%至1%的尿素溶液，提高植株抗病能力。每隔7至10天喷药一次，连喷2至3次。玉米硫黑粉病，俗称灰包乌霉，是夏玉米花粒期容易产生的病害之一。玉米植株染病部位常形成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瘤状物，瘤状物组织初为浅绿色或白色，肉质多汁，后逐渐变为灰黑色，外部薄膜破裂后散出粉末状黑粉。玉米感病后不能正常授粉、结实，影响产量。防治硫黑粉病，重点要放在前期。常用的方法是在播种时采用药剂拌种进行预防，一般用12.5%西唑醇可湿性粉剂30至40克，加水500毫升，拌种10千克。也可在玉米出苗后和拔节期用12.5%西唑醇可湿性粉剂1000至1500倍液，各防治一次。在田间如发现玉米硫黑粉病时，最好在瘤状物未成熟破裂前尽早摘除植株感病部分，并深埋销毁。夏玉米灌浆结束后，籽粒脱水加快，表明夏玉米进入完熟期。农民朋友习惯在果穗包叶发黄时收获，此时玉米刚进入完熟中后期，籽粒还没有完全成熟，如果强行采收，一般可减产10%左右。专家提醒我们，最合适的采收时间是在玉米包叶发黄后推迟8至10天，也就是籽粒黄色部分与白色部分之间的籽粒乳腺消失时为最好。听着玉米收割机隆隆的响声，看着它在地里来回转上几圈，肚子里装的就是满满的玉米了。再把这些玉米装进早已等待运回家的车斗里，好似一座小山，您是不是也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0: 回望沧桑岁月，淡路发展变迁，一代代的筑路者利用蓝缕架桥铺路的光辉历史，既是几代交通人几十年艰苦创业建设家园的生动写照，也是他们弘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精神的历史缩影。
1: 1968年，王建国从部队转业，分配到交通局工程队任队长一职。他带领着党员干部们一起开山修路，修路初期没钱又没人，他们翻山越岭，走沟穿唱，跑遍沿线20多个自然村，挨家挨户发动村民加入到筑路队伍中。能出工的出工，能出力的出力，修建了我们第一条砂石路。
2: 小伙子们，
3: 哎，
2: 你们这是干啥呢？
3: 大娘，我们要在这里修公路。
2: 修路呀？
3: 是啊。
2: 哎呀，那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我这老太婆一辈子也没出过这大山，我这孙女儿啊也没上过学堂，你看。那山连着山，石喇子呼呼的，这要是修起来可是不容易呀、你要是把路修通了，我这老太婆可得好好感谢感谢你们呀。
3: 放心吧，大娘，会修好的。
4: 师傅，那这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修完呀？
5: 小朋友，很快的。同志们，还陷入着殷切的希望，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测量，尽早的修通这条路，让他们早日走出去。
6: 好，
5: 虽然地形复杂，我们没有机械，但是我们像愚公一样，一点一点的凿山开路，总有修好的一天。再埋很多骨头，也要砍掉。
6: 对，
5: 砍掉。
0: 是呀，任务再艰巨，我们也必将完成，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但在那个年代，他们仅靠着一双手和仅有的锄头、柴刀、铁锹、铁凿等工具，喊着号子，肩挑扁扛，凿山碎石，像愚公移山那样展开了和大山的抗争。
7: 这个没办法，这个没办法。

0: 与土木一槽间经过了多少日日夜夜，终于建成干线公路62.86公里、县级公路94.12公里、乡级公路322.3公里、村级公路122公里，基本解决了百姓出行难的问题。
1: 1992年，那个从小见证了父亲修路、养路、护路的王宏源，长大后毅然决然地从父亲手里接过这根接力棒，延续和开始了看似普通却肩负道路保障重任的筑路事业。
2: 孩子， 我说了，等你期末考了满分呀，他就回来了。爸爸还说了，在遥远的大山深处，住着许多像你一样的孩子，因为没有路，他们生活艰苦，上学也十分困难。为了能够让那些在山里的孩子早点看到外面的世界，爸爸和叔叔们才一直坚守在山里，为他们修出一条通往外界的路。爸爸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要一起理解他，等待他，好吗？嗯。
3: 同志们，雨季就要来临，大伙加

0: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干就干了30多个春秋，不知道爬过多少峻岭，穿过多少丛林，战胜多少严寒酷暑饥饿卑湿的重重困难，把一道道天堑变成了通途。回想起这些，我最对不住的就是没有给家人以太多的陪伴，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是陆路人。是啊，像王公远这样无怨无悔的筑路人，只是我们身边一个小小缩影，还有很多很多感人至深的事迹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继续前行。
1: 在我的印象里，我的童年似乎一直在路上，也许是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述自己和爷爷他们那个年代筑路人故事的原因，我从小就对公路有一种莫名的情感。于是毕业后，在各类毕业考试里，我首先选择了和公路相关的高考考试。终于在2022年，我顺利考入了平泉市交通运输局，成为了一名交通人，也成为了和爷爷父亲一样的筑路人。
2: 奠基立业，老一辈交通建设者有改天换地的豪迈气势，金堂青山，新时代交通人肩负起跨越发展的使命担当。我们紧紧围绕全市1365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坚持开路先锋、战略定位，力图打造3环5横、4纵5连、原机路网结构战略目标，承压前行，砥砺奋进，为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交通支撑。
3: 如今交通运输事业正在有力脉动，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铁飞驰，公交进村，天堑变公路，而这一切正如一代又一代的筑路人如期所愿。
1: 喂姐，你到了吗？姐，在这儿呢。哎姐，你看，公路两旁的鲜花争奇斗艳，远处的青山和蓝天白云交相辉映，我们的家乡多美啊！
4: 是啊，一会儿你一定帮我拍两张照片，我要发个朋友圈。
1: 好。
5: 大家跟我来，后面的游客跟紧一点。来，
2: 后面的游客，小山村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大山深处的农特产品出了好价钱，好生态还吸引了投资上100万元的大型养殖场、食用菌种植基地等陆续落户，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奔赴之路啊是越走越踏实啊。
5: 来，各位游客，来这里集合。各位游客大家好，咱们现在来到的是党集领航示范基地，在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郭州树战役就发生在这里，同时省级美丽农村路也修建在这里，大家可以参观一下，拍照留念。
3: 如今我们站在2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了交通运输开路先锋的历史使命。
2: 新时代平泉交通人将继承发扬先辈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奋击扬帆，更续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平泉力量。

0: 欢迎大家来到东川聚义川中重镇遂宁，这里是成都平原片区沉浸式党员教育红色矩阵交流推介活动的现场。我们首先在此欢迎各位，谢谢，谢谢各位的掌声。我是今天的活动主持人，中共党员王浩天。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中共党员唐维。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6次全会精神，围绕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用好用活成都平原片区红色资源，构建串点呈现、区域成环、联通共享的党员教育阵地集群，今天来自成都、德阳、绵阳、眉山、资阳、遂宁6个市的600余名党员齐聚遂宁，开展红色矩阵交流推介活动，以高质量党员教育助力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凝聚奋进力量。
0: 是的，那么本次活动由省委组织部牵头，遂宁、成都、德阳、绵阳、眉山、资阳市委组织部共同举办。首先，我们将荣幸地向大家介绍莅临本次活动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省党建研究会主任陶林同志，欢迎您。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省党建研究会副主任杨希同志，欢迎您。遂宁市委副书记、遂同园区党委书记景林同志，欢迎您。遂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宋良勇同志，欢迎您。
1: 欢迎成都市委党建办专职副主任谢祥志同志，欢迎您。德阳市委组织部部委员刘红同志，欢迎您。绵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罗华同志，欢迎您。眉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王娟同志，欢迎您。资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彭亮帆同志，欢迎您。遂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刘武阳同志，欢迎您。
0: 欢迎您，欢迎各位。同时，我们还要欢迎来自成都平原片区6市市县党员教育中心负责同志、遂宁市直部门单位分管负责同志、遂宁市各县市区市直园区有关负责同志，欢迎各位。
1: 同时还有成都平原片区6市2优1先代表、党员教育师资库师资代表、优秀讲解员、基层一线党员骨干、驻党积极分子，欢迎各位的到来。
0: 欢迎各位。
1: 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遂宁市委副书记、遂同园区党委书记景林致辞。
0: 有请。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同志们，大家好。在这硕果累累的美好时节，非常荣幸与大家相约遂宁，共同举办成都平原片区沉浸式党员教育红色矩阵交流推介活动。这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重要指示精神的务实之举，也是推动党员教育向党群教育拓展、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生动实践，必将不断扩大红色矩阵党员教育品牌的美誉度和影响力。在此，受卫东书记委托，我谨代表遂宁市委、市政府，向莅临指导的省委组织部领导一行，以及兄弟市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和最衷心的感谢。去年以来，省委组织部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主线，创新党员经常性教育机制，以基础规范抓实教育，以鲜活载体拓面提质，以片区组团整合资源，深受基层欢迎，深受党员喜欢，全力推动四川党员教育工作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尤其是省委组织部领导多次力穗调研指导，支持我们将红色矩阵品牌推向全省，走向川渝。今天又再次力穗出席交流推介活动，令我们倍感温暖，更添动力。遂宁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孕育了海内文宗陈子昂、天下廉吏张鹏和等名人巨匠，涌现了竖起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大旗的邝继勋、红衣将领贺成等英雄人物。这都是遂宁党员教育的宝贵资源。近年来，在省委组织部的倾心指导下，在各兄弟市的鼎力支持之下，我们铆定建设成渝中部现代化建设示范市和锂电之都这个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对标行动，持续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党员教育工作经验被《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我们深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遂宁印记，追寻习近平总书记1974年来川学习沼气的足迹，在全省创新推出遂宁红色矩阵研学品牌，倾情打造家门口、遂州卫现代化党员教育阵地集群，星级阵地海龙村、巩氏村等成功创建首批5A 省级先进村党组织。我们全域开展党员亮身份、定岗位、建承诺活动，组织动员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拼经济搞建设的主战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涌现出党的二十大代表陈海燕、全国劳模徐川等党员先锋。党的组织优势、组织力量在遂州大地充分彰显，实现 GDP 增速等多项重要指标居全省第一方阵的佳绩，立足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遂宁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省委组织部的大力指导下，联动成都平原片区各兄弟市以及川渝各地，在携手构建阵地共通、师资共用、党员共育、活动共办、机制共建的红色矩阵共同体中凝聚力量，增进共识，在协同开发巴蜀文化走廊、红色教育研学、美丽休闲乡村的新业态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遂宁力量。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我们诚挚地邀请大家常来遂宁调研指导，为遂宁的发展传经送宝，把脉支招。

0: 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衷心祝愿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岁星康宁，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景书记的致辞。下面我们正式开始推介环节。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成都是历史文化名城，自古就是中外交流的枢纽，是西南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来川视察，并亲临成都做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新时代成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式参与成都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党支部的主题党日活动，重走习近平总书记成都足迹，红色矩阵，让我们掌声有请。
2: 各位党员同志，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参加今天我们的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3: 哎，雪珂啊，
2: 哎，
3: 我们本次主题党日活动准备去到哪儿呢？
4: 对呀，雪珂，天气一下子变得如此秋高气爽，我们这次的主题党日活动能否安排在户外进行呢？
3: 哎，其实我也有这个想法。近期咱们省委组织部不是刚出台了规范主题党日的九条措施吗？我们之前都是通过理论学习，那么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可以创新一下开展形式了呢？
2: 好嘞，这次呢，咱们就换一种方式，以红色研学为主题，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来重走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都足迹，感受新思想的伟力。但是在正式连线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成都现在有一张新的名片，叫《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奋进中的创新之城》。那有谁知道成都为什么会被称作公园城市呢？
5: 我知道，公园城市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2月来川视察并亲临成都，在天府新区首次提出的。
4: 是的。在兴隆湖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天府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2: 大家说的都很好。是的，近年来我们成都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以及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加快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统领，于是一系列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新实践在成都徐徐展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连线今天的第一个研学点位，四川天府新区规划厅。
6: 雪珂，你们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天府新区的规划厅。规划厅位于全球最长城市中轴线天府大道旁，处于成都科学城核心区兴隆湖南岸，建筑面积为4642平方米，包含天府新区规划厅、室外观景平台、配套会议功能区三个部分。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展示窗口，整个规划厅结合天府新区打造公园城市发展理念，综合运用沙盘模型、电子展板、背景幕墙、视频播放等多元形式，以国际化、生态化定位设计空间，展示天府新区生态格局、城镇空间结构、国内外交通体系、功能定位、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等。在我身旁的这块展板展示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来时的场景，右侧是国务院批复四川天府新区的全域规划图。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新区的生态控制线是72.1%，因此也有了三分山水四分田三分城市嵌其间的城市发展布局。接下来第2至7块展板展示的是天府新区在规划、建设、发展、开放、民生和城市治理上的经验做法与发展成效。通过展厅中央的沙盘，我们可以

0: 直观地看到，天府新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传统的沿路建设到拥绿清水、组团嵌套式发展，将好山好水好风光引入城市内部，建起了大开大合、险山露水、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的城市形态。通过树牢以生态价值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取向，以生态投入吸引高水平，特别是在2023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期间，接待党政代表团幸福家园。
1: 听完青莲老师的介绍，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在我脑海当中更加具象化了。你们看，一碧万顷的兴隆湖，涟漪荡开，鳞次栉比的建筑群，轮廓舒展，错落有致的实验室，灯火通明，无不向我们讲述着成都超大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故事。
2: 是的，建圈强链，做强产业支撑，科技创新策源正积极蓄势，创新俨然已经成为成都这座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3: 哎，雪珂啊，那我们下一个研学点位也是和这个有关吗？
2: 是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连线今天的第二个红色研学点位——四川双流经济开发区。
4: 四川双流经开区是中国西部成都科学城、国家级天府新区、中国四川自贸试验区、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重要承载地。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园区企业视察时，做出了三个转变的重要指示。落实总书记指示，园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形成了以航空制造、电子信息、绿色低碳三大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聚集世界500强企业10家，中国500强企业9家，上市公司38家。
3: 雪珂，你们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中国商飞四川公司。航空是双流落实省委关于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服务成都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资源，目前集聚了航空产业重点企业100余家。大飞机事业是总书记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国之大者。总书记强调，让中国大飞机翱翔蓝天，承载着国家意志、民族梦想、人民期盼，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一以贯之、善始善终、久久为功，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更大突破，加快规模化和系列化发展，扎实推进制造强国建设。今后我们将持之以恒落实总书记大飞机事业一定要办好的重要指示，努力为大飞机产业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商飞力量。
5: Hello， 雪珂，你们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电子科大科技园天府园。园区聚焦于集成电路与芯片、通信与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高新技术产业，引入了电子信息相关企业196家，其中上市公司18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3家，专精特新企业34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必须瞄准国家战略需求，系统布局关键创新资源，发挥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势，不断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新突破。未来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不断凝聚创新要素，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0: 雪珂，你们好，这里是通威太阳能自动化无人车间。通威太阳能作为全球领先的晶硅电池生产企业，已经连续7年电池出货量全球第一。我们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锚定双碳目标，重点布局光伏、锂电和节能环保装备等赛道，形成绿色低碳优势产业。

0: 群。未来我们将继续勇担使命，落实总书记要深化新能源科技创新、国际合作，有序推进新能源产业链合作，构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共赢新模式的指示要求，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全球绿色综合治理贡献通威力量。
1: 刚才我们通过连线了解到啊，一个园区三条产业让我们看到了这座超大城市所展现出的创新活力和巨大潜力，也让我们党员干部学到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发展的含新量、含金量、含绿量，更好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2: 哎，雪科，刚才这两个研学点位都是城市中的展现，那我们成都的乡村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3: 别急别急，第三站我们就会连线到郫都区的战旗村，来听一听高德敏书记讲一讲他们关于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故事。
4: 大家好，欢迎来到战旗村，我是村党委书记高德敏。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战旗村，由我向总书记汇报了战旗村这些年党建引领下的村庄发展情况。总书记听了后，肯定战旗村战旗飘飘、名副其实，并嘱托我们要把乡村振兴这件事做好，继续走在前列，起好示范。近年来，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战旗出行馆，主要展成了总书记视察战旗村时的情景。战旗村党建引领农村改革、村庄发展治理的成效，和郫都区乡村振兴及战旗村未来发展的规划等内容。这面 LED 墙展示的就是战旗村的村用村貌，以及这些年如何通过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经验出发。这张照片就是我和总书记在村民社区的一个情景。总书记指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非常重要，任何地方搞得好都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讲话已成为我们出行馆的精神堡垒，时刻提醒我们村党委要更加奋发有为，全面发挥好党员的示范作用，努力为村庄谋发展，为村民谋幸福。有位村民叫冯家祥，是抗美援朝的老党员。总书记视察时，他当时非常激动，对总书记说：“你是中国人民的大复兴，人民的好领袖。”总书记亲切地说：“我是人民的勤务员，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共产党员的初心宗旨。”这句话已宣告在了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责任这本书中。农村嘛，总书记肯定要关心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这些年我们通过对低效果亩的团队，新增了近800亩的粮食种植面积，主要种水稻和小麦，用实际行动保障我们的粮食生产安全。这个板块主要讲述了战旗村从60年代以来至今的发展脉络，以及在党建、治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出发，主要是通过建立党员的三文三亮六带头、三农三办两平移，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形成党组织和群众协同治理的感觉，走上了产业落实发展、融合发展的道路。这就是我们村最重要的赚钱机。你们说战旗村巴不巴适吗？
5: 巴适得很。
4: 那欢迎大家来打卡。
2: 走出战旗村，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近年来成都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乡村的建设、乡村的治理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勾勒出一幅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图景。
3: 是的呢，成都的乡村可美了，也诚挚地邀请在座的各位抽空都来走走看看。其实呢，不仅如此，近期我们成都市委组织部还全面梳理了全市800余个党员教育现场点位，其中市级党员教育现场点位275个，区县级现场教育点位600余个。此外，我们还从200余个市级教学点位中精选出了26个能够生动展现成都高质量发展的精品点位，分专题打造了习近平总书记成都足迹、乡村振兴、红色教育、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科技创新、公园城市建设等6条研学线路。今天我们选择的便是习近平总书记成都足迹这一条线路。你们听，总书记还这样说道：
6: 成都啊，是历史文化名城。如今，成都是中国最具活力和幸福感的城市之一。欢迎大家呀，抽空到成都街头走一走、看一看，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5: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奋进中的创新之城，欢迎您的到来。
2: 两馆一园铸就矩阵之基，古蜀大地焕发时代新韵。三星堆博物馆承载厚重文化历史，黄继光纪念馆铭记光辉革命历程，大学科技园展现崭新时代希望，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传统与创新共绘新风。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红润德阳，共睹红色矩阵的时代风貌。下面有请德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陈亮为我们开展推介。
7: 这里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三星堆青铜之光荣耀古今。这里是中国装备科技城，一大批国之重器从这里诞生。德阳这座古蜀之源、重装之都，以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以建成7大红色矩阵、融汇红色历史、文化创新、红色制度等特色元素。今天我们用两馆一园中的代表性历史物件，引领大家穿越时空隧道，开启红色矩阵沉浸之旅。
8: 现在聚光灯下静静躺着的，是来自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青铜神树。这件沉睡了3000余年的文物，如同一位穿越时空的使者，向我们述说着远古的辉煌与沧桑。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我们联系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而这座桥梁的起点，正是我们的三星堆博物馆。大家好，我是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协会理事邹春霞。三星堆博物馆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四川德阳广汉的城西鸭子河畔，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现代化专题性遗址博物馆。走进这里，就是走进了几千年的历史深处，触摸到了中华文明的脉搏。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会到古蜀文明穿越千年的震撼人心。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这些荣誉都是三星堆博物馆坚守文化自信、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有力证明。而更让我们自豪的是，三星堆博物馆还入选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23年7月26日。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三星堆博物馆视察，代表党中央对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落成使用表示热烈祝贺。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们未来工作的期待和鞭策。然而，看得见的是三星堆的荣誉和成就，看不见的则是建设者们默默无闻的奉献。在这里，你会沉浸式体会到党员考古工作者作为古蜀文化的守业者和中华文明传心人的动人事迹。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三星堆博物馆的故事，也是中国文博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1986年三星堆遗址的初次重大发掘，到1992年博物馆的顺利奠基，从1999年党员突击队进驻以来，到2018年进一步成立了临时支部，再到如今的辉煌成就，每一次突破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智慧。面对资金缺口，他们毅然承担风险，决定向银行贷款。面对运营困境，他们主动辞去原本职务，走出舒适圈，全身心投入到博物馆的管理和运营中。他们带领团队创新展陈方式，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科普性和艺术性的融合，为观众打造了一个神秘而悠远的历史博览圣地。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青铜器、金器、玉器等各类珍贵文物的独特构思与光影显示，可以感悟古蜀文明在3000多年前所呈现的惊艳绝伦，可以经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原文明与古蜀文明相互影响的浩荡交融。作为德阳红色矩阵的璀璨明珠，三星堆博物馆不仅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圣地，更是我们培育文化自信、传承文化薪火的摇篮。每一次参观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人由衷地为中华文明骄傲自豪。三星堆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一部活着的历史，一曲激昂的文明赞歌。让我们一同遨游在三星堆神秘而辉煌的文化海洋中，在探寻中感悟，在感悟中奋进。

总有一些文字可以镌刻山河，总有一种精神可以雕留人心。一封封兼具时代印记以个人情感的家书，将波澜壮阔的党史和心中我史娓娓道来，或长或短，或真挚朴素，或满怀激情，无不体现出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让我们跟随黄继光家书的笔记，去感悟唱不绝的革命史诗。大家好，我是黄继光纪念馆副馆长黄继光烈士侄子黄庸军，在庄严而神圣的黄继光纪念馆内，尘封着一个永在史册的英雄故事。它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是一种对国家、对人民最深沉的爱的诠释。1952年10月20日，上甘岭战役硝烟弥漫，战火连天，在那场敌我力量悬殊的战斗中，一个年轻的生灵以决绝的姿态，用胸。

旁堵住了敌人喷火的机枪口，壮烈牺牲。他的名字叫黄继光，是我的三爸，一个年仅21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他的生命虽短暂，却如流星划过夜空，留下了永恒的坐标。在他牺牲前6个月，他曾给家中的奶奶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信中的字句透露出他对国家的忠诚，对家人的牵挂，或对未来的憧憬。然而他没能等到那一天，却把自己永远的留在了上甘岭5.79高地，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今天的盛世中国。母亲大人，兰于阳历10月26日接到来信，知道家中人都很安康，目前虽有少些困难，请母亲不要忧愁。想咱在前封建地主压迫下过着牛马奴隶的生活，现在虽有少些困难是能够渡过去的。要知道咱们英明共产党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幸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嘞。当三爸牺牲的消息传回家乡的时候，已经是3个月以后。奶奶悲痛欲绝，但这位坚强的母亲没有沉溺于悲痛之中，相反却在三爸牺牲的第2年依然将我的父亲黄继树送上了朝鲜战场。一个母亲啊，先后将自己2个孩子送上了朝鲜战场，这也充分了体现奶奶的家国情怀，对英雄精神的传承和坚守。父亲在战斗中英勇顽强战斗，最终带着三爸牺牲地的一捧泥土回到了祖国，泥土中还残留着数块弹片和机枪子弹壳。那天奶奶在老家的院子里默默地摘下了一棵梨树，奶奶不舍得将这捧浸染着三爸鲜血的泥土埋在了梨树的旁边。奶奶随即叫集了家中所有的人，站在梨树旁立下了一条家规，皇家的孩子不管男孩女孩，长大后都要去参军保家卫国。奶奶的誓言有在耳旁回响，如今黄继光纪念馆已成为德阳红色矩阵枢纽之一，承载着历史的斑斑血泪，见证着英雄的爱国情怀。我们希望通过这座纪念馆让更多的人们了解黄继光的故事，传承勇于奉献舍己为国的精神。为建设红润德阳党员教育品牌，黄继光纪念馆为广大的党员准备了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珍贵文物小故事、生动的讲解以及丰富的展陈内容，激发每一名党员的爱国情怀，引导党员将个人的梦想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走进黄继光纪念馆，就是走进一段历史，就是接受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让我们共同缅怀英雄，学习和传承英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近年来，德阳向新而行，奋起勇进，科技创新，风正劲足，创新动能澎湃激昂。现在舞台上展示的8万吨模段压力机，正是诞生在德阳大学科技园，打造承德亿万级高端能源装备集群核心区背景下的大国重器。它不仅凝聚了科技人员的

智慧与汗水，更代表了德阳在清洁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新突破。让我们共同走进德阳红色矩阵点位，德阳大学科技园。大家好，我是德阳大学科技园青年之家负责人、党建促进会理事严若飞。我身旁的设备是德阳大学科技园重要组成企业国际重装自主研制的大国重器，实体重2.2万吨，高42米，相当于15层楼房高度。它不仅打破了德中国重工受制于人、被国外卡脖子的尴尬难题，更是吹响了德阳向世界高端制造业进军的号角。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到历史所赋予的使命感。1958年，小平同志在西南地区画了一个圈，那就是建设国家的重装基地。从此，德阳这个西部小城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小平同志指出，德阳的工业是国家的大工业，是机械之母，母机工业。1965年，德阳掀起三线建设浪潮，随着中国二重、东电、东汽等企业的陆续投产，为德阳打下了夯实的产业基础，也奠定了德阳在国家大工业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到科技工作者的奋斗英姿。2007年，为了解决制约我国航空航天和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难题，国务院批准8万吨立项。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工程，成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国家实力象征。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二中的科研人员绘就了上千张图纸，每一笔都承载着他们对共和国科技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在工艺迭代与优化实验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与重建，面对挫折，他们愈挫愈勇，坚信唯有不懈探索，方能铸就国之重器。从三线建设到制造之都，德阳加快科技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在德阳无数科研人员努力下，8万吨模锻压力机、白鹤滩1000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华龙一号核电汽轮机、国内首台国产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等等一大批大国重器诞生了。他们的问世无疑是我国科技领域的一大重要里程碑，但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所代表的那种不怕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将成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的强大动力。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体验到大国重器如此真切的未来可期。如今，德阳已成为世界级重大装备制造基地和全国三大动力设备制造基地之一，全国30%的火电机组、40%的水电机组、50%的大型轧钢设备和电站铸锻件、60%的核电机组均由德阳制造，发电设备产量世界第一，直油转机出口全国第一，先后为 C919 搭飞机、歼20、国产航母等提供关键零部件，创造了多个世界之最、中国之首，以实际行动践行科技兴国的伟大使命。作为德阳红色矩阵的重要组成部分，德阳大学科技园不仅是一个汇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高端平台，更是红润德阳党员教育品牌下的优质教育基地。在这里，广大党员可以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了解产业发展的前沿动态，还可以听听科技工作者的感人故事，从中汲取力量，从而激励广大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艰苦奋斗、勇立潮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未来，在德阳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和发展中，
将以金湖实验室

0: 为核心组成部分，以国际重装为重要依托，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进一步弘扬和传承三线精神，激励广大党员和科级工作者艰苦奋斗、勇力潮头、积极探索、敢于创新，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四川高质量发展贡献德阳力量。
1: 岷山千里雪，涪江万古流。绵阳是一座已有2200多年建成史的城市，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这里拥有两弹一星、三线建设、抗震救灾等宝贵红色资源和精神财富。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有请绵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副主任刘习武做交流推介，让我们掌声有请。
2: 大家沉浸于成都的红色魅力，感动于德阳的亲情讲述，那么我们绵阳有什么好菜硬菜呢？当然有，绵阳党员教育资源富集，色香味俱全，形与神兼备。这里红色文化色彩斑斓，王淦昌、邓稼先、于敏等两弹元勋曾扎根于此，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红军先辈们也曾将此作为重要革命根据地。党的光荣传统和不朽红色文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这里文脉绵长，历久弥香，孕育了李白、欧阳修、文同、沙汀等杰出烈士人物，杜甫、李商隐也曾到此游历。古圣先贤的爱国为民情怀，千百年来感召着我们爱祖国、爱人民。这里科技创新有料，够味儿，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要承载地，获评全国十大最具科技创新潜力城市，一项项前沿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一批批绵阳造实现国产替代，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这里乡村振兴形神兼备，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十里村干部群众时的殷殷嘱托言犹在耳，振奋人心，激励着绵阳在推进乡村五个振兴上全面发力，一居一业和美乡村的新画卷在绵州大地徐徐展开。近年来在省委组织部指导下，绵阳深度挖掘红色资源，精心打造6条主题研学线路，串联起红色文化、历史传统、科技创新等57个精品点位，党员教育红色矩阵星光璀璨。在巴蜀大地行走，请到绵阳停留。今天我们将采用穿越时空、古今对话等新颖灵动的方式，沿着觉醒、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脉络，邀请大家一起领略成都平原片区红色矩阵的绵阳篇章。
3: 1919年，浩浩荡荡的五四爱国运动激荡华夏大地，无数青年发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呐喊，唤醒了沉睡的东方雄狮，点燃了民族觉醒的革命火种。 1920年，时年33岁的江油青年王佑木组建马克思读书会，革命的火种在巴蜀大地悄然点亮。为了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王佑木拿出大部分工资，甚至变卖田产、机房、典当家中首饰、衣物、玩盏等，自筹经费创办《人生报》。红色巨流滚滚涌动。1923年，王佑木按照党中央工作指示，正式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最早组织——中共成都独立小组，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王佑木出任党组织书记。至此，四川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可惜的是，1924年，年仅37岁的王佑木，在广州参加完党的重要会议后，步行返川途中失联遇难。虽然他壮志未酬身先死，但他的精神永放光芒，革命事业薪火永继。在那个黑暗至深的年代，王佑木等无数革命先驱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化作点点燎原星火，燃烧出一片光明的未来。
0: 证明人生报社本心得以主张，期于直切地向人类均等幸福之坦道上呼唱前去。是哪里呀？啊，人生报，你是王佑木先生？
2: 对，我是王佑木。你是？
0: 啊，我穿越了吗？那个，佑木先生您好，我是您的绵阳小老乡，不过是100年以后的绵阳。
2: 100年以后？100年？那现在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0: 佑木先生，当年您在《人生报》里提出的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您所期盼的新社会已经实现了。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发愤图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如今，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于世界东方，走进国际舞台正中央，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嘞。哦，对了，这个呀，是未来的科技产品，叫做 AR 眼镜。要不您戴上它，我带您一起去看看您家乡将来的样子。
2: 戴上这个就能看到？
0: 没错。那第一站，我们就去中国两弹城看看吧。
2: 好。
0: 前辈，我们走。
4: 中国两弹城，这是什么地方？
0: 前辈，这里曾有一群传承革命精神、为国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他们隐姓埋名为国铸剑，

0: 生，落后就要挨打，没有原子弹，没有核武器，国家就没有地位，没有和平就要被欺负。为了造出核武器，加仙先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28年隐姓埋名的岁月。在飞沙走石的金银滩，偏僻潮湿的掌青山，都留下了他蓄身国威壮河山的一幕幕身影。
1: 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为了国家和民族，稼先同志好样的，像他一样的中华儿女都是好样的。
0: 是呀，正是有邓稼先、王淦昌、郭永怀等成千上万的爱国科学家，前赴后继地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才有了原子弹、氢弹、导弹，中华民族才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硬气和底气。
1: 这就是你说的原子弹？
0: 是的，您看。
2: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3: 这真是我们造的？
4: 是啊，前辈，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让中国人民真正的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3: 好，好，真是太好了。有了这样的武器，我们才会有底气，才会有公平。我泱泱中华正是需要像稼先同志这样有识有志之士。
4: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星天。正是像前辈您一样，一代代仁人志士接续奋斗，砥砺前行，才换得了今天的美好生活。前辈，请您戴上眼镜，我们再一起去看看如今老百姓们的幸福模样呗。
3: 好。
4: 前辈，这边您看到的是这个美丽的寨子，叫做石。

0: 最近几年我们村依托羌文化搞起了乡村旅游，生意越来越好，游客越来越多，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嘿，我们椰子枇杷大哦，味道又好，水分又足又甜。
2: 这个枇杷是我们十一村的特色农产品之一，现在我们全村种植的有1000多亩，年销售额达到300多万，户均增收3万多元。我们除了这个而外，我们还种植的有我们的桐子李、台子茶、赤松茸，多渠道的增加了群众的收入。这就是我们十一乡寨的大门。以前我们十一乡寨的交通闭塞，环境恶劣，发展条件差，在国家持续推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时，我们对村内周边的这些道路进行了改造提升，打造了旅游环线。如今我们的十一乡寨已打造成集观光、纪念、康养为一体的农旅融合发展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23年1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慰问我们十一村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并点赞，新十一乡村振兴要把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你们是一个很好的样子。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大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2023年，我们旅游综合收入突破了5000多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万多元。我们村现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十一村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百姓安居乐业，羌族文化传承有序，农业产业蓬勃发展。如今我们的产业大起来了，我们的旅游火起来了，我们的百姓富起来了，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3: 这个村寨真美呀，不仅山美树美，人更美，老百姓们的生活

0: 真幸福啊。
1: 是呢，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实奋斗，在建党百年之际，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眼前这个美丽的十里村只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现在的老乡们不仅吃得饱，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了呢。
0: 老百姓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真是太好了。
1: 是啊，前辈，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还要过得安稳踏实，这就离不开强大的科学技术实力来保障。现在您的家乡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科技城，我们也去看看吧。
0: 好。
1: 前辈，你现在看到的是绵阳的科技馆。
2: 欢迎来到中国绵阳科技城创新馆，科技创新是中国程序的基因，你中国平安是整个绵阳建设国家五千年工业基地。
3: 1985年，绵阳率先在全国探索军工企业军转民试点。2000年，绵阳成为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2022年，国务院批准在绵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先行区。习近平总书记对绵阳科技城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对科技城发展寄予殷切期望。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承载地，现如今绵阳拥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国家级科研院所18家，国家级创新平台25家，拥有一批已经建成和正在规划建设的国之重器，亚洲唯一运行的高平均功率太赫兹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标志我国跻身世界高能激光领域最前沿的星光三激光装置，综合能力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型低速风洞，目前世界上尺寸最大、性能最优的结冰风洞，亚洲第一台、中国唯一的模拟发动机在空中飞行条件的地面实验设备——高空模拟试车台，人工智能。核技术应用，激光应用技术，先进材料，航空航天等领域，绵阳全面发力，坚决扛起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
0: 真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啊！开启明智科学兴国，这是我们那时的梦想，没想到这百年之后在你们这一代实现了。科学已经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
1: 是的，前辈，您们的梦想实现了，我们的梦想也快要实现了。
0: 你们的梦想？
1: 我们的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通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新质生产力？
1: 新质生产力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您还记得您当年组建的马克思读书会吗？我们今天呀，还在认真地读这个书呢。
0: 今次一行啊，我恍如梦游太虚，我常常幻想自己化作一团火焰，去刺破那无尽的黑夜，可怎奈出师未捷抱憾而终，但幸得我一代代共产党人，一茬茬中华

0: 儿女英勇无畏，勇往向前，这才拼出了国家，拼出了民族的一片光明和灿烂。
1: 历史照进现实，梦想引领未来。
2: 锤，把20万年的沉寂敲响；
3: 铜鼓山的铜鼎，把商文化的璀璨扛过长江；
2: 黄盖湖的奔放，被赤壁的大火映亮；
3: 雅兰基的涛声，唤醒李白的自肆汪洋。
2: 啊，临湘锦绣潇湘的封面，三湘汇流的交响，
3: 海丝露丝的节点，黄茶黑茶的故乡，
2: 头枕万里长江，浩浩荡荡，怀抱千里罗绣的莽莽苍苍，
3: 守护一江碧水的清清爽爽，铺展红色征程的

0: 北洋军阀的炮火灼伤了药孤山的清朗，
1: 长弓佃户的血汗化为了土豪杯中的琼浆，
0: 做牛马吃米糠卖儿女逃饥荒，
1: 路南路北满目疮痍，山上山下遍地创伤，
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3: 桃林河卷起悲愤万丈，五剑山举起诉状千张，
0: 铁锤砸碎旧世界，镰刀劈出新林乡，
1: 跟着救星共产党，工友农友拿起枪，
0: 红军挺进湘鄂赣，巍巍碧山连井冈，
3: 红军为我砸锁链，苏区日月换新天，
0: 红军主力赴前线，留守军民护家园，
1: 产共队保安团杀气腾腾进碧山，
4: 建房就烧，建屋就抢，建桥就拆，建人就砍，
3: 区委书记陈文衡笑迎刺刀护火种，
5: 不好，陈文衡快走快走啊，
3: 敌人对他重金利诱，严刑拷打，
6: 刽子手问他为何死到临头还是在笑，他厉声呵斥道，
0: 你们记住，共产党人杀不尽，革命人马杀不绝，总有一天劳苦大众是要找你们算账的。好姐姐，擦干眼泪回去吧，红军会回来的，
2: 红军会回来的。
3: 七年的沦陷，七年浴血奋斗，五万冤魂，五万同胞骨肉，
0: 保卫长沙，保卫南国疆土，奋起抗战，靠我抵住中

手过去临湘县的党组织和党员屡遭毁灭性的迫害。

0: 着红五军的足迹，来到毕山苏区的腹地，满山的青松挺起根据地独特的坚毅，遍野的映山红铺成苏维埃鲜红的战旗，翠竹扬起冲天的浩气，藤蔓延续绿色的希冀。站在区委书记的墓前，耳边响起烈士的呼喊：
1: 红军会回来的，红军会回来的，红军会回来的。
2: 您用鲜血染红了苏区沃土，才有百里碧山四季红花灿烂。您用生命书写了钢铁的信念，才有今日老区的大美画卷。
0: 正是因为红军回到了故乡，为新的长征输入巨大的能量。
2: 当年冲锋号响起的地方，就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
0: 当年十室九空的无人村，如今新楼林立，鸟语花香。
3: 我们用攻坚拔寨的顽强，胜利破解化攻为枪，打造最美绿色长江岸线，
0: 扛起红军后代时代担当，
1: 革命初心。

0: 这里是哪里啊？
1: 这里是凌霄。
0: 我好想喝一口碧山的酒，看一看碧山的映山红。对了，我们凌霄的乡亲们都安全了吗？
1: 乡亲们都非常安全。
0: 那我们的红军回来了吗？
1: 回来了，红军都回来了。
0: 那我们胜利了吗？
1: 我们胜利了，我们建立了新中国。
0: 太好了，我们的愿望实现了。
1: 你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我们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
0: 人民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家乡辽宁始终与党的伟大事业同频共振，与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紧相连，积淀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六地文化，重温革命历史故事，再燃青春报国之志。
1: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有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轨，反攻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918事变。
2: 当天夜间，日军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包围了北大营。当独立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向各团传达不准抵抗的命令时，官兵们愤怒易燃，士兵持枪实弹，嫩服雨烈，狂呼于雷，群起一战。只有抱枪痛哭者，挥拳击墙者。午夜1点30分左右，第621团各营被日军占领，北大营西侧全部沦陷。当620团团长王铁汉收到东北边防军司令长荣臻打来的不抵抗的电话指示时，他是这样回答的：敌人侵无国土，攻无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却无法维持，而且现有官兵奉台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轰本团营房，本团官兵是不能持枪待毙。荣臻当即命令将枪弹缴库，而王铁汉回答，在敌人炮轰之下是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荣臻又说，那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将承担一切责任。而此时新一轮的进攻已经开始，眼看敌人已经逼近，王铁汉果断命令第620团北路军队进入掩体，并指挥6门迫击炮、多门平射炮，所有机枪一起射向敌人。一直战斗到凌晨4时30分，进攻北大营的日军遭受到了猛烈的炮火抵抗。日军进攻第620团时的经历是这样描述的：最苦战处。
3: 北大营之战致日军25伤的战绩不算辉煌，却足以证明北大营的中国守军冲破了不抵抗的束缚，并对敌人实施了有效的反击，展现了爱国军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怀。他们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中华民族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的精神。
1: 是的，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与其忍辱生，不宁报国死。9.18事变之夜，时任沈阳市警察局长的黄显生表示，我所指挥的12个警察总队和所有的警察队伍将全部投入对立营行，非到不能抵御时绝不放弃阵地。这也是当时沈阳城唯一未执行不抵抗命令的武装队伍。在如今沈阳市的二金街南市一带，冯先生率领所有的警察队伍与日军交战多时，但警察们的轻武器终难抵过日军坦克的攻击，因伤亡太大被迫撤离。
3: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占领沈阳全城，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制炮厂和大批的物资、器械、弹药等全部沦陷敌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激发18亿元之多。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不到半年时间，东北3省全部沦陷敌手，东北3000万同胞在日军的铁蹄下受尽了欺压凌辱。

快的暑假已经结束，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校园，升入了新的年级。那么，就让我们开启新学期的第一课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0: 日军的侵略暴行，给中华民族带来深刻灾难的同时，也掀起了抗战的怒潮。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各地相继兴起了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锦州一战后世界上第一个遭到无差别轰炸的城市，不仅仅是日本侵略的受害城市，更是抗日义勇军的发祥地，是打响东北民众武装抗日斗争第一枪的城市。东北国民救国军是由锦州黑山地区的绿林首领，绰号老 T 四的高鹏镇，于1931年9月在黑山组建，开始仅为200余人，到10月便发展到2000余人，活动在新民、黑山、张武等地。义县的马子丹等在刘台组织了义勇军，吕山老围岭的道士王子仁、田心斋也组织穷党抗日武装。到1931年底，辽西一带已有义勇军10余支。
1: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9.18事变之夜，中共满洲省委发表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时间发出的抗战动员令，成为中国14年抗战开始的理论依据。国难当头，辽宁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以多点多线之势构建起中国14年抗战的开端。辽宁作为9.18事变的发生地，历史性的成为中国14年抗战的起始地。

0: 雄气，千秋尚凛然，3500万。在这里不仅是一个数字，那是一个又一个倒下去的同胞，直至血染山河。血泪的历史教会我们，勿忘国耻，尽忠长民。
1: 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0: 勿忘国耻，

0: 抗日战争胜利了，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期盼和平，如同历经严寒的鸟儿渴望春天。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不顾广大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一心搞独裁，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抵抗，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1: 1947年夏，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不断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国民党重兵集团被歼制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进行以大歼灭战为主的战略决战。战略决战的首要目标选在了条件最为有利的东北战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的东北拥有极

0: 基地，是国共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历经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到1948年秋，东北野战军已发展拥有70余万人，控制了东北97%的土地。此时，滞留东北的国民党军50万人被分割包围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地区。
1: 在全国各战略区当中，兵力、解放区面积等对比，唯一超过国民党军力量的战场就是东北战场，已经具备了同东北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同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胜利后，解放军总兵力增加到310万人，国民党军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新的转折点，从而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作为一个锦州人，我多次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更是听着英雄的事迹长大。在硝烟弥漫的岁月，人如草芥飘萍，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无论是苟且偷生天安一隅，还是投身革命参军报国，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有人说，若是男儿定扛枪上战场，但若是女子呢？
2: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306班红色讲解员戴佳莹，我把英雄的事迹讲给您听。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这样一位英雄的照片。他面带微笑，胸前挂满了荣誉奖章，他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与战友们一起并肩作战，屡建战功，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青春爱情。他就是现代花木兰郭俊卿。1930年6月，郭俊卿出生在辽宁省平原县一个小村庄，小小年纪便遭受家庭巨变，父亲惨死，妹妹早夭，逃荒流浪，挨饿受冻。此时的郭俊卿眼中充满了仇恨，他恨这个穷人没有活路的世界。1945年8月的一天，苏联红军开进罗溪镇，郭俊卿发现队伍当中有女兵。为了给被地主逼死的父亲报仇，他在心中萌发了当兵的念头。他女扮男装，以姑父的名字报名参军。看着眼前这个弱不禁风的少年，部队首长拒绝了他的请求。郭俊卿没有放弃，硬是尾随部队走了400多里地。这坚韧的性格打动了首长的心，破格批准并安排他到通讯班当通讯人。此时的部队正在开展诉苦运动，郭俊卿听着战友们诉说着入伍之前所受的苦难，他的觉悟提高得很快，心中仇恨的种子已然萌发，成为了救国救民的幼苗。郭俊卿认清了自己的敌人是旧社会，是剥削阶级，参军不到一年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当好骑兵通讯员，郭俊卿不知摔过多少跤，有时摔得头破血流也咬牙坚持。他脱自骑马，通过敌人火力封锁网传送紧急公文，圆满完成任务，受到首长的多次称赞，但也因此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为了配合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切断华北国民党军队增援东北的重要通道，1948年5月，解放热系的战斗打响。在战斗中，郭俊卿所在的4班是突击班，承担夺取平泉县城所二道山梁的重要任务。以我装备差距，1945年到1950年，

先后容易特等功一次，大功三次，小功四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获得特等战功的女英雄。神奇的是，她与战友们朝夕相处，却无一人发现她的真实身份。有时战友和她开玩笑，说她睡觉从不脱衣服，像个大姑娘。她也多半是婉言告饶。首长曾批评她封建意识太浓，她也从不辩解。由于长期的趴冰卧雪，风餐露宿，他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疾病。1950年5月，无奈住进医院。至此，他向组织表明了自己是女性的真相。当这位战功赫赫、第四野战军中人尽皆知的英雄原来是女性的消息在战友中传开后，引起轰动，他的事迹被迅速传开。一下子成为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此后也出现了许多以他的英雄事迹为原型的影视作品，其中《战火中的青春》中高山的原型也是郭俊卿。1950年9月，中央军委授予郭俊卿“现代花木兰”光荣称号。1983年9月，郭俊卿于南京病逝，享年53岁。他一生未婚，始终追随着中国共产党，这不仅承载着他对于人生意义的追寻，更是为了实现祖国和平、人民安康的梦想。站在信仰的旗帜下，郭俊卿对自己的人生选择

郭俊卿曾说过，我们应该给后代留下什么？要留下正气。如果没有正气，就会把我们打下的江山、创下的美好基业一脚踢光。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锦州考察，当天下午，习总书记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回顾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和辽沈战役胜利进程。总书记指出，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红色基因不仅仅是纪念馆里的文物、历史书上的记载、英雄们的事迹，更是我们继往开来不懈奋斗的精神内核。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路上，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份力量。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千惠，新学期第一周的升旗仪式讲话由我们班进行，这次的主题是国歌，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1: 老师，我觉得大家对国歌都很了解，几乎没人不会唱吧。
2: 是啊，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名字叫《义勇军进行曲》。
0: 嗯，但是国歌背后的故事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不如这周的小组研学，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好不好？
1: 好。
0: 在一个雨后的清晨，我们走进了锦州市腰沟村的小山村国歌讲习所。当脚步踏入这片充满历史沉淀的土地，心中涌起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庄重与敬畏。在这个看似平凡的小山村中，国歌的意义被赋予了更加深刻和生动的内涵。这里是新中国国歌的素材地，聂耳和田汉是根据《义勇军誓词歌》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誓词歌的作词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锦州人高鹏振。
3: 高鹏振，原名高青山，字云翔，1898年出生在黑山县英城子乡朝北营子村一个富裕

0: 下，他原是辽西一带的绿林盟主，报号老蹄子。九一八事变当天，高鹏振正在沈阳盛京医院养病，亲眼目睹了日军杀人放火暴行，并未痊愈就决定回家乡组织民众武装抗日。九月二十七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九天，他以旧部为基础，联合其他绿林取消匪号，在家乡朝北营组建了全国第一支民众抗日义勇军，起名镇北军。1932年1月11日，日军机路部队第二骑兵中队120人，在队长不破直至大卫率领下攻打五台子村，全村自卫队员60多人，一面投入战，一面向高鹏振求援。高鹏振和王立川得报后，立即率领两个骑兵团300多名将士分头奔向五台子村，将日军骑兵中队包围。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打死打伤日军73人，不破直至大卫和广濑中尉当场毙命。日军的这支骑兵中队被辽西义勇军一举歼灭，这就是震惊日本朝野五台子大捷。
1: 那些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尊严而英勇奋斗的身影，透过时光的帷幕，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如今，义勇军进行曲早已成为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国歌。每个周一的清晨，我们都会大声唱着国歌，聆听国旗下的讲。

0: 巴普录音，聂耳主动要求回忆永军进行曲谱曲，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一首展示革命的战歌就这样诞生了。
1: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代国歌。
0: 2004年3月14日，实际
1: 但依然爱好和平的思想，
0: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反映出人民大众的力量和决心，体现不屈不挠的思想。
1: 起来，起来，起来！三次重复的呼喊，表现了勇往直前、不懈奋斗的思想。
0: 最后的前进劲，节奏紧凑，给人坚定不移、开拓进取的思想。
1: 我们万众一心，团结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基因，凝聚在国歌之中。在新时代，辽宁人民更要把个人力量融入到新时代建设当中去。
0: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辽宁人民必将接过红色火炬，为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奉献自身。

0: 全体请坐。84个字，46秒，慷慨激昂的旋律让人热血沸腾。
1: 这首歌是民族存亡之际的呐喊。
0: 这首歌是中华儿女心底的奋进之歌。
1: 从战歌到。

0: 国歌激励一代代人奋勇前进，
1: 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国歌响起，那就是祖国的坐标。
0: 红旗飘扬，精神不朽，
1: 国歌奏响。

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首激昂雄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鼓舞着千万志愿军战士奔赴朝鲜战场。经此一战，中国人民彻底扫除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在历时33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不仅打出了国威、军威，更凝聚了建设新中国的无穷力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那段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1: 奔流的鸭绿江水，把时间带回到1950年10月19日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从辽宁丹东出发，跨过鸭绿江大桥，秘密进入朝鲜战场。这都起因于美帝国主义利用朝鲜内战爆发之机，悍然发动了侵略我国的战争，并且把战火烧向我国，妄图把我们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
2: 当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在我国与美国综合国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深谋远虑的毛主席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从此开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3: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的志愿军战士首战凉水洞，会战青春江，鏖战长津湖，激战云山城，血战上甘岭，在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中纵横驰骋，前赴后继。
4: 1950年11月27日，长津湖战役打响，在坚守长津湖畔小高岭战役中击退美军8次猛烈进攻，在敌人发动第9次进攻时，连长杨根思毅然抱起一个5公斤的炸药包向敌群冲去，与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年仅28岁，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战斗英雄。
1: 长津湖地区的海拔接近2000米，最低气温-40度，志愿军战士们手指脚趾冻掉的数不胜数，甚至有100位战士保持着作战前的警惕姿态，活活冻死在了雪地里，成为了震撼世界的冰雕连。
5: 来时

0: 圈里小动物保养。
1: 这位老爷爷是冰雕人的幸存者周全弟，他在采访时提到了他的战友宋阿毛的这封绝笔信，上面写着：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被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2: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抗美援朝胜利结束。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歼敌71万，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者共36万余人，辽宁籍指战员多人荣立战斗英雄称号。
3: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辽宁地区即成为了抗美援朝大后方，同时也是全国支援的最前线。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中，辽宁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以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
2: 为了胜利，笑开怕。电影《英雄赞歌》的主人公王成的原型，就是在锦州抗美援朝的老兵蒋庆铨。他那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力量，为英雄的锦州唱响赞歌，为了
4: 祖国和人民的幸福和安宁，为了后代不再打仗，革命先烈们用血肉之躯铸就了永远的丰碑。
5: 回望74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从辽宁出发，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的胜利。正是这些最可爱的人，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硝烟已逝，精神永存。不论是战争年代的血雨腥风，还是和平时期的攻坚克难，辽宁人民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精神，绘就了一幅幅激越沉雄的历史画卷。新时代的辽宁将继续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雄赳赳，气昂昂，推动辽宁向着全面振兴新突破继续奋勇前进。
2: 一座断桥的记忆，
1: 一座场馆的荣光，
2: 一枚枚勋章的厚重，
3: 一位位老兵的传承，
4: 无不体现着辽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做出的英勇贡献。今天我们想为
6: 的辽宁人民用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铮铮誓言和不懈奋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撑起了全国工业的半壁江山，成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共创造了新中国工业史上的1000多个第一：第一枚金属国徽，第一炉钢水，第一台自主研发的通用型普通车床，第一代喷气式歼击机，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我们锦州也创造出新中国第一支半导体晶体管，第一台便捷式半导体收音机，第一支塑料花等数十项第一。很多很多的标志性第一都镌刻着辽宁共和国工业长子的荣光。在这些第一中，第一枚金属国徽的诞生

0: 重温昔日辉煌，品味青春火焰，让我们一起穿越到那个火红年代，一起来看一看第一枚金属国徽诞生的故事。
1: 1950年10月1日，也就是新中国成立1周年纪念日，刚刚确认图案的国徽高悬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央。但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枚国徽是木制的，长时间风吹日晒，很有可能变形褪色，因此必须抓紧时间制作一枚金属国徽。
2: 1950年9月，沈阳第一机床厂接到了这一任务，要完成直径2米多的高精度铸件，还得表面平整光滑，纹理清晰。这对于当时的沈阳第一机床厂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大家马上组成了

0: 金属国徽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1: 第一枚金属国徽是新中国的象征和标志，也是我国当时铸造技术的体现。这枚国徽见证了辽宁工人的奋斗历程，彰显了大国工匠精神与硬核实力。
2: 在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岁月中，我被他们的精神深深感染着，就用画笔描绘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奋斗岁月，展现了辽宁作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的光辉历程。
1: 在绘画的过程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当时工人们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但他们有着精益求精、自强不息的精神。那些看似不可能解决的困难都被他们逐一克服了，那些在今天看来很简单的事情，在当时却比登天还难。
2: 在绘画的过程中，国徽的美丽、庄严、辉煌，每一位工人的神态和奋斗的激情，一种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精神，都深深感染、震撼着我。因此，这不仅是一次自身能力的锻炼，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这里画的是第一炉钢水的炼出，它结束了新中国有铁无钢的历史。
1: 这里画的是第一枚金属国徽的铸造，标注着一段奋斗征程，凝结着催人奋进的感人精神，融铸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
2: 这里展示的是阅兵彩车，主体是一个带有翅膀的机器人，代表着辽宁将在高科技产业的推动下腾飞。机器人站在一艘大船上，代表着辽宁将乘风破浪，起航远扬。
1: 这里展示的是辽宁舰，我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是中国海军崛起强大的象征，开启了人民海军波澜壮阔的航母时代。
3: 辽宁工业变迁，变的是工作职责、任务使命，不变的是历史担当、为国情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辽宁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工业奇迹的同时，也孕育了长子情怀、忠诚担当、创新实干、奋斗自强的新时代辽宁精神，作为一种独有的文化基因，流淌在辽宁人民的血脉里。回望百年征程，不负时代使命，辽宁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工业奠基地。我们作为辽宁人，无比骄傲，无比自豪。我们将在“十四五”的新征程上，为实现辽宁全面振

0: 1940年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一个贫穷农民家庭。1958年11月15日，还未成年的雷锋来到鞍山。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抚顺因公殉职。
1: 1963年，毛泽东同志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并把3月5日定为学习雷锋纪念日。
2: 雷锋在他生命中有1370天是在辽宁度过的，辽宁早已成为雷锋精神的发祥地。雷锋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共产主义战士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助人无数。
0: 习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雷锋也用一生守住了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
1: 一位年仅22岁的战士，在他最灿烂的人生华年猝然牺牲，而他生命的光彩却永远闪耀在历史的长空，绘就了壮丽的民族精神图景。重温雷锋日记，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温暖社会的道德力量，那种矢志不移的信念坚持，那种动人的赤诚真情与敬业奉献的高尚情怀。
0: 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当祖国和人民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我就挺身而出，不怕牺牲。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1961年10月3日。
2: 我觉得一个革命者就应该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1962年2月10日。
0: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1961年10月20日。
2: 我觉得要使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1961年11月26日。
0: 要记住，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1960年6月5日。
2: 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不可能不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这些困难的实质是纸老虎而已，问题是我们见虎而逃呢，还是遇虎而打。1961年2月2日。
1: 雷锋同志用生命谱写着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新时代更加呼唤雷锋精神。
3: 雷锋啊，他就是一个时代的感觉，
4: 雷锋精神就是用。

0: 人无精神无力，国无精神不强，而以一心一意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雷锋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1: 雷锋，原名雷正兴。

0: 鸡脚上没把扇，什么把柄呢？
1: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为什么不做人命情缘，
0: 这个它就是一脉相
1: 承，那个雷公精神，永远是。
2: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一滴水，一颗冰，一束光，雷锋的事迹一件件汇集，一代代传承，铸就了永恒的精神丰碑。
3: 习总书记同时强调，让学雷锋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蔚然成风，让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年年用力，久久为功，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雷锋从未远去，一直都在，因为雷锋就是我们，我们就是雷锋。
2: 六地精神谱写时代新篇，辽沈大地逐梦全面振兴。在百年党史和新中国建设中，辽宁人民留下奋斗的血汗，扛起长子的担当，淬炼了红色六地的不朽荣光。从历史到未来，从开创到开拓，新时代六地延续了辽宁人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精神血脉，充分彰显了以辽宁之为服务国之大者的使命担当，锚定了坚定不移推动全面振兴、努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辽。

0: 喂，老大夫，你快来啊！孩子发烧了呀，孩子好快烧40度啊！就我自己在家了，不让老二爸了。老大夫，你能快来不？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慢点，慢点，好嘞。
2: 电话里的求救声还在耳边，薄增亮已经抓起听诊器，冲进寒风。作为东张孟村卫生室负责人、志愿服务队队员，30多年来，暴雨冲垮道路，暴雪封锁村庄，都挡不住他奔赴病患的脚步。对他而言，每一次出诊都是与病魔的竞速。晨曦还未穿透薄雾，翟大龙的医药箱已撞开村庄的寂静。今年是他扎根乡村的第22年，此刻他正快步走向三户空巢老人家中。82岁的杨大爷有高血压史，独居的李奶奶糖尿病缠身，这些老人的血压血糖是他每天雷打不动的必答题，更是不能有丝毫差错的生命监测仪。身兼院长与疼痛科医生，吴宝志的日程表永远排满，但亲自问诊是雷打不动的铁律。在他眼里，病床前的每一分钟都可能改写患者的命运。

0: 此刻一根浮针精准刺入穴位，衢州县中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张金燕的手指稳如磐石，细针是她对抗病痛给无数家庭带来希望的利刃。白衣执甲，党员先行，他们既是守护健康的医者，更是冲锋在前的党员，这双重身份在急诊电话响起时是毫不犹豫的奔赴，在疑难病症面前是绝不放弃的坚持，在乡土之间是矢志不渝的守护。亲眼见过八九十年代农村缺医少药的绝望，翟大龙从小就立下誓言，让乡亲们在家门口看好病。2003年，他毅然放弃市区医院的优厚待遇，建起覆盖三个村的日夜应诊联合卫生室。这里没有先进的设备，却有24小时不关机的手机，有只开管用价廉药物的坚持。22年风雨，他跋涉乡间几十万公里，接诊30余万人次，摩托车换了3辆，医药箱用坏了5个。村民们说，大龙的电话比120还管用。
1: 大龙天天扶着看我电血糖，那个降血压，那个咋，那是扶着你，那关心我，关心。
0: 博士中医第12代传人博增亮，手里攥着祖传的医术，更揣着党员的担当。上级医院多次抛来橄榄枝，他都婉言谢绝。从疑难杂症到急症抢救，他治愈了无数患者。有位村民顽固性湿疹，四处求医无果，博增亮翻阅祖传医书，反复调配药方，坚持为患者免费治疗3个月，终于让患者痊愈。博增亮的诊室墙上挂满了村民送来的锦旗，每一面都承载着沉甸甸的信任。
2: 作为医生，弄作的表示有时是质疑，常常是安慰，总是一帮助，治病救人，助人为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一直使命。我会一直坚守在农村，守护乡亲们的家庭。
0: 咋能让乡亲看好病少花钱？这是吴宝志从医28年来的执念。为了掌握前沿技术，他跑遍大半个中国求学，熟练掌握射频靶点、髓核消融术等微创技术，邱县首例脊柱外科手术，第一台椎间孔径手术，他一站就是4个小时，汗水浸透手术服，拧出来能浇湿地面。当看到患者第二天就能下地行走，他笑着说，值了。长江人病如己病，救得他生似我生，这是吴宝志工作手册扉页上的话，这两句话早已刻进他的骨子里。2009年，河北医科大学毕业的张金燕走进衢州县中医院，为掌握浮针技术，他在自己腿上扎了无数针眼，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无数个深夜，门诊楼的孤灯伴他钻研医籍。当被眼疾困扰多年，眼皮无法抬起的患者，经他中药加浮针治疗后，颤抖着睁开双眼看见光明时，张金燕所有的辛苦都化作热泪。10多年磨砺，他日均接诊10小时以上，医治患者50000余人次，开展针灸治疗2.3万例，正骨推拿1.7万例，他也获得了衢州第一针的称号。
3: 共产党员的宗旨是服务群众，医生的核心是医者仁心，患者来我们医院盼的不只是精准治疗，更是托底的安全感。我们多一份坚持， 患者就多一份希望。再难的技术我们也要攻克，再远的路我们也要去走。
4: 去年组织找我谈话，问我要不要调去市级医院，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徐州的老百姓看着我成长，我也熟悉他们的情况，他们需要我，我也舍不得他们。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医生，能守在乡亲们身边，用我的医术守护他们的健康，这就是我最大的价值。
0: 2015年冬夜，凌晨2点的电话让翟大龙瞬间惊醒。中卫城村村民慌张的声音传来：“翟大夫，杨大爷老两口出事了，你快来！”
5: 他们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我抓紧时间开窗通风，用上了急救药品，同时也把电话打给了我的妻子，让她抓紧时间过来参与急救。
0: 两个多小时与死神的较量后，老两口终于恢复意识，转危为安。凌晨5点，疲惫不堪的夫妻俩回到家，才发现高烧醒来的儿子正蜷缩在被子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5: 当看到孩子的时候，既愧疚又心疼，但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天职。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守护好群众的健康，是我不变的初心。
0: 党授予翟大龙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医药卫生界生命英雄、基层之心、美丽河北最美医生等荣誉称号时，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朴实初心的礼赞。这样的生死尽诉在薄增亮的村医生涯中也屡见不鲜。也是深冬的一天，薄增亮接到了电话。
2: 现在家的孩子发烧了，才5岁，体温40度，高烧了非常严重，没啥事，1分钟不能耽搁。
0: 孩子揪着心，薄增亮赶路磕到了腿，也顾不上看，到了立即物理降温用药，寸步不离，直到天蒙蒙亮，孩子的体温终于降了下来，他也才松了口气。
2: 后来看他腿上青了好几块，都不着当，治病救人是最大的事儿。
0: 朴实的话语背后，是薄增亮多次获评优秀乡村医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的厚重注脚。白大褂胸前的党徽永远擦得锃亮，它不是装饰，而是冲锋的号角，是责任的提醒，更是对初心的践行。2007年，吴宝志接手古城营卫生院时，只有几间小平房，设备陈旧，人才匮乏，乡亲们看病都要跑到几十公里外的大医院。17年来，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跑项目，引人才，添设备，把昔日的小诊所建成了15000平方米的全国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如今，医院年接诊4-5万人次，住院5000余人，为患者垫付住院费，为康复患者挑选防滑桌椅，开设爱心小厨，满足多样化饮食需求。医院的每一处细节都围着患者转。现在卫生院不仅能年开展微创手术300例，还组建了家庭医生团队，定期上门为老人慢性病患者服务，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全国优秀乡镇卫生院院长、河北好人、邯郸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是对吴宝志的责任和担当精神最鲜明的褒奖。张金燕的患者大多来自农村，家境并不宽裕。16年来，他累计为3000多名患者免费推拿正骨，减免费用达90余万元。他牵头成立

经验公益助康站带领近百名中医志愿者，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农家小院。如今白衣上的党徽与用了16年的银针交相辉映，那间简朴的诊室早已成为守护群众健康的红色驿站。而张金叶也被授予河北省最美医护，入选时代新人、河北好人等。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有生死瞬间的挺身而出；没有豪言壮语的誓言，却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不渝。在邯郸这片热土上，还有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基层医务工作者，扎根乡村，默默奉献，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用实际行动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0: 家现在看到的是位于广东省茂名市露天矿生态公园里的好心湖，我们都喜欢称它为城市边的九寨沟，城市边的马尔代夫。在6.8平方公里的广阔水面，它的东边像一个蓝宝石，西边像一个绿翡翠，湖边更是五光十色，鱼翔浅底。
1: 露天矿变得越来越好看，越来越漂亮了，然后绿植也种起来了，湖水也很清澈，然后每逢假期我们来到这边玩耍，我们也玩得很开心。
2: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时间回到上个世纪60年代，在全国原油资源紧缺的背景下，人们在露天矿原址发现了丰富的油页岩矿藏，自此一座南方油城诞生的序幕渐渐拉开。
0: 随着油页岩的发现，1958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部署下，来自全国的几万大军就汇集到了这里，和当地人们开启了这段挖矿、取宝、炼石油的大会战。
2: 数十年的开采，露天矿为国家摘掉贫油国的帽子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给周边的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3: 白天我哋呢度烟尘紧紧，晚上开采机油槽，加上有一股油臭味，令到我哋无法居住，所以好多人都搬出去啦。
2: 18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逐渐丰富完善，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为露天矿的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最终决定把上千亿矿藏留给子孙后代，将露天矿改造成生态公园，并提出了饮水、种树、建馆、修路的生态修复思路。2014年春，露天矿开始了从大矿坑向好心湖的蝶变之路。饮水，通过高州水库灌取饮水，注入矿坑湖，并与小东江连通，形成一套活水系统，彻底改善矿坑湖水质，同时改善周边近10000亩农田灌溉，并为茂名增添了一个面积6.8平方公里的美丽湖泊。种树，自2014年起，每年举办植树活动，市民群众积极参与。经过几年的努力，种植了9000多亩树木，为整个公园披上了绿色外衣。建馆，露天矿博物馆利用遗留的铣矿车间改建而成，集展览、科普、藏品收集等多功能于一体，是广东首家矿产遗址博物馆。修路，外围40多公里的环湖公路，内部15公里的环湖壁道，贯通公园内外，全民徒步、环湖马拉松等体育赛事活动成为了常态，游客数量逐年攀升。近年来春节期间，露天矿生态公园累计接待游客均达80万人次以上，成为茂名市热门景区之一。
0: 我们在壁道打造了许多生态节点，在环湖附近不同区域种植了不同的植物，让游客亲切地感觉到好心湖既闻鸟语花香，又见白鹭成行的独特魅力。
2: 随着露天矿生态公园的日益完善，空气质量和绿化不断提升，也给周边村庄带来了不小变化。硬底化村道、统一岭南风格的白墙黛瓦建筑、一栋栋小别墅、一批乡村旅游项目的建成，吸引不少旅客前来体验，带动了观光农业、民宿旅游、农家乐等的发展。
4: 这里的大环境好了，我们也通过政府集约了几百亩我们村里的土地，我们通过建造庭院、开垦的荒地，就建设了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农庄，给到周边的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收入高了，生活也越来越美好了。
3: 而家我哋家乡变靓咗，日子越来越好，年轻嘅人都愿意翻来的。
0: 还老百姓绿水青山，还老百姓幸福生活，这就是我们建设露天矿好心湖的初心使命。
2: 未来， 茂名市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质量推进陆天矿好星湖周边区域发展，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陆天矿好星湖成为造福人民的

好，我是曼曼，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如何开展好谈心谈话。谈心谈话是党内同志之间相互交流思想、交换意见的一种形式，也是党内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经常性的、高质量的谈心谈话，有助于了解干部思想和工作状况，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基层党组织要用好谈心谈话这一制度，推动形成良好的党风政风。下面我们通过几个案例一起学习如何开展谈心谈话吧。小张是单位刚任命为中层的年轻干部，岗位变动是干部职业生涯中的重要节点，往往伴随着职责变化、工作环境调整以及新的挑战与机遇。此时进行谈心谈话，有助于帮助干部正确理解岗位变动的意义，减轻因变动带来的心理压力，增强适应新岗位的能力和信心。小王最近因为家庭琐事刚和妻子大吵一架，干部在工作中可能因各种原因出现思想波动，如工作压力大、个人困惑、家庭问题等，这些都会影响其工作状态和效率。及时开展谈心谈话，可以及时疏导干部的思想问题，帮助其调整心态，保持积极向上的工作状态。单位年度考核结果出来了，小张考核成绩不理想。考核反馈是评价干部工作表现、促进个人成长的重要手段。通过谈心谈话进行反馈，不仅能传达考核结果，更重要的是帮助干部认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明确改进方向，激发工作动力和潜能。小王最近在工作中出现了重大失误，及时与出现重大失误的干部开展谈心谈话，可以帮助干部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深刻反思原因，避免重蹈覆辙，同时体现组织的关怀与帮助，增强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议事决策过程中，某班子意见分歧非常大，领导班子的团结是事业发展的基石，一旦发现领导班子存在不团结现象，必须及时介入，通过谈心谈话化解矛盾，增进理解，促进班子成员之间的团结协作，确保组织工作的顺利开展。最近支部收到了多名党员谈心谈话的请求，当干部有需求或困惑主动提出谈话请求时，及时回应有助于增强干部的归属感和忠诚度，有助于提升满意度。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吧。

开胃雕是一件非常费眼、费时、费力、费神的一件事情。它能够把一个人的思想、手艺、精气神全部融入在里面，这就是胃雕的魅力。

0: 从16、17岁参加工作。我们在基层工作，在派出所工作的话，需要做笔录，做笔录要抄写文字，这个所以的话就一定要有扎实的这个写字基本功，是吧？要把字钢笔字首先要练好，后面逐步延伸到喜欢写毛笔字。
1: 樊小华，光泽县公安局宣传员，17岁参加工作，下过基层，干过片警，做过宣传，获过嘉奖。忙忙碌碌30余年，弹指一挥间，世间万物斗转星移，他却有着很多老习惯不曾改变。譬如在春日的午后写字，练端庄秀丽的隶书，临狂放不羁的草书，写诗仙李白的诗，抄东坡先生的词。
0: 书法是我们中国5000年的传统瑰宝，是吧？那么需要我们去传承它，需要我们这个在书法教育方面去提高它，去深入它，是吧？那只有我们的小孩子都会写字，那才能够让我们中国的文字，中国汉字走得更远。
1: 在樊小华眼中，每一个汉字都积淀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睿智与精髓，更凝聚着一种民族精神。怀揣着对书法的执着与热爱，樊小华从容地奔走于笔墨世界，情意如浓墨，意音淡如水。遥想当年自己第一次拿起毛笔的青涩，樊小华并不会想到，他拿起毛笔的时候也牵出了一段师徒情。
0: 我大概空不了几天的话，一段时间会过来看看我的老师，来拜访他。李老师，李老师啊，哎，那个记者过来了，哎，这位老师。我们传承里面哇，就是有呢，也就是几个人，味道都在这里了。啊，我的在这里，哎，这个就是我的。福建省唯一的有这个材料，啊，哎，先生就是这个石头，这里面都是字啊，
2: 对，
0: 8000-9000个字在这里啊。这个呢，布局就更重要了。所以说呢，我都跟他们讲，你看这里面多少个字，多个平方，你要刻多少个字。
1: 笔名

0: 福建省寿山市微雕艺术研究会研究员。在微雕界，李老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地位，他的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先后被聘为世界书画家协会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书画师、中国书画家联谊会理事等。30年前，樊小华对书法的执着与痴迷打动了当时就名声显赫的李老，他收他为徒，他敬他如父。在樊小华结婚的时候，李老把自己的微雕作品《孙子兵法》送给樊小华做结婚贺礼。那是1993年获日本东京第54回国际文化交流展金牌的寿山石微雕作品，至今被樊小华珍藏于家中。也就在那个时候，樊小华对微雕的喜爱一发不可收拾。
1: 在跟他学习书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接触到很多他从事的一个门类，就是寿山石微雕。去外面搞交流搞展览的时候，他都带上我，让我感受到一位书家，一位微雕家，他的气魄，他这种对书法艺术的追求，我慢慢的让我感受到这个微雕的这种艺术的崇高，是吧？进来一步的话，那我就跟着我老师学习识别寿山石，然后再跟他一直进行微雕的学习和创作，到现在为止。
0: 微雕顾名思义是一种以微小精细见长的雕刻技法，分立体雕和平面书画雕。这种雕刻技法最难在于微，体积一小，难度倍增。在十分微小的空间里做到游刃有余的行笔于寿山石，对人体是极大的消耗。
1: 这是我的原来的练习的石头，那原来练习的石头是算粗石，比方说这寿山石的老李，那么你就要拿粗的石头来做来练，一直练一直练，反反复复练。因为我现在为止搬了家，在老家那边呢，在老房子那边是几盆几箱的那个石头，这叫什么？叫原石。原石要慢慢打磨，一直抛光打磨。
2: 就练完之后磨掉。
1: 磨掉啊，对，再锤炼，一直在锤炼自己手艺。
0: 拥有石中之王头衔的寿山石，是中国传统四大印章石之一。在宝石和彩石学中，属于彩石大类的岩石亚类。经过1500年的采掘，寿山石涌现的品种达数百种之多。由于寿山石石质晶莹、湿润、色彩斑斓、色泽浑然天成，
1: 形成这个给它做定型，定型完以后，它已经是作品。那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微雕。在上石的话，再进行创作，使它让它成为这个一幅完整的寿山石作品。
0: 尖尖的刀锋把书法中笔走龙蛇的气势和立体美感还原在寿山石上，所以要投入12分的专注方能成事。他的眼神追随着手中的刻刀，往左一厘，往右一寸。无论是多么微小的变动，尽在樊小华的掌控之中。这个在旁人看来复杂且乏味的过程，樊小华却乐在其中。他喜欢极了刻刀利落地扎进寿山石里，在寿山石上划过时发出的细微而干脆的声响。他始终觉得这个过程十分美好，手腕起落之间，像是理清了脑子里所有的繁琐与芜杂。樊小华说，书法的美虚实相应，沁人心脾，是书法家对美的诠释。而微雕的美细腻精粹，似神来之笔，是微雕家精细的抚摸。要将书法的大气与微雕的精细恰到好处地融于一体，需要心手合一地去感受、去雕刻。
1: 这个我们刻寿山石这样子，

0: 它是一种意念，一种意念。你的这个诗词已经在你的心中，通过你的刀反映到诗的上。这个实际上你是不一定都能够看得到，因为它在刻的时候一个很多粉尘，因为太微了太细了你看不到，那你只有用你的心去刻。
1: 我们现在桌上这几块石头，我就只看到这个哈，稍微字大一点，这个应该是春江花月夜，是不是？
0: 对对，张老虚的。
1: 啊，这个是这个上面刻的是春江花月夜的，这个还能看得到，上面这个大的就能看到，小的就完全看不到了。嗯、啊，那这一块石头，这上面有字吗？
0: 有啊，肯定有。
1: 没有、啊。
0: 你感觉不到，但是呢，
1: 手摸过去也没感觉。
0: 对对对，你仔细看一下。
1: 哦，要这样，您看，
0: 对对，
1: 哦，透光就可以看到。天哪，这个字太小了。
2: 如今，樊小华的目标是让自己的微雕技艺精益求精。他面对的对手不是别人，只有自己。为此，他在书桌前待着时间越来越长，不厌其烦地与打磨与刻字之间。他觉得自己生来有这么股劲儿，挫败他。鼓励他，迷惑他，指引他，跌跌撞撞伴着这股劲儿。

0: 就这点小事儿，你想想办法吧。
1: 我先去吧，
0: 我就不去了。
1: 出这事儿啊，都让你们主管、副主任跟着你们
2: 没问题的，
1: 去吧。
3: 说了多少天了，到底什么时候能给个准信儿啊？漏雨你给修。
4: 处理那个佟娜在他家那事儿我不想管了。
1: 怎么又遇到难题了？
4: 他现在每天找我，我也每次解决不了，我现在都挺发愁的，有点害怕。
1: 哎，你们这我都理解，咱们得慢慢来呀。那39号那还施工呢，我一会儿得过去看看，先调整调整自己，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4: 行，那我再想想办法。嗯，你信吗？
1: 我知道这事儿他干不成，就是想多锻炼锻炼他。
5: 他是李茂辉，今年是他从事社区工作的第21个年头。
6: 对，干嘛去啊？
1: 我去转转去，遛弯去了去。哎，
5: 有人总说他会省力，可他却说：“
1: 您说我们把活都干了，年轻人还干什么呀？怎么去锻炼他们呀？”郭姐，
7: 哎，主任你好，
1: 没事了，今儿没出去玩。
7: 哎呀，您那小董可好了，净帮我们办事儿，解决问题。
1: 没事，您有事您还找他。
7: 哎，行，下次我们还找他。
1: 啊，还找他。
5: 立行、发掘、培育、孵化，让年轻人从人尽其才到真正成才，在李茂辉的工作法中，为年轻人提供成长平台，很重要。
1: 今天咱们召集大家在这儿呢，开一下咱们的周例会啊。参会的有物业、业委会，还有咱们几位居民代表。
5: 日走访、周例会、月总结，每个月居民、物业、居委和三方代表们都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而居民提出的问题则会被细分为极难筹判，逐步推进，拉加长协商不同类型，形成3级台账。
1: 行，咱们这个问题呢也摆出来了，咱们看看这个居委会的年轻人。谁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8: 那我先说两句啊。自从咱们坚持这个周例会以来啊，然后业委会这
5: 多听少说中引导，同样的方法结合李茂辉创新拉加长六步工作法，目前已在清源街道24个社区进行推广。
1: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大家一起配合好，把我们的社区搞得越来越好。谢谢大家啊，谢谢。
5: 滕大姐家的问题，李茂辉一直惦记在心里。眼看着年轻人工作有些吃力，傍晚，他决定找滕大姐单独谈谈。
1: 打球，打球呢，滕姐。
3: 主任，
1: 给你来两片。
3: 可以啊。
1: 有问题要跟我说啊。
3: 还怎么说？都说了多少遍了？
1: 合理的诉求，我们会解决的。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带着李静去您家啊。
3: 好。
1: 社区工作哪有不操心的，有时候年轻人也更需要我们来送一程，让他们对社区、对未来有信心，扶得要志气，逐渐的成。

0: 录起来。
1: 书记，您慢走啊。
2: 好嘞，行，以后有什么事儿找我啊。
1: 好，哎，再见，
2: 再见。
3: 有的事儿咱们觉得挺小的小事儿，但是对于居民来说都是大事儿。有的事儿呢，居民觉得挺简单的事儿，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呢，协调起来挺难的。嗯，这社区工作咱就是靠的就是刷脸抹嘴皮的。居民有困难找咱们呢，咱们也是拿出十二分的精力来帮助他们解决，将心比心嘛，是吧？
4: 我明白了，书记。在您跟前儿能学着不少东西。
1: 社区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是一所充满智慧的学校。在书记的悉心教诲下，我们不断成长，努力奋进，和居民一起创造美好的社区家园。
5: 书记教会我们如何面对工作上的困难，如何用智慧化解各种矛盾，如何真诚对待每一位居民，赢得居民的信任。

0: 你现在怎么样？谁叫你告诉老师没收我打屁虫？这么臭的虫子，你放在我的文具盒里，你这个小毒虫，你陪我的打屁虫。
1: 尝尝打屁虫的威力！
2: 干什么？别打了，乞丐！
1: 多大个人了，还玩打屁虫啊？你懂个屁啊！这是药材。
2: 你爸爸呢？我爸爸在那里工作。
0: 哦，那平时洗衣服啊、做饭呀，就你自己啊？
1: 我可以照顾我自己。
0: 有你妈妈孝顺了。

0: 关一下你家小娃娃。
1: 哦哟，那我调皮都不关一下喽，真的是。
2: 杨哥，怎么了？这么生气啊？
1: 我们家个小娃太调皮了，哎呦，跑到我家院子里，把我家一些药材全部都翻烂完、干烂完。哎呦，没得办法了，真的是个有底生没得底养呀。哎呦，以后长大这个样子，肯定是要做坐牢的。
2: 叔，这是怎么了？
3: 我家个小孙孙又犯事了，一下我来收拾他。
2: 哎，可别，这教育小孩啊，可不能靠打骂呀。

0: 平时收入就是药材啊。
1: 是的，赚点零花钱。现在的药材不好采，也不好卖。
0: 啊？为什么？
1: 山上药材越来越少，我们药橱之中留下的土方，用的人有点少，不好卖。

0: 爸爸妈妈，我现在已经会找药挖药，可以帮着爷爷苦钱了。爷爷身体不太好，我想多帮帮他，我很想你们。
1: 乖啊，爸爸呢现在工作忙，下个月就回去了啊。回去呢给你买艾莎公主好不好？别调皮哦，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啊。好了，爸爸要工作喽，拜拜，和爸爸再见。
2: 想你的小公主了吧？看来你女儿也要成留守儿童了。
3: 哎呦，我看也差不多喽。书记啊，我觉得就村里的老小问题，光靠我们单方面的行动啊，不太行。应该让老百姓都参与进来，让他们都有所作为，都能实现自我价值。最近啊，我就了解到了一个小男孩，对药材特别的感兴趣。

方小龙，你给我站住！

0: 同志们，
1: 蹦跶两下，我看看你腿。扭伤了，坐着休息吧。

0: 你看，你看你干的好事情。
1: 你不觉得我不跑就我会摔倒啊？
0: 哎呦，哎呦，你脑回路挺清奇啊，强词夺理啊你。
1: 本来就是嘛。
0: 我要不是腰间盘突出，你跑不过我。咱们算是难兄难弟了吧？
1: 还不是哦。
0: 那算是朋友？
1: 也不是，我们。

0: 你爷爷呢？
1: 我爷爷去山上采药了。
2: 你怎么不一起去？
1: 我爷爷说山里面太危险了，让我在家里面等我爸的电话。
2: 哦，那你怎么不和你爸妈约好个时间呀？
1: 嗯，走，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2: 哎呀，我这个腰啊！啊！你在看什么呢？
1: 我爸妈就在那个方向。等我长大以后，我也可以到处跑啊。
2: 那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1: 嗯，我也不知道。我喜欢抓虫子、挖药材。
2: 叔叔觉得，既然喜欢，就去做，行动起来才更有乐趣嘛。你说是不是？
3: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发展我们乡镇企业，让我们村民尽快富裕起来，以把我们的药药推广出去。我们这边是长寿之乡，100多岁的老人都有几十个的。
4: 这门巨大白牛白白牛白到苦的了哟。
5: 驻村护苗，一路同行。
2: 书记，要不咱们就用驻村小爸妈守护我成长的标语吧。
6: 哎，不错哎，虽然我还没对象，但是我可以提前体验当父母的感觉哦。
2: 干嘛来了？
1: 我爷爷说用这个药泡澡可以治您的腰痛。
2: 哎，咱们呀，对小孩不要太溺爱了，要让他们理解生活的艰辛，家长的不容易啊。不过呢，这小孩合理的兴趣爱好，咱们还是得支持啊。
1: 谢谢，等我以后赚够钱，买手机赔给你。
2: 哎呦，不着急啊，不着急。这毒虫啊是很危险的，不过呢也是珍贵的药材呀，是吧？别人都说你调皮啊。不过你做正确的事情，也会是大家的宝啊，啊！
7: 小罗，这是猴子白带，是舒筋化，是舒筋活血的药。我们要做泡澡的药是这味药是比较用的。可以带你看啊，不过呢，你先把这个药材认识了。我们这药材可是有100多味药呢。
8: 小罗，你看。
2: 刘医生，这小罗表现得怎么样？
7: 感谢柯书记，你帮我介绍这么好一个徒弟。我们这个行业了嘛，招师傅难，招徒弟更难。
2: 嗯。
7: 小柯这个孩子了嘛，很有天赋啊。
2: 嗯，
7: 我们这个药药这个非遗传承，后继有人啊。
2: 小罗，听到没有？你师傅夸你呢。
7: 小罗在这个几假日啊、周末啊，都来我这里学习草药。
2: 嗯，
7: 现在他父母打电话找他，都打到我这边来了。
2: 那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
7: 客气了，客气了。
9: 小罗，记着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好好和你师父学啊！
1: 你也是我的小爸妈，我才不要那么多爸爸呢。
9: 好。
6: 请你分享一下辖区农村小孩留守的情况。
2: 是，我们是没办法替代别人的儿女和父母，但是多少能让村里的老人家老有所乐。教会孩子们自立、自强，相互理解，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嘛。只有让孩子得到更多的爱，孩子们才更懂得怎么爱别人。

0: 好，我是曼曼，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如何开展好谈心谈话。谈心谈话是党内同志之间相互交流思想、交换意见的一种形式，也是党内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经常性的、高质量的谈心谈话，有助于了解干部思想和工作状况，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基层党组织要用好谈心谈话这一制度，推动形成良好的党风政风。下面我们通过几个案例一起学习如何开展谈心谈话吧。小张是单位刚任命为中层的年轻干部，岗位变动是干部职业生涯中的重要节点，往往伴随着职责变化、工作环境调整以及新的挑战与机遇。此时进行谈心谈话，有助于帮助干部正确理解岗位变动的意义，减轻因变动带来的心理压力，增强适应新岗位的能力和信心。小王最近因为家庭琐事刚和妻子大吵一架，干部在工作中可能因各种原因出现思想波动，如工作压力大、个人困惑、家庭问题等，这些都会影响其工作状态和效率。及时开展谈心谈话，可以及时疏导干部的思想问题，帮助其调整心态，保持积极向上的工作状态。单位年度考核结果出来了，小张考核成绩不理想。考核反馈是评价干部工作表现、促进个人成长的重要手段。通过谈心谈话进行反馈，不仅能传达考核结果，更重要的是帮助干部认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明确改进方向，激发工作动力和潜能。小王最近在工作中出现了重大失误，及时与出现重大失误的干部开展谈心谈话，可以帮助干部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深刻反思原因，避免重蹈覆辙，同时体现组织的关怀与帮助，增强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议事决策过程中，某班子意见分歧非常大，领导班子的团结是事业发展的基石，一旦发现领导班子存在不团结现象，必须及时介入，通过谈心谈话化解矛盾，增进理解，促进班子成员之间的团结协作，确保组织工作的顺利开展。最近支部收到了多名党员谈心谈话的请求，当干部有需求或困惑主动提出谈话请求时，及时回应有助于增强干部的归属感和忠诚度，有助于提升满意度。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吧。
1: 烟火续千年滋味，满城新风化古今交流，这城打从立在这儿就自带一股不慌不忙的踏实劲儿。城墙是风雨不动的硬气，城里人呢硬是在这方天地里琢磨出了万象姿态、千姿百味的活法。老味道咱守得牢，新风味咱接得巧，这多像咱宣化人心里装

0: 的厚实，日子过得却是新鲜热乎，千滋百味。这宣化古城啊，有句老话叫半成葡萄半成钢，葡萄是老祖宗留下的甜，钢是新时代淬炼的硬，这一软一硬，一古一今，都在这座城里扎下了根。而今天咱们就单说这软的一头，满架葡萄香。
1: 宣化有种葡萄，牛奶葡萄叫刀切牛奶不流汁嘛，它这葡萄生长出来的时候含糖量会比较高，也适合咱们当地的口味，可以酿成酒，也可以入成菜。
0: 话说当年刘景大人镇守宣化，恰逢葡萄丰收，便命厨下研制葡萄宴，其中一道红烧肉以葡萄汁调和，肉烂果香，一时传为佳话，这滋味便一代代传到了今朝。这其中的门道得先从这道葡萄红烧肉说起。这葡萄轻轻一退，盈盈如玉，但是咱本地的老味道，可您瞧他偏偏琢磨出了新脾气。这自己磨出来的梨口全豆腐，徒手一掰，边角粗粒，就为更好的挂汁吸味。热锅爆香肉酱，浇一瓢同源的山泉水，汤与豆腐便算认了亲。小火咕嘟透了，起锅前撒一把青红双椒，您品这一口，全的清甜，豆的本香，肉的点缀，在锅里团圆，吃出的是风土里长出来的新活法。您闻着香气，这一道道端上桌的菜，都是师傅们在灶台前一遍遍琢磨，一次次试手才调教出来的新花样。说白了，创新就是让老味道焕发新吃法，让这老手艺吃出新感觉。
2: 哎呦，我来一块这豆腐，这豆腐特别好吃。
3: 慢慢的，
2: 他们家这豆腐特别好吃，听说是用梨口泉的泉水做的，还有他们家的葡萄红烧肉堪称是宣化的名菜。
4: 这道梨口泉豆腐啊，很 Q 弹，做的味道也很棒。
5: 这个梨口泉豆腐有非常浓郁的豆香味，非常有小时候的味道。
6: 我感觉啊，它挺甜的，但是不是特别甜，而且这肉啊，吃到嘴里它一点都不肥，这个猪皮啊还很弹，
7: 还可好吃了，还有股葡萄味，
8: 好吃，非常好吃。
9: 空烧肉下到好吃，做的无论色香俱全。
0: 列位，这就叫活着的传统。您看咱宣化城，城墙还是那道城墙，可城里头的日子早已是新天新地。咱宣化人手里攥着祖辈的实在，心里揣着明天的盼头，守是守住不欺客不偷工的良心，创是创出不服老不僵化的活法。一如这盘葡萄红烧肉，根深扎于数百年的风土，味却鲜活在今朝的舌尖。只要这人间烟火不断，只要这琢磨的劲头不息，咱宣化古城的滋味传奇便永远在这炉火灶台间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一对夫妻因参与黑彩赌博欠下巨款，竟虚构拆迁房骗得320余万元。事情败露之际，他们选择用极端方式摆脱债务，最终导致妻子死亡的结局。此案件该如何定性？看检察官如何办理此案，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夜色朦胧，长春市的一家宾馆房间内，成为一场天人两隔悲剧的现场。
2: 因为现场是有两个人，按照毕某的供述，是董某自己使用筷子将这个胰岛素使劲进行一个腹部注射这么一个情况。
1: 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接到报案后，迅速立案侦查。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方向，
2: 向公安机关列出了一些补充侦查建议，主要是被害人的死因，以及现场勘查，还有二人夫妻在存续期间夫妻关系是否和谐，是否有矛盾，这些方面，让公安机关进行一个取证。
1: 毕某和董某曾为一对夫妻，二人多年前因参与黑彩赌博欠下巨额债务，为以个人名义办理信用贷款偿还债务，二人选择离婚。
3: 如果是夫妻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而且借的可能会更少，所以两个人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原因，然后离婚呢，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
1: 恰在此时，董某作为社区书记，参与某老旧小区拆迁动员工作，开发商承诺事后给予600平方米商品房作为奖励。为推进拆迁，二人投入30余万元，却因资金断裂铤而走险。
3: 就是跟人家说，现在你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可能要进行拆迁，然后拆迁的话我们会有多少补偿款，然后呢你的房子有多少面积，然后可以补偿多少，然后通过一些伪造的一些合同或者委托之类的东西让他们签署，然后让他们打款。因为他社区的这个是工作人员的这种身份，可能会让他们更加相信。
1: 未能继续动员拆迁，二人伪造房产手续，虚构房产，同7名被害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拆迁补偿协议，骗取7名被害人购房款共320余万元。
2: 当时咱们调取了拆迁一个合同，委托合同确实要有拆迁，但是这个拆迁只是仅仅是一个意向的拆迁啊，并非是政府的一个行为，而是一个开发商私自的一个行为。但是事后呢，因为有很多住户都不同意拆迁这个方案，之后这个搁置了就。但是搁置以后，这个毕某和董某才实施的就是说，虚构房产手续啊这么一个行为。
1: 直到2021年，7名被害人相继发现所购买房屋房主并未出售房屋，并多次向毕某和董某索要房款。毕某和董某归还38万元房款后，再无偿还能力，为担心事情败露，二人选择注射胰岛素自杀。
2: 事后呢，7名被害人发现了，就是说这个小区没有实地出售房屋这个事实。二人这个诈骗这个事实马上就要败露的情况下，董某和毕某担心就是说二人判刑会影响在航空公司工作的女儿郑婶工作，而后就是说由董某提出就是说二人相约自杀。
1: 二人带着注射胰岛素笔入住长春某宾馆，当晚他们买了彩票，仿佛等待命运的最后一搏。
2: 当时还是个想活的一个心理嘛，就是说彩票中奖了之后，二人就不用自杀。发现彩票没有中奖之后，二人就开始书写遗书给自己的亲属女儿，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就是涉及到财产方面的一个嘱咐。在注射过程中发现这个注射笔每次只能注射60个剂量，60个单位，但是每针的胰岛素就是说注射需要300个单位，需要注射6针，但是人体的死亡剂量是2000个单位，所以说就需要注射30多针这么一个情况。正常的话，咱们注射胰岛素需要注射腹部有一定的深度。之后，董某就使用这个一次性筷子，说每支胰岛素一共全部注射到体内，一共是注射了6支。
1: 从注射到死亡，董某经历了近16小时的痛苦挣扎，咳血、昏迷，直至死亡。毕某始终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 董某死后，毕某向女儿打电话，告知其母亲董某已经去世。经女儿劝阻，毕某未实施自杀行为，并选择报案。
2: 毕某称，当时已经没有钱了，只够买一套手艺的钱。从结果上来看的话，他的自杀意愿不是很强，主要体现在一是，在注射胰岛素的过程中，是董某先注射的，他自己并没有注射。另外就是董某死亡后，其并没有马上就是说注射胰岛素，而是心内心比较犹豫一些，而且并且给了自己家属打电话，告诉自己女儿的母亲已经没了，这么一个情况。
3: 故意杀人这个伤害鉴定是看一下董某到底是死于注射胰岛素过量，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的死亡，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毕某有没有进行有一个第三方的介入这样一个程度。
1: 然而要认定毕某的责任，证据必须扎实可靠。董某死于胰岛素注射，但胰岛素在人体内代谢极快，尸检中难以直接检出，这给死因鉴定带来了巨大挑战。
2: 公安机关在董某的体内没有检测出生前服毒或者其他机械性死亡的成分，同时这又委托吉林大学鉴定中心对董某的死因是否符合胰岛素自杀进行一个鉴定。董某在腹部有六个针眼，最终董某是死亡原因是吉林大学这个鉴定是符合胰岛素自杀的。
4: 他本身又没有糖尿病，我们只是看到了他胰腺确实存在显微化，提示他胰腺功能可能有一些异常。一旦胰岛素过量的话，就是把体内的血糖都降解掉，所以也会导致这样。
1: 死因确定后，但董某究竟是自杀还是毕某帮助甚至动手，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对毕某依法讯问。
2: 按照毕某的供述，是董某自己使用筷子将这个胰岛素使劲进行一个腹部注射这么一个情况。
1: 相约自杀，一方死亡，另一方存活，是否构成犯罪？这成为本案定性的核心争议点。检察机关进行了深入研判。
2: 在购买胰岛素过程中，毕某是驾车载董某到医院进行一个先后两次购买。入住宾馆以后，毕某对董某有一个首先是心理支持，另外一个是一个先前行为应该引起一个救助义务。在此过程中，毕某又购买了注射针头，以及在注射过程中他这因为有这个先前义务而没有起到一个救助义务。救助在此过程中，就是董某先后死亡经历了将近16个小时，毕某没有就是说采取任何的救助措施，所以说在认定上就是说他起到了一个帮助作用，帮助他人自杀，也实际就是故意杀人的一个类似就共犯。
1: 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以毕某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请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时南关区人民检察院对董某、毕某可能涉嫌合同诈骗罪进行进一步侦查。
2: 七名被害人共计损失是260多万。
1: 董某的离世让巨额债务随之消除，但作为合同诈骗案的共犯，毕某必须为自己的罪行承担法律责任。最终，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以毕某涉嫌故意杀人罪、合同诈骗罪向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对毕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5年。
2: 这个案子实际是让人挺痛心的，一个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比较相对于说比较扭曲一些，他父母应该对子女是一个守护和支持，但是通过逃避选择自杀的方式，本身是相约自杀行为，持一个否定态度。
1: 一场因诈骗引发的悲剧以一人死亡、一人入狱告终，他们以为用死亡可以保护女儿的前途，却不知真正的守护是面对错误的勇气。
0: 面对困境，唯有直面问题，信法守法才是对家人真正的守护。司法的意义不仅在于惩恶，更在于点亮敬畏生命、坚守责任的明灯。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一身笔挺军装，一本逼真证件，背后却是精心编织的温柔陷阱。一中年女子龚某在社交平台邂逅军官王某，迅速陷入热恋并结婚。然而婚后王某频繁以调动工作、转业打点等理由向龚某借款高达50万元，直到龚某发现军官证竟是伪造，案件该如何定性？婚内转账是否能认定诈骗？看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如何办理此案，请看今天的案例。
1: 2024年3月，龚某到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自强街派出所报案，称自己的前夫王某冒充军人身份实施诈骗。
5: 在和这个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生活期间，就发现王某某在从他这里呢，因为短时间内骗取了、借取了大量的钱款，然后龚某某就想管王某某要钱嘛，就是想把借款要回来，然后王某某就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脱，明年还呀、后年还呀，或者是，然后这个就被害人龚某某的家人实际上就开始起疑心了。
1: 公安机关核实王某身份信息、二人转账记录后，又通过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查询，王某曾在2013年、2020年曾因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被法院判刑。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对此决定立案侦查。
6: 他跟这个本案的被告人王某通过这个社交软件相识，然后当时王某呢是跟龚某说自己在西藏参军，并且呢是一个步营级的这么样的一个身份。
1: 龚某离异后在社交平台上认识王某，虽龚某比王某大10几岁，但因王某甜言蜜语又对其关爱有加，这让龚某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6: 但是龚某呢，就是可能当时就是被迷了心窍，当时可能陷入到这个恋爱的这个漩涡里面。当时呢，被害人龚某他正在医院住院，因为刚做了完这一场手术，然后他把自己的这个情况告诉给被告人王某以后，王某呢就穿着军装到医院来看望龚某。
1: 王某不仅天天穿着军装去医院照顾住院的龚某，还出示了制作精良的军官证、照片、姓名、部队番号、红色印章一应俱全，这让龚某对王某军人的身份更加深信不疑。相处几个月后，二人决定结婚。
5: 他一般都是早上跟这个龚某某说我去上班了，然后晚上再回来。但是呢，他这个期间基本上按照他自己的供述，基本上每天都是去和朋友打麻将啊、洗澡啊、洗浴中心呐、等等，或者打台球啊、去网吧上网，都是干这些事。但是从龚某某被害人的龚某某的角度来看的话，她的丈夫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每天都是有正事的，每天都在去上班。
1: 结婚后，龚某发现王某虽每天都称自己在上班，但从未把工资带回家，并且在婚后的几个月中，王某不断以多种理由向龚某借钱。
6: 自己在这个军队上班，然后要给这个领导送礼，包括呢还有战友聚会，或者是这个领导过生日，他要请领导吃饭，他又以这个自己可能有机会从西藏调回长春，然后给领导送礼办事儿，以这个为由。然后还有呢，就是他也会提出，比如说自己调转工作失败，但是呢现在又有领导想让他就是到这个长春净月那一边的学校去当讲师，就是以这种给自己办工作、调转工作的这种理由，然后让这个龚某给他转钱。
1: 短短7个月，龚某向王某转款高达50万元。龚某的家人察觉到事情不对，让龚某到派出所报案。
6: 这个龚某的妹妹，她就觉得这个王某不是很对劲儿，不是很正常，所以她呢就偷偷拍了一下王某的这个军官证。然后后来呢，就是他们也是找人调查了一下，后发现他不是真正的军人。
1: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向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然而王某在被逮捕时，第二名被害人马某也前来报案。
5: 他骗第二名马某某的时候，已经不是现役军人的身份了，是属于现役军人已经转业但是正处于择业的期间。
1: 王某在和龚某婚姻存续期间，同时以退役军人身份和马某恋爱，并且编造出监狱警察的身份欺骗马某感情，
6: 假装带着马某到了一个监狱的门口，然后给他指说这就是我工作的单位，我就在这里面工作，因为他已经领他到了这个监狱的门口来看，所以这个马某就更相信他了。
1: 经调查，王某与马某相识后，王某不仅冒充退役军人和监狱警察的身份同马某交往，骗取钱财，还盗窃了马某家中财物。
6: 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然后将被害人家中的这个财物、黄金首饰还有笔记本电脑盗走，并且呢，用来换钱，然后赃款呢也被其花销。
1: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将该案件以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招摇撞骗罪、盗窃罪移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王某为何要冒充军人实施诈骗？这背后是否有什么隐情？检察官对王某进行依法讯问。
5: 他说，我儿时有一个当军人的梦，按照他自己的供述说法是，在没有想采取诈骗这个过程的时候之前，他就买过了一身军装，就是自己就穿军装，而且是在走在大街上啊，包括参加什么活动啊，去吃饭呢、啊、都穿着一身军装。他就是能看到其他的人对他的这种就是投来羡慕的目光，然后也会有人主动跟他搭讪。
1: 王某文化水平不高，对社会认知度低，曾因穿着军装受到过他人尊敬，便萌生出以军人的身份欺骗大龄单身女性，从而骗取钱财的想法。
5: 然后那些所谓的借款也都认定为了诈骗款，都是属于犯罪的数额。
1: 王某的行为该如何定性？这成了摆在检察官面前的难题。
5: 针对于第一名被害人龚某某实施诈骗行为时，其虚构了自称是现役的军人身份，虚构了需要给领导送礼，给自己的未来工作转业需要办事，包括给他前妻的孩子需要这个办上学等理由，多次骗取了被害人龚某某钱款十余万元。通过这个犯罪构成上来看，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他的这个诈骗行为，他符合的是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犯罪构成。
1: 对王某的行为定性完后，诈骗金额该如何计算？王某同龚某婚姻存续期间的借款，龚某能否全部要回？检察官展开分析研判。
6: 将龚某和王某他们的这个转账记录都打印出来，然后呢，让双方对于每一笔转账的这个理由、缘由来进行说明。然后主要是我们认定呢，就是他存在的诈骗的这个行为，我们来认定他的这一笔金额，都是例如王某让龚某给他转钱，比如说办工作呀，或者是给领导送礼呀，就是都是以这些理由。如果是正常的生活开销或买衣服这些，我们就没有给他计算在内。
1: 最终认定王某骗取被害人龚某13万余元，骗取被害人马某1万元，并盗窃马某财物价值共17000余元。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涉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诈骗罪、盗窃罪向长春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因犯罪嫌疑人王某有同类前科，系累犯，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判处王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15000元。
5: 犯罪嫌疑人刑满释放之后，被害人还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如果是犯罪嫌疑人他以后会有什么钱款，比如说靠劳动得到相关钱款之后，法院可能还会对其进行执行，让这个被害人的损失得到这个尽可能的挽回。
1: 一身军装，一本假证，这场精心编织的军恋骗局最终在法律的审视下彻底瓦解，而背后的警示却远未结束。网络交友务必擦亮眼睛，莫让温柔的陷阱吞噬了理智。
0: 王某与被害人尽管存在婚姻关系，但这并未改变其行骗的本质。检察机关通过细致审查，将诈骗款项与正常生活开支精准剥离，最终锁定了其犯罪数额。此案也表明，任何试图以欺骗手段非法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 无论披着怎样温情或合法的外衣，其本质都是诈骗，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选择了奉献，选择了为民，选择了坚守。
1: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我宣誓，我宣誓，
2: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们，大家好，我叫欧阳佳丽，来自广南区公安分局。今天我分享的微导课是他们是这样的英雄。我是一名宣传民警，在工作中我写了很多宣传稿件，听了很多警察的故事，也报道了很多先进人物。但是今天在这儿，我不给大家讲先进人物，公安楷模，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群人的故事。他叫张浩哲，是花桥派出所的一名00后新民警。刚入警，他怀着满腔的热血投入到工作中，准备在工作当中大展身手。刚毕业那会儿，他想过自己会成为铁皮一踩威震四海的阿 Sir， 成为冷峻果敢又酷又帅特警，成为潜伏在人群中神秘的便衣警察。可让他没想到的是，2022年10月，他来到了花桥派出所，成为了一名农村派出所的基层民警。疫情期间，师傅每天带着他守高速路口，说的最多的是：“你好，请出示您的健康码、行程卡。”而问的最多的是：“哎，警官，锁好公司往那儿坐。”接到的第一个警情是油坊村的一位老奶奶养了5年的鹅被偷了。而最最最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因为多挖了一锄头的田坎，两家人就发生了纠纷。师傅大夏天的中午就拉着他在田坎上足足的调解了2个多小时。仅仅2个月的时间，师傅就带着他把花桥镇的3个社区和31个行政村走了个遍，而35000杨林基地的巡逻则是他们每天的必备项目。2年来，他在警校里学的各类刑事侦查、擒拿格斗还一直没有派上用场。而这位女民警呢，叫做梅海瑜，是西溪社区警务室的民警。基础信息采集时，她每天要打100个电话。可能由于我们的反诈宣传做得太到位了，大部分都会遭到群众的怀疑，甚至是谩骂。于是他就上门，一户一户的登记。辖区有40家歌舞娱乐场所，检查安全隐患时，他连空调盖机都没有放过。每天30000步的微信运动，几乎占领了我们全局的微信封面。6年来，辖区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而他也被24000民居民亲切地称为梅姐。其实从我们宣传的角度上来说，他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宣传报道的点，没有特别英勇的事迹，也没有过什么大案要案，这些小事儿三言两语也跟不上大报。有一次我去农村派出所挖掘素材，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登上头条的惊天大案。所长想了一下说，前两天有2个人偷村民种的姜，算算。当时我就忍不住笑，我说：“所长啊，咱们这个治安这么好吗？”所长淡淡的说道：“我们农村派出所可没你说的那些大案，平时就是帮村民们找找鸡鸭，调解邻里纠纷啥的。”那天走的时候，我一无所获，但所长说了一句话，我记犹未深刻。他说：“小姑娘，虽然我们做的事儿不大，但是基层不安，国何以安？”是啊，基层不安，国何以安？我们大部分的基层民风警处理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群众来说，丢了一只鸡、一辆摩托车就是天大的事儿。他们还有的帮卖菜大爷找回陪伴他50年的秤，有的光着脚在暴雨中指挥交通，还有的自己根本就不会游泳，却纵身一跃救回了落水女子，还
还有他们无数个的他们太普通了，普通的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认识他们。但徐江边的万家灯火是他们一盏一盏守护的，是他们一步一步巡逻出来的，是他们一个晚上熬出来的，也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没有感天动地的豪言壮语，没有勋章，没有鲜花，但他们有的是群众送来的一面面锦旗，一封封感谢信，一句句谢谢。有的是热心大哥送的一箱水，是老奶奶煮给他们的一碗醪糟大，是孩子们用自己的零花钱买来的零食。在广安这片红色热土上，我们987名基层武警用一次次的逆行奔跑，一次次的铁骑开道，一次次耐心的调节，为广安人民种下了平安之树、和谐之树、幸福之树。当下市委市政府发出振作新时代、小平家乡种树人的响亮号召，作为新时代的广安公安人，我们将积极响应号召，矢志不渝，脱力奋发，勇毅前行，用一身正气护一方百姓，用一腔热血保一方乐土，用座小平家乡的常青树，以藏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讲人王婷婷。
1: 党的20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党的20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石，而党建引领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关键密钥。
0: 今天我将以合肥经开区依兰雅居小区电动车棚建设为例，与大家一起探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之路。
1: 依兰雅居小区建于2015年，近年来电动自行车数量激增，楼道口车满为患，既影响环境美观，更存在安全隐患。
0: 下面有请郜新田来给我们说说当时的情况。
2: 下班回家的时候总是找不到停电动车的位置，有的时候还看到一些居民搬着电动车上楼，确实安全隐患比较大。
0: 是的，这样的情况的确是存在，很普遍。因为我们小区就是高层住户特别多，我也会看到有很多居民拎着电瓶啊，推着电瓶车啊，进电梯到家里面充电，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安全隐患特别的大。
1: 民之所需，行之所至。面对这一治理痛点，南燕湖党委没有简单的头痛医头，而是以解剖麻雀的细致态度展开调研，用一个个小工程解决了居民的大烦忧，用实际行动赢得群众点赞和喝彩。
0: 面对小区停车栏、充电栏的问题，南燕湖党委迅速展开行动，
1: 组织小区党支部、物业、业委会、居民代表召开党群议事会，通过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评机制，将群众诉求转化为具体行动。党组织全程主导议事决策，确保治理方向正确。通过入户走访、座谈协商，让居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这一做法既发挥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又调动了居民自治的积极性。
3: 是的，就像我之前比如说看到别人拿电瓶到楼上充电，感觉跟自己也没有多大关系，后来看小区就整个车棚正在建的过程中，觉得小区也变得越来越好，也知道现在我们小区有一个幸福一家的志愿服务队，自己也主动加进去了，就是劝导身边的人规范文明停车。
0: 很感谢你们这些小区里面这么多有爱心有热心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队伍，相信我们的小区会越来越好的。我身旁就是已经建好的电动车棚了，车棚建设涉及到资金、选址、安全等多种考量，南燕湖社区党委通过调查摸底、科学规划、民主决策，最终确定沿围墙建设智能车棚的方案，并引入专业团队施工，通过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的治理智慧，将群众呼声转化为治理效能。
1: 我们党支部联合物业、业委会、社会组织形成治理合力，针对80名业主提出的修车棚后停车远带来不便的问题，挑选熟悉小区情况、善于沟通、亲和力强的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红色小管家、业委会党员志愿者等组成工作小组，党员带头入户沟通化解矛盾，有效保障了车棚建设施工顺利进行。车棚建成后可容纳1000余辆电动车，配备340个充电口，彻底解决安全隐患。
0: 以小工程推动大治理，实现环境提升、治理优化、社区和谐的良性循环。
4: 自从搭建了这个车棚以后，发现真的是给我们居民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你像以往刮风下雨的时候，好多业主的电动车放在外面露天环境不安全，他们都会往我们的楼道里面走。车棚搭建以后还给我们搞了智能充电，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在此呢，十分感谢我们的小区党组织，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1: 为避免重建轻管，南燕湖社区党委牵头成立幸福一家车棚共管志愿服务队，由红色小管家、物业、志愿者共同维护秩序，通过共商、共建、共管模式，实现从被动管理到主动服务的转变，小区环境焕然一新，实现衣食美向持久美升级。
5: 对，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小区自发成立了幸福一家志愿服务队。我们不定时的对我们小区的停车棚进行巡检，然后是否有安全隐患，停放是否整齐。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业主能享受到更便捷、更长期的、更有效的、更安全的充电。
1: 志在高山，行在微，党的事业是一座高山，这座高山由无数平凡小事堆积而成的，点滴小事折射的是群众的忧乐。就像我们的车棚建设，让我们明白基层治理的成效不在高楼大厦，而在万家灯火；不在繁文缛节，而在一枝一叶。群众看我们的党员干部是否真的执政为民，往往首先就看这些身边事小事办得如何。作为新时代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嘱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紧抓不放的执行力，把群众急难愁盼办成满意答卷，让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成为服务群众的最美一米，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根基。今天的党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爷，为什么每年你都会来这里祭丧呢？
1: 因为这里有群牺牲的革命先烈，当年的那场战斗，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付出，才有了我们的幸福生活。
0: 那当时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一场仗呢？
1: 那时候人们吃不饱，穿不暖，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战火当中。70多年前，就是这些最可爱的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如今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南泉革命烈士陵园，烈士墓里安葬着百余名革命烈士。70多年前的那一场南泉之战，他们壮烈牺牲，多年来他们默默地守候在这里，像是在无言地诉说着那一段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
0: 南泉之战是什么呢？
2: 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新中国成立以后，西南地区还没有解放，国民党把残余的部队组织起来，妄图把云贵川康变为反攻复国基地，期待国际形势巨变，美苏大战爆发。此刻的重庆人民呢，也积极地响应重庆地方党组织的号召，为重庆的解放事业贡献自我。在决战南中国这盘大棋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决心依次解决华东、华南和西南的国民党军队，最终实现全国的解放。按照这一军事战略部署，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设计并实施了公开与秘密两种机动方式，准备从蒋介石意想不到的西南方向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先后到达湖南、湖北、四川。1949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川黔作战，由此打响了重庆解放的第一枪，也揭开了西南战争的序幕。
1: 中国武将奉献攻击白马山战斗，在那个正月十月里，一场场战斗打响，革命烈士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四野47军等部队奉命入川，直捣国民党最后的据点重庆，于10月24日攻占了南川。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35师103团飞兵直插重庆南大门、南温泉，在这里与国民党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解放重庆城的南泉之战由此打响。
0: 南泉战斗，这场战斗对于我们重庆人民来讲很重要吗？
2: 是的，非常的重要。这场战斗啊，打了3天3夜。第二野战军103团一营二连，也称尖刀连，连长许根英勇善战，人称拼命三郎。到达界石场的许根接到命令，直插国民党军队前沿阵地南泉虎啸口。许连长让战士们戴上缴获的国民党军队钢盔帽，假冒溃逃的罗广文部队向虎啸口挺进。
0: 战斗真的非常激烈，叔叔，我还听说这里有个名叫建文峰的地方，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2: 建文峰呢，是南泉的最高峰，这里群山环绕，十分的险峻。在南泉之战当中呢，野猪窝和建文峰是两个制高点，对我军的威胁极大。我军曾几次从南北两侧小高地以及沿谷底小径向西前进，受到敌人猛烈的火力阻击而无法进展，致使战场的主动权未能完全掌握。此刻的战斗啊，也陷入了焦灼的状态。1949年11月26日，夜幕降临，突然刮起了大风，树林摇摇晃晃，乌鸦在树林上空盘旋，建文峰黑月月地矗立在最高处，格外阴森恐怖。 这时，山脚下的小道上，悄无声息地走来一队人马。他们急急赶路，当走到一面悬崖峭壁的时候，有人发出了疑问：这全是悬崖吗？怎么上得去呢？
1: 这时候，朱姑娘的陈连长和二云的副教导员杨松等想到了一个办法，合拍迅速挑选身强力壮的战士过来，马上组织战士们爬人梯。就这样，训练有素的战士们立刻集中爬成了人梯，把战士们一个一个的往上送。他们像蜘蛛人一样把身体紧紧贴在悬崖上，哪起也不敢出。攀上悬崖后，战士们瞄准敌军，扣动了扳机，啪，敌军一声倒下，战士们犹如神兵天降，纷纷开枪，直打得敌人腹地寒凉，屁滚尿流，节节撤退。
0: 太棒了，我们终于占领了建文峰主阵地。后来我们解放军打赢了吗？
2: 战斗是异常的激烈，敌人怎么可能轻易地放弃呢？就在我们继续进攻的同时，敌军炮兵营对解放军阵地进行狂轰乱炸，同时组织了三个营，以六倍我军的兵力实施轮番反攻。就这样，建文峰上炮声隆隆，子弹横飞，解放军们死伤无数。但战士们面对强敌毫不畏惧，举全连之力誓死守卫建文峰。整整两天一夜浴血奋战，直到战斗结束，我们一直牢牢地占领着建文峰，为解放重庆城的全面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陈列馆里，我看到了这场战斗陈列的物品，这场战斗的艰辛。
2: 是的，尽管牺牲无数，但解放军战士们仍然勇往直前，突袭虎啸口，佯攻打鼓坪，抢占建文峰，进攻五洞桥。1949年10月26日下午3时许打响，至28日晚11时30分我军撤出战斗，历时56个小时，是解放重庆城区外围发生的一次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战斗。他重创了国民党军队构筑的重庆江南防线及南泉守敌，为我军主力部队大迂回、大包围解放重庆赢得了宝贵的时间。11月30日，重庆解放。1953年，为了纪念烈士们的历史功勋，重庆市第四区人民政府在南温泉修建了南泉烈士墓。1995年，南泉革命烈士陵园被市政府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被评定为市级国防教育基地。断壁残垣里，昔日的弹孔依然清晰可见，巍巍青山中，烈士们的英灵永驻天地。

0: 从小吧没有见过父亲，共产党把我抚养大，后来我都教育我们的子女，我说你姥爷是革命烈士，你们要继承革命烈士的意志，要好好工作。我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非常骄傲。
1: 我很骄傲，我生在中国，我很幸运生在这个幸福的年代。当我听到先烈们的故事时，我为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感到十分的敬佩。
2: 我的后辈，我的孩子，我的孙女儿，就想把这种革命精神代代相传，把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的传承下去。
3: 如今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下，全党上下已经形成了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风气。民族精神是民族的精神支柱，革命者们的付出与牺牲也指引着我们在新时代不断奋进向前。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英英嘱托，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争当红颜先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贡献力量。

0: 首先欢迎各位收听赖老师英语社区，这是在这个第二期对你们开始啊。
1: 这是一个特殊的课堂，担任导师的是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安阳市殷都区文源社区党总支书记、国家级模范调解员赵红霞。学员们是殷都区其他社区的总支、支部书记。习近平总书记说，社区为老百姓服务最直接，做好社区工作，首先要把基层党组织建好建强，同时要有一支热心服务、持续稳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今年以来，安阳市殷都区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发挥优秀社区书记党建工作室的典型示范带动的孵化器作用，组织开展社区党组织书记以及后备队伍素质能力提升头雁培育工程，树头雁，培强雁，育雏雁，采取理论教学加实岗历练加党性锤炼的方式，引导社区书记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增强他们推动城市社区高质量发展本领、精细化治理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达到头雁变群雁的培育效果。
2: 从这个四工业改革以后，一些基础设施或者政地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现在这个长效管理这一块，我认为是遇到了一个瓶颈，迫切的需要一个找到一个突破口来解决这些问题。
1: 万新玲，殷都区刚武社区党总支书记，全国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安阳市五一巾帼标兵。郭鲁平，殷都区世纪名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党总支书记，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他们也都是殷都区社区书记中的领头雁。殷都区组织全区50个社区党组织书记、副书记、社区干部、后备力量等分批分班、分梯次到这3个党建工作示范点进行实岗培训。
3: 能有这个为期1个月的这个学习时间，很系统的跟着万书记，学习这个社区治理这一块的工作。
1: 参加培训的社区干部培训期间不脱离原单位工作，集中跟班学习、实岗锻炼，实时转化学习成果，小班化、个性化，学员点单、导师下单、量身定制。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时间不少于1个月，社区副书记培训时间不少于半个月，同时进行一场理论学习和党性教育集中宣讲，为群众认领办理一件实事，开展一次专题交流论坛，撰写一篇培训小结。
4: 我看的这个墙上的这个版面儿，都结合着我们的日常工作。你看党员的这个时必须、时不准、时带头，还有这个网格员的6好6不，这些都是我们日常工作中，我们也是同样干这些工作，但是我们没有就这种精准的来把它总结出来。
5: 我回去以后也要把现在对党员群众能力这个发挥这块儿，要好好结合我们的实际能力去好好试验一下，
6: 要用正确的途径和方法去调解矛盾，要更好的维护

0: 关系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大家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
1: 金慧阿姨，忙着呢。
0: 刘金慧是七彩编织队的队长，三年来他和成员通过银爱将所筹资金纳入流浪猫治理基金，用于流浪猫的绝育、救助和安置。
2: 我们这些老姐妹为了一个共同的爱好，为了共同的目标呢，我们走到一起，所以说呢我们特别的开心满足。关键是大家呢都勾出的产品，然后都有满满的成就感。
0: 七彩编织队以志愿服务助力社区治理，从业余爱好到通过义卖实现公益价值，最终实现爱心循环，这种力量在社区不容小觑，也意义非凡。
3: 社区治理其实就是做人的工作，让社区就是我的家，每个人都是当家人的理念深入人心，很多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就是我在社区治理当中的一个小妙计。
4: 你好，您这个是其他垃圾，应该扔这个黑色的桶里。
0: 从一束光到满天星，如今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参与到家园建设当中，先后组建格林童话剧组、红歌合唱队、志愿宣讲团等十余支队伍，大家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助力社区治理。
5: 我们社区在孙帅书记的带领下，环境越来越好，邻里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和睦了，非常开心。
6: 在我们社区，每一位居民都是当家人，平时只要关系到社区发展的事，无论大小，孙帅书记都会和大家商量。

0: 总面积是14亩，
1: 够了啊！
2: 同步完成是吧？
0: 那个现在这可以三斤啊！
1: 开直播，
0: 正好也开到了。
3: 停下！
4: 还有点慢，谢谢。
5: 大家好，我是张庆。这是我回到马岗村工作的第732天，因为地处江淮分水岭，所以老乡们也叫这里小岭南。早上对接盐学油，接着沟通电商直播，下午还要巡查房溺水，最后走访老乡听取意见。有时候一天的工作排得满满当当，恨不得自己伸出三头六臂。
0: 14亩，明天不也行吗？今天又不得空，明天也过来也行。
5: 我是2012年毕业的，从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到离开城市拥抱乡村，我一共用了10年的时间。从2018年开始，家乡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场景。所以2年前，我决定辞掉工作，回到故乡马岗村，成为一名乡村干部。用自己的双手来建设我的家乡。
0: 你要是今天有空，你把他户口本带过来啊。
5: 从前这里有很多废弃的房屋，环境也很杂乱。后来区政府在这里整体规划，修旧如旧，留住乡愁，从此脱胎换骨，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可以说是既带动了本地人发展致富，也吸引了很多外地人来这里投资创业。2023年6月，我们小岭南妇女小组正式成立，现在有小组成员23名，主要是由本地就业妇女和外来创业妇女组成。小组成立以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一方面呢，陆续选出了不同领域的妇女先进典型，评选出38红旗手、最美庭院、最美家庭等，同时还举办了金牌管家培训、农产品包装设计大赛和电商直播技能培训，组织各类公益主题宣讲。平时主要负责各类活动的组织，比如说组织姐妹们参加岭南夜话，你一言我一语，讲一讲妇女新政策，谈一谈村庄新变化，学一学致富新技术，感觉就像是回到了自己娘家一样。在这里不仅能够做生意自给自足，还能够参与到小岭南的建设中去，带着大家一起在传播新思

0: 思想、学习新技能、开展新服务、倡导新风尚等方面发挥优势和作用。看着小岭南一天天的变好，这是一项非常有价值感的事业。徐大姐是我们妇女小组的另外一位副组长，她是本地就业妇女的代表，也是我们小岭南培训上岗的第一批女管家。和她一样的还有50位女村民，都是通过村委和我们组织的培训变成民宿管理员、餐厅服务员，实现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挣钱。现在我们还成立了马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盘活闲置农房，开设小岭南咖啡店，进行了很多项投资，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收到房租、工资和分红。如今，像我一样的一抹红色力量，每天都穿梭在小岭南。我们是文化的传播者，是建设的参与者，是历史的记录者。我们青年人选择扎根乡村，是使命，是情怀，是坚守，更是力量。
1: 千年滋味，满城新风化古今交融。这城打从立在这儿，就自带一股不慌不忙的踏实劲儿。城墙是风雨不动的硬气。城里人呢，硬是在这方天地里琢磨出了万象姿态、千姿百味的活法。老味道咱守得牢，新风味咱接得巧，这多像咱宣化人，心里装着老城的厚实，日子过得却是新鲜热乎、千姿百味。

0: 忙忙碌碌又是一年，红红火火的日子是越过越新鲜。您瞧着街上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劲儿，就知道年来了。天南海北的人们，此刻都在赶往一个叫做家的方向。而在宣化，家的味道就从一桌团圆饭开始。老话说，过年过的是人，可宣化人觉得，过年过的也是那口穿越四季、等待了一整年的味儿。如今的宣化，这张为团圆而设的饭桌，可是越摆越宽，越摆越精彩了。它早就不只是一家老小守着灶台，而是一幅铺满整个古城的活色生香的画卷。团圆啊，得有根，有那让人心安的底色。这底色，便是咱宣化人把苦揉成劲道，把日子包出甜来的底气。您瞧，此刻在明瑞楼后厨的这口老锅里，一道招牌老味道，稻香羊肉正在文火慢炖里渐渐酥烂入味。精选羊后腿肉，切块，再用秘制酱料腌制48小时，然后用咱宣化本地的当季稻草捆扎紧楼，小火慢炖一个钟头。出锅的一瞬间，羊肉的醇香混合着稻草的清香扑鼻而来。不愧是央视都盖过章的宣化味道。开了34年的祥和包子铺里，老师傅手里一捏一折都是功夫，来的食客吃的是一份习惯，更是一份不必言说的信任。还有那烤了20多年的史记报烤鸭，油亮亮的鸭子出炉的刹那，焦香能飘满半条街。爆肚园的后厨里，老源头正16年如一日地处理着生牛肚，一丝不苟。再到饭点，沸腾的锅子里尽是七上八下窜出的爆肚，再蘸上浓稠的麻酱，这就是老友们最默契的集结号。这些老店啊，像家里头最德高望重的长辈，不用多说，往那儿一坐，团圆的饭桌就稳了。可您若以为宣化的年味只有这一副古朴的面孔，那可就错了。如今的宣化城活脱脱一个舌尖上的万花筒，旋转出令人目不暇接的万象心。这心是风味的无界融合，您想吃口鲜灵清爽的，云贵深山来的菜香园竹荪鹅，一锅奶白的汤翻滚着，仙气直往鼻子里钻。您好那口热辣酸爽的，一碗江西拌粉端上来，能让人吃得额头冒汗，大呼过瘾。这心更是团圆方式的千姿百态，年轻人的聚会可以约在新派餐厅，就着欢歌，吃个轻松时尚的氛围。一家老小想过个趣味年，喜宴主题火锅，沉浸式的互动，能让年夜饭变成一场奇幻之旅。讲究食材本味，则钟情于两个渔夫的蒸汽海鲜，看着蒸腾的热气逼出贝壳大虾的瞬间极鲜。烤肉店的烟熏火燎里，翻来覆去的是本地人真诚的地主之意。光大新天地的美食广场档口前总是人头攒动，还有那沸腾的红油串串，那叫一个热火朝天。来自湖北的黑鸭包，广西的螺蛳粉，山西的刀削面，西式快餐、零食铺子、咖啡馆，各色美味自然也不能少。那些曾经遥远的地名，如今都在宣化的街巷里活成了日常，每一碗陌生的味道都在这座城里找到了新家，成了宣化人自家餐桌上的新鲜景物。更不用说那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传递的是味道，留住的是温情。宣化的包容与活力就在于此。人间至味是团圆，这团圆不仅是咱宣化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这千姿百味里最暖的烟火，最深的牵挂。夜幕低垂，灯火满城，现代霓虹与千年城墙交相辉映，团圆的味道穿越时光依旧滚烫。这味道是老友相聚的一杯酒，藏尽岁月悲欢。
1: 过年好，
0: 是家人围坐的一桌饭，盛满人间温暖；是给予的一份情，裹着最深的牵挂和期盼。一砖一瓦是传承，一餐一饭是心安。有坚守，有创新，有包容，有踏实，更有咱宣化人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幸福
1: 年。年快乐！
2: 来到直播，
0: 辞旧迎新，万般滋味与张张笑脸，终将汇聚成古城夜空下一片温暖璀璨的光。这光里氤氲着人间烟火的千姿百味，更承载着岁月更迭的生生不息。

0: 出烟火续千年滋味，满城新风化古今交流。这城打从立在这儿，就自带一股不慌不忙的踏实劲儿。城墙是风雨不动的硬气，城里人呢，硬是在这方天地里琢磨出了万象姿态、千姿百味的活法。老味道咱守得牢，新风味咱接得巧，这多像咱宣化人，心里装着老城的厚实，日子过得却是新鲜热乎、千姿百味。在宣化的寿宴上，寿星眼前总得摆上这么一件，一个面团捏的寿桃，点上胭脂红，衬着绿叶儿，这花馍啊往桌上一摆，满屋的吉祥话仿佛就有了着落。这带着祝福的花馍就出自咱宣化人熟悉的地方，在这儿面团被赋予了百般模样，也见证了千家万户最值得庆祝的日子。
1: 哇塞，真的惊艳到我了！你看它的色彩多漂亮，多逼真。你瞧它的粉是渐变色的，而且它上面的这个花，我真的天哪，手工也太巧了，巧夺天工。
0: 一切从洗净这些天然的调色盘开始，菠菜的青，甜菜的紫，南瓜的黄，它们不光染了色，还悄悄带进了田野的甜与植物的香。给那满眼的喜庆垫了一层实实在在的滋味。面要醒三次，手要揉三回，为的是蒸出来那口绵软与嚼劲，揉到面光如脂，上了色，便不再是寻常面团，而成了能捏出吉祥、能塑出如意的五彩化泥。工具简单，心思可不简单。先分面塑身，取模具压出爪子，这便有了立地的踏实。再揪一小团面，揉圆按扁，加耳朵，点眼睛，搓围巾，三下五下虎头便有了神。手艺人心里得先装着活灵活现的样儿，手上才能捏龙像龙，捏虎像虎。这一捏一塑之间，传的不只是手艺，更是老辈人对日子那一份热气腾腾的祝福。塑好形只是半成，关键还得看蒸工。火候要旺，气要足，更要稳。时辰一到，开笼一看，呵，个个饱满精神，颜色鲜亮，仿佛被这热气一催，真就活了过来。
2: 你想不想吃它？啊，你怎么咬它呀？你怎么咬它？
0: 能把孩子哄得眉开眼笑、直竖大拇指的，也就是这活灵活现的花馍了。您瞧这一屋子热闹，醒狮威猛，福袋饱满，锦鲤摆尾，这哪还是吃食，分明是摆在桌上能看、能品、能讨吉祥的一出好戏。花馍是锦上添花的好意头，而撑起日常的还是这实实在在的大馒头、大丝糕。您别看馒头样朴实，里头的讲究可一点不少。老肥是面魂，得用上了年头的引子慢慢养。
3: 我们一直遵循着古法发面工艺，面粉通过老面发酵，使我们的馒头麦香浓郁，吃出了儿时的味道。
0: 揉面醒面，为的就是把那股子筋性和活气都融到面骨子里去，这样蒸出来的馒头才有着一层层撕着吃的韧劲儿和入口蓬松的暄软。火要旺，气要匀，时辰一到，蒸箱一开，嚯，一屋子白茫茫的热气裹着麦香扑出来，馒头个个挺立饱满，皮子光洁，暄软中带着弹韧，掰开一看， 里头竟藏着千重万叠，一层压着一层，像翻不完的雪浪，这才是真功夫。
3: 我们祖师工坊不光有馒头花卷，还有各类丝糕、全麦馒头、荞麦馒头，可以满足大家不同口味的需求。
0: 再说这丝糕更是粗粮细做的典范，入口是粗粮的朴实香气，又带着红枣的甜润，扎实却不糙口，顶饱又落胃。
1: 家里老人吧，一般老人就喜欢吃玉米丝糕或者紫米丝糕，它是粗粮，小孩就喜欢那吃那红枣丝糕，因为它甜甜的淡淡的啊，
4: 比街上卖的面条好吃，比卫生呀好吃。首先我们讲究的是干净卫生嘛，私人小店那才行。
5: 对呀，他们这儿这个你干净也好吃，
6: 尤其这个手工馒头就和过去的那个馒头的味儿是一模一样。
2: 这儿的那个馒头主要是我们吃起来吧啥特别的有嚼劲儿，吃起来那个也有那种麦香味儿，老以排队排长队，而且还是
0: 这一笼笼馒头一板板丝糕，出的不只是一个店的门，进的更是宣化千家万户的厨房。他们不争那席面上的风光，却是过日子最离不开的那层暖和底色。他们不说话，却陪着人度过每一个寻常早晨。花馍装点了喜，他们则安稳了日子。

0: 一团面能变换出千百种模样，也能回归最本真的香甜。从巧思夺人的花馍到朴实饱腹的馒头，这一蒸一焙之间藏着的是手艺人的匠心，更是寻常人家向上向好的那股心气啊。
1: 新年快乐。
0: 日子就在这蒸腾不息的热气里步步扎实，蒸蒸日上。

0: 位于湖南省龙山县的捞车河村，这里终年烟雾缭绕，天气变化的速度如小孩的心情一样快，但是在这里生活了几千年的土家人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崇拜。像往常一样，捞车河村村民刘代娥吃过早饭后就坐在自己的织机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她的丈夫向光武也拉着牛出去干农活了。织锦是刘代娥从事半辈子的职业了。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土家族妇女，却在土家织锦的保护和发展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收集并整理了土家织锦的上百种传统纹样，还原了失传已久的针寿图的技法，并复制成功。土家织锦是土家妇女在劳动之余创造出来的一种手工织物，它是以丝线、棉线和毛绒线为经纬线，用原始的斜织腰机织成，在技法上采用通经暗纬、挖花挑织的手法，把经线全拴在腰上，眼观背面织出正面，这必须对样式花纹及色彩勾勒有纯熟的技艺才能织好。通经暗纬是指经线是通的，色纬随着纹样的变化改变，并且中间有一道暗纬从开口穿过，这种织法织出来的织物美观整齐，结实耐用。土家织锦在土家语里面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西兰卡普。
1: 西兰卡普是一个土家语，西兰就是背面，卡普是花，西兰卡普合起来就叫花背面，现在呢成为了土家织锦的代称。这中间还有个传说，
0: 相传西兰是土家山寨最漂亮最聪明的姑娘，她能用各种丝线、棉线织出绚丽多彩的花布。她把天上的云霞、地上的百兽、山里的百花都织遍了，就是没见到半夜开花半夜谢的白果花。为了织出白果花，她独自半夜爬上高高的白果树与白果花儿对话，不料被又丑又坏的嫂嫂发现了。哥哥听信嫂嫂谗言，用板斧砍断了白果树，可怜的西兰摔了下来。从此他便化成西兰鸟，常常飞到织机头上为织女唱歌，于是西兰被土家人尊称为织锦仙子，而他所织的锦也被称为西兰卡普。所以在土家人心中，只有心地善良、心灵手巧的姑娘

0: 能织出美丽的织锦。人们往往在花铺盖前冠以土字，以显示出这项民间工艺所包含的土家族特点。土家织锦受到土家族人民的喜爱，是土家人智慧和技艺的结晶，被誉为土家之花。按照土家族习惯，土家姑娘出嫁时都要在织机上织出美丽的锡兰卡普作为自己的嫁妆。锡兰卡普有着悠久的历史，它随着土家人从古走到今。
1: 土家织锦呢，最远的历史啊，我们认为是源于秦汉时那个早期的寸布，后来发展到川布，它川布了也是用腰机，和现在一样，而且呢也是五彩斑斓的，所以它成型就在两晋时期，它的成熟呢是在唐宋时代。
0: 关于锡兰卡普的起源，《后汉书·西南蛮夷传》记载的栏杆细布，其实就是土花铺盖的前身。还记载武陵蛮有着织锦木皮燃以草石号五色衣服的席上。武陵蛮就是历史上对土家族使用过的一种称呼。从古到今，土家人擅长织造的悠久传统一直保留下来。可以说，土家织锦是由最早的栏杆细布演变而来的。为了拍摄方便，能够感受最真实的土家人生活，摄制组两个人住到了刘代娥的家中，和他们一起生活。在这几天里，刘代娥给我们演示了最为原始的土家织锦织法，我们也从这位普通的土家族妇女身上看到了锡兰卡普的魅力所在。锡兰卡普的织造凝聚着土家人的智慧经验，同时也是他们表达感情的载体和依托物。操作时，人坐在织机前，系紧绷带，脚踏彩棍，一手扯竹扣，一手穿梭。织造时，三层经线加梭罗暗尾织平纹布，再用色尾挑花，整个流程都是以花纹的顺序来挑织，否则花的正面就会出错。同样的花纹图案，因不同的人操作，所织出来的织物效果也不一样。这主要是因为锡兰卡普的织造全凭制作者对图案纹样的记忆来完成，色彩上的变化都是靠着织造者对生活的理解感悟而得出来的。但是不论什么样的效果，他们织造方法都是一样。锡兰卡普所用的是一种古老的纯木质斜织腰机，它是在古代水平式锯织腰机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锡兰卡普织机结构比较简单，没有提花装置，也不需要花纹。这种织机与记载中的汉代斜织机在机构上几乎一模一样，挑花手段也几乎相同。整个斜织腰机长约1.5米，宽约0.7米，高约1米，主要由机架、滚板、棕杆、踏棍、竹扣、梭罗、高筒、挑子等。其中滚板的作用是缠绕经线，棕杆作用是在织造过程中提拉经线形成开口，竹扣主要是控制经线的密度，并在过尾后打紧经面，梭罗的主要作用是按尾和打紧色尾，高筒又称花筒，主要作用是

0: 控制织造平纹和斜纹。挑子是挑起经线进行编织花纹。
1: 锡兰卡普正是延续了这种古老的手工挑花技艺，它不仅简单，而且机动性和随意性都很大，适合土家人讲求自然和谐理念，在挑花中给制造者留下更多自由创作的余地。土家织锦能够从普通的布发展成为精美的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在这个进化过程中，除了受到生产力发展及周边文化影响外，织机对工艺技术的不断进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千百年来，土家妇女就是利用这种织机不断织就着她们对生活的热爱、自然的追求。在工艺美术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工艺美术的发展历史其实就是工艺原材料的发展过程。土家织锦原材料的使用经历了从原始的葛麻、苎麻到近代的蚕丝、棉花。明清以前，土家地区基本上没有棉花之物，材料大部分为麻纤维和蚕丝。明清以后，棉花的传入和推广为土家织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他们把棉花先除去棉籽，然后用手摇纺车纺成棉纱，再用三根棉纱捻成一股，染上颜色后运用到织锦上，从而打开了土家织锦在原材料上的限制，把土家织锦带进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用斜织腰机织造锡兰卡普时用到的线有经线和纬线。经线常用合成两股或三股的棉线，一般用原色，也有一部分染成红色或黑色。纬线分为色纬和暗纬，色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纬线，色纬常用染成五颜六色的棉线或者蚕丝线。暗纬是指用来打紧纬线的梭罗线，主要是用白色或者黑色棉线。随着现代纺织技术的不断发展，现在也有用机制棉线来制造的，因为它价格低廉，不需要炼制染色就能直接使用，并且色系丰富，所以很受广大老百姓的喜欢。土家织锦属于熟色线织物，也就是织成后不需要染色印花，织出来就能够直接使用，所以民间自己生产的棉线和蚕丝线在制造前都需要经过炼制染色。土家族民间传统织物染色的染料都是使用当地出产的矿物和植物。为了让我们看到最原始的染色方法，向光武带着徒弟冒雨来到山中寻找染色用的材料。我们很快便找到了染红色用的椿树皮，染黄色用的黄柏。染色前要先把纺好的棉线放在清水里面漂白清洗，拿出来用木棍不断拍打，再放入水中反复冲洗，直到洗干净为止，晾干后已被染色使用。染红色时，先把准备好的椿树皮放入热水中煮十分钟左右，椿树皮的多少可根据染色的深浅来决定。把煮好的汤水倒入缸中，再把晾好的棉线慢慢地放入缸中，来回翻动几次，尽量使棉线吃足水分。最后把染好的线拧干，放到架上晾干就可以了。同样的方法，用黄柏皮把线染成黄色， 向光武告诉我们，其实染色有很多种方法，一种颜色可以有很多种植物供选择，但也不是每种带色的植物都可以作为染料，有毒的对人体有伤害的植物是不能用的。就是在这古老的武陵山区，这普通土家吊脚楼里，看着刘黛娥染色，时光仿佛穿越了千年，回到了远古，一切都那么自然真实，一根根丝线仿佛跳跃着古人智慧的灵光。这一刻我们与古人的距离是那么的近，与自然是那么的和谐。锡兰卡普的织造工艺比较复杂，工序也很繁多，全部都是手工操作，特别是织造前的装机是最费时间和精力的，因为装机的好坏直接影响织物的质量，同时在装机中如果一根线出现错误的话，整台机子都要重装。装机前首先需要导线，导线又称为导筒，它是利用纺车将棉线套入导线绷架上，一手搅动纺车，一手引线，把线导在落线筒上。导线的目的就是制作梭罗里面的纬线，把制作好的落线筒放入梭罗里面，织造时用来打纬。千经线是整个装机程序中最为重要的一步，千经在土家织锦里俗称地桩千经，它是以三根以上的木桩插入地下，然后再以垂直的方向将导在落线筒上的经线放在经线架上，落线筒数量在15到30个之间。首先牵出每个线筒上的线头，再按照顺序打成花叉叉，即八字套。打花叉叉是为了在装机时分清经面。土家织锦的千经与其他织锦千经有一个很大区别，其他织锦都是两层经面，而土家织锦是三层经面，所以就要求绕两个花叉叉，这样才能在装机后有三层经面。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经线的顺序不能乱，牵经线的目的是为了确定经线的长度宽度，并设计经纬线的开口。一般1厘米的经面需要30根左右的经线，经线长度一般牵到10米左右。把牵好的经线按照顺序用钩针依次穿入竹扣中，每一个扣眼里面穿入2根经线，即一个花叉叉穿一个扣眼，穿扣一定要注意不能有漏扣，顺序一根都不能错，因为在织的过程中竹扣起的作用是控制织物经线的密度，使锦面与花色一致，并打紧锦面。如果一根经线出现错误的话，那么整幅作品就会作废。穿好竹扣后梳理经面，用准备好的滚棒把经线卷起来，卷的时候要求经面的张力一定要均匀，经面要平整不能偏斜，然后选一根与宗再在原有的经面上每隔一根经线再挑出一层经面，这样就形成了三层经面，最后把经线用分经杆分组，再用绳索捆扎住联动机构，调整宗杆与杠杆及踏杆的位置，调试一下平衡度，装机就完成了。装机完成后，制造者要先织几梭布边以固定控制经面，然后再选择图案纹样。土家织锦到现在一直沿用着民间传下来的图案纹样，并把它们记在心中， 制造前选择自己需要的纹

在历史上，土家族是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土家族妇女将民族的历史和自己对自然的感悟诉求，通过织锦纹样化为图案符号，代代相传。因而土家织锦被称为织在锦面上的土家历史。通过纹样，我们可以看到土家族的发展历史。同样，在纹样上很少有人物出现，基本上都是自然物象图案。因为在土家人眼里，万物有灵，花草树木、日月星辰及万事万物都因神秘而受到崇拜，所以在土家织锦200多种纹样中，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他们崇拜自然的理念。

0: 楚家族是一个能歌善舞并且爱美的民族。清光绪时期龙山县志中记载，有祭五色县为主，文采斑斓可观。五色在土家妇女口中主要是指赤、黑、黄、青、白五种，这与我国传统的五色观是一脉相承的，也与传统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说相联系。在配色时，土家妇女善于把对大自然的感受表达出来，她们借鉴艳丽的山花、锦鸡的羽毛、天空的晚霞和雨后彩虹等大自然中的颜色，信手拈来，对比强烈，有很大随意性和主观性。可以说，土家妇女是在用五彩的自然颜色来表现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崇拜。
1: 你自画自信呢，就是首先选好颜色，开始的就是你整个画里面呢，就不能少缺少红的、灰的、黑的、黄的，这四种颜色必须要。要漂亮呢，你不能选到近似的颜色。
0: 心要灵，手要巧，眼要快，脚要活，弯腰不驼背，全身协调，人机一体，拉紧经线。心中默默想着要制造的图案和纹样，配好颜色，选色尾用挑子挑起要起花的经线，把色尾穿过去，人身体微微后靠，脚踏分筋杆，一手提鬃，另一只手头梭插梭罗，梭罗穿过开口打尾，并穿过暗尾，等一排需要显花的部分全部完成后，再踩动分筋杆挑起另一层要显花的经线，反复操作。因为土家织锦有三层经面，所以就需要循环三次才能织出一个单位的花纹经面。在土家织锦的制造过程中，平纹是斜纹的基础，斜纹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织造者水平的高低。在织造的时候，色尾全都是在织物的背面完成的，俗称反织法，按挑三压一的顺序织入，背面的线头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其实所有的纹样颜色都记在制造者的心中。如果说需要换线的时候，拿出一根新线接上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颜色织完了，就要把线头藏在织物里面，不能露出来。这种通经暗尾的挖花工艺，实际上在织造过程中有一根藏在梭罗里的暗尾，这根暗尾由于比较细，隐藏在色尾之下，不被人发现。它来回贯穿于整幅织锦之中，起到了支撑和加固锦面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锡兰卡普会那么结实耐用的原因。有的一床锡兰卡普被子可以用上百年，传几代人。因为这种特有的手法，使土家织锦的纹样和色彩都不再受到限制，

它可以在制造的过程中临时改变锦面的用色和纹样。正是这种灵活的制造方法和用色技法，给了土家人追求理想、追求自然的翅膀，使锡兰卡普这朵美丽的民族之花越开越美。

0: 按照土家族的风俗，女孩子要从小学习织锦，等出嫁前一定要自己亲手织一床最美丽的锡兰卡普作为嫁妆。姑娘的父母和亲戚也要送锡兰卡普，祝愿姑娘嫁过去能够幸福长久。可以说，在土家人的一生中，锡兰卡普一直是他们最珍贵的物品。土家织锦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已经超越了它的工艺价值，成为了土家族精神的象征，是民族思想、审美情趣、织造技艺的共同结晶。五月的龙山已经到了梅雨季节，雨说下就下。但是这丝毫影响不了淳朴、善良、勤劳的土家人。刘代娥也依然在重复着几十年的老动作。
1: 因为我是生到这地方、长到这地方的，如果是我那时候没学这个泥，也传承不了这么多人。我如果是没到这地方住，也收集不到这么多东西，就也可能也就是像土家织锦这一块了，可能也是失传。我就想到我想到这些地方呢，就是讲更多的发展，带动这个就是讲村里的人呢，把这个土家织锦呢继续发扬下去。
0: 这一刻，我觉得刘代娥仿佛化身为锡兰卡普。在这片世外桃源里，沉默的大山，静静的河水，仿佛隔断了这里与外界的联系。站在这片土地上，清凉的雨水打在身上，一丝感动，一丝惆怅油然而生。几天的拍摄，几天的与世隔绝，仿佛感受到了锡兰卡普的力量，我的心灵上也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礼。

木工常用划线工具有直尺、折尺、划线笔、墨斗、勒子、角尺、画规、墨珠等。划线的技术要求，下料划线时必须留出加工余量和干缩量，锯口余量一般留2至4毫米，单面曝光余量为3毫米，双面曝光余量为5毫米。对木材的含水率要求，用于建筑制品的含水率不大于15%，用于家具加工的木料含水率不大于12%，否则应先经干燥处理后再使用。如果先下料而后才干燥处理，则毛料尺寸应增加

次的干缩料。画对象料的线时，必须把料合起来，相对的画线。制品的结合处必须避开结子和裂纹，并把允许存在的缺陷放在隐蔽处或不易看到的地方。榫头和榫眼的纵向线要用线勒子紧靠正面画线。画线时必须注意尺寸的精确度，一般画线后要经过校核才能进行加工。画线符号，为避免加工中出现差错，必须有统一的符号，以便识别使用。这是几种常用的符号。下料线、中心线、作废线、大面、全眼、半眼、榫头、长头线。木工的常用砍削工具是斧头，分单刃斧和双刃斧两种。单刃斧的刃在一侧，适合砍而不适合劈；双刃斧刃在中间，砍劈均可。平砍适用于砍较长板材的边棱，将木料固放在工作台上，背砍面朝上，两手握斧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斧刃向侧下，顺木纹方向砍削。立砍适用于砍短料，将料垂立，左手握木料左上部，右手握斧把，由上向下沿画好的线顺茬砍削。注意事项：以墨线为准，留出曝光余量，不得砍到墨线以内。若被砍削的部分较厚，则必须隔约10厘米左右斜砍一斧，以便砍到切口时木片容易脱落掉。砍料遇到结子，若为短料应掉头再砍，若为长料应双面砍。若结子在板材中心时，应从结子中心向两边砍削。结子较大时，可将结子砍碎在左右砍削。如果结子坚硬，应锯掉而不宜硬砍。砍削软材，不要用力过猛，要轻砍细削，以免将木料用方法如下。首先把锯条方向调整好，使整个锯条调到一个平面上，然后绷紧即可使用。锯割前把木料放在工作台上，用脚踏牢，下锯时右手紧握锯管，锯齿向下，左手大拇指靠住墨线的端头处，右手把锯齿挨住左手大拇指甲，轻轻推拉几下。当木料棱角处出现锯口，左手离开，可加大锯割速度，可两手握锯，也可右手握锯，左手扶料进行锯割。锯割时推锯用力要重，提锯回拉时用力要轻，锯路沿木线走，不要跑偏，锯割速度要均匀有节奏，尽量加大推拉距离，锯的上部向后倾斜，使锯条与料面的夹角约成70度左右。当锯到料的末端时，要放慢锯速，并用左手拿住将要锯掉的部分，以防木料撕裂。刨子的种类，刨子的种类很多，按用途可分为平刨、槽刨、线刨、圆刨、弯刨等。平刨是木工使用最多的一种刨，主要用

以报销木料的平面。按用途平报可分为荒报、长报、大平报、径报，它们构造相同，差异主要在长度上。报子使用方法，木工用报子最注意三法，即步法、手法、眼法，这三法是推报的基本功。步法，原地推报时，身子一般站在工作台的左边，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左腿呈弓步，右腿呈箭步，两手握报，用力向前推，身体向前压。若木料较长时，就需要走动，走动的基本步伐为提步法、垫步法、跨步法和行走法四种。手法，推报时，两食指分别压在报堂的两边，两拇指同压在报背上，其余手指握报柄，也可根据具体情况掌握。开报时，两食指要紧压报背的前身，推报到中间时，两拇指和食指要同时用力，推报到末端头时，两拇指紧压报背的后身。报腹要始终平贴台面运动，两手腕尽量向下压，手腕、肘、臂和身体的力要全部集中于抱床上，手腕不可高掉，以防遇到结子逆伤手指。报销时，手是掌握报销方向、位置及平稳的，报推的力量主要靠身体运动，特别是腰力，在报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报推应拉长推距，不要碎报短推，最好将报子拉到身后向前长推。推报时要养成直推习惯，以防斜推木料翘曲。眼法，木料报销后要用肉眼检查是否方正平直，木工用眼力测定木料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站在料旁，以所看平面的纵长线为标准，看对面边线是否与其同合，若合则表示材面平直，否则表示不平直；二是站在料的端部，以所看平面的横端线和身边的两角为标准，看另一头的两角和端部是否平直，来判断和测定材面是否平直。凿子的种类，凿子可分为平凿、圆凿和斜凿，一般最常用的是平凿。平凿

较薄，故不宜凿销使用。凿子的使用方法：凿眼前，先将已画好榫眼墨线的木料放置于工作台上。凿孔时，左手握凿刃口向内，右手握斧敲击，从榫口的近端逐渐向远端凿削。先从榫口后部下凿，使凿刃切入木料内，然后拔出凿子，依次向前移动凿削，一直凿到孔的前边墨线，最后再将凿面反转过来凿削孔的后边。凿完一面之后，将木料翻过来，按以上的方式凿削另一面。钻是木工钻孔的工具，常用的有螺旋钻、铅钻。螺旋钻的使用：先在木料正面画出孔的中心，然后将钻头对准孔中心，两手紧握把手，稍加压力向前扭拧。当钻到孔的一半时，再从反面钻通为止。钻孔时，要使钻杆与木料面垂直，斜向钻孔要把握钻杆的角度。铅钻的使用：左手握握把，钻头对准孔中心，右手握住拉杆，水平推拉，使钻杆旋转，钻头即钻入木料内。钻孔时要保持钻杆与木料面的垂直，不得倾斜。锯削时，由锯料手抬起木材一端，眼望锯口，脚步走正，将木材水平地稳推入锯，然后适当加快步伐。当木材锯出台面后，出料手开始接拉，接拉要随着上手推进，步调一致地向后推拉。上手推料接近锯条至50厘米时就可放手，由下手放慢速度，将木材锯削完毕。操作时，上下手要紧密配合，步调一致，锯削中不要左右摆动，以免造成成材边线弯曲。手动锯料木工圆锯机需两人操作，上手要双手拿料，使木材紧靠靠山直推，推料离锯片30厘米以外就要松手，人站在锯片的侧面，下手接料要与上手步调一致，用力均匀。回送木料时要离开锯片，防止木料碰撞锯片，弹射伤人。圆锯片旋转时，切勿用手清除台面上的木渣杂物等，应用长木杆拔除。锯小料时，应使用推杆推料。需调整时，应待锯完全停止后进行，切忌以木棒强制停转。发现锯旋转声音不正常，立即关闭电源，停锯检查。操作方法：刨削木料时，人应站在平刨前工作台左侧，两侧一前一后，目视刨口站稳，将木料的加工面朝下放在前台面上，两手一前一后，左手主要按住木料防止震动，右手偏重于推动木料，使之与台面平稳接触，并匀速向刨口进行顺木纹进料刨削。当木料剩100毫米时，即应抬起右手，靠左手进料。刨完一次，将木料拿离台面，

查加工面是否达到质量要求。一般经一至两次即可报平报值。木料报前一般应顺查报销，当遇到逆查、结疤、纹理不顺、残面坚硬、刨刀不锋利时，则会因刨刀冲击使木料产生震动，操作人员应适当减慢刨削的进料速度或更换刨刀。钻透孔时，如一次钻透，则需在弓箭下面加点木块。如弓箭厚度大于钻头长度时，应从弓箭两面钻。钻半孔时，应将工作台升降到所需高度，再进行钻削。钻长孔时，转动台面纵向进给手轮，使工作台左右移动至所需位置即可。钻斜孔时，利用带斜度的模具固定弓箭进行加工。多孔钻削时，对于孔距小的弓箭，每钻完一个孔后，可转动工作台纵向进给手轮，使工作台向左或向右移动一个孔距再钻削，不必松开压紧气后移动弓箭。对孔距大的弓箭，可松开压紧气，将弓箭移动到钻孔位置，将弓箭夹紧再钻削。钻削和洗削的榫眼要整齐，不得倾斜，孔眼四周要平整，无错台、木屑，眼口无崩查现象。

欧阳区，地处乌蒙山腹地，全年无霜期长，海拔高，纬度低，日照强，温差大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全国苹果生长最适宜地区之一，是中国南方最大的优质苹果生产基地。处理、果苗定植、幼苗定杆和刻芽五大步骤，栽植时应重点注意：一、栽植塘按种植株行距划线打点，开挖深宽各0.4米的栽植沟，深宽长各0.4米。二、栽种前对苗木根系进行不少于10小时的净水处理，并用3至5度石硫合剂或300倍多菌灵和5000倍比虫灵浸泡15至20分钟，以提高成活率。三、苗木栽植后要及时浇透水，覆盖地膜绑伤。定植后，从树苗最高绑架第一个绑满芽上0.5厘米处定杆。3月下旬，在主干80厘米以上需要抽生枝条部位，在芽上方0.5厘米处刻芽，深度达木质部，以促进抽枝。果苗成长的各个阶段均需要及时补肥浇水，同时在果园未封行时合理间作矮棵作物，针对不同的种植方式进行不同的整形修剪，根据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喷药治虫防病，通过精心管护确保一次成园。针对果园育碧光照较差、授粉不良、果形不正、氮肥施用过多、土壤酸化板结、病虫害严重、防治成本高等问题，总结提出3改3减1加强的技术路线，开展苹果园提质增效改造技术集成应用。3改3减1加强，即改土壤、改树形、改品种、减密度、减化肥、减农药，加强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

土壤主要通过施肥管理、果园种草、果园覆草、调节土壤酸碱度进行。一、增施有机肥和微生物菌肥，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在每年苹果采收后一周内，采用开沟施肥法，每亩增施0.5吨有机肥加0.5吨微生物有机肥，有条件可以换用农家肥，每亩增施农家肥2至3吨，通过增施有机肥培肥地力。二、果园种草选择红白三叶草、黑麦草、鸭毛草等低矮草，种播种于树根周围0.4米以外的苹果树行间，亩播种量2至2.5公斤，春夏皆可播种。草生长到20厘米以上，及时用割草机割除，覆盖于垄上，腐烂后增加土壤有机质。三、果园覆草，沿果树行向垄两边，距树干0.7左右开沟，将稻草、玉米杆、杂草等覆于沟内，回土填埋，待其腐烂，增加土壤有机质。四、调节土壤酸碱度，在土壤偏酸的果园中撒施生石灰，每亩每年施入30至50公斤，连施3年，以调节土壤酸碱度。改树型需要通过落头、开心、疏大枝，提高主干，降低树高，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强化拉枝、拿枝技术应用，培养下垂结果枝组，使果树树行间留出50到100厘米宽的通道，株间枝条基本不交接。一、落头开心，对于树干过高影响光照和管理操作的苹果树，要适时落头，疏除3层以上中心干。二、提升干高，对于主干低于70厘米的大枝，可在2至3年内疏除，大年多疏，小年少疏，将干高提高到90至150厘米。三、疏除大枝，通过落头、开心、提干等方法后，若中心干上的主枝仍然过多，可再将中心干上的竞争枝、对生枝、重叠枝等过多的大枝进行疏除，使主枝上只着中小型结果枝组。四、拉枝开角，疏大枝后留下的枝条，骨干枝拉到70度到90度，结果枝拉到100度至120度，要求全树上下都拉枝到位，有利于树势平衡、树形稳定。五、缩小树冠，对超长的主枝采用转主换头进行回缩，使之达到冠幅要求。六、夏季修剪，夏季修剪以拉枝、拿枝、扭梢为主，摘心为辅，做到背上无土长枝，90%以上枝条呈斜生枝、下垂枝。夏秋季适时拉枝，多年生骨干枝以春夏季拉枝较好，当年生新梢以秋季拉较好。拉枝时用绳子将枝条拉到一定角度，手法是一推、二摆、三压、四定位。拉枝角度一般骨干枝70度到90度，结果枝100度至120度为宜。改品种主要分为改换品种和嫁接授粉品种两种方式。一、改换品种，结合市场需求和果园实际，选择优质高产、熟期配套、市销对路的优良品种进行高阶换头，合理调节品种结构。二、嫁接授粉品种，对缺乏授粉品种的果园，于每年3月在果树上部进行高阶换头，提高授粉效果，每亩可增加授粉品种数15%。其中红富士果园的授粉品种适宜以新红星、金帅为主。减密度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针对密度过大的玉璧果园，通过建阀、去大枝、疏密枝等技术措施，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提高果园光合效能。二、在花果管理方面，重点解决合理负载问题，科学进行疏花疏果、以产定果、合理负载，单果率维持在80%以上。

达到提质增效的目的。碱化肥是指通过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增施有机肥和微生物菌肥，减少化肥施用量，以丰产稳产为核心，达到优质试产高效的目标。一、施好基肥，在每年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以农家肥为主，增施微生物菌肥，每生产100公斤苹果，施100到150公斤优质有机肥，一般每亩地施农家肥3000至4000公斤和微生物菌肥30到40公斤。二、及时追肥，根据树势、树龄、土壤肥力合理确定施肥量，一般全年追肥3次，即萌芽肥、壮果肥和采果肥，施肥比例氮磷钾为1:0.5:1，施肥以有机无机复混肥为主，结合施肥进行灌水。三、结合打药液面施肥，常用肥料浓度为尿素0.2%至0.3%，磷酸二氢钾0.2%至0.3%，硼砂0.1%至0.2%。减农药主要指增强果农病虫害绿色防控意识，推广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综合防控技术，使用高效低毒农药，减少化学农药次数和数量，预防控制病虫发生，提高防治效率，即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质保方针，按照经济阈值要求，综合应用物理、生物、生态、化学防控技术，实现对农作物有害生物的绿色防控。预防为主，就是在病虫害发生之前采取措施，把病虫害消灭在未发、初发阶段，降低病虫危害。综合防治就是从农业生产的全局和农业生态系统的总体观点出发，以预防为主，充分利用自然界抑制病虫害的因素，创造不利于病虫害发生及危害的条件，有机地使用各种必要的防治措施。朝阳区围绕打造1000亿元级高原特色农业产业，深入实施农业现代化3年行动，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品牌农业、现代农业，全面推进高原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发展，让苹果真正成为朝阳区广大果农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池塘养鱼技术是指利用人工开挖或天然池塘从事商业性鱼类饲养的养殖方式。池塘养鱼是我国淡水养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量占淡水养殖总产量的70%以上。养殖的品种较多，面积大，产量高，技术精，效益好。目前我国池塘养殖的常规鱼类已达10多种，主要包括青、草、鲢、鳙、鲤、鲫、罗非鱼等鱼种。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详细介绍池塘养鱼丰产技术。要想利用池塘养好鱼，首先就涉及到池塘场址的选择。水源是修建养殖池塘最重要的因素，水质的好坏关系到鱼的健康生长和食品安全。所以在修建养殖池前，先要对准备使用的养殖用水进行取样化验，以保证安全。养殖用水的使用标准参照国家颁布的渔业水域水质标准，比如重金属含量中汞要求小于等于每升0.0005毫克，铜小于等于每升0.1毫克。

小于等于每升0.05毫克，砷小于等于每升0.05毫克，甲基对硫磷小于等于每升0.0005毫克等。水源按照水产养殖方式分为封闭性养殖水源和开放性养殖水源。封闭性养殖就是指封闭的池塘养殖，一般主要养殖温水性鱼类和热带鱼类，如罗非鱼。池水是不流动的封闭性水体，水源主要来自地下水井。开放性养殖水源就是指流水池塘养殖，池水是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的，由于它的水温较低，一般主要养殖冷水鱼类，如龟鳟鱼，最好使用饮用水系的水，尽可能少用生活污染水与工业污水，或有以上两种污染严重的水。对于修建养殖池来说，粘土、壤土、沙壤土都可以建池，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土质对鱼类没有污染。最常见的有害土壤主要是重金属污染或矿物质含量过高，其中以含铁过高最为常见。另外，含腐殖质过高的土壤因其保水性差，容易渗水，堤坝也易坍塌，而且有机质含量过高，所以也不易用来修建水产养殖池。地形选择方面，总的原则是要远离污染源，如工厂、主要公路等，在大环境中形成自己的小气候，应考虑利用地形防风、防旱、防洪，充分利用太阳光和风能，增加鱼的产量。最好能建成排灌自流的养殖池，以节省养殖生产中的能源消耗。另外，在修建池塘时，要考虑养殖场经营的便利，要求交通与通讯便捷通畅。生产用电总的原则是，养殖场必须配备380伏的动力电源，必须有充分的供电量，以保证养殖场的排灌机械、饲料机械以及增氧机和投饵机等设备的正常运转。池塘的选址定位完成后，下面就是具体的养殖池设计了。养殖池大小要适中，面积一般在40至50平米范围内。养殖池可以砌成圆形或长方形，以长方形最为普遍。如果是长方形的养殖池，长与宽的比例是2:1或3:2，深度应该在2米以上。因为池塘养殖一般都是高密度养鱼，水的溶氧量是决定存活率的关键因素，所以养殖池一定要有足够的深度。养殖池最好是采用坚固耐用、质地紧密、保水功能强的建筑材料搭砌而成，因为用坚固耐用的材料来搭砌鱼池，可以有效地避免水生植物的生长，防止鱼类自行采食水草，有利于控制养殖期间的饲喂量。除了池塘养殖池作为主体部分外，还需要一些附加设备。对鱼类进行养殖，保持水质的新鲜非常重要，这就要求水中的溶氧量要高，水中排泄物及微生物等指标不能超标。因此，
养殖池必须配备成熟有效的进水与排水系统，使养殖池的进水排水工作便利有效，方便水体的随时更新。池塘养殖的密度比较高，在高密度饲养的情况下，水中含氧量的高低就直接影响到鱼的成活率。增氧的主要手段除了经常更换水体，就是打开增氧机，人工提高水中的溶氧量。增氧机一般有1.5千瓦与3千瓦两种功率，功率越高，增氧效果越强。池塘养殖一般设有2台增氧机，一台使用，一台备用。如果一台出现，增氧机两端的绳索马上绷紧，从而起到了良好的固定作用。池塘的选址和设计建造工作结束后，养殖户就要开始养殖生产了。其中鱼苗放养是最为关键的。为了提高鱼类养殖的经济效益，大多数养殖户一般选择春放秋收的方法进行养殖，这种方法当年就能有所收益，受到了广大养殖户的青睐。所以春季的鱼苗放养工作一定要做好。下面我们就按照放养的步骤详细地为大家讲解。首先要创造良好的水质，给鱼苗带来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鱼塘水体的消毒一般安排在鱼种养放前10到15天进行，常用的消毒药主要是漂白粉，漂白粉用药量为1立方米水体1克。进行消毒杀菌工作前，应当先根据池塘水体的体积确定药剂的使用量，然后将计算好的漂白粉溶于水中，搅拌均匀，再进行全池泼洒。要特别注意水温，尤其是放养小规格鱼种时，为了避免产生应激反应，在鱼苗下塘前应该先测量水温。装鱼容器的水温与池塘水温相差不要过大，一般不要超过5摄氏度。实行放养前，为了确保鱼种的成活率，首先要对鱼种进行选择。选择的标准是体表要色泽鲜明、活泼、无病态，因为鱼类很容易感染细菌，尤其是在离开原来的生存环境后，免疫力会下降。如果有病鱼入池，那很有可能导致全池的鱼群被传染。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损失，首先要尽量切断传染病源。另外，还应该选择经济价值高的鱼种进行放养。根据供需关系，人们喜食的鱼在市场上往往售价较高，养殖经济价值高的鱼可以取得理想的经济效益。鱼种的选择工作完成以后，紧接着就是为鱼群进行药浴消毒了。药浴消毒的目的是防止带病鱼进入鱼池。早春温度较低，鱼种在起运装卸中难免有创伤，如果不及时进行消毒，很容易发生霉病。在生产实践中，即使看着健壮无恙的鱼种，也难免会携带一些病原体。如果不经消毒处理直接放养，一旦条件适宜，这些病原体就会大量繁殖，引发疾病，从而给养殖户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鱼种消毒，首先要配置消毒剂。
可以使用浓度为0.2%到0.5%高锰酸钾来配置。将

高锰酸钾倒入准备好的药浴桶中，搅拌均匀，静置3到5分钟后，消毒剂配置完毕。配置好消毒剂后，就可以将鱼种放入消毒剂中进行药浴了。为了方便操作，鱼种最好装在带有漏缝的容器中，药液通过缝隙进入容器中，对鱼体进行消毒。药浴15到30分钟后，消毒工作结束。放养鱼群时，需要注意的就是放养密度的问题。合理的放养量，不仅可减少自相残食，提高养成率，而且能降低养殖生产的成本。放养量的计算公式为：放养量等于鱼池面积乘以放养密度乘以100%。生产实践中，鱼苗放养的个体大小、密度以及搭配品种，与鱼塘状况、管理水平、饲喂方式、出池时间以及商品鱼的要求规格有着直接的关系。就上市规格和上市时间来讲，50克一尾的鱼种在春天投放后，到7月底、8月初上市，这是鱼种的主体，要占投放量的65%。鱼种放养的时间，应尽量选择晴天的中午或下午，此时水温高，溶氧充足，有利于鱼苗下塘后迅速恢复正常。应避免阴雨、大风天气或夜间入池。鱼苗并不是直接倒进水里，而是要借助吊架来完成。吊架位于鱼池的一角，吊架的表面是一块1平方米左右的铁丝架。铁丝架通过在池底安装支柱，或者依附近水管来固定。具体做法是，用铁丝将吊架的四角绑紧，并且与鱼池的大棚顶部连接。放养的操作过程，操作人员穿上防水鞋，站到吊架上，然后将装鱼的器皿缓缓放置水中。当器皿没入水后，鱼群自动游入鱼池。借助吊架来放养鱼苗，可以避免鱼体受到水的冲击，遭到伤害。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鱼体表面受到刮伤的几率，从而避免了细菌感染，防止了一些细菌类疾病。鱼苗安全入塘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通过养殖户的精心呵护，鱼种苗就能长成健康优质的成品鱼。所以做好春季鱼苗的放养工作，为今后经济效益的实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鱼苗放养工作结束后，养殖户按部就班地进入了日常养殖环节中。鱼类饵料可以分成植物性饵料、动物性饵料和饲料添加剂这三种。植物性饵料指的是以植物为原料做成的饵料，包括谷类、豆类和糠麸类精饲料、饼粕类、糟渣类、粗饲料等。动物性饵料蛋白质含量高，养鱼常用的动物性饵料有鱼粉、肉骨粉、蚕蛹及其他禽畜、水产品下脚料等。饲料添加剂是指配置饲料时添加的无机盐、维生素、氨基酸、粘合剂、
防霉剂、抗氧化剂、油脂和药剂等，一般是少量甚至微量添加，各种添加剂的含量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10%。首先清除原料中的杂物，然后将各种原料分别放进粉碎机进行粉碎，然后按照配方的配比准确称量，称好后都放进搅拌机里进行搅拌，就成了粉状配合饲料。粉状饲料可以直接饲喂，不过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将饲料制成颗粒状饲喂鱼类。只要将混合均匀的粉状饲料根据需要投放入相应的制粒机，就可以制成颗粒饲料了。硬饲料的颗粒直径以6毫米为宜。最后让压制的硬饲料通过冷却系统经过风冷进行干燥冷却，然后再过一次筛，筛下的粉料可以放入制粒机进行再造粒。制成后的配合饲料一般会尽快投喂，不过每次制作饲料既花费人工，开动饲料机等设备也会消耗电力，所以有时候为了节约制作饲料的成本，也会一次性制成过量的饲料，以后慢慢使用，这就涉及到饲料的贮存问题。饲料适宜保存在干燥、避光、通风的场所，饲料含水量应该保证在13%以下，每袋装量和堆积都不能过大，以免在保藏期间因为温度升高而变质。饲料的贮存时间不能超过3个月。如果是粉状饲料，因为空隙度小，更容易发热变质，不能久藏，应尽快使用或是制成颗粒状饲料。饲喂要求上，一是保证饲料质量要好，就是饵料的质量要过关，不能过期或变质。二是饲喂量要足，就是饲喂量适当，在规定时间内至少能保证鱼的正常生活，不会让鱼因为饥饿致病致死。三是饲喂要匀，要连续不断地投以固定数量的饵料，一天中前后两次的饲喂量也相差不大。这三个饲喂技术的原则，既是为了保证有效饲喂不浪费，同时也是有利于水质的饲喂方法，使鱼类不易得病，为保持水质良好打下坚实的基础。饲喂技术上主要掌握好定时、定量、定位3项技术。定时，在养殖期间每天饲喂3次，上午、中午和晚上各1次。饲喂还应该参照水温的情况，水温高于10摄氏度时才能开始，所以上午的饲喂可以确定在早9点进行，而下午的时间以2点为宜。定量，投饲量根据天气、水质、鱼的活动等情况灵活掌握。精饲料一般投鱼类重量的4%到6%，草料投鱼类重量的30%到40%。各类鱼混养的鱼塘要先投草料，后投精料。每日饲喂量要按照确定好的量进行，不能忽多忽少，两次投喂量也不要相差太大，可以把计算好的每天的饲喂量平均分成2份，上下午各喂1半。定位，
鱼类对特定的刺激容易形成条件反射，因此固定饲喂地点可以防止鱼群摄食不均匀，有的鱼吃得过饱，而有些鱼过度饥饿，同时还便于了解鱼类吃食情况和食场消毒，便于清除剩饵，保证池鱼吃饵卫生。饲喂时应事先给予某些特定的刺激，如音响等，使鱼集中在附近，然后再饲喂，提高了饵料利用率，既避免了浪费，又减少水质污染。另外还有一些需要灵活掌握的部分，要通过观察环境条件来确定，比如要看水色，池塘水色以黄褐色或油绿色为好，可以正常饲喂，如果水色过浓甚至转黑，表示水质变坏，应该减少饲喂或者停止饲喂。另外还要看天气，天气晴朗，池水溶氧条件好，可以正常投喂，而阴雨天溶氧条件差，就应该少投。如果天气闷热无风，有要下雷阵雨的征兆时，应该停止饲喂。池塘养鱼进入正常的饲喂程序后，日常管理也要积极跟上，主要包括水质管理以及浮投现象的防止和补救。水质管理的总体要求是肥、活、爽。一、水质要保持肥，也就是水中浮游生物量多，有机质和营养盐类丰富。二、水质要保持活，水质活也就是水质新鲜，活性强。水质活的主要表现是水色和透明度经常在变化，这是由于水中生物的变化所致。因此通过经常观看水色，可以确定水质是否鲜活，如果水色长时间不变，就应该进行换水。三、水质要保持爽，池水透明度适中，透明度在25到40厘米，就表示水质比较干净，水中溶氧条件好。水质管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做好池水筑排工作，保持适当的水位和防旱防涝；二是正确适用鱼饵机械，主要指增氧机的使用，搞好鱼机设备的维修保养和用电安全；三是做好鱼池清洁工作，及时消毒杀菌。池水筑排主要包括加注新水和排水。一、加注新水，经常及时的加注新水是培育和控制优良水质必不可少的措施。加水有四个作用：一是增加水深，增加了鱼类的活动空间，相对降低了鱼类的密度，池塘蓄水量增大，也稳定了水质；二是增加了池水的透明度，加水后使池塘水色变淡，透明度增大，使光透入水的深度增加，浮游植物光合作用水层增大，使整个池水溶氧增加；三是降低某些藻类如蓝藻、绿藻分泌的抗生素，这种抗生素可能抑制其他藻类的生长，而加水稀释就能促进一些容易消化的藻类生长繁殖。四是直接增加水中溶解氧，使池水垂直水平流转，解救或减轻鱼类浮投情况。在常开增氧机的情况下，也应该经常及时换水。
新水注到池中时，池中鱼喜欢群集在注入水的附近争夺新鲜水体，这样很容易损伤吻部和皮肤，所以注水时要特别小心，尽量让水从靠近池底的地方注入。二、排水。正确的换水做法是先将池中的水排出。首先打开排水闸，将水排到只剩三分之一的深度，然后再进行注水，加水到原来的深度。在养殖期间，一般是3到5天换一次水，而有条件的地方最好能每2至3天就换一次，一般在下午2、3点之前进行，也不要刚投完饵料就换水，避免饲料浪费。傍晚不要加水，以免上下水层提前对流，造成鱼类浮头。增氧机是一种通过电动机或柴油机等动力源驱动工作部件，使空气中的氧迅速转移到养殖水体中的设备。增氧机产品类型也比较多，普及性比较好的是叶轮式增氧机。增氧机的作用首先是增氧，比如说叶轮式增氧机每耗一度电能向水里增氧1.0到1.5千克。除此之外，增氧机还有搅水作用和爆气作用。叶轮式增氧机的搅水性能良好，水面更新快，可以让池水的水温和溶氧都在短期内均匀分布。而爆气作用指的是增氧机在运转时可以令水中的一些溶解气体溢出水面，一种气体在水中的浓度越高，在机器的作用下就越容易溢出到空气中去，所以硫化氢、氨等易溶于水的有害气体在机器作用下会更快地溢出水面，可见增氧机对保持水的活性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在增氧机的使用方面，很多养殖户心目中认为增氧机就是救鱼机，只有当鱼类出现浮头现象，有了缺氧的表现时才会打开增氧机，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如果鱼已经出现浮头才打开增氧机，很可能因为增氧不及时而导致鱼类缺氧生病。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只在饲喂时将增氧机关闭一段时间，一天里的其他时间增氧机应常开，而且要安装2台增氧机，一台使用，一台备用，当一台出现问题或者不能满足需要时，可使用另一台备用增氧机，从而保证水体质量。清洁工作主要是保持水质的新鲜。一、表面打捞。在水体表面经常能观察到一些悬浮物，这些悬浮物主要是随新水进入到池子里的残草、鱼类排泄物和吐出的污物，以及鱼类没有及时吃掉的剩余饵料等。一旦在鱼池表面发现，都应该及时捞出来，以保证水体的干净。二、消毒杀菌。鱼类因为停饵也会吐出污物，再加上一些排泄物，都容易引起鱼类本身的发病或者死亡，通常使用消毒药来杀虫灭菌。常用的消毒杀菌药有漂白粉、涤百虫以及硫酸铜和硫酸亚铁合剂。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消毒杀菌剂本身都有一定的毒性，所以使用前一定要准确计算好池水体积和药剂的用量，药剂过少起不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药剂过多又会导致鱼类中毒死亡。漂白粉适合的浓度是1 ppm， 也就是1立方米水体用药1克。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清糖时的用量是每立方米水体用药20克，现在的用量是清糖时的1/20。降低浓度就是为了保证鱼的安全。底百虫有晶体和粉状两种，如果是90%的晶体与大苏打按照5:3的比例合用，浓度只需0.1 ppm， 如果用的是粉剂，浓度为4 ppm。 硫酸铜硫酸亚铁合剂中，硫酸铜与硫酸亚铁的比例是5:2，这种合剂适合的使用浓度是0.7 ppm。 使用消毒杀菌药时，应当根据浓度确定药剂的使用量，然后全池泼洒。遍洒药液时，力求洒均匀，使全池达到同一个浓度。3、生物处理。另外还有生物处理法，即通过活性污泥的微生物和水中的有机物进行反应，来达到水体净化的作用。活性污泥是一种人工培育的生物絮凝体，呈现为褐色，它是由耗氧微生物及其代谢和吸附物质所组成，可以吸附分解有机物，同时还有沉降功能，所以改善水质的作用很强。将活性污泥直接投入池中，活性污泥会首先与水中的一些有机物发生反应，将它们分解。这些有机物包括排泄物、剩余饵料以及一些细菌、病菌之类的微生物。反应的同时，活性污泥也会吸附一部分污物，沉降到池底，这样池子的水质就得到净化，起到改善水质的作用。此后还可以使用吸泥机，将污泥从池底吸出来，再循环利用。4、测定 pH 值。每天测定水中 pH 值，如果 pH 值降低到了6.4以下，就是水质呈现了酸性，需要及时泼洒生石灰浆来中和。每月生石灰的使用为20千克到30千克，使池水 pH 值达到6.8到7.0。池水助排工作，使用鱼用机械、清洁鱼池，这三项工作就是水质管理的主要内容。做好这三项工作是确保水质肥、活、爽的必要条件。当水中溶氧降低到每升水1毫克左右的时候，鱼类就会因为水中缺氧浮到水面上，将空气和水一起吞进嘴里，这种现象就叫做浮头。一旦出现这种现象，就说明水中缺氧相当严重，如果不能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鱼类可能就会因为缺氧而死去。所以浮头现象必须尽力防止，一旦发现一定要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浮头现象的防止。如果发现鱼类浮头才采取补救措施，补救的效果可能不太理想，所以能及早发现浮头的一些征兆，尽早采取补救措施，才能起到较好的效果。鱼浮头的预兆有：1、水色变浓。当池塘水色浓、透明度小，或者在水面上形成蓝、绿、褐色的云彩状或者丝状条纹时，就是水滑现象。其形成原因是浮游植物大量繁殖，
这种情况很容易引起鱼类浮头。二，饲料剩余。如果在鱼都健康的情况下出现了饲料剩余，极有可能是因缺氧导致鱼的食欲下降，第二天就可能浮头。防止的具体措施有三种：增设增氧机、化学增氧法、换水。一、增设增氧机。增氧机是最简便的增氧方法，如果有增氧机此时未开，一定要马上打开进行增氧。有条件的地方最好鱼池增氧机全天常开。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出现浮头，只能利用增设的方法来补救。可以换一台大功率增氧机，比如将1.5千瓦的换成3千瓦，或者再加设一台。二，化学增氧法。浮头比较严重时，也可以用化学增氧法，增氧救鱼的效果迅速。具体药物可以采用复方增氧剂，主要成分是过碳酸钠和沸石粉。有效氧含量是12%到13%，将药粉直接撒在鱼类浮头最严重的水面就可以了。施用浓度是30至40 ppm，也就是每立方米水体用药30克。这种方法一般半小时后就能平息浮头，有效时间可以保持6个小时。但这种药物一定要注意保存，防止因为潮解而失效。三，换水。水中溶氧量不足，换水也是一种解决方法。和平时换水一样，先排水到池中剩下1/3的水，然后再入新水即可。观察鱼类是否已经浮头的办法有两个，一是看。首先，观察水面是否有浮头造成的水花。其次，看看池壁是否有螺蛳等水生动物，因为这些小动物对水中的溶氧量非常敏感，如果它们浮出水面，就表示水中缺氧。最后，如果是在比较黑的环境下，可以在上风处用手电照射水面，观察鱼是否受惊，因为

侧耳细听，听是否有鱼类吞入水和空气造成的声音。如果发现咕咚咕咚的声音，就是浮头的现象。同样，也可以采取增设增氧机和化学增氧法。补救时，也可以采用换水的方法，但是换水必须先排水，剩下三分之一的水后再注新水。这个过程中会导致鱼的缺氧更严重，所以换水不能在发现浮头现象时立即采用，应当先用增氧机和化学增氧法增氧，等鱼的浮头现象停止之后再进行换水。除此之外，因为在发生浮头后才采取补救措施，情况相对比较危急，所以可以采用更为直接的换池降密度法来补救。如果浮头现象非常严重，很可能是因为鱼池养殖密度过高，导致水中氧气不够用，这时将其中部分鱼换到其他池子里。这种方法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浮头。需要注意的是，在将鱼打捞出来时，一定不能弄伤鱼的身体，否则可能造成感染。养殖户还应该加强平时对池塘的例行管理，勤观察，勤记录，保证池塘里鱼类出现问题或异动时能够及时发现。勤观察就是指经常巡视池塘，一般要求每天早、午、晚各巡视一次，观察鱼类动态。黎明是一天中溶氧量最低的时候，要检查鱼类有没有浮头现象，如果有，一定要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中午两三点时水温偏高，要观察鱼类活动和吃食情况。傍晚巡塘主要是检查有没有残剩的饵料和污物，有没有浮头征兆等。勤记录就是要做好池塘管理记录和统计分析，每口鱼池都设立养鱼日记，对各种鱼类的放养密度、捕捞数量、水质管理和病害防治等情况都应该有相应的表格记录在案，以便进行统计分析，及时调整养殖措施，并为以后改进养殖方法打下扎实的基础。鱼类养殖过程中，水质条件难免下降，一旦有一条鱼生病，其他的就更容易传染，所以必须重视鱼病的防治工作，做到防在前，早发现，早治疗。一般来说，细菌性鱼病和真菌性鱼病两种比较常见。这种病是由于鱼体表面出现机械损伤，继而被细菌侵入造成的。代表性病症是树鳞病，明显症状是鳞片竖起。在发病季节，每月全池泼洒生石灰1到2次，全池泼洒池塘消毒剂，含有效率56%，浓度0.5到0.6 ppm 的忧虑净，含有效率83%，浓度0.3到0.4 ppm 的鱼胺，含有效率60%，浓度为0.5到0.6 ppm 的漂白精。如果用内服方法，可以在每千克饵料中加入氟南唑酮2到3克，连喂3到6天。真菌性鱼病是鱼体受伤后真菌寄生造成的病症，主要是水霉病。

多由于机械损伤、冻伤或过度密氧所造成。有效的预防方法是在下塘前用高锰酸钾溶液浸洗鱼体。如果鱼已经下塘，就没法再预防，只能在发病后及时治疗。可以用0.15至0.2 ppm 的孔雀石氯，或2至3 ppm 的亚钾基苯蓝全池泼洒，隔两天再泼一次。也可以用400 ppm 的食盐和400 ppm 小苏打合剂全池泼洒。如果配合内服疗法，可以用磺胺类、麸喃类、抗菌素药等抗微生物药混入饲料，疗效更好。除了对症治疗，还有一些措施也可帮助防治鱼病。网具类使用后要暴晒，还可用药物消毒，如莱苏尔、菌毒灭、75%酒精溶液等都可用作渔具消毒。渔具最好做到专地专用。如发现池塘鱼类患病时，应立即将病鱼捞起，将其隔离进行观察，防止传染别的鱼体。再确诊鱼病后，对症下药，及时治疗。病鱼死尸不可乱丢，要及时烧毁或做深埋处理，防止对环境的污染。以上为您系统地介绍了池塘养鱼相关技术。养殖户在具体的养殖过程中，只要掌握了池塘养鱼的特点和规律，严格地遵循科学有效的方法，并结合自身实际条件，相信您的鱼塘一定会高产稳产，最终取得良好的经济回报。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一对夫妻因参与黑彩赌博欠下巨款，竟虚构拆迁房骗得320余万元。事情败露之际，他们选择用极端方式摆脱债务，最终导致妻子死亡的结局。此案件该如何定性？看检察官如何办理此案，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夜色朦胧，长春市的一家宾馆房间内，成为一场天人两隔悲剧的现场。
2: 因为现场只有两个人，按照毕某的供述，是董某自己使用筷子将这个胰岛素使劲进行一个腹部注射这么一个情况。
1: 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接到报案后，迅速立案侦查。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方向，
2: 向公安机关列出了一些补偿侦查建议，主要是被害人的死因，以及现场勘查，还有二人夫妻在存续期间夫妻关系是否和谐，是否有矛盾，这些方面，让公安机关进行一个取证。
1: 毕某和董某曾为一对夫妻，二人多年前因参与黑彩赌博欠下巨额债务，为以个人名义办理信用贷款偿还债务，二人选择离婚。
3: 如果是夫妻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而且借的可能会更少，所以两个人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原因，然后离婚呢，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
1: 恰在此时，董某作为社区书记，参与某老旧小区拆迁动员工作，开发商承诺事后给予600平方米商品房作为奖励。为推进拆迁，二人投入30余万元，却因资金断裂铤而走险。
3: 就是跟人家说，现在你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可能要进行拆迁，然后拆迁的话我们会有多少补偿款，

0: 然后呢，你的房子有多少面积，然后可以补偿多少，然后通过一些伪造的一些合同或者委托之类的东西让他们签署，然后让他们打款。因为他社区的这个是工作人员的这种身份，可能会让他们更加相信。
1: 未能继续动员拆迁，二人伪造房产手续，虚构房产，同七名被害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拆迁补偿协议，骗取七名被害人购房款共320余万元。
2: 当时咱们调取了拆迁一个合同，委托合同确实要有拆迁，但是这个拆迁只是仅仅是一个意向的拆迁啊，并非是政府的一个行为，而是一个开发商私自的一个行为。但是事后呢，因为有很多住户都不同意拆迁这个方案，之后这个搁置了就。但是搁置以后，这个毕某和董某才实施的就是说，虚构房产手续啊这么一个行为。
1: 直到2021年，七名被害人相继发现所购买房屋房主并未出售房屋，并多次向毕某和董某索要房款。毕某和董某归还38万元房款后再无偿还能力，为担心事情败露，二人选择注射胰岛素自杀。
2: 事后呢，七名被害人发现了就是说这个小区没有实地出售房屋这个事实，二人这个诈骗这个事实马上就要败露的情况下，董某和毕某担心就是说二人判刑会影响在航空公司工作女儿政审工作，而后就是说由董某提出就是说二人相约自杀。
1: 二人带着注射胰岛素笔入住长春某宾馆，当晚他们买了彩票，仿佛等待命运的最后一搏。
2: 当时还是个想活的一个心理吧，就是说彩票中奖了之后二人就不用自杀，发现彩票没有中奖之后，二人就开始书写遗书给自己的亲属女儿，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就是说涉及到财产方面的一个嘱咐。在注射过程中发现这个注射笔每次只能注射60个剂量啊，60个单位，但是每针的胰岛素就是说注射需要300个单位，需要注射6针，但是人体的死亡剂量是2000个单位，所以说就需要注射30多针这么一个情况。正常的话咱们注射胰岛素需要注射腹部有一定的深度，之后董某就使用这个一次性筷子说每支胰岛素一共全部注射到体内，一共是注射了6支。
1: 从注射到死亡，董某经历了近16小时的痛苦挣扎，咳血昏迷直至死亡。毕某始终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董某死后，毕某向女儿打电话告知其母亲董某已经去世，经女儿劝阻，毕某未实施自杀行为并选择报案。
2: 毕某称当时已经没有钱了，只够买一套手里的钱。从结果上来看的话，他的自杀意愿不是很强，主要体现在一是在注射胰岛素的过程中是董某先注射的，他自己并没有注射。另外就是董某死亡后，其并没有马上就是说注射胰岛素，而是心内心比较犹豫一些，而且并且给了自己家属打电话，告诉自己女儿的母亲已经没了。这么一个情况，
0: 故意杀人这个伤害鉴定是看一下董某到底是死于注射胰岛素过量，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的死亡。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毕某有没有进行有一个第三方的介入这样一个程度？
1: 然而，要认定毕某的责任，证据必须扎实可靠。董某死于胰岛素注射，但胰岛素在人体内代谢极快，尸检中难以直接检出，这给死因鉴定带来了巨大挑战。
2: 公安机关在董某的体内没有检测出生前服毒或者其他机械性死亡的成分，同时这又委托吉林大学鉴定中心对董某的死因是否符合胰岛素自杀进行一个鉴定。董某在腹部有6个针眼，最终董某是死亡原因是吉林大学这个鉴定是符合胰岛素自杀的。
3: 他本身又没有糖尿病，我们只是看到了他胰腺确实存在显微化，提示他胰腺功能可能有一些异常。一旦胰岛素过量的话，就是把体内的血糖都降解掉，所以就会导致这样。
1: 死因确定后，但董某究竟是自杀还是毕某帮助甚至动手，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对毕某依法讯问。
2: 按照毕某的供述，是董某自己使用筷子将这个胰岛素使劲进行一个腹部注射这么一个情况。
1: 相约自杀， 一方死亡，另一方存活，是否构成犯罪？这成为本案定性的核心争议点。检察机关进行了深入研判。
2: 在购买胰岛素过程中，毕某是驾车载董某到医院进行一个先后两次购买。入宾馆以后，毕某对董某有一个，首先是心理支持，另外一个是一个先前行为应该引起一个救助义务。在此过程中，毕某又购买了注射针头，以及在注射过程中，他这因为有这个先前义务而没有起到一个救助义务。救助在此过程中，就是董某先后死亡经历了将近16个小时，毕某没有就是说采取任何的救助措施，所以说在认定上就是说他起到了一个帮助作用，帮助他人自杀，也实际就是故意杀人的一个类似于共犯。
1: 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以毕某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请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时，南关区人民检察院对董某、毕某可能涉嫌合同诈骗罪进行进一步侦查。
2: 七名被害人共计损失是260多万。
1: 董某的离世让巨额债务随之消除，但作为合同诈骗案的共犯，毕某必须为自己的罪行承担法律责任。最终，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以毕某涉嫌故意杀人罪、合同诈骗罪向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对毕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5年。
2: 这个案子实际是让人挺痛心的，一个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比较相对于说比较扭曲一些，他父母应该对子女是一个守护和支持，但是通过逃避选择自杀的方式，本身是相对自杀行为，持一个否定态度。
1: 一场因诈骗引发的悲剧以一人死亡一人入狱告终，他们以为用死亡可以保护女儿的前途，却不知真正的守护是面对错误的勇气。
4: 面对困境，唯有直面问题，信法守法才是对家人真正的守护。司法的意义不仅在于惩恶，更在于点亮敬畏生命、坚守责任的明灯。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一身笔挺军装，一本逼真证件，背后却是精心编织的温柔陷阱。一中年女子龚某在社交平台邂逅军官王某，迅速陷入热恋并结婚。然而婚后，王某频繁以调动工作、转业打点等理由向龚某借款高达50万元，直到龚某发现军官证竟是伪造，案件该如何定性？婚内转账是否能认定诈骗？看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如何办理此案，请看今天的案例。
1: 2024年3月，龚某到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自强街派出所报案，称自己的前夫王某冒充军人身份实施诈骗。
5: 在和这个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生活期间，就发现王某某在从他这里呢，因为短时间内骗取了、借取了大量的钱款，然后龚某某就想管王某某要钱嘛，就是想把借款要回来，然后王某某就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脱，明年还啊、后年还啊，或者是，然后这个就被害人龚某某的家人实际上就开始起疑心了。
1: 公安机关核实王某身份信息、二人转账记录后，又通过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查询，王某曾在2013年、2020年曾因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被法院判刑。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对此决定立案侦查。
6: 他跟这个本案的被告人王某通过这个社交软件相识，然后当时王某呢是跟龚某说自己在西藏参军，并且呢是一个步营级的这么样的一个身份。
1: 龚某离异后在社交平台上认识王某，虽龚某比王某大十几岁，但因王某甜言蜜语又对其关爱有加，这让龚某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6: 但是

0: 欧盟呢，就是可能当时就是被迷了心窍，当时可能陷入到这个恋爱的这个漩涡里面。当时呢，被害人龚某他正在医院住院，因为刚做了完这一场手术，然后他把自己的这个情况告诉给被告人王某以后，王某呢就穿着军装到医院来看望龚某。
1: 王某不仅天天穿着军装去医院照顾住院的龚某，还出示了制作精良的军官证、照片、姓名、部队番号、红色印章一应俱全，这让龚某对王某军人的身份更加深信不疑。相处几个月后，二人决定结婚。
2: 他一般都是早上跟这个龚某某说我去上班了，然后晚上再回来。但是呢，他这个期间基本上按照他自己的供述，基本上每天都是去和朋友打麻将啊、洗澡啊、洗浴中心呐、等等，或者打台球啊、去网吧上网，都是干这些事。但是从龚某某被害人的龚某某的角度来看的话，她的丈夫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每天都是有正事的，每天都在去上班。
1: 结婚后，龚某发现王某虽每天都称自己在上班，但从未把工资带回家，并且在婚后的几个月中，王某不断以多种理由向龚某借钱。
0: 自己在这个军队上班，然后要给这个领导送礼，包括呢还有战友聚会，或者是这个领导过生日，他要请领导吃饭，他又以这个自己可能有机会从西藏调回长春，然后给领导送礼办事儿，以这个为由。然后还有呢，就是他也会提出，比如说自己调转工作失败，但是呢现在又有领导想让他就是到这个长春净月那一边的学校去当讲师，就是以这种给自己办工作、调转工作的这种理由，然后让这个龚某给他转钱。
1: 短短七个月，龚某向王某转款高达50万元。龚某的家人察觉到事情不对，让龚某到派出所报案。
0: 这个龚某的妹妹，她就觉得这个王某不是很对劲儿，不是很正常，所以她呢就偷偷拍了一下王某的这个军官证。然后后来呢，就是他们也是找人调查了一下，然后发现他不是真正的军人。
1: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向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然而，王某在被逮捕时，第二名被害人马某也前来报案。
2: 他骗第二名马某某的时候，已经不是现役军人的身份了，是属于现役军人，已经转业，但是正处于择业的期间。
1: 王某在和龚某婚姻存续期间，同时以退役军人身份和马某恋爱，并且编造出监狱警察的身份欺骗马某感情，
0: 假装带着马某到了一个监狱的门口，然后给他指说这就是我工作的单位，我就在这里面工作。因为他已经领他到了这个监狱的门口来看，所以这个马某就更相信他了。
1: 经调查，王某与马某相识后，王某不仅冒充退役军人和监狱警察的身份同马某交往，骗取钱财，还盗窃了马某家中财物。
0: 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然后将被害人家中的这个财物、黄金首饰还有笔记本电脑盗走，并且呢，用来换钱，然后赃款呢也被其花销。
1: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将该案件以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招摇撞骗罪、盗窃罪移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王某为何要冒充军人实施诈骗？这背后是否有什么隐情？检察官对王某进行依法讯问。
2: 他说，我儿时有一个当军人的梦，按照他自己的供述说法是，在没有想采取诈骗这个过程的时候之前，他就买过了一身军装，就是自己就穿军装，而且是在走在大街上啊，包括参加什么活动啊，去吃饭呢、都穿着一身军装。他就是能看到其他的人对他的这种就是投来羡慕的目光，然后也会有人主动跟他搭讪。
1: 王某文化水平不高，对社会认知度低，曾因穿着军装受到过他人尊敬，便萌生出以军人的身份欺骗大龄单身女性，从而骗取钱财的想法。
2: 然后那些所谓的借款也都认定为了诈骗款，都是属于犯罪的数额。
1: 王某的行为该如何定性？这成了摆在检察官面前的难题。
2: 针对于第一名被害人龚某某实施诈骗行为时，其虚构了自称是现役的军人身份，虚构了需要给领导送礼，给自己的未来工作转业需要办事，包括给他前妻的孩子需要这个办上学。

0: 多次骗取了被害人龚某某钱款10余万元。通过这个犯罪构成上来看，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他的这个诈骗行为，他符合的是冒充军人招惹撞骗罪的犯罪构成。
1: 对王某的行为定性完后，诈骗金额该如何计算？王某同龚某婚姻存续期间的借款，龚某能否全部要回？检察官展开分析研判，
2: 将龚某和王某他们的这个转账记录都打印出来，然后呢，让双方对于每一笔转账的这个理由、缘由来进行说明。然后主要是我们认定呢，就是他存在的诈骗的这个行为，我们来认定他的这一笔金额，都是例如王某让龚某给他转钱，比如说办工作呀，或者是给领导送礼呀，就是都是以这些理由。如果是正常的生活开销或买衣服这些，我们就没有给他计算在内。
1: 最终认定王某骗取被害人龚某13万余元，骗取被害人马某1万元，并盗窃马某财物价值共17000余元。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涉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诈骗罪、盗窃罪向长春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因犯罪嫌疑人王某有同类前科系累犯，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判处王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15000元。
0: 犯罪嫌疑人刑满释放之后，被害人还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如果是犯罪嫌疑人他以后会有什么钱款，比如说靠劳动得到相关钱款之后，法院可能还会对其进行执行，让这个被害人的损失得到这个尽可能的挽回。
1: 一身军装，一本假证，这场精心编织的军恋骗局最终在法律的审视下彻底瓦解，而背后的警示却远未结束。网络交友务必擦亮眼睛，莫让温柔的陷阱吞噬了理智。
3: 王某与被害人尽管存在婚姻关系，但这并未改变其行骗的本质。检察机关通过细致审查，将诈骗款项与正常生活开支精准剥离，最终锁定了其犯罪数额。此案也表明，任何试图以欺骗手段非法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无论披着怎样温情或合法的外衣，其本质都是诈骗，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机，
1: 选择了警察队，
0: 更选择了忠诚，选择了担当，选择了奉献，选择了为民，选择了坚守。
2: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我宣誓，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5: 我宣誓，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6: 男生的不算英雄。
7: 便衣警察，可让他没想到的是，2022年10月，

疫情期间，师傅每天带着他守高速路口，说的最多的是：“你好，请出示您的健康码、行程卡。”而问的最多的是：“哎，警官，锁上风速慢慢走。”接到的第一个警情是油坊村的一位老奶奶养了5年的鹅被偷了，而最最最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因为多挖了一锄头的田坎，两家人就发生了纠纷。师傅大夏天的中午就拉着他在田坎上足足的调解了2个多小时，仅仅2个月的时间，师傅就带着他把花桥镇的3个社区和31个行政村走了个遍，而35000羊油基地的巡逻则是他们每天的必备项目。2年来，他在警校里学的各类刑事侦查、擒拿格斗还一直没有派上用场。而这位女民警呢，叫做梅海瑜，是西溪社区警务室的民警。基础信息采集时，他每天要打100个电话。可能由于我们的百家宣传做得太到位了，大部分都会遭到群众的怀疑，甚至是谩骂。于是他去上门，一户一户的登记。辖区有40家歌舞娱乐场所，检查安全隐患时，他连空调外机都没有放过。每天30000步的微信运动，几乎占领了我们全局的微信封面。6年来，辖区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而他也被24000名居民亲切地称为“梅姐”。其实，从我们宣传的角度上来说，他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宣传与报道的点，没有特别英勇的事迹，也没有过什么大案要案，这些小事儿三言两语也登不上大报。有一次我去农村派出所挖掘素材，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登上头条的惊天大案。所长想了一下说，前两天有2个人偷孙女种的姜算不算？当时我就忍不住笑，我说：“所长啊，咱们这个治安这么好吗？”所长淡淡的说道：“我们农村派出所可没你说的那些大案，平时就是帮村民们找找鸡鸭，调解邻里纠纷啥的。”那天走的时候，我一无所获，但所长说了一句话，我记犹未深刻。他说：“小姑娘，虽然我们做的事儿不大，但是基层不安，国何以安？”是啊，基层不安，国何以安？我们大部分的基层民辅警处理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群众来说，丢了一只鸡、一辆摩托车就是天大的事儿。他们还有的帮卖菜大爷找回陪伴他50年的肾，有的光着脚在暴雨中指挥交通，还有的自己根本就不会游泳，却纵身一跃救回了落水女子。还有他们无数个的他们太普通了，普通的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认识他们。但徐家街的万家灯火是他们一盏一盏守护的，是他们一步一步巡逻出来的，是他们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熬出来的，也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没有感天动地的豪言壮语，没有勋章，没有鲜花，但他们有的是群众送来的一面面锦旗，一封封感谢信，一句句谢谢。有的是热心大哥送的一箱水，是老奶奶煮给他们一碗醪糟蛋，是孩子们用自己的零花钱买来的零食。在广安这片红色热土上，我们980

己，用一次次的逆行奔跑，一次次的挺旗开道，一次次耐心的调节，为广安人民种下了行安之树、和谐之树、幸福之树。当下市委市政府发出振作新时代、小平家乡种树人的响亮号召，作为新时代的广安东安人，我们将积极响应号召，矢志不渝，脱力奋发，勇毅前行，用一身正气护一方百姓，用一腔热血保一方乐土，用作小平家乡的常青树，以藏南护好广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讲人王婷婷。党的20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党的20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石，而党建引领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关键密钥。今天我将以合肥经开区依兰雅居小区电动车棚建设为例，与大家一起探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之路。依兰雅居小区建于2015年，近年来电动自行车数量激增，楼道口车满为患，既影响环境美观，更存在安全隐患。下面有请郜新田来给我们说说当时的情况。
1: 下班回家的时候总是找不到停电动车的位置，有的时候还看到一些居民搬着电动车上楼，确实安全隐患比较大。
0: 是的，这样的情况的确是存在，很普遍。因为我们小区就是高层住户特别多，我也会看到有很多居民拎着电瓶啊，推着电瓶车啊，进电梯到家里面充电，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安全隐患特别的大。民之所需，行之所至。面对这一治理痛点，南燕湖党委没有简单的头痛医头，而是以解剖麻雀的细致态度展开调研，用一个个小工程解决了居民的大烦忧，用实际行动赢得群众点赞和喝彩。面对小区停车栏、充电栏的问题，南燕湖党委迅速展开行动，组织小区党支部、物业、业委会、居民代表召开党群议事会，通过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评机制，将群众诉求转化为具体行动。党组织全程主导议事决策，确保治理方向正确。通过入户走访、座谈协商，让居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这一做法既发挥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又调动了居民自治的积极性。
2: 是的，就像我之前比如说看到别人拿电瓶到楼上充电，感觉跟自己也没有多大关系，后来看小区就整个车棚正在建的过程中，觉得小区也变得越来越好，也知道现在我们小区有一个幸福一家的志愿服务队，自己也主动加进去了，就劝导身边的人规范文明停车。
0: 很感谢你们这些小区里面这么多有爱心有热心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队伍，我相信我们的小区会越来越好的。我身旁就是已经建好的电动车棚了。车棚建设涉及到资金、选址、安全等多种考量，南燕湖社区党委通过调查摸底、科学规划、民主决策，最终确定沿围墙建设智能车棚的方案，并引入专业团队施工，通过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的治理智慧，将群众呼声转化为治理效能。我们党支部联合物业、业委会、社会组织形成治理合力，针对80名业主提出的修车棚后停车远带来不便的问题，挑选熟悉小区情况、善于沟通、亲和力强的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红色小管家、业委会党员志愿者等组成工作小组，党员带头入户沟通，化解矛盾，

0: 要保障了车棚建设施工顺利进行。车棚建成后，可容纳1000余辆电动车，配备340个充电口，彻底解决安全隐患。以小工程推动大治理，实现环境提升、治理优化、社区和谐的良性循环。
1: 自从搭建了这个车棚以后，我发现真的是给我们居民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你像以往刮风下雨的时候，好多业主的电动车放在外面露天环境不安全，他们都会往我们的楼道里面走。车棚搭建以后，还给我们搞了智能充电，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在此呢，十分感谢我们的小区党组织，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0: 为避免重建轻管，南苑湖社区党委牵头成立幸福一家车棚共管志愿服务队，由红色小管家、物业、志愿者共同维护秩序，通过共商、共建、共管模式，实现从被动管理到主动服务的转变，小区环境焕然一新，实现衣食美向持久美升级。
2: 对，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小区自发成立了幸福一家志愿服务队。我们不定时的对我们小区的停车棚进行巡检，然后是否有安全隐患，停放是否整齐。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业主能享受到更便捷、更长期的、更有效的、更安全的充电。
0: 志在高山，行在危，党的事业是一座高山，这座高山由无数平凡小事堆积而成的。点滴小事折射的是群众的忧乐，就像我们的车棚建设，让我们明白基层治理的成效不在高楼大厦，而在万家灯火；不在繁文缛节，而在一枝一叶。群众看我们的党员干部是否真的执政为民，往往首先就看这些身边事、小事办得如何。作为新时代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嘱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紧抓不放的执行力，把群众急难愁盼办成满意答卷，让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成为服务群众的最美一米，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根基。今天的党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首先欢迎各位书记来老龄医院社区，这是在这个第二期病房开始啊。
1: 这是一个特殊的课堂，担任导师的是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安阳市殷都区文员社区党总支书记、国家级模范调解员赵红霞。学员们是殷都区其他社区的总支、支部书记。习近平总书记说，社区为老百姓服务最直接，做好社区工作，首先要把基层党组织建好建强，同时要有一支热心服务、持续稳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今年以来，安阳市殷都区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发挥优秀社区书记党建工作室的典型示范带动的孵化器作用，组织开展社区党组织书记以及后备队伍素质能力提升头雁培育工程，树头雁，培强雁，育雏雁，采取理论教学加实岗历练加党性锤炼的方式，引导社区书记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增强他们推动城市社区高质量发展本领、精细化治理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达到头雁变群雁的培育效果。
2: 从这个四工业改革以后，一些基础设施或者阵地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现在这个长效管理这一块，我认为是遇到了一个瓶颈，迫切的需要一个找到一个突破口来解决这些问题。
1: 万新玲，殷都区刚武社区党总支书记，全国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安阳市五一巾帼标兵。郭鲁平，殷都区世纪名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党总支书。

0: 迹，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他们也都是殷都区社区书记中的领头雁。殷都区组织全区50个社区党组织书记、副书记、社区干部、后备力量等分批分班、分梯次到这3个党建工作示范点进行实岗培训。
1: 能有这个为期1个月的这个学习时间，很系统的跟着万书记，学习这个社区治理这一块的工作。
0: 参加培训的社区干部培训期间不脱离原单位工作，集中跟班学习，实岗锻炼，实时转化学习成果，小班化、个性化，学员点单、导师下单、量身定制。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时间不少于1个月，社区副书记培训时间不少于半个月，同时进行一场理论学习和党性教育集中宣讲，为群众认领办理一件实事，开展一次专题交流论坛，撰写一篇培训小结。
2: 我看的这个墙上的这个版面都结合着我们的日常工作，你看党员的这个时必须、时不准、时带头，还有这个网格员的六好六不，这些都是我们日常工作中，我们也是同样干这些工作，但是我们没有就这种精准的来把它总结出来。
3: 通过会去以后，也要把现在对党员群众能力这个发挥这块，要好好结合我们的实际能力去好好试验一下。
4: 要用正确的途径和方法去调解矛盾，要更好的维护邻里之间的关系，从关怀服务入手，密切联系群众，从而为群众解决实际矛盾。
0: 师傅用心教，学员认真学，从社区红色物业管理模式入手，从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入手，从先进社区综合创建入手，大到五星支部创建、老旧小区改造、社区环境治理，小到流动党员管理、邻里纠纷调解、群众活动组织，桩桩件件都是和社区工作密切相关、实惠好用的办法和经验，切实把基层治理鲜活经验有效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流程。
5: 带着这些感悟回到社区，无论是在以后社区的一些理论宣讲场所，还是给居民科普，包括去为居民解决实际中的困难，我都可以在这些工作中应用到我这一次所学习到的东西。
6: 遇到这个红色物业的这种模式，人家楼院管理挺好，然后我们好多小区也可以通过这次学习，我觉得可以，这个人家这个工作法我们可以参考。
0: 为了培训效果更加深入，3个示范点的书记们还会和学员们一起到他们的社区现场指导，针对一些社区当前存在的问题、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对未来建设的构想，大家一起问诊开方、因地施策，提供社区建设改进方案。
7: 在下一步我也会就是对我们这个小区这个环境治理，这个物业成立，包括我们楼院长这个成立，然后积极提上日程。
0: 为检验培训成果，增强以学促干治校，在社区书记培训结束1个月后，将由所在街道党工委对参加培训的社区干部培训前后的问题化解和工作提升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并根据工作实际出具综合评价意见。明星做教官，街道做考官，群众来评卷，坚持重实践、转化快的目标，努力为破解城市基层治理难题提供更多更优更新的方法路径。
1: 我说你有逮的问题了，全帮逮啊，那这块儿逮好他啊，你帮好他，帮助他能提升，帮助他在这个今后工作中能提升自我，能提升他的这种业务本领、业务能力，还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我们毫无保留的把社区打造成和未打造成正在谋划的一些事儿，毫无保留交给大家，叫大家最起码能看到的和未来我们想干的啥，都让他们心中有一个数，让他们自己把自己心中所想的也可以给我们毫无保留的告给我们说，然后我们进行指导。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在。

0: 这个学习中也是多方交流吧，也是促进我们各个社区这个工作，争取让我们的工作更进一个台阶。
1: 一枝独秀成堪美，百花竞放更是春。通过社区党组织书记和后备力量学习实践培育基地建设，通过沉浸式培训、嵌入式锻炼，参训社区学用转化效果明显。一直在思想上强起来、能力上强起来、担当上强起来的城市社区基层干部投雁方阵已初步形成，正奋翅翱翔。
2: 通过这一次的学习，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社区工作的思路打开了，并且就地转化。比如在今年的社区防汛工作中，我们就有意识地加大了社区的宣传力度，社区居民和志愿者的参与度大为的提高。
3: 把咱楼上的各项活动室都挪到了一楼，为啥有这样想嘛？因为这随着咱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咱的党员年龄越来越大，如何服务好群众，这就是说咱通过这次学习有一个设想，把咱的服务阵地怎么服务群众，怎么便民，怎么服务，这样就是说从二楼挪到一楼。就挪到一楼以后，我最为感触的就是这两次开展的那个党员活动，有这个老党员拄着拐杖过来的，还有一个有保姆搀扶着过来的，这就是说咱一个改变和感触，激励了咱的党员来参加咱社区这么一个学习。

0: 一下就行了，
1: 空着盖子
0: 都有创风的，把有创血压一块叫起，那个人让他我们上创二床除了快和氧气能停提掉啊，配合血压啊，把它提一下。
2: 我叫段秀林，是九十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从事护理工作有33个年头了。1996年因工作需要，我调到了急诊科从事急诊护理。2009年7月，重症医学科成立，我又开启了重症护理工作，现从事重症护理已有15年头了。
3: 从事极危重症护理工作28年，段秀林掌握了丰富的专科知识和扎实的专业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危重病人临床护理管理经验，因其突出的工作表现，2019年段秀林被评为市级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被丁团评为优秀共产党员。重症医学科患者病情重，复杂多变，突发状况多，重症工作是对医护人员心理素质和专业素质的极致考验。每一次抢救，无论深更半夜还是刮风下雨，总能看到段秀林的身影。他与重症医护身披铠甲，与死神展开激烈博弈。作为重症医学科护士长，他是奋战重症救治一线的先锋战士。
2: 大家都知道三分治疗七分护理，说明护理工作在疾病转归中的一个重要性，而我们重症护理是护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重症护理工作有哪些特点呢？首先，工作强度大，心理压力大，24小时手机不能关机，经常加班，随叫随到。而重症护士除了要完成一些专科护理，还要兼顾一些生活护理，患者的呕吐、大小便，家属都看到不知道怎么办，我们护士是毫无怨言的，戴上头套就把患者清理得干干净净。我记得有一次急诊科来了一个昏迷病人，在转运的途中是大小便失禁，那护士在抢救病人的同时啊，把患者又护理得干干净净。晚夜班是我们护士最难上的一个班次，晚夜班同时会有2-3个病号来，同时要进行抢救，我们的护士在抢救病人的同时要保证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同时还要兼顾晚夜班病区的一些基础护理，比如说翻身等等，常常是疲惫不堪，等一晚上可能连个盹都打不了，等到第二天交班的时候累得是精疲力尽。
3: 重症医学科每天的工作紧张且繁重，日复一日的重症工作，段秀林早已习以为常。
0: 今天早上8点钟停的去点肾，然后走的是健腔，一直走的是每小时15毫升。

0: 所以各班一定做好自己的工作，勤翻一点身，避免发生了以后给下班造成困难，这是很麻烦的。
1: 一大早，段秀林主持完重症医学科书面交接班，便开始全程指导护士床旁交接班。他细致关注每一个患者的床旁交接内容，在他看来，重症床旁交接班同抢救操作同等重要，容不得丝毫懈怠，因为这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心理健康。
2: 重症医学科专门收治那些各种疑难复杂病例，遇到疑难复杂病例的护理时，我们是一方面是请教一个专科医生，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翻阅相关的医学文献，从里面查找最佳的一个护理方法，做到精细化护理，从而促进患者的一个早日康复。患者及家属心里都是有杆秤的，我们的默默付出能促进他们早日的康复，患者给我们送的锦旗以及对我们的感谢，就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肯定。
1: 段秀林是重症医学科的定海神针，更是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的贴心大姐。
3: 平常科室里面的大事小事护长都要管，每天都在科室里面忙前忙后的，真是特别的操心，特别的负责，而且他还特别的暖心。有时候过年过节，因为像我们离家比较远的，护士长都会主动帮我带班，让我回家多陪伴我的家人，我真的特别感谢我的护士长，特别的感动。
0: 哟，小姑娘起床了。
4: 我刚回来，下午呢。
0: 还行，最近病号不是很多。学业紧不紧张？
4: 紧张啊，一直都很紧张啊。
1: 工作中，段秀林雷厉风行，操心负责，而对于家庭，她总觉得多少有些亏欠。
2: 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家老公经常下团场，我又经常加班，既要管科室，那个孩子都没有人带，我经常是找别人帮我接送孩子。那孩子回家害怕晚上怎么办，我就跟他说把灯都打开，自己写作业吧。等孩子慢慢大了，他就已经习惯了，他就说妈妈你去忙吧，我一个人我不怕。家里是真的没人管孩子，我们家孩子全靠的是自律。在我的影响下，我们孩子考大学报考的是中南大学临床医学本博连读，现在在读是大五。有人就经常问你家孩子学咋那么好呢，我说真的，孩子是全靠自律自觉，我们家人是真的没有人管，没办法呀。
1: 家人从刚开始的抱怨，再到慢慢的习惯和支持，也给了段秀林足够的底气和欣慰。如今，段秀林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扑在了工作中，对于科室未来的发展，他有着更全面的规划。
2: 重症医学科经历了15年的发展历程，现在是硬件设备基本上都配齐了，人才培养才是我们的关键，是重中之重。后期呢，我计划把我们科的护理骨干送到上级医院学习，掌握一些新技术，对新进来的年轻护士，在科室只要待够2年以上的，送到上级医院去取得专科证书，来提高他的技能。还有对医工体内的一些咱们分院的护士，还有院内轮转的一些护士，我计划在我们科内做一些重症培训。我们通过这些，就是为了不断提高我们科有新技术，然后通过这些来加强重症能力的一个建设的提升，从而来不断提高我提升的优质护理服务。
1: 城市的灯光星星点点，重症医学科的灯光永不熄灭。这里是生命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希望的起点。段秀林和他的医护团队以满腔热忱，勇挑救治危重症患者的重担，用坚守和行动牢牢守住患者生命线。
2: 每次看到病人转为危安，心里就有满满的成就感，所有的疲惫也都不翼而飞，感觉自己做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盛夏时节，土地正积蓄着丰收的力量。藤架间，青色的猕猴桃日渐饱满，在阳光下静静酝酿，等待着成熟时刻。蜂箱中，蜜蜂正为最后一剂蜜糖封上蜡盖，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芬芳。每颗果实，每滴蜂蜜，都镌刻着农人的期盼。这是丰收前最动人的静默。一代代新农人带着科技与智慧回归乡土，大胆尝试全新的种植模式，用创新思维重新丈量着土地的价值。

0: 心法推荐给乡亲们。他虽然有些紧张，但内心却十分坚定。他相信这套创新模式带来的收益必将令蜂农们为之折服。
1: 咱们现在这个养蜂模式是立体化，地上种猕猴桃树，地下养蜜蜂，蜜蜂给猕猴桃授粉，猕猴桃给蜜蜂提供遮阴。这样的话，这个种上一块地有两项收入。
2: 对对对，
1: 有两项收入。
0: 张玉峰口中的果蜂共作模式，其实是一次精妙绝伦的甜蜜联动。蜜蜂是果树最勤快的媒人，这些小精灵的精准服务能让授粉率从原先的40%跃升至70%以上。结出的果子个个匀称饱满，口感香甜统一，而猕猴桃树就像天然的遮阳伞，为蜂箱遮蔽烈日，让蜜蜂在舒适的环境里采蜜酿蜜，增加蜂蜜产量的同时，更为蜜蜂提供优质粉源，做好后勤保障。更重要的是，蜜蜂对农药的敏感性倒逼果园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结出的果子绿色生态，卖价更高，二者互利共生，相辅相成。当果香遇上甜蜜，跨界融合的魔法在效益上得以展现。
1: 这是脆香猕猴桃能卖7块钱一斤，这一亩地大概能产2000多斤，收入在15000左右。
3: 那个蜜蜂这个一亩能产多少？
1: 咱一亩地是放20窝蜜蜂，它一年产蜜量大概在20多斤左右，咱那割一半留一半，能卖100多块钱一斤。这样的话，蜜蜂的收入一亩地在20000左右，咱总体下来就猕猴桃和蜜蜂双向的收入一共加起来是30000多块钱。
2: 对，
3: 那不少，
2: 那不少。
0: 高效益的根源是蜜蜂与猕猴桃之间精妙的生物协作。大自然中处处都有生存智慧，但不同物种找到彼此互补的生态位，就能形成1+1=2的协同效应。这是生态循环的底层逻辑，也是生物之间双赢的法则。张玉峰深谙此道，他的果蜂共作模式正是将这种生物协作性转化为农业实践，顺势而为，便能收获这份双重馈赠。
2: 要养蜜蜂啊，还有为果树授粉啊，果树要长残啊，我觉得这个模式非常行。
3: 这果树不是比较麻烦嘛，想着得管理啊，但是一看这个经济效益这一块的话，感觉着累还是比较值得的。
4: 你这俩这是双赢，一亩地这都合3万多了，咱俩是一年收入才几万块钱，还不顶上两三亩地，必须得照着这思路走，出来学习都是向上走的。
0: 乡亲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让张玉峰更加确信自己的选择，多年来的反复实验在此刻都化作了丰厚硕果。而这份收获土地双倍馈赠的立体智慧，看似创新，实则源于对传统养蜂模式的精妙改良。
5: 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
1: 我这果蜂共享的模式啊，跟咱传统的养蜂模式都有很大的关系。
5: 我没看到这蜂箱呀。
1: 你看这悬上都是咱们的蜂箱。
0: 陡峭的崖壁上，一个个蜂箱静静悬垂，与山岩浑然一体，这便是当地最传统的悬崖养蜂。
1: 咱悬崖养蜂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离蜜源植物更近，它来回采蜜也更方便。它从春天开始采蜜，采蜜了以后酿蜜，酿成熟以后一般6-7月份都差不多了。这每年采一次，各半留半，然后剩下了一半叫它过冬吃。
0: 不同于现代活矿养蜂，悬崖养蜂遵循最原始的自然法则，蜂箱高悬峭壁，缩短了1/3的采蜜半径，只有蜜熟时节蜂农才会攀崖采收，其余时光这片悬崖便是蜜蜂不受打扰的天然居所。这是花果山地区延续多年的生态智慧，更是馈赠给养蜂人的甜蜜礼物。
1: 这个你看，这个蜜悬上采这个蜜多好，像琥珀一样的光泽，你看晶莹剔透。来一口，又香又甜，然后有多种植物的花香味。
0: 特殊的悬崖养蜂成就了花果山最地道的风味， 然而正是这种攀崖采蜜

0: 的的养殖方式促使张玉峰寻求改变，更是日后探索果蜂工作模式的初衷。
1: 选上采蜜，一个是费劲儿，另外一个
2: 怕搞伤敌了就有点危险。
1: 靠下边的有一少部分蜂蛹，然后人能手脚并用，还能爬上去，爬90多了，然后都得用绳索。
0: 悬崖养蜂的平均坡度达到了65度，每次采收相当于徒手攀爬2层楼的高度，这份甜蜜的馈赠始终与危险相伴。对于日渐年迈的蜂农们来说，这样的悬崖作业越来越力不从心。
3: 一走路腿抬不起来，一走路抬不起来，上不成了山。不敢说我要多长时间，
1: 10来岁都
3: 要，十几都挨好分，要快保持上拖2岁。
2: 现在养蜂这个人群都老龄化，都是上年龄的人。
3: 这没抬死的，都60以上
2: 。
1: 悬崖养蜂也不说不好，悬崖养蜂主要是它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另外它不能规模化养殖，不能标准化养殖。我上山都有时候都有这一定危险性，你特别像现在养蜂了都是上年龄了，他们上山都更不行了。
0: 随着老一辈养蜂人的年龄增长，爬悬崖割蜂蜜已是有心无力，而这份悬崖蜜的独特风味让张玉峰看到了传统智慧的价值。他在这是可持续的生财之道，而且新的养蜂方式也能让老一辈养蜂人的技艺得以延续，更为这个渐渐沉寂的村庄重新注入生机。
2: 传统的养蜂行业，因为产量低，另外一个就规模也不大，养了少的话一个家庭都够不住，所以说年轻人一般都是在城里边上个班啊，打个工啊，收入相对也稳定。要想留住人，必须得有事儿干，有钱干。
0: 既能挣到钱，也能让村子热闹起来。张玉峰清楚，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有一个安全高效的养殖模式，不用再攀崖取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蜂箱搬到方便养殖操作的平地上。
1: 哎呀，这块我记忆可深了，这次才回来刚养蜜蜂的时候，咱从山上把蜜蜂搬下来都在这块养。这地上这个是盘盘花，大蜜源的话就是这个荆花，现在主要是这个，因为咱这个是麒麟东边的玉麦，从这个乔木到灌木到乔木灌木的交汇区都有，蜜源植物丰富，能第一次开发，所以说非常适合养蜜蜂。
4: 我看你这片现在也没有蜂箱了。
1: 对，这块搬走了，因为这块记忆很深了，当时在这儿还吃了大亏了。
0: 2015年，张玉峰把蜂箱搬到蜜源丰富的地方，第一批就饲养了120箱蜜蜂，他每天精心照料，把这些蜜蜂视为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意外却不期而至。
1: 这原来一窝都能一年都能割10来斤蜜，这后来啊割着割着一年一窝才能割6、7斤蜜，这越来越少了。
0: 好好的蜂蜜却出现了减产，这让张玉峰百思不得其解。随着观察的深入，他发现了一个更奇怪的现象：盛夏时节，蜜蜂们便不再采蜜，而是挤在箱口不停地扇动翅膀。
1: 这一到中午，蜂窝门口也不出去采蜜啊，都是撅着屁股扇风扇翅膀，拿手一摸，那也还风还怪大，都是朝窝里头挤了。
0: 只扇风不干活，这个奇怪现象让刚入行的养蜂新手张玉峰有点摸不着头脑。无奈之下，他只得向村里的养蜂老把式请教。原来这竟是蜜蜂自身的生存法则。宜阳县夏季炎热，烈日将地面烤得发烫，这对温度敏感的蜜蜂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当温度超过36摄氏度时，工蜂便会集体罢工，聚集在家门口扇动翅膀，降低巢内温度。
5: 它这个经常扇翅膀的话，它需要这个要补充这个蜜源，就是补充这个动力。它消耗的多，它采的少， 它的蜂蜜的产量就低了。这个

0: 这些小家伙宁可饿着肚子乘凉，也不愿顶着烈日去采蜜。这种本能的降温行为虽然保护了蜂群，却导致蜂蜜的产量显著下降，自然生存与人工养殖的需求产生了微妙的矛盾。所以花果山地区的养蜂先辈才会将蜂箱悬挂高处，利用峡谷间的自然气流来调节蜂箱内的温度。这个延续百年的智慧却是张玉峰此前从未领悟的门道。
1: 原来他们养这么多年这么做也是非常有道理了，所以说咱们把这好的经验都给他留下来吸收掉，扬长避短才有新的发展。
0: 这次教训让张玉峰意识到，真正的创新不是推翻传统，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老办法里淘金。带着教训，他开始寻找既保留悬崖养蜂智慧，又能解决地面高温问题的新方案。通过大量查阅和试验，一款改良的蜂箱逐渐成型。
1: 这是个地窝养土蜂，然后这个地窝的构造呢是下边是用这个水泥底座，上边呢是用砖块做骨架，黄土泥作为这个填充材料，它也有防热隔塞的这个作用。然后另外它也有两个出风口，这样的话它这个通风会更好一点。你看在地窝在上边的看着是比较高，但下边的它里头好十几公分在地底下，再加上它壁厚的话，这个就十五六公分了，太阳不容易晒透，在夏天的话它更凉爽。
0: 这种独特的地窝蜂箱通过半埋地下的设计能有效隔绝高温，箱内温度可比地面低3到50摄氏度，完美解决了夏季过热的问题。然而这种埋地设计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麻烦，
1: 就地窝它更容易寄虫子。你看这一块不是有个蜘蛛吧，寄蜘蛛了以后它都会给蜜蜂咬死，你看这都死了蜜蜂。这也是地窝不好了一点儿。
0: 半埋地下的结构虽然解决了高温，但也为蜘蛛、蚂蚁等入侵者打开了通道，他们或盗取蜂蜜储备，或捕食蜜蜂幼虫，干扰了蜂群的正常秩序。如何降低蜂巢温度的同时又能避免虫害的侵袭呢？张玉峰再次陷入了思考。
1: 做一个事儿，如果做了半途而废的话，那就对不起自己前期的付出。我是认准一个事儿，我都要把它干到底。我爹老说我犟，我给这犟劲儿都用到养蜜蜂上。
0: 靠着这股犟劲儿，他不仅解开了困扰多时的难题，更叩响了果蜂共作模式的大门。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老师。一次偶然的机会，张玉峰注意到野生蜜蜂总会选择树荫下的洞穴筑巢，这给了他新的灵感。既然野蜂知道找树荫，为何不主动给它们造一片？张玉峰想起周边村子里有不少桃园，那些摇曳的树荫下不正藏着现成的解决方案吗？说干就干，2016年张玉峰与桃农达成合作，把100箱蜜蜂搬到了桃树下，利用树荫充当天然的遮阳伞，让蜜蜂顺利地在地上安了家。而且蜜蜂能为桃树授粉，结出的桃子每斤能卖4元，一片土地两份收成。张玉峰的果蜂工作模式有了清晰的雏形。
1: 喂替也是一个机会，没有喂替都不会去进步，也不会去改变，也不会去创新。如果没有这些喂替，也都不会有果蜂共生的这种模式。
0: 对张玉峰而言，养蜂路上的每个障碍都是向上的台阶。他相信固步自封的根源从来不是困难太多，而是安于现状。然而就在他满怀信心地推行这套全新的养蜂模式时，新的挑战悄然而至。
1: 整个蜂场里边都乱，然后有些蜂窝门口那都死了几十只上百只，
2: 这个蜂箱去底下一层了都是那蜜蜂，都死了，基本上都是每箱都是
3: 死。这个都是干活，这个蜂死了以后呢，它那个新蜜那个嘴是直了。
0: 那年夏天，张玉峰照例去蜂场查看，可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一紧。蜂箱周围密密麻麻散落着蜜蜂的尸体，桃树枝头已经挂满硕果，蜂箱里的蜜也酿了大半儿。本该是个丰收的年份，可突然出现的死蜂问题让张玉峰有些猝不及防。
1: 你以为自己的劳动成果，然后突然

0: 都随时掉，然后洗里头肯定会洗疼的。你这春夏交给体验，他就想着咋给他解决了。
1: 冷静下来后，张玉峰开始追查原因，他走访专家，请教老陶农，最终锁定了问题源头，正是那些承载着双重希望的桃树。
2: 桃园呢，管理员的话要经常喷这个防治蚜虫的药，一般是用这个新烟碱性的杀虫剂。新烟碱的杀虫剂的话，往往对蜜蜂是高毒的，所以虫子蜜蜂把这个带毒的花蜜花粉采回去，一方面它自己会中毒，另外给它的宝宝吃，它宝宝也会中毒，这个是毁灭性的。
1: 原来桃树天生易招虫害，春季的虫害防治虽然保护了桃树，可杀虫药对蜜蜂同样致命。
0: 我知道蜜蜂是怕农药的，我打这个果树的时候，打这个桃树的时候，专门还是避开蜜蜂的，光打桃树，但是没有想到蜜蜂这么敏感，它飞过去闻一下那个味儿，它都死了。
1: 打药保桃树，群蜂遭殃；不打药，桃树受损。桃树与蜜蜂似乎陷入了一场无解的生存博弈。张玉峰明白，矛盾背后是两种生物特性的冲突，而蜜蜂才是共生体系的基石。他当机立断，从根源解决问题，把桃树换成高抗虫性的果树品种。经过筛选，猕猴桃进入了他的视野。
0: 猕猴桃的优势都是猕猴桃，它的树干它不会生虫，它的果子也几乎不生虫，所以说咱都用猕猴桃、蜜蜂作为共生的模式。
1: 猕猴桃与生俱来的抗虫特性，免去了防虫工作，避免了药物对蜂群的损害，而且猕猴桃的藤叶茂密，遮阳更好。2018年，张玉峰做出了关键转型，他流转了5亩地，种上了猕猴桃树，每亩树下配置25箱蜜蜂。这套全新的果蜂共作模式，还让他有了意外收获。
0: 这个猕猴桃，它是因为是雌雄异株，人工授粉特别这个费人工，然后另外它授粉还不均匀。这个蜜蜂授粉了以后，这个结果率能高个30%-40%。另外，蜜蜂授完粉了以后，它这个果形会更周正，口感还会更好。
1: 蜜蜂和猕猴桃就像天生的搭档，蜜蜂的每一次造访都精准地完成了花粉传递。这种自然协作使得授粉更加均匀，结出的果实圆润饱满，个大匀称，平均每亩比人工授粉多产600斤。更关键的是，在绿色生态模式下种出的猕猴桃每斤能卖到7元，比桃子的价格高出一大截。
2: 蜜蜂授粉的话，第一个是比较均匀，第二个的话就是花粉活力非常强，你像这个着色均匀度啦，果品那个大小啦，果肉里边那个酸甜度啦，都有很大的提升。这个
1: 蜜蜂毛茸茸的身体就像一把活刷子，能将花粉均匀涂抹在柱头上，而且它们飞行速度快，能在短时间内传递大量活性花粉，结出的果实自然个大饱满，品质上乘。猕猴桃的加入巧妙化解了遮阳、增收与护蜂之间的矛盾，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点，张玉峰的果蜂共作模式由此应运而生。这一创新模式让养蜂人告别了悬崖采蜜的危险，更让山区有限的土地实现了双重产出。成功的背后其实暗藏着运用自然规律的智慧。
0: 做这个共生模式啊，它必须它这两个作物它得合适，都相当于两个人一样拿对脾气才中了。
1: 共作模式的精髓在于读懂自然的共生密码，这种模式并非简单的将作物与蜂群凑在一起，而是遵循生物协调的底层逻辑，深谙物种间的互利法则，才能实现1+1=2的收益。张玉峰的选择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他预计猕猴桃每斤卖7元，亩产2500斤，收入17500元。而蜜蜂的馈赠更加丰厚，每斤蜂蜜售价100元，一亩地可采收200斤，收入20000元。总体算下来，在果蜂共作模式下，每亩地效益达到37500。

0: 500元，比传统养殖蜜蜂整整翻了一倍。张玉峰难掩喜悦，眼前仿佛已经浮现出丰收的景象。然而就在这喜悦弥漫之际，猕猴桃下的几箱蜜蜂却突然出现了异常的躁动。
1: 就看蜜蜂的时候，查看蜜蜂的时候，就发现蜜蜂就门口围一堆在打架的现象。
0: 他发现猕猴桃下的100箱蜜蜂中竟有30多箱出现了打架的情况，本该协同工作的工蜂此刻却将毒针扎向了自己的同类。持续下去，蜂群损耗必将影响蜂蜜产量。此时的张玉峰早已不是当年的养蜂新手，他一眼便揪出了问题症结。
1: 检查蜜蜂，有些蜂窝它都会强一点，有些蜂窝会弱一点，后来都发现好多都是蜜巢的蜜蜂。
0: 在蜜蜂的世界里，每个蜂箱都是一个家庭，气味是识别家人的第一要素。当蜜蜂走错家门时，守卫蜂会立即组织人手发动攻击，集体驱逐外来者。这种严苛的安保系统保护着蜂群大家族的安全，可好好的蜜蜂为什么会出现迷巢的现象呢？
2: 它要是找到了巢穴的话，一个是一个导航自蛋白通过这个太阳或者其他的参照物去导航，第二个是利用这个视觉它各种参照物，所以这样的话它对周边比较熟悉才能回来。
0: 原来蜜蜂有一套独特的导航系统，自身的生物罗盘能指引它们到达蜂巢附近区域，而要准确找到巢门则必须依靠复眼的视觉定位功能，这便是无形的空中走廊蜂路。一旦这蜂路被遮挡，即使飞到蜂箱跟前，蜜蜂也像找不到钥匙的住户，在门口团团转。弄明白了蜜蜂的导航机制，张玉峰恍然大悟，原来最关键的干扰源恰恰就是他视为希望的猕猴桃。
1: 就蜜蜂它试飞的时候它走了这条路，它以后它还会走这条路。因为猕猴桃它的这个是蓬状，这个整个植物太郁闭的话，它没有封路的话，它也容易觅巢。
0: 原来每箱蜜蜂都有专属的封路，有些蜜蜂习惯从蜂箱上方出发，穿过猕猴桃藤叶外出采蜜，再沿原路返回。在猕猴桃刚种下时，藤叶稀疏，蜂路畅通无阻，可随着生长，猕猴桃藤叶日渐茂密，遮天蔽日的叶片恰似一道绿色屏障，很容易让蜜蜂找不到来时的路。当初为蜜蜂遮阳的树荫，如今却成了他们回家的绊脚石。那该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1: 咱正常的标准是它的行距是3米，然后它的主距是1.5米，咱现在给它稍微变了细一点，然后行距不变还3米，主距呢给它变成了2米，这个上边有空间有风路，它不太郁闭，然后蜜蜂不容易觅巢。这一亩地大概就摆20窝左右，摆放的时候也不争气，就随便摆。这窝蜜蜂咱都给它放到这个猕猴桃树根去，你看那窝蜜蜂咱都放到柱子根去，然后还要扩大它的每个蜂窝的这个间距，这样的话它的参照物它的参照环境都变化了，所以说它都不容易觅巢了。
0: 蜂箱的摆放看似随意，实则暗藏玄机，每个蜂箱周围都有独特的视觉标记。猕猴桃的种植密度也从每亩150株减至100株，扩大的株距为蜜蜂开辟出一条条清晰的飞行走廊，这更多可能。石榴、梨树、樱桃都能在果蜂共作的模式下与蜜蜂搭配，在土地上创造出更高的价值。与此同时，他敏锐捕捉市场脉搏，将蜂蜜卖出了新花样。
1: 所以为了蜂蜜变成快消品，然后咱们做了这个蜂蜜水，下边是水，上边是蜂蜜，然后这样一拧，这个蜂蜜都流下来了。这样的话都变成便携装了。还有出门带水不方便，然后咱还有更便携的摇摇蜜，瓶盖是蜜头，然后随便买一瓶水晶水，拧上瓶盖，倒着一拧，然后这个蜂蜜都流下来了。

0: 就是咱作为一个快消品，然后增加销量，又扩大了它的销售面，扩大它的销售宽度。
1: 张玉峰始终认为，现代农业的竞争力既在土壤里，更在市场嗅觉上。要跳出传统农产品的思维圈，以消费需求为导向，不断拓展销售半径和产品形态，才能取得更高的效益。
0: 蜜蜂养好了，你蜂蜜卖不出去，你没有收入的话，那你也养不下去。这个就像一个人字一样，少了那边那一批，那都成不了事儿。
1: 从一个人的探索到整个区域的产业升级，张玉峰用十年光阴证明，当农业遇见立体智慧，每一寸土地都能焕发惊人的能量。如今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已有80余户蜂农采用这种果蜂共作模式，在花果山的层峦叠翠间，共2700余群蜜蜂在200多亩的猕猴桃园中翩翩起舞，酿就着大自然的黄金蜜。枝头上饱满的猕猴桃也悄然蜕变为蜂农的致富果。
2: 果蜂这个工作这个模式呀，需要有一定的技术门槛，但是这个技术门槛都是零碎的，很容易实现，很容易解决的，不需要我们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所以这个很多这个蜂农果农都可以实现的。
1: 这场蜂与果的甜蜜邂逅，利用物种协同原理，将空间垂直利用，在三维空间内实现一地双收的效果。蜜蜂的翅膀丈量着空间高度，猕猴桃的根系深扎着产业厚度，这幅立体生产的生动图景，谱写出乡村生态和产业双振兴的新篇章。

0: 安镇的糍粑。那么这一道美味可口的美食，它又是如何制作的？它在当地又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1: 打糍粑是我们的传统民族风俗之一，是我们客家人的特殊传统。千百年来，我们客家人在庆祝丰收或者在传统民俗节日的时候，都会通过打糍粑和做米粉这些风俗习惯来庆祝丰收和款待远方来的朋友。
0: 万安镇位于武平县中南部，距离县城3.5公里。万安镇历史悠久，山清水秀，特别是当地的客家文化更是闻名海内外。打糍粑就是万安人当地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文化传统习俗。
2: 逢年过节就是一般来讲每家每户都要做，这逢年过节好像是等，好像大家的那个等那个稻子收割好了丰收的时候啊，那个是不是新稻子啊，新米啊，大家都要去这把这个稻子今年了大米了做这个糍粑，然后品尝，就是吃一下，就这样子。
0: 打糍粑是万安镇的一种客家旧俗，也是当地人逢喜事过节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一道甜品。它不仅象征着团圆幸福，而且预示着五谷丰登的好景象。
2: 我们客家的风俗，也是一种我们客家这个传统这个。好像是大家都有记忆，吃下糍粑。
0: 糍粑讲究糯米纯正，不掺杂谷，打出来的糍粑才会细腻柔软有弹性，所以选米的时候谢启安非常考究。
2: 像这个选这个材料哦，要我们本地当地这种自己这边当地种的这种糯米质量要比较好，做起板子来这个口感还有这个米一个一颗比较饱满比较软糯，这个糍粑吃起来口感也比较好。

0: 步骤就是这样子，这饭桶拿下去，拿锅里面，锅里面米倒下去，倒下去要大火，不能小火，要大火蒸，比较快熟。因为什么呢？它要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这个时间。
1: 蒸米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掌握火候，而且还要时刻注意锅里的水。
0: 你蒸的过程当中，这个时间你要不能离这边太远，你要随时注意，要观察这个锅里面有没有水，没水又会烧焦啊，没有边加水。

0: 烧焦了也不行，那糊让它糊了，锅也会烧。炸蒸的过程当中，就是中厨也要，为什么呢？就是用这个筷子哦，拿米这个大米里面去捅一下，捅一下，为什么呢？它这个米下去的时候是不是很多啊？一直捅下去它是没有空气的，这个捅一下使这个大米糯米比较怕熟，这个原因就是这样。
1: 一边等待糯米蒸熟，另外一边可以开始着手辅料的制作。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米还没蒸熟，这个先说辅料花生进行爆香，后面拿来拌料辅料。花生已经炒好了就还要再加工一点芝麻再一起混过去炒香，这个口感比较好，再配料。这个芝麻已经可以了，有香度了，可以起锅了，倒到盘里面放啊，倒到盘里面放，放好了，等一下跟花生再拌料一起配料。
1: 芝麻炒好的同时，花生也冷却好了。
0: 这个花生这个皮先拿来搓掉，花生这个皮搓掉，搓掉以后就拿来碾碎。碾碎拿来碾到做那个粉末拿来沾那个糍粑，还有芝麻。
1: 制作花生辅料也是非常考究，手工碾成粉末状，既不能过细，还得保留花生的颗粒感。
0: 也碾差不多了差不多这个全部白糖还有芝麻这搅拌过去，半斤打起来。这个花生差不多1斤半吧，
2: 1斤半
0: 左右。白糖，这个差不多就有2斤多一点，这个半斤拿了半斤一拿就可以打起来这个配料就可以了。
1: 糍粑的辅料做好之后，接下去就是准备好打糍粑的工具。
0: 这个水是。不是自来水，也不是冷水，是经过高温的冷开水。这个水干嘛的呢？就是拿来这个粘这个做这个糯米打糍粑的这个用的，不会粘手的哦。这个呢，这个是板锤打板用的板锤，这个叫板臼哦。这个糯米放下去，这个就是装糯米打糍粑用的这个板臼。这个脸盆呢是拿到这个过程就是这样子，这个打好了，这个板放到这边脸盆里面，等一下就可以加工成这个糍粑，就是这样子。这个粘好了它不会散开，这个糯米它会散开，会散掉，这个先粘，还可以吧。
1: 工具准备好之后，接下去就是打糍粑最重要的环节。
0: 很黏，
2: 要粘。就是因为要多打。

0: 要沾一点水，不然这个板子很粘的。
1: 谢启安说，打糍粑很有讲究，力度和技巧是任何时候必须掌握的。
0: 主办，快的话要15分钟。打印的过程当中，这个板子要沾水，不沾水它拔不出来呀，很粘啊。
1: 两人对战，身体前倾，需要配合默契，快、准、稳。手中的木锤下去要快，收起来也要快。糯米粘性太强，免得木锤和米粘在一起。准头要足，两根木锤此起彼伏，都要打在同一个地方，这样糯米才能打得均匀，打得瓷实。稳即是握棍的手要紧，用力均匀，手腕臂膀的力气要绷得足，散得畅。
0: 技巧要两个人配合啊，配合好。我们这个打这个板要有力度，力度还要相当力度，还要这个抓这个板锤，这要抓紧了。你没抓紧，它东倒西歪，它怎么有力度下去啊？这个下去主要是靠这个力度，这跟这个一起下去，才有这个是这个板锤这个声音发出来，声音很响。哎，没听到啊？这个声音。
1: 石臼里的糯米被打成了黏糊糊的一个团，这时候糯米团差不多完成了。接下去就是要把糯米团手工制作成小圆团。
0: 对啊，把这个打好的糍粑拿去一个一个盛到盆里面，盆里面去蘸料，蘸这个花生啊、花生末啊，还有这个白糖啊，这个蘸过去。这个蘸的时候，这个撒一点这个香料，才不会粘这个簸箕。这个过程。
1: 一个个滑溜溜的糯米团子，在喷香的花生芝麻粉当中滴溜一圈，裹上一层香甜的配料粉，华丽丽转身成为一道待客的精品甜食。
0: 已经完工了，现在就可以开吃了。做完了，现在也可以做完了。这个糍粑这个上面可以撒一些配料蘸料，这个芝麻、花生还有白糖，再撒上去就可以选起，就可以开始吃了。
1: 这样一道既可入大雅之堂又低调接地气儿的糍粑便大功告成了。
2: 我们客家人的习俗千百年来都是以农林产业为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祖先的智慧，千百年来的积累，形成了自己农事产业。我们旨在通过这种民俗的传承和文化的展现，让我们寻找到古老的味道，寻找到儿时的记忆和我们浓浓的乡愁。

0: 好久没回了，村头的变化还真大呀。康叔，我回来了，你在哪吗？
1: 小赵，你回来了，好得很，好得很。我这儿在水库边商量个事情。
0: 哦，那我正好过来找你，我过来看下水库边样没有。
2: 来，我就想和你商量一下，你之前喊我回来当村党组织，我的事情。
3: 回来就好，先不要急，我们先下村去看看村上的变化，看了之后我们再说这个事情。
0: 要得要得，
4: 好的，走。
2: 刚才你在水库上面就商量了，
3: 商量用那个水库准备搞一批水产养殖，你有啥子建议没有啊？
2: 我觉得不是那个样子，现在生态来说是真的欢迎，除了四大家鱼，我们会养一些鞘壳、青鱼这些特色的鱼类，到时候对外开放收回垂钓。
1: 对外开放垂钓，没人来钓鱼怎么办啊？
0: 我们到时候可以拍些钓鱼视频，上传到抖音、快手这种短视频上面。现在的卖菜的大妈都在刷抖音了，到时候确实没人钓的话，反正鱼始终在水库里头，我们到时候把大钱卖了就是了。
1: 这个有道理，小伙子，你脑壳转得快。走，我们下队去看几幅流水。

0: 头人，
1: 走嚟，走啊，走。
0: 刘叔，这段时间天气炎热，少出门，有什么事给我们村上打电话。哦，我们来跑，免得你们中暑。
2: 哦，要得要得要得，感谢康书记，你们大热天气都来看我们，经常来看我们。你看嘛，现在我们村上发展得那么好啊，都是科学了，尽是些留学老人带路的，已经年轻都进得出去了。
0: 刘叔，那是我们村上走出去的大学生，我们准备把当村上支部书记的后备力量培养，今后的工作你们一定要支持。
2: 对，合约了，我们肯定大力支持，全力支持。我们都是希望有更多的有文化的青年回乡创业，带领我们共同致富，共同的发展我们乡村。如果我们村上发展好了，也许我的儿子儿媳还有孙子，他们也就肯定愿意回来了。
0: 小赵，我晓得你啥不想的，你烦了后面我要退，怕我有什么想法。
3: 这确实是一方面，主要是我怕自己能力不够，担不起这个重任。
0: 小子啊，现在乡村振兴战略正在实施中，村干部仅仅干好群众工作已经不够了，还要有发展眼光、经济头脑、开拓意识。我今年已经51岁了，喊我听党话，敢当恩，跟党走，做群众工作，这些我没得问题。但是要推动经济发展，我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乡村的发展还是要看你们年轻人，你回来学习一段时间，工作上手了，我就退下来当一般干部，群众工作就交给我，你就安心一心一意地搞发展，把黄平村建设得更美丽，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家。晓得。
3: 康叔，我决定了一件终身大事。
0: 啥子大事哦？你小子不是结个婚了吗？
3: 康叔，我决定不走了。
0: 好样的，好小子。

0: 我就不信还抓不着你。
1: 还请龙草。
2: 哎呀，抓到他！哎呀，
0: 终于抓着你了。
3: 这场关于流浪猫的治理行动已经持续了3年多，通过组建队伍、抓捕、绝育、领养爱心猫舍的方式，成功打造了人宠友好社区的新样板。
4: 原来这样的场景我们想都不敢想，曾经一度因为流浪猫叫声扰民，还有不规则投喂产生的脏乱差，居民意见很大，邻里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3: 社区治理关键在人，于是孙帅把组建队伍作为流浪猫治理行动的第一步，积极吸纳社区爱宠人士、居民骨干、党员等参与其中，将投喂者变成治理者，凝聚居民力量，激发自治活力。
0: 书记，你干嘛去？
4: 叔叔好，我去北门看看。
0: 哎，我刚从那边回来，墙上画的绘画特别好，那个小猫咪我一看就认识。
4: 是吗？那我过去看看。
0: 啊，
4: 再见，叔叔。
5: 每个社区都有流浪猫，但像我们社区这样流浪猫能够和居民和谐相处的肯定不多，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份美好的感情以强会的形式展现出来。
3: 高大姐是流浪猫治理队伍中的一员，今天她和孩子一起参与墙体彩绘，在墙体彩绘主题征集之初，她便主动找到孙帅，提议以猫为主要元素打造一面特色墙绘。
5: 不光是我，只要是在家的大家都带着孩子过来了，这面墙从选材设计到上墙绘画，每一个环节都有大家在参与，可以说是汇聚了整个我们社区的智慧。
3: 居民的事居民说了算，在社区治理中，孙帅实行幸福当家人工作法，鼓励居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发挥自身优势，从旁观者转为参与者，融入社区，参与治理，不断激活社区自治活力。
4: 我们社区呢属于混合型商品房社区，居民来自于五湖四海，一开始大家彼此之间都很陌生，但是随着流浪猫治理的过程，我发现彼此之间呢现在越来越熟悉，有的甚至是亲如一家。
3: 流浪猫成为居民与居民之间的情感纽带，拉近邻里关系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大家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
4: 金慧阿姨，王队长。
3: 刘金慧是七彩编织队的队长，3年来他和成员通过银爱将所筹资金纳入流浪猫治理基金，用于流浪猫的绝育、救助和安置。
6: 我们这些老姐妹为了一个共同的爱好，为了共同的目标呢，我们走到一起，所以说呢我们特别的开心满足。关键是大家呢都勾出的产品，然后都有满满的成就感。
3: 七彩编织队以志愿服务助力社区治理，从业余爱好到通过义卖实现公益价值，最终实现爱心循环，这种力量在社区不容小觑，也意义非凡。
4: 社区治理其实就是做人的工作，让社区就是我的家，每个人都是当家人的理念深入人心，很多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就是我在社区治理当中的一个小妙计。
7: 哎，你好，您这个是其他垃圾，应该扔这个黑色的桶里。
3: 从一束光到满天星，如今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参与到家园建设当中，先后组建格林童话剧组、红歌合唱队、志愿宣讲团等10余支队伍，大家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助力社区治理。
8: 我们社区在孙帅书记的带领下，环境越来越好，邻里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和睦了，非常开心。
9: 在我们社区，每一位居民都是当家人，平时只要关系到社区发展的事，无论大小，孙帅书记都会和大家商量。

0: 斤是14亩，
1: 多好啊！
2: 同步完成是吧？
0: 那个现在这可以3斤啊！
2: 开直播，
1: 正好是开到了。
3: 别再喊了，别问。
4: 大家好，我是张庆。这是我回到马岗村工作的第732天，因为地处江淮分水岭，所以老乡们也叫这里小岭南。早上对接研学油，接着沟通电商直播，下午还要巡查房溺水，最后走访老乡听取意见。有时候一天的工作排得满满当当，恨不得自己伸出3头6臂。
0: 14亩，明天不也行吗？今天又不得空，明天也过来也行。
4: 我是2012年毕业的，从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到离开城市拥抱乡村，我一共用了10年的时间。从2018年开始，家乡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场景。所以2年前，我决定辞掉工作，回到故乡马岗村，成为一名乡村干部。用自己的双手来建设我的家乡。
0: 你要是今天有空，你把他户口本带过来啊。
4: 从前这里有很多废弃的房屋，环境也很杂乱。后来区政府在这里整体规划，修旧如旧，留住乡愁，从此脱胎换骨，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可以说是既带动了本地人发展致富，也吸引了很多外地人来这里投资创业。2023年6月，我们小岭南妇女小组正式成立，现在有小组成员23名，主要是由本地就业妇女和外来创业妇女组成。小组成立以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一方面呢，陆续选出了不同领域的妇女先进典型，评选出38红旗手、最美庭院、最美家庭等，同时还举办了金牌管家培训、农产品包装。

0: 设计大赛和电商直播技能培训，组织各类公益主题宣讲。平时主要负责各类活动的组织，比如说组织姐妹们参加你来夜话，你一言我一语，讲一讲妇女新政策，谈一谈村庄新变化，学一学制服新技术，感觉就像是回到了自己娘家一样。在这里不仅能够做生意自给自足，还能够参与到小女男的建设中去，带着大家一起在传播新思想、学习新技能、开展新服务、倡导新风尚等方面发挥优势和作用。看着小女男一天天的变好，这是一项非常有价值感的事业。徐大姐是我们妇女小组的另外一位副组长，她是本地就业妇女的代表，也是我们小女篮培训上岗的第一批女管家。和她一样的还有50位女村民，都是通过村委和我们组织的培训变成民宿管理员、餐厅服务员，实现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挣钱。现在我们还成立了马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盘活闲置农房，开设小女篮咖啡店，进行了很多项投资，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收到房租、工资和分红。如今像我一样的一抹红色力量每天都穿梭在小岭南，我们是文化的传播者，是建设的参与者，是历史的记录者。我们青年人选择扎根乡村，是使命，是情怀，是坚守，更是力量。
1: 满城新风化古今交融，这城打从立在这儿就自带一股不慌不忙的踏实劲儿。城墙是风雨不动的硬气，城里人呢，硬是在这方天地里琢磨出了万象姿态、千姿百味的活法。老味道咱守得牢，新风味咱接得巧，这多像咱宣化人，心里装着老城的厚实，日子过得却是新鲜热乎、千姿百味。

忙忙碌碌又是一年，红红火火的日子是越过越唏嘘。您瞧着街上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劲儿，就知道年来了。天南海北的人们，此刻都在赶往一个叫做家的方向，而在宣化，家的味道就从一桌团圆饭开始。老话说，过年过的是人，可宣化人觉得，过年过的也是那口穿越四季、等待了一整年的味儿。如今的宣化，这张为团圆而设的饭桌，可是越摆越宽，越摆越精彩了。它早就不只是一家老小守着灶台，而是一幅铺满整个古城的活色生香的画卷。团圆啊，得有根，有那让人心安的底色。这底色，便是咱宣化人把苦揉成劲道，把日子包出甜来的底气。您瞧，此刻在明瑞楼后厨的这口老锅里，一道招牌老味道，稻香羊肉，正在文火慢炖里渐渐酥烂入味。精选羊后腿肉，切块，再用秘制酱料腌制48小时。然后用咱宣化本地的当季稻草捆扎锦楼，小火慢炖一个钟头。出锅的一瞬间，羊肉的醇香混合着稻草的清香扑鼻而来。不愧是央视都盖过章的宣化味道。开了34年的祥和包子铺里，老师傅手里一捏一折都是功夫，来的食客吃的是一份习惯，更是一份不必言说的信任。还有那烤了20多年的史记报烤鸭，油亮亮的鸭子出炉的刹那，焦香能飘满半条街。爆肚园的后厨里，老源头正16年如一日地处理着生牛肚，一丝不苟。待到饭点，沸腾的锅子里尽是七上八下窜出的爆肚，再蘸上浓稠的麻酱，这就是老友们最默契的集结号。

0: 这些老店啊，像家里头最德高望重的长辈，不用多说，往那儿一坐，团圆的饭桌就稳了。可您若以为宣化的年味只有这一副古朴的面孔，那可就错了。如今的宣化城，活脱脱一个舌尖上的万花筒，旋转出令人目不暇接的万象心。这心是风味的无界融合，您想吃口鲜灵清爽的，云贵深山来的菜香园竹荪鹅，一锅奶白的汤翻滚着，仙气直往鼻子里钻。您好那口热辣酸爽的，一碗江西拌粉端上来，能让人吃得额头冒汗，大呼过瘾。这心更是团圆方式的千姿百态，年轻人的聚会可以约在新派餐厅，就着欢歌，吃个轻松时尚的氛围。一家老小想过个趣味年，喜宴主题火锅，沉浸式的互动，能让年夜饭变成一场奇幻之旅。讲究食材本味，则钟情于两个渔夫的蒸汽海鲜，看着蒸腾的热气逼出贝壳大虾的瞬间极鲜。烤肉店的烟熏火燎里，翻来覆去的是本地人真诚的地主之意。光大新天地的美食广场档口前总是人头攒动，还有那沸腾的红油串串，那叫一个热火朝天。来自湖北的黑鸭包，广西的螺蛳粉，山西的刀削面，西式快餐、零食铺子、咖啡馆，各色美味自然也不能少。那些曾经遥远的地名，如今都在宣化的街巷里活成了日常，每一碗陌生的味道都在这座城里找到了新家，成了宣化人自家餐桌上的新鲜景。更不用说那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传递的是味道，留住的是温情。宣化的包容与活力就在于此，人间至味是团圆。这团圆不仅是咱宣化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这千姿百味里最暖的烟火，最深的牵挂。夜幕低垂，灯火满城，现代霓虹与千年城墙交相辉映，团圆的味道穿越时光依旧滚烫。这味道是老友相聚的一杯酒，藏进岁月悲欢。是家人围坐的一桌饭，盛满人间温暖。是给予的一份情，裹着最深的牵挂与期盼。一砖一瓦是传承，一餐一饭是心安。有坚守，有创新，有包容，有踏实，更有咱宣化人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幸福感。
1: 年快乐，
2: 万道成功，
0: 辞旧迎新，万般滋味与张张笑脸，终将汇聚成古城夜空下一片。

0: 宣化的寿宴上，寿星眼前总得摆上这么一件，一个面团捏的寿桃，点上胭脂红，衬着绿叶儿，这花馍啊往桌上一摆，满屋的吉祥话仿佛就有了着落。这带着祝福的花馍就出自咱宣化人熟悉的地方，在这儿面团被赋予了百般模样，也见证了千家万户最值得庆祝的日子。
1: 哇塞，真的惊艳到我了，你看它的色彩多漂亮多逼真，你瞧它的粉是渐变色的，而且它上面的这个花，我真的天哪，手工也太巧了，巧夺天工。
0: 一切从洗净这些天然的调色盘开始，菠菜的青，甜菜的紫，南瓜的黄，它们不光染了色，还悄悄带进了田野的甜与植物的香，给那满眼的喜庆垫了一层实实在在的滋味。面要醒三次，手要揉三回，为的是蒸出来那口绵软与嚼劲，揉到面光如脂上了色，便不再是寻常面团，而成了能捏出吉祥能塑出如意的五彩画泥。工具简单，心思可不简单，先分面塑身，取模具压出爪子，这便有了立地的踏实，再揪一小团面揉圆按扁，加耳朵，点眼睛，搓围巾，三下五下虎头便有了神，手艺人心里得先装着活灵活现的样，手上才能捏龙像龙，捏虎像虎。这一捏一塑之间传的不只是手艺，更是老辈人对日子那一份热气腾腾的祝福。塑好形只是半成，关键还得看蒸工，火候要旺，气要足，更要稳。时辰一到，开笼一看，呵，个个饱满精神，颜色鲜亮，仿佛被这热气一催，真就活了过来。
2: 你想不想吃它啊？你怎么咬它呀？你怎么咬它？
0: 能把孩子哄得眉开眼笑直竖大拇指的，也就是这活灵活现的花馍了。您瞧这一屋子热闹，醒狮威猛，福袋饱满，锦鲤摆尾，这哪还是吃食，分明是摆在桌上能看能品能讨吉祥的一出好戏。花馍是锦上添花的好意头，而撑起日常的还是这实实在在的大馒头大丝糕。您别看馒头样朴实，里头的讲究可一点不少，老肥是面魂，得用上了年头的引子慢慢养。
3: 我们一直遵循着古法发面工艺，面粉通过老面发酵，使我们的馒头麦香浓郁，吃出了儿时的味道。
0: 揉面醒面，为的就是把那股子筋性和活气都融到面骨子里去，这样蒸出来的馒头才有着一层层撕着吃的韧劲儿和入口蓬松的暄软。火要旺，气要匀，时辰一到，蒸箱一开，嚯，一屋子白茫茫的热气裹着麦香扑出来，馒头个个挺立饱满，皮子光洁，暄软中带着弹韧，掰开一看，里头竟藏着千重万叠，一层压着一层，像翻不完的雪浪，这才是真功夫。
3: 我们祖师工坊不光有馒头花卷，还有各类丝糕、全麦馒头、荞麦馒头，可以满足大家不同口味的需求。
0: 再说这丝糕更是粗粮细做的典范，入口是粗粮的朴实香气，又带着红枣的甜润，扎实却不糙口，顶饱又落胃。
1: 家里老人吧，一般老人就喜欢吃玉米丝糕或者紫米丝糕，它是粗粮，小孩就喜欢那吃那红枣丝糕，因为它甜甜的淡淡的啊。
4: 比街上卖的面条好吃。

0: 卫生呀，首先我们讲究的是干净卫生嘛，私人小店那才行。
1: 哎呀，他的店这个你干净也好吃，
2: 尤其这个手工馒头，就和过去的那个馒头都是一模一样。
3: 这儿的那个馒头主要是我们吃起来吧，啥特别的有嚼劲儿，吃起来那个也有那种麦香味儿，老得排队排长队，而且还是
4: 这一笼笼馒头，一板板丝糕，出的不只是一个店的门。进的更是喧哗千家万户的厨房，他们不争那席面上的风光，却是过日子最离不开的那层暖和底色。他们不说话，却陪着人度过每一个寻常早晨。花馍装点了喜，他们则安稳了日子。

0: 团面能变换出千百种模样，也能回归最本真的香甜。从巧思夺人的花馍到朴实饱腹的馒头，这一蒸一焙之间藏着的是手艺人的匠心，更是寻常人家向上向好的那股心气啊。
1: 新年快乐。
0: 日子就在这蒸腾不息的热气里步步扎实，蒸蒸日上。

0: 位于湖南省龙山县的捞车河村，这里终年烟雾缭绕，天气变化的速度如小孩的心情一样快，但是在这里生活了几千年的土家人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崇拜。像往常一样，捞车河村村民刘代娥吃过早饭后就坐在自己的织机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她的丈夫向光武也拉着牛出去干农活了。织锦是刘代娥从事半辈子的职业了。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土家族妇女，却在土家织锦的保护和发展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收集并整理了土家织锦的上百种传统纹样，还原了失传已久的针寿图的技法，并复制成功。土家织锦是土家妇女在劳动之余创造出来的一种手工织物，它是以丝线、棉线和毛绒线为经纬线，用原始的斜织腰机织成，在技法上采用通经暗纬、挖花挑织的手法，把经线全拴在腰上，眼观背面织出正面，这必须对样式花纹及色彩勾勒有纯熟的技艺才能织好。通经暗纬是指经线是通的，色纬随着纹样的变化改变，并且中间有一道暗纬从开口穿过。这种织法织出来的织物美观整齐，结实耐用。土家织锦在土家语里面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西兰卡普。
1: 西兰卡普咯，是一个土家语。西兰，就是背面，卡普是花，西兰卡普合起来就叫花背面，现在呢成为了土家织锦的代称。这中间还有个传说，
0: 相传西兰是土家山寨最漂亮最聪明的姑娘，她能用各种丝线棉线织出绚丽多彩的花布。她把天上的云霞、地上的百兽、山里的百花都织遍了，就是没见到半夜开花半夜谢的白果花。为了织出白果花，她独自半夜爬上高高的白果树与白果花儿对话，不料被又丑又坏的嫂嫂发现了。哥哥听信嫂嫂谗言，用板斧砍断了白果树，可怜的西兰摔了下来。从此她便化成西兰鸟，常常飞到织机头上为织女唱歌，于是西兰被土家人尊称为织锦仙子的结晶，被誉为土家之花。按照土家族习惯，土家姑娘出嫁时都要在织机上织出美丽的西兰卡普作为自己的嫁妆。西兰卡普有着悠久的历史，它随着土家人从古走到今。
1: 土家织锦呢，最远的历史啊，我们认为是源于秦汉时那个早期的寸布，后来发展到穿布。它穿布了也是用腰机，和现在一样，而且呢也是五彩斑斓的。所以它成型就在两晋时期，它的成熟呢是在唐宋时代。
0: 关于西兰卡普的起源，《后汉书·西南蛮夷传》记载的兰干细布，其实就是土花铺盖的前身。还记载武陵蛮有着织稷木皮，燃以草石，号五色衣服的习尚。武陵蛮就是历史上对土家族使用过的一种称呼。从古到今，土家人擅长织造的悠久传统一直保留下来。 可以说土家织锦是由最早的栏杆细布演变而来的。为了拍摄方便，能够感受最真实的土家人生活，摄制组两个人住到了刘代娥的家中，和他们一起生活。在这几天里，刘代娥给我们演示了最为原始的土家织锦之法，我们也从这位普通的土家族妇女身上看到了锡兰卡普的魅力所在。锡兰卡普的织造凝聚着土家人的智慧经验，同时也是他们表达感情的载体和依托物。操作时，人坐在织机前，系紧绷带，脚踏彩棍，一手扯竹扣，一手穿梭。织造时，三层经线加梭罗暗尾织平纹布，再用色尾挑花，整个流程都是以花纹的顺序来挑织，否则花的正面就会出错。同样的花纹图案，因不同的人操作，所织出来的织物效果也不一样。这主要是因为锡兰卡普的织造全凭制作者对图案纹样的记忆来完成，色彩上的变化都是靠着织造者对生活的理解感悟而得出来的。但是不论什么样的效果，他们织造方法都是一样。锡兰卡普所用的是一种古老的纯木质斜织腰机，它是在古代水平式锯织腰机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锡兰卡普织机结构比较简单，没有提花装置，也不需要花纹。这种织机与记载中的汉代斜织机在机构上几乎一模一样，挑花手段也几乎相同。整个斜织腰机长约1.5米，宽约0.7米，高约1米，主要由机架、滚板、棕杆、踏棍、竹扣、梭罗、高筒、挑子等。其中滚板的作用是缠绕经线，棕杆作用是在织造过程中提拉经线形成开口，

竹扣主要是控制经线的密度，并在过尾后打紧经面。梭罗的主要作用是按尾和打紧色尾。高筒又称花筒，主要作用是控制织造平纹和斜纹。挑子是挑起经线进行编织花纹。锡兰卡普正是延续了这种古老的手工挑花技艺，它不仅简单，而且机动性和随意性都很大，适合土家人讲求自然和谐理念，在挑花中给制造者留下更多自由创作的余地。土家织锦能够从普通的布发展成为精美的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在这个进化过程中，除了受到生产力发展及周边文化影响外，织机对工艺技术的不断进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千百年来，土家妇女就是利用这种织机不断织就着她们对生活的热爱、自然的追求。在工艺美术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工艺美术的发展历史其实就是工艺原材料的发展过程。土家织锦原材料的使用经历了从原始的葛麻、苎麻到近代的蚕丝、棉花。明清以前，土家地区基本上没有棉花织物，材料大部分为麻纤维和蚕丝。明清以后，棉花的传入和推广为土家织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他们把棉花先除去棉籽，然后用手摇纺车纺成棉纱，再用三根棉纱捻成一股，染上颜色后运用到织锦上，从而打开了土家织锦在原材料上的限制，把土家织锦带进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用斜织腰机织造锡兰卡普时用到的线有经线和纬线。经线常用合成两股或三股的棉线，一般用原色，也有一部分染成红色或黑色。纬线分为色纬和暗纬，色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纬线，色纬常用染成五颜六色的棉线或者蚕丝线。暗纬是指用来打紧纬线的梭罗线，主要是用白色或者黑色棉线。随着现代纺织技术的不断发展，现在也有用机制棉线来制造的，因为它价格低廉，不需要炼制染色就能直接使用，并且色系丰富，所以很受广大老百姓的喜欢。土家织锦属于熟色线织物，也就是织成后不需要染色印花，织出来就能够直接使用，所以民间自己生产的棉线和蚕丝线在制造前都需要经过炼制染色。土家族民间传统织物染色的染料都是使用当地出产的矿物和植物。为了让我们看到最原始的染色方法，向光武带着徒弟冒雨来到山中寻找染色用的材料。我们很快便找到了染红色用的椿树皮，染黄色用的黄柏。染色前要先把纺好的棉线放在清水里面漂白清洗，拿出来用木棍不断拍打，再放入水中反复冲洗，直到洗干净为止，晾干后已被染色使用。染红色时，先把准备好的椿树皮放入热水中煮十分钟左右，椿树皮的多少可根据染色的深浅来决定。把煮好的汤水倒入缸中，再把晾好的棉线慢慢地放入缸中，

来回翻动几次，尽量使棉线去足水分，最后把染好的线拧干，放到架上晾干就可以了。同样的方法，用黄柏皮把线染成黄色。相关五告诉我们，其实染色有很多种方法，一种颜色可以有很多种植物供选择，但也不是每种在色的植物都可以作为染料，有毒的对人体有伤害的植物是不能用的。就是在这古老的武陵山区，这普通土家吊脚楼里，看着刘黛娥染色，时光仿佛穿越了千年，回到了远古，一切都那么自然真实。一根根丝线仿佛跳跃着古人智慧的灵光，这一刻我们与古人的距离是那么的近，与自然是那么的和谐。锡兰卡普的织造工艺比较复杂，工序也很繁多，全部都是手工操作，特别是织造前的装机是最费时间和精力的，因为装机的好坏直接影响织物的质量。同时在装机中，如果一根线出现错误的话，整台机子都要重装。装机前首先需要导线，导线又称为导筒，它是利用纺车将棉线套入导线绷架上，一手搅动纺车，一手引线，把线导在落线筒上。导线的目的就是制作梭罗里面的纬线，把制作好的落线筒放入梭罗里面，织造时用来打纬。千金线是整个装机程序中最为重要的一步，千金在土家织锦里俗称地桩千金，它是以三根以上的木桩插入地下，然后再与垂直的方向将导在落线筒上的经线放在经线架上，落线筒数量在15到30个之间。首先牵出每个线筒上的线头，再按照顺序打成花叉叉，即八字套。搭花叉叉是为了在装机时分清经面。土家织锦的千金与其他织锦千金有一个很大区别，其他织锦都是两层经面，而土家织锦是三层经面，所以就要求绕两个花叉叉，这样才能在装机后有三层经面。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经线的顺序不能乱，牵经线的目的是为了确定经线的长度宽度，并设计经纬线的开口。一般1厘米的经面需要30根左右的经线，经线长度一般牵到10米左右。把牵好的经线按照顺序用钩针依次穿入竹扣中，每一个扣眼里面穿入2根经线，即一个花叉叉穿一个扣眼，穿扣一定要注意不能有漏扣，顺序一根都不能错，因为在织的过程中竹扣起的作用是控制织物经线的密度，使锦面与花色一致，并打紧锦面。如果一根经线出现错误的话，那么整幅作品就会作废。穿好竹扣后梳理经面，用准备好的滚棒把经线卷起来，卷的时候要求经面的张力一定要均匀，经面要平整不能偏斜，然后选一根与棕杆相似的竹竿，将一端破开，用一个小竹条撑开竹竿，把所有的经线用八字形的套结在竹竿上，循环缠住棕杆和经线。剪棕要求按照穿扣时经线的顺序进行，目的是在织机上形成上下开口，便于织造。剪棕完成后，再在原有的经面上

每隔一根经线再挑出一层经面，这样就形成了三层经面，最后把经线用分经杆分组，再用绳索捆扎住联动机构，调整宗杆与杠杆及踏杆的位置，调试一下平衡度，装机就完成了。装机完成后，制造者要先织几艘布边以固定控制经面，然后再选择图案纹样。土家织锦到现在一直沿用着民间传下来的图案纹样，并把它们记在心中，制造前选择自己需要的纹样。在历史上，土家族是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土家族妇女将民族的历史和自己对自然的感悟诉求通过织锦纹样化为图案符号，代代相传，因而土家织锦被称为织在锦面上的土家历史。通过纹样，我们可以看到土家族的发展历史。同样，在纹样上很少有人物出现，基本上都是自然物象图案，因为在土家人眼里，万物有灵，花草树木、日月星辰及万事万物都因神秘而受到崇拜，所以在土家织锦200多种纹样中，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他们崇拜自然的理念。

0: 楚家族是一个能歌善舞并且爱美的民族。清光绪时期《龙山县志》中记载，有祭五色县为主，文采斑斓可观。五色在楚家妇女口中主要是指赤、黑、黄、青、白五种，这与我国传统的五色观是一脉相承的，也与传统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说相联系。在配色时，土家妇女善于把对大自然的感受表达出来，她们借鉴艳丽的山花、锦鸡的羽毛、天空的晚霞和雨后彩虹等大自然中的颜色，信手拈来，对比强烈，有很大随意性和主观性。可以说，土家妇女是在用五彩的自然颜色来表现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崇拜。
1: 你自画之前呢，就是首先选好颜色，开始的就是讲你整个画里面呢，就不能少缺少红的、白的、黑的、黄的，这四种颜色必须要。要漂亮呢，你不能选到金色的颜色。
0: 心要灵，手要巧，眼要快，脚要活，弯腰不驼背，全身协调，人机一体，拉紧经线。心中默默想着要制造的图案和纹样，配好颜色，选色尾用挑子挑起要起花的经线，把色尾穿过去，人身体微微后靠，脚踏分筋杆，一手提鬃，另一只手头梭插梭罗，梭罗穿过开口打尾，并穿过暗尾，等一排需要显花的部分全部完成后，再踩动分筋杆挑起另一层要显花的经线，反复操作。因为土家织锦有三层经面，所以就需要循环三次才能织出一个单位的花纹。因为三层经面，这就决定了土家织锦可以织平纹和斜纹两种组织结构。平纹是这样制造的：脚踩踏棍，高筒放在联动杆的下方或者中间，只用在中间和下面两层经面过尾。制造斜纹的时候，脚踩踏棍，分别用上、中、下三层经面。在土家织锦的制造过程中，平纹是斜纹的基础。斜纹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织造者水平的高低。

在织造的时候，色尾全都是在织物的背面完成的，俗称反织法。按挑三压一的顺序织入，背面的线头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其实所有的纹样颜色都记在制造者的心中。如果说需要换线的时候，拿出一根新线接上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颜色织完了，就要把线头藏在织物里面，不能露出来。这种通经暗尾的挖花工艺，实际上在织造过程中有一根藏在梭罗里的暗尾。这根暗尾由于比较细，隐藏在色尾之下，不被人发现。它来回贯穿于整幅织锦之中，起到了支撑和加固锦面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锡兰卡普会那么结实耐用的原因。有的一床锡兰卡普被子可以用上百年，传几代人。因为这种特有的手法，使土家织锦的纹样和色彩都不再受到限制。它可以在制造的过程中临时改变锦面的用色和纹样。正是这种灵活的制造方法和用色技法，给了土家人追求理想、追求自然的翅膀，使锡兰卡普这朵美丽的民族之花越开越美。

0: 按照土家族的风俗，女孩子要从小学习织锦，等出嫁前一定要自己亲手织一床最美丽的锡兰卡普作为嫁妆。姑娘的父母和亲戚也要送锡兰卡普，祝愿姑娘嫁过去能够幸福长久。可以说，在土家人的一生中，锡兰卡普一直是他们最珍贵的物品。土家织锦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已经超越了它的工艺价值，成为了土家族精神的象征，是民族思想、审美情趣、制造记忆的共同结晶。五月的龙山已经到了梅雨季节，雨说下就下，但是这丝毫影响不了淳朴、善良、勤劳的土家人。刘代娥也依然在重复着几十年的老动作。
1: 因为我是生到这地方、长到这地方的，如果是我那时候没学这个泥，也传承不了这么多人。我如果是没到这地方住，也收集不到这么多东西，就也可能也就是像土家织锦这一块了，可能也是失传。我就想到我想到这些地方呢，就是讲更多的发展，带动这个就是讲村里的人呐，把这个土家织锦呢继续发扬下去。
0: 这一刻，我觉得刘代娥仿佛化身为锡兰卡普。在这片世外桃源里，沉默的大山，静静的河水，仿佛隔断了这里与外界的联系。站在这片土地上，清凉的雨水打在身上，一丝感动，一丝惆怅油然而生。几天的拍摄，几天的与世隔绝，仿佛感受到了锡兰卡普的力量，我的心灵上也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礼。